0: 受益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好，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是低开低走，主要指数全线下挫。盘面当中，算力硬件股全线调整啊。另外呢，贵金属、半导体等板块同样是跌幅居前，而汽车乘车板块逆势走强。截至收盘，沪指下挫1.67%，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3.44%，而创业板指则是大跌4.53%。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49%，报在4148.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891.56元每克，跌幅是1.73%。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刚刚摘帽不足百日，川大智胜002253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川大智胜之所以能在六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是源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出炉。但是新账未平，旧账又起，此次监管措施所指向的违规事实时间跨度还远早于摘帽。川大智胜9月22号晚间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同一天，由于未及时审议披露关联交易等五大问题，四川证监局责令该公司改正，实控人董事长尤志胜等五名高管也被出具了警示函。9月30号开盘后，川大智胜封死一字跌停，而截止到目前，总市值只有不到20个亿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就是实控人违规借钱。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4月，实控人尤志胜以预付款名义借用了川大智胜1500万元，用于偿还其关联方银行贷款，直到2025年4月才归还。监管认定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不仅如此，监管查明川大智胜现任的董事、总经理刘建波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期间，还担任了参股公司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川大智胜与万联传感为关联方，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及时披露相关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审议并披露与万联传感在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关联交易。此外，2022年到2024年之间，川大智胜与13个关联主体存在业务往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每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进行审议并披露。不仅如此，川大智胜还存在着内控执行不到位、会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川大智胜近年来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去年4月29号复盘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到今年6月才摘帽。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6553万元，同比增长20.21%，但归母净利润仍为亏损2952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0: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昨天，国新办就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1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都保持了正增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晓刚表示，十五时期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加大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投入力度，统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战略支撑能力。庞晓刚表示，六张网是十五开局之年的重大部署。今年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组织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靠前谋划，加快实施了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大约为2万亿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昨天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国际贸易投资一体化深入推进。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增强服务业金融产品针对性有效性，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应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金融支撑。意见强调，要构建多层次组织服务体系，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助力提升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发展能级，提高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服务水平，促进住宿餐饮、居民服务、养老托育、文体旅游等高质量发展。昨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1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59.9亿元，同比增长10.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0714.6亿元，增长20.4%；外商与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94.7亿元，增长2.3%；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13.2亿元，增长10.4%。近日，个人养老金基金迎来产品类型拓展，多家公司陆续发布公告，对旗下的韩权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基金增设 Y 份额。业内人士表示，这标志

着近期行业热议的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类型拓展至二级债基、天债混合基金正式落地，相关安排进一步丰富了个人养老金基金产品谱系，能够更好匹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配置需求，促进公募基金在服务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国家医保局口腔医用耗材集采成果发布会上获悉，首轮集采过程后，单颗种植牙价格从大约1.5万元降至7000元左右。根据统计，参与企业由53家增至101家，医疗器械注册证由269个增至660个。接下来将组织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量，预计年底前完成本轮持续采购工作。昨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上海金融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自2026年9月28日起实行。实施意见主要包括加强预售管理，实施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加大融资支持力度，优化土地供应管理，以及做好质量监管和市场秩序规范等6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日之后，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预售资金实现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综合竣工验收之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上午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挥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于2026年10月9日

0: 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融资租赁及银行授信方式筹措资金，其中采购协议自有资金支付预计占比5%至20%，融资租赁占比80%至9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采购协议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国轩高科，国轩高科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及全资下属企业香港国轩等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两家全资下属企业拟共同投资32.22亿欧元，在西班牙瓦伦西亚、斯洛伐克苏拉尼、摩洛哥肯尼特拉组建三家合资公司，建设锂电池和正极材料生产基地，拟合计投建37.5吉瓦时锂电池项目及10万吨碳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其中国轩方合计投资大约15.98亿欧元。中继续创，中继续创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实施2026年度半年度 A 股权益分派，以剔除回购专户股份后的 A 股总股本11.10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3.3亿元含税，股权登记日为10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12月12日。长兴科技，长兴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使用招募资金130亿元投资新建技术研发项目，同时拟通过增资和借款方式向全资子公司长兴存储产品合肥有限公司提供超募资金50亿元，由其投资新建存储器晶圆厚道测试基地二期项目，计划建设一座测试工厂，为 DRAM 存储芯片提供测试及模组组装。上述项目投资总额分别为241亿元和108亿元。今日提示，国新办举行两场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介绍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下午3时介绍15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上午10点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中国贸促会9月29日召开9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央行今天公开市场有3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工业母机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关键零部件展览会于29日至30日举办。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2: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1: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2: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1: 没有啊。
2: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1: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2: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1: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2: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1: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2: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1: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2: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1: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2: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

0: 满减，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0: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1: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0: 真的没搬家？
1: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晨通证券盛海俊，盛海俊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3: 我们看到昨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大跌啊，而且呢创业板指还跌出了阶段性的新低的，所以对于昨天下跌的原因您怎么来看，为什么会导致昨天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4: 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场出现下跌，我其实并不感到非常的意外。其实咱们在这档节目当中，特别是在早上9:30这档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听每周二的话，我就反复提到，就是最近3个月我就反复提到，就是咱们的科技股的估值还是太贵。而这个大家都知道，开始太贵，那太贵以后的话必然有一个回落，回到正常的一个区间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咱们这个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回调，特别是科技个股。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给科技个股高估值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们给科技个股太高的估值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那市场未来必定有一个泡沫回归，或者是整个泡沫破裂以后的回归的过程。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就是整个泡沫破裂以后估值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在这种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出现阵痛，整个市场出现调整，整个市场出现股价的不能说崩溃吧，股价的快速回调，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可以预计到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个泡沫是明天破还是后天破还是明年破，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泡沫。所以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老股民我觉得是坦然处置，因为大家经历过2015年、2020年、2008年，但是对于新股民来说，你的接受能力就比较差。为什么呢？因为你没见到过这么快速的一个回调，3个月、4个月之内股价跌掉60%。所以说对于这种现象，我建议投资者要深刻的领会，同时如果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又碰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是提高警惕。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看，分析师也能只能做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提醒风险，然后的话告诉投资者这种回调不是一时的，不是3个月以后又会反弹了，又会继续创新高了，而这种回调有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说您投资者会问我，明天今天止跌了吧，明天会反弹吧？我说即便是反弹，它也是会继续下跌的，因为它不是反转。所以说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建议投资者要深刻的理解什么是估值高，什么是估值低，什么是价格便宜，什么是价格高。所以说现在来看，如果说您拿出 AI 的一些产业链，或者您拿出存储的一些产业链，如果说你拿出一些光模块的产业链，或者是你拿出一些其他的科技股的产业链，大家觉得高不高？比如说就像宇树科技一样，1000亿开盘现在400多，您觉得高不高呢？我还是觉得高。从某种角度它是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吧。
3: 因为昨天我们看到确实就像您说的啊，昨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大跌，但昨天还有一个变数就是成交量啊，因为昨天是放量的，而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啊，一般来说节前平均的走势它都是逐步的缩量嘛，对吧？那昨天的这种放量是不是有情绪在杀跌卖出呢？
4: 我个人是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现在咱们这个市场的70%-60%的成交量都集中在科技股当中。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说很多的投资者他集中性交易，我们不管机构投资者，也不管私募，也不管量化，也不管普通的散户投资者，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当前70%-60%的成交量集中在科技股当中。那科技股当前属于是高波动的板块，所谓的高波动就是什么，1000能跌8%，1000能涨3个涨停板。所以说面对高波动的板块的话，它成交量必然是放大的。 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让工商银行每天放200亿成交量，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每天的它的波动率就非常低，每天大概上下5毛5分钱。所以说，对于这种成交量的一个情况，对于高波动板块的一个高速成交量的话，投资者就应该注意到的是，它的波动什么时候可以，就是它的高波动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低波动？那时候的话，成交量就慢慢的减弱了。所以说，现在还处在一个震荡期，成交量出现及时的放大或者是一时的放大，我觉得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现象。大家看看一部分的个股，市值是多少，然后它每天的交易量是多少，每天的换手率是多少，甚至我看到有些换手率每天都达到200亿以上的换手，都200亿的成交量。其实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话，当前的市场的成交量在维持在1.7万亿到1.8万亿左右，1.5万亿左右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可以预见到的。或者说您说今天整个市场继续下跌，继续放出1.5万亿以上的成交量，我也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这些高波动的板块当时是从高波动的快速放量往上涨，现在是从高位的快速放量往下跌，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一个对称的一个信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投资者应该注意到的是成交量的成分或成交量的主要贡献度是从哪个板块出来，你就可以知道的是哪个板块的高波动。大家投资者特别注意，高波动并不是指这只股票天天涨，而是指的是这只股票在单位时间内出现了一个上下波动的一个快速的幅度的一个展现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应该注意，这成交量并不是感到意外，而是很正常的一个成交量。
3: 当时是怎样放量上涨的话，现在出现调整的话，放量下挫也是情理之中，
4: 挺正常的一件事儿。
3: 也是比较正常。好的，那我们非常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来自诚通证券盛海俊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哎，再见。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 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

0: 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今天开盘涨跌不一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10%，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11%，而创业板指呢目前也是由红转绿啊，跌幅是0.15%。那么对于后续市场的表现到底怎么来看？接下来时间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汤华来到节目当中。汤华您好。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俗话说得好啊，这个涨三不追，跌四不杀，对吧？那么其实沪指目前来看的话，大盘已经是连续四根阴线了，那么指数到底有没有跌到位？您怎么来看？
4: 指数我们可能要从长周期来看，比如说我们看到七月份它的指数点位最低点是3741点，然后三月份我们的最低点是3794点，以及到去年的八月份最低点是3732点，也就是说从全年近一年的上证指数的一个波动区间来看，在3700到3800这一带就是一个底部区域。所以我们与其去猜，我们要用这个更长周期的眼光去看这个位置，短期有震荡，但是再跌下去就是一个空头陷阱，因为底部区域基本上就在这3700到3800这一带。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看多的思路是不变的，只不过什么时候能企稳，是不是节后呢，还是节前这几天能收小阳企稳，我们大概率认为是节后，因为春节这个国庆节这么长的假期，有的资金他不愿意进来，避险的资金呢他会选择节后再往这个市场里面去寻找机会。
3: 那确实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成交量啊，昨天其实是有一定的变化的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这两天按照道理来说成交量会缩量，但昨天是出现了一定的放量下挫的，所以投资者朋友也是比较担心啊，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到底还会怎么走。那我们更想问的是目前的话还有两个交易日啊，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4: 好的，我们看到整个指数它是收了四连阴，但是我们有发现了一个板块，也就是风电设备这个板块，在指数走弱的背景下，它是逆势走强的，而且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它量是逐步放大，我们看到大盘放量，它是一些恐慌盘出来的量，那么风电设备这个板块的放量呢，它是一些就是买盘的量，而且风电设备我们看到整个的原油价格处在高企，那么另外呢，风电设备也是我们15规划当中风电它有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重，而且我们15期间啊，它风电的装机容量将会再实现翻番，达到了1000瓦。那么整个风电产业，我们的国内的前期的调整也基本上到位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德国海上风电法案的修改，也是利好我们国内的一些风电设备公司，它的期限由25年延长到35年，并于2027年的1月1号正式的生效。所以从一个是从国内的一个整个政策支持，包括15规划的一个风电设备的建设，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德国这边的利好我们的海外的出口，那么订单的出海呢也会利于相关的风电公司业绩的提升。所以从这两点来看，我们更关注可能风电板块后期的一个机会。
3: 但风电设备板块我们看到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没能够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强势的，那这样的调整它是一个布局的机会吗？您怎么看？
4: 我认为回踩下来就是机会，因为风电设备它不是一个短炒的题材，它这个需求它是有长周期的啊，不像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利好政策炒完就没了啊。那这种风电设备整个的新能源，整个的这种绿色能源呢，还是我们15规划重点的一个支持方向。
3: 嗯，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汤煌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嗯，好，拜拜。
5: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6: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7: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5: 嘀咕什么呢？这是
7: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8: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9: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看到今天开盘之后呢，指数走的还是比较的纠结啊，在红绿之间做一个切换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吴海荣，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昨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大跌啊，而且呢，像创业板指也是跌出了现阶段的一个新低的，包括主板啊，现在距离3800点也就是一步之遥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啊。所以我们想问问，现在这个指数到底跌到位没有？这么来看，
4: 确实昨天市场呢，应该还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下跌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呢，对于现在指数影响比较明显的还是科技板块啊，因为科技板块呢整体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下跌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对于指数的这个带动的话呢，影响它是这个比较明显啊。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啊，整体市场中间确实观望的这种氛围的话呢是比较的浓厚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昨天开盘以后，其实抛压并不是特别强，关键是承接盘太弱，也就是说可能没有多少资金承接啊，然后就是呈现了一路向下，然后到就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这个回落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目前这个在目前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往往市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就是单日可能它跌幅比较大，但是整体它没有多强的这种持续性啊，所以包括从今天这个开盘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市场的情绪呢相对的也是比较趋于稳定啊，但是总的来讲，确实现在因为节假日的这种效应啊，资金呢观望的氛围呢也是比较这个浓厚啊，
3: 对，
4: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市场最近这几天的话呢，可能还是一种缩量的这种震荡为主啊，然后可能更多的这种机会或超跌反弹的机会的话呢，可能还是要
3: 等
4: 待这个节后，我觉得。所以这个短期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特别这两天可能交投上面的话呢也并不会特别活跃。主持人，
3: 好，确实我们看到昨天的话，科技股这一块尤其是光通信板块是领跌的啊，那这一块的话呢，想要出现一定的反弹。

0: 是不是也要等到外围消息面利空解除了之后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反弹啊？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消息面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还是多空会有一些分歧啊，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位置，
0: 哦、
1: 就是当如果说整个、比方说像光通信等等板块反弹了一段以后，就出现这种利空，就是对股价或者说盘面就特别敏感啊。那如果说它第二一段以后的话，就是你哪怕出利空，可能相对来讲的话呢，敏感度就不会特别的高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本身消息面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这种多空的一些传闻啊，那么利空的一些传闻的一些影响，然后过段时间可能又有澄清，是吧？但总体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还是要看位置，就是可能相对来讲，大家可能还是要，即使比方说要参与这些板块来讲的话，也要调整一段以后要相对低位。那相对如果说反弹一段有一定波段涨幅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就是注意，可能比方说一些波段的一些操作，因为可能比方说这些消息是断断续续，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0: 既然您刚才也说到是主要来看位置啊，那现在是处在怎样的一个位置呢？高还是低呢？
1: 整体来讲的话呢，实际上科技中心不管是比方说光通信中心，因为光通信中心实际上一些小票，特别是光设备等等，实际上前段时间是有一定的涨幅的啊。
0: 对。
1: 然后因为光通信整个大票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受制于一些成交量，但是呢前一段时间确实也有一定的反弹，但幅度没有小的那么大啊。但总的来讲，我觉得经过昨天的这种市场情绪快速释放以后啊，那么整体来讲，就是它更多是一种就是情绪性，可以本身在承接盘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面，就抛盘的情绪性集中释放。那相对来讲，这种释放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能在某个交易它比较强啊，但是呢它没有太强的一些连续性啊，因为很多实际上现在很多量化等等它都是同质化的交易啊，它可能到第二天它就这种抛压就开始减少。所以我觉得市场也不要因为昨天的就是跌幅比较大，大家就是对市场可能就是感觉又往下又看得多空。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目前现在市场它就是一个可能小区间的一个来回的震荡跟拉锯，整体空就往下跟往上的空间都不大，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从这个算力链条里面来的话，您觉得哪个细分它哪个环节啊，它的弹性可能会值得来重点的追踪一下呢？
1: 整体算力环节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市场还是偏向于小的细分啊，因为
0: 最近是吧？最近是不是？
1: 对，就却还是偏向于小的细分，因为确实就是整个就大市值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受制于量能。
0: 对
1: 啊，因为你节前相对来讲不大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量能出来，是吧？有多数资金选择了一些观望，所以可能你像包括今天表现出来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小的细分，比方说像一些 CCI 啊等等一些，
0: 对，
1: 就是本身市值都不大，然后昨天比方说情绪性下跌以后，今天有一些修复性的反弹，但大的呢可能还是受制于流动性，就是你比方说大市值的一些科技股反弹，可能还是要成交量的，就可能等成交量的放大才会对盘面组件的话呢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影响。
0: 那今天明天的话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1: 我觉得整体操作上面还是尽量的就是保持一定的仓位吧，因为现在已经相对已经调下来了一段啊，不是说光昨天下跌，因为前面也跌了一段，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包括创业板什么，实际上昨天已经这个前期低点附近啊创了新低，是吧？所以整体风险实际上是释放的就比较明显的，因为只是呢节前受制一定的流动性啊，然后呢可能对，如果说我觉得如果最近这几天就是低位弱势震荡有调整的话呢，仓位比较轻的呢可以适当的提一点仓位，但是呢可能整体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是要看就是可能节假日期间的一些消息面上的一些反应，就是你要也有留有一定的主动性啊，所以整体还是要就是保持一定的仓位。但
0: 好，那非常感谢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再见。
1: 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报24574点，下跌68点，跌0.28%，国指报8196。

0: 点，下跌二十点，跌0.25%。科指报4261点，下跌34点，跌0.79%。大市成交金额276亿元。盘面当中啊，655家个股上扬，49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呢，也汉森制药表现最佳，涨0.42%，报在了33.5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涨跌不一啊。那么目前呢是全线的红盘状态了。那板块当中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表现相对强劲的电池、元件、房地产开发、医疗服务等等方向，包括乘用车板块啊，都是高开的。那么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了风电设备、煤炭、石油石化，包括银行股啊，今天是低开的一个状态。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电池股是整体上涨3.07%，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多只个股是直接封住了涨停，像上水智能啊、国轩高科啊、紫竹高科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科恒股份的涨幅是9.32%，利源亨目前上涨9.05%。再来看到的是元件板块，目前上涨2.08%，也是一改昨天的颓势啊。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迅捷星的涨幅是12.75%，金鹿电子上涨11.17%，金百泽的涨幅呢是10.73%，还有奥士康目前是上涨10%。此外，我们也看到一博科技、超声电子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7%。再来看到的是医疗服务板块，目前上行1.66%，而在这其中的奥阳健康目前是上涨9.47%，百花医药上涨7.72%，另外博基医药的涨幅是6.32%，亿诺斯上行5.31%。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跌幅居前的风电设备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啊，今天整体下挫1.0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也是呈现跌多涨少的局面，西华科技下挫7.46%，威力传动的跌幅呢是5.36%，正红股份目前下挫3.32%，双一科技、德力佳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3%。除了风电设备之外呢，煤炭股今天表现也不太理想，整体下挫0.71%。在这其中的云煤能源目前下挫4.00%，晋控煤业的跌幅是3.89%。另外也看到了像陆安环能啊、中煤能源啊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庭板块的走势。今早来看呢，这个内房股份相对来说整个板块都是表现突出的，在蓝筹之中目前排在第一、第二、第三位的都是内房股，分别是中海外、华润置地和龙湖集团。其中呢，中海外涨2.4%，华润置地涨1.9%，龙湖涨1.65%。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559点，下跌82点，跌0.34%。谢谢。
1: 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呢目前又是翻绿了，整体下挫0.14%，报在3818.23点，成交金额是1758.33亿元，目前呢离3800点的关口是越来越近啊，仅仅一步之遥。深圳成分指数目前微跌0.05%，报在12855.49点，成交金额是1993.5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微幅下挫0.08%，报在3138.86点，成交金额是938.22亿元。科创五零指数目前的跌幅涨幅是0.31%，报在1560.15点，成交金额是152.26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0: 在红绿之间进行一个切换，那么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是不是会延续这两天呢？就这两天是不是依然会维持这样一个格局？怎么来看？
1: 短期市场可能应该还是维持当前的局面，概率比较高啊。那么主要还是一个缩量盘整的一个观望为主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外围的地缘问题这个谈判进展还是比较曲折啊。那么对市场的风险偏好呢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那么国际油价呢也在相对高位盘整啊，等待这个谈判的一个进展。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美债收益率也飙到一个近期的高位啊，那么创出了无论是美债十年期还是三年期国债收益率都创出了2007年以来的高点啊。那么这个呢也会对全球股票市场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啊。所以说在这些不利因素啊压制的背景下呢，整体市场它是有犹豫的啊，是有观望的一个过程啊，或者说呢对利好的反应呢是钝化的，
0: 那么
1: 容易放大利空啊。
0: 那么在这种犹豫的环境之下的话，投资者的这个操作上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我们呢？
1: 操作上呢，我们建议还是灵活应对啊。那么最近两个交易日呢，但建议还是等待一个市场的一个主线热点的出现啊。那么可能我觉得可能短期市场呢会有些资金啊兑现，尤其是昨天嘛。那么兑现之后呢，我们想今天到明天好像整体市场可能进一步产生资金流出的这种概率也不高了啊，因为可能能选择兑现的可能前几个交易日已经兑现了啊。整体市场我们觉得还是等待一个节后资金的一个回流啊，那么等待一个主线热点的回归啊，尤其是半导体算力啊这些热点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资深高级分析师王璐带来的内容。再见。
1: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

0: 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目前呢是全线翻绿，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17%，报在3816.98点，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09%，报在12847.31点。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的跌幅是0.27%，报在3131.33点。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14%，报在4163.3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893.61元每克，跌幅是1.5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针对银行监管，美联储会有新举动。据外媒报道，美联储已提高触发大型银行更严格监管的资产规模门槛，使部分银行得以避免代价高昂的额外监管，并可能推动中型银行的整合。在现行规则之下，银行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时，即触发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达到2500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时，监管要求进一步升级。据报道，美联储正在考虑将最高一道门槛提高至约1万亿美元， 并将触发部分监管要求的较低门槛提高至约1500亿美元。路透社指出，上述计划是特朗普政府改革银行监管的更广泛行动之一。有官员称，现行的监管正在抑制银行放贷和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全面改革资本规则以及美联储监管制度的其他方面。知情人士称，这些调整可能会推动中型银行整合。此前由于担心突破门槛，这类机构一直是按兵不动。有分析师上周五写道，修订后的门槛可以减轻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改变收购的相对成本与收益。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间，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之间的银行仅宣布了33宗银行和储蓄机构的收购交易，去年仅有7宗，其中包括了五三银行以109亿美元收购联信银行。律师表示，新规之后预计将释放中等市值银行和地区性银行此前一直观望的并购活动。银行董事会将能根据交易本身的价格来评估价值，而不是根据监管门槛的算数。一位银行业的高管也表示，提高7000亿美元门槛将使大型贷款机构能够更有效地与美国四大消费者银行竞争。而批评银行整合的人士则认为，整合会减少竞争和服务，损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加大系统性风险。据悉，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多德弗莱克法案设立了监管门槛。美国国会在2018年予以了放宽，其中一些要求只有国会才能修改，例如对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对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增强审慎标准。但这个法案也赋予了美联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美联储对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额外施加了资本规划、流动性和报告的要求，并设立了7000亿美元以上，以确保对未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大型银行进行充分的监管。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则适用另一套制度。银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些门槛武断可能鼓励银行把资产规模控制在门槛以下，从而扭曲商业决策。如果以名义 GDP 为基准进行重新指数化调整，就会把通胀和经济增长纳入考量。这样一来，最高一档的门槛可能升至约9600亿美元，而触发美联储额外要求的门槛则可能升至1500亿美元，就与此次传言的大动作相差无几了。那么新规如果实施后，哪些银行可能会直接受益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
1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是近期发行的基金行业综合栏目里呢，今天来聊聊小家电啊。小家电行业呢，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存量洗牌阶段，那么当下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呢？一会儿我们来邀请嘉宾聊聊他的观点。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通威股份，因为就在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无条件批准通威股份收购利豪氢能股权案。那么这一轮行业整合的投资机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一会儿我们也会来邀请嘉宾解读。但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金观察。
14: 基金观察，
15: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联储证券投资顾问的赵静侃来到节目当中。赵静侃您好。
17: 你好，主持人。
15: 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027227的明亚远恒优选混合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7: 好的，明亚基金管理公司呢，它是一家相对比较小型的公募基金，2020年成立的。那我们从公开的资料也看到，就明亚基金它目前的管理规模也不是非常的大，属于行业中的新锐机构。它作为相对小型的公募，那好的地方是在于整个决策链比较短，那投资的灵活度也是比较高。那劣势是在于整个的品牌知名度相对会有限一些，覆盖的这种渠道会比较窄，整个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会弱一点，主持人。
15: 嗯，好，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这个产品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7: 好的，这是一支偏股混合型的基金。那我们也是从万德的数据看到，整个2025年偏股混合型它的平均回报是在34.07%。那今年2026年的二季度，整个的偏股型的收益在20%。整体来看的话，二季度因为 A 股的市场风险偏好有一个回升，那投资相对这种权益类的投资，它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主持人，
15: 嗯，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本身的基金特色又有哪些呢？
17: 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叫何明，他的学历背景是英国巴斯大学的 MBA， 也是武汉大学国际金融的硕士，持证 CFA， 在整个的市场上也有21年的股票研究和投资管理的经验。之前的话，他是在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是担任过研究员、研究部的总监，还有基金经理。2020年的7月份加入了明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在是明亚基金的研究部的总监，也是权益投资部的基金经理。那我们根据他过往的整个的这个履历和业绩，他是属于一个有行业研究而且投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覆盖了整个宏观的策略与个股的这样精选的这么一个能力，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基金经理。
15: 嗯，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支产品您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的呢？
17: 好的，这支产品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从整个基金公司的管理人的实力来说，相对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基金经理他是属于比较有经验，二十年的投研经验，而且有 CFA 的，之前也是在公募担任过基金经理。那这支产品呢，本身因为是混合型的，它是相对而言对于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何明的投资理念，包括对明亚基金他比较有信心的，而且能够承受相对中高风险的投资者是可以做一定的参与。但是我们从实操的层面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段，就整个基金运作一段时间后，观察它的业绩再做决定。主持人，
15: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028950的中欧均衡增长混合 A， 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7: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成立2006年，它是国内首批的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也是以主动权益投资建厂的。整个的公募规模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是超过了7200亿，在业内也是以精品店风格著称，主要还是注重长期业绩。旗下有多支产品是获得了金牛奖。主持人，
15: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17: 好的，这一类型的基金其实跟刚才那个明亚的基金是属于偏股的混合基金嘛。整个的回报的话，从25年来看的话，一年的回报率在34%。那今年上半年二季度呢，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企稳之后，整体的回报率也是在20%左右。
15: 嗯，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17: 好，这支基金经理是 叫做柳世庆，他是北大的金融学硕士，也是有18年的证券从业经验。24年9月份是加入了中欧基金，他管理的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欧成长优选混合，整个认知回报是在43.34%。尤其是2025年3月到现在为止，整体的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优秀。那这支基金的特色呢，它因为是偏股混合型，那整体的股票仓位是60%到95%，业绩基准也是以沪深300占了75%，中证港股通综合收益占了5%，还有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占了15%，再加上活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占了5%。那这支基金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叫做支点式的浮动管理费，就是说它的整体的费率是根据你持有的期限以及说是整个的投资收益来做收取的。如果投资收益低于-3%的话，那管理费就0.6%。如果持有一年投资收益大于6%且收益为正的，那它管理费就会升至到1.5%。那这种收费的模式，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是相对而言比较友好的。
15: 嗯，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的呢？
17: 好的，因为我们基于基金经理柳世庆，他之前在中欧基金平台上面是有过中欧成长优选的这样一个成功经验，那我们觉得如果投资者他一方面愿意尝试新的这种浮动管理费的创新的收费机制，而且投资期限如果是在1年以上的，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一定的关注。主持人，
15: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028601的嘉实稳嘉债券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7: 好的，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它成立1999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它的综合实力也是在行业排在第一的，资产管理规模是超过1.5万亿，而且有多支，包括是像一些权益类的，还有一些我们说 ETF 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整个的覆盖的面是比较全的，也是属于国内比较老牌的公募的行业当中的等于说是就是老牌劲旅吧，应该是这么说。
15: 那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如何呢？
17: 好的，因为这是一支债券型的基金，债券型基金我们从它整个26年二季度的表现来看的话，通过半泽数据，我们看到中长期的存债基金指数上涨了0.78%，短期的存债是涨了0.47%。那总体来看的话，长期存在基金历史平均的收益在3.26%，短期存在基金历史平均收益在2.24%。整体上来看的话，26年因为债市还是比较稳健，所以这种固收类的资产相对而言会呈现一个比较平稳的收益特征。
15: 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17: 好的，这支基金经理呢，它是一个双基金的基金经理配置。基金经理有两个人，一个是叫方涵，一个是叫吴翠。那方呢是主要是负责权益端的投资，他呢有17年的证券从业经历，之前也是在外资的一些投行工作。11年是加入了嘉实基金，现在是嘉实基金的股票策略研究的总监。另外一个叫吴翠的基金经理呢，他主要是负责固收端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他有14年的从业经验，也是硕士研究生。之前的话，在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里面，其实担任过副总经理，然后16年呢加入嘉实基金，23年开始在嘉实担任基金经理。整体上，因为是以做债为主的，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代表的一些产品业绩啊，它比较不错的是嘉实多亿债券 A 任期回报7.07%，同类排名在7600多只基金当中能够排到37%，是属于相对比较顶尖的这么一个水平。那这支基金它的特色呢，主要 有几点，一个就是它是以二级债基为主的，就整个债券投资大于80%以上，那股票可转债还有可交债的合计投资在5%-20%。另外呢，它还有像双基金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制，然后整体投资还是相对比较多元的。那我们可以认为它其实是以债券作为作为一个基底，然后通过权益类这样的小部分的投资增加收益的这么一种投资组合方式，主持人。
15: 嗯，那么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
17: 好的，因为整个基金管理人他的实力在国内因为是属于老牌的头部公募嘛，那这支产品呢，我们觉得可能从客户画像来说的话，适合追求稳健投资，希望获得超越纯债基金收益，但又不愿意承担过高的这种投资风险的投资者，是可以把它作为理财替代类型的，或者是一组合当中稳健底仓的这样的一些投资，可以适合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组成。
15: 嗯，好的，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侃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7: 再见。
18: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19: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20: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8: 嘀咕什么呢？这是
2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21: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22: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小家电行业。那么曾经靠网红爆款出圈的小家电赛道呢，红流量的红利啊逐步开始退潮了，国内市场呢转入到存量博弈，但是产品升级、海外拓展依然蕴藏着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小家电行业的机会和挑战。
2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5: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华福证券的胡涛。胡涛您好。
28: 你好，主持人。
15: 嗯，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家电行业啊。首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小家电板块概念上怎么来划分呢？
28: 好的，那这个小家电的话，其实它是指这个体积啊比较小，然后呢功率比较小，然后能够便于携带的啊这么一些家用电器。那它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便携性啊， 功能性啊，包括像使用场景灵活，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大致上其实可以分为三块。一块的话是这个厨房小家电啊，比如说主要是我们厨房当中用于烹饪的这些，像电饭煲啊、这个破壁机啊、豆浆机啊，都是算在里面。那还有呢，就是家居的一些清洁用的这个小家电啊，像我们这个现在经常用的扫地机器人，吸尘器，这些都是属于。那最后呢，是这个个人护理小家电。那这个品类当中包括像这个电吹风啊、剃须刀，那这个其实都是算在这个小家电的品类当中。好的，主持人。
15: 那不同品类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区别呢？
28: 确实是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从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演进啊，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它是不太一样的。就最早呢，这个小家电我们称之为叫 OE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就是家电行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路径，就是它一开始会通过去给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这个品牌去进行代工生产啊，就是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模式，OE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这个模式当中其实它的这个利润是相对有限的。那因为你不断的去帮别人去加工，那同样你作为企业来说是可以累积这个一定程度的这种经验的，那之后会进入到第二个，就是叫 ODM 模式。那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呢，它可以去自己的设计相应的一些品牌，然后去自己做生产制造。那到这一步之后呢，它的这个利润、毛利率都会上来一点。那最后呢，它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OBM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当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产能力，同时有一个比较好的知名度之后，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品牌啊去拓宽新的一些销路，比如说一开始节目当中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外销啊，就是一个。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目前的商业模式，家电行业就是通过这三个方式去不断的去进行演进的。好的，主持人。
1: 所以它其实是从 OEM，然后逐渐的演进到 ODM，再到现在的 OBM 啊。那么站在当前的整个时点来说的话，整个小家电行业啊，基本面表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包括行业目前是整体处在怎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呢？
0: 那目前我们去看的话，其实家电行业的这个呈现出的是，内销是比较弱啊，但是外销是不断的修复，并且打开，然后呢，整个家电行业内部是存在着一定这个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去看啊，比如说像今年二季度这个小家电行业整体，你去看它的营收的话，会发现是同比下滑的，但是不多，差不多是在2%不到啊这样的一个营收下滑。但是如果说去当中去拆开来细分去看的话，会发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盈利分化的。比如说像当中的一些清洁行业的龙头，就是刚刚说到的做扫地机器人啊，做这个吸尘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业绩反而是在往上走的，反而是超预期的。那如果说你去看当中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这个以这个厨卫啊，以厨房为主的，那可能就收入就会有点承压了。然后你从这个盈利端去看的话，那像当中的这个投影仪，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最包括像这个剃须刀啊这样的一类小家电，那它的这个表现可能就比较一般，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下滑，那基本上处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分化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我还有刚刚说到的，就是内销其实当前承压的原因也是啊，我们可以来看这个数据，像今年上半年的话，基本上整体的一个家电的社零的销售同比是下降了，差不多是在7%左右。那这是一个，所以说内销是当前是承压的，但是我们再去看，整个的一个外销的这个数据的话，会发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截止到今年，比如说像4月份的一个外销数据的话，像电烤箱呀、吸尘器啊，单月的出口的同比都是达到了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像而且当中不像我们就是内销这样，它可能会出现分化。外销的话，像上半年基本上像吸尘器啊。然后包括刚刚说的厨卫啊，以及清洁这些，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增长的状态，所以说外销的这个景气度其实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当中如果说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像这个东南亚呀、拉美啊这样的一些市场，成为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外销的这个出口方向。那整体的这个行业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我们去看呢，我们认为当前其实处在一个从原来的可以说是规模扩张啊，现在慢慢进入到一个重质量、重外销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们内销的话，去年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去年有这个国补嘛。那今年其实国补比起去年的话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内销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成熟啊，就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主要还是靠这个外销来打开整个的一个规模。还有一点呢，就是行业当前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行业的集中度现在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因为其实许多的这个知名度并不高的一些小家电，或者说生产能力并不是特别好、毛利率并不是特别强的这么一些家电类的公司，那由于它的这个护城河并不高，技术壁垒并不高，那面临的一般要么就是被龙头的上市公司啊被合并掉，要么就是实在就是它的这个毛利率不行的话，它就难以经营下去。所以说，整个行业的集中度是在不断的被这个龙头公司所这个就是所吸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续整个行业的这个定价权也好，集中度也好，是在不断的提高的。好的，主持人。
1: 所以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于小家电行业啊整体所处在的发展阶段，有是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落到二级市场当中的话，目前小家电板块啊整体的运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从今年的这个家电板块去看的话，走的相对而言就是比较平淡嘛，因为今年其实上半年还是围绕着这个科技 AI 为主，
1: 对。
0: 所以说家电板块作为一个对传统行业的话，就是也被虹吸了一部分这个资金，因为上半年其实除了 AI 以外，其他板块基本上都是震荡的一个状态，所以家电行业是上半年还是比较平淡的。那当中，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方向，比如说像清洁电器啊当中的一些龙头企业，通过这个外销的增长和这个产品力的提升，那在这个二级市场其实就相对不错。但是，一些就是比较依赖内销的一些厨卫啊、小电器这样的一些小家电行业，可能就会相对就会比较承压。那整个板块的一个运行特征的话，其实也是基本上是跟着这个业绩在走的啊。像这个这个叫厨卫啊这些小家电，那整个的外销其实我们去做了个数据统计啊，是同比下降的，基本上同比下降是在4到7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厨卫小家电其实表现一般，但是清洁电器的话，由于整个外销比较不错啊，所以说清洁电器基本上，像二级市场的这个走势啊，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中的这个行业当中还有一些特征，就是如果说细化去看的话，一些库存比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当前也会引发市场的一些担忧，导致这个股价上的承压。那如果说从这个板块的催化剂去看的话啊，也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像外销收入比较高的这部分企业，那相对
1: 我们
0: 而
1: 要
0: 言
1: 打
0: 就会
1: 断一
0: 比较，
1: 下胡涛啊，就是关于
0: 哎，
1: 这个催化剂的这个事儿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0: 哎哎，好的好的，嗯。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得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发现价值。

0: 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华福证券的胡涛。胡涛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说到这个小家电板块啊，它的行情一般是由哪些催化来驱动的？到底是业绩驱动还是题材驱动为主呢？
2: 好的。那目前去看这个当前的家电板块的一个催化因素啊，有以下几点。一个是刚刚说到的，就是当前其实家电行业的主要的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公司，其实海外的收入占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收入上海外收入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那成为了这个家电行业当前市场可能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点，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一些股息率比较高的啊，比较重这个股东的这个回报的一些公司，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啊，尤其是这两天，当市场整个风格趋于保守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这段时间其实家电板块走强的。那如果说你细化去看的话，会发现走强的是当中的一些股息率比较高的啊，有一定的这个防御属性的公司。所以说一些高股息的啊龙头企业，那在当中其实也会被市场在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时候所关注到。那再有呢，就是它其实和整个的一个地产市场也是有关系的。像近期因为出了许多的关于地产上的政策啊，包括其实我们也看到二手房的成交是在不断的回暖的。那如果说二手房这个成交的回暖啊，对于家电行业来说也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所以说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的提高，那也会成为小家电行业的一个催化。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说投资者想要布局小家电板块的话，筛选个股标的的时候啊，重点要看哪些核心指标呢？
2: 那首先的话是关于这个成长性的一个指标，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营收。那营收当中的话也要注意区分开来啊，就是看它是外销驱动还是内销驱动啊，可能是如果说以这个外销驱动啊为主的，那可能在这个当中就会比较好，那这是一个。那这再有呢，就是这个归母净利润的一个增速，那这个就是实打实的看业绩了。那自然业绩好的啊，对于这个家电行业，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尤其是从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啊和这个厨房类的小家电去做对比的话，很明显啊，清洁类的它业绩更好，规模净利润更好，那它这个自然二级市场它这个走势啊会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那刚刚说的是成长性的指标，那再有就是这个盈利指标。那盈利指标的话当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毛利率。那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小家电的一个毛利率基本上是在30%左右，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30%啊，就当前市场来看为一个锚定值。那如果说比这个毛利率比到30%要高的，那同时呢它的毛利率还是在环比不断提高的，那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是我们认为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啊，因为净资产收益率我们去看的话，会发现其实从这个21年开始啊，这个小家电的净资产收益率就开始到25年就开始不断的下滑了。
1: 对
2: 啊，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还在20%，那现在基本上行业已经到了13%啊左右。所以说目前我们去看的话，同样也可以就是以这个13%啊为一个参考值。那如果说它的 ROE 啊净资产收益率能够在13%以上，甚至到15%以上啊，且它这个趋势是逆势向上的啊，不像整个行业是在往下的，那它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和一个参考的指标。那再有呢，就是这个费用指标啊，就是像家电行业的这个成本上面，因为家电行业小家电行业本身就是比较重营销的啊这么一个行业，那和刚刚说到的这个 ROE 下滑不一样，这个销售费率啊，我们也做了个统计，从21年到25年，它不降，它反而是在上升的。从原来的11%啊，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将近是16%。那说明呢，整个行业其实这个竞争啊是在不断加剧的，就使得这个获客成本，也就是销售费率是在不断的上升的。那同样，我们可以参考像刚刚 ROE 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如果说它不像行业，它的这个销售费用，我不说你在不断的上升啊，你只要能够稳住，那你甚至能够下降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可能就是本身的产品力比较强。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销售费用去给它去做这个营销，那这样的公司啊，我们认为也会不错。那还有就是财务费用，财务费用可能很多投资者会忽略掉，因为对公司来说财务费用可能只是说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数据，但是对于家电类的公司，尤其是当前这个家电类的公司来说就比较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刚刚说到家电类的公司其实现在主要靠的是这个外销，那外销的话其实当中像这个汇兑带来这个损失啊，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了。 所以说财务费用在当中就是比较低的，那就说明这样的公司它的汇兑损失它会比较小，那对于这个汇率的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强，那这个其实也是啊，对于小家电行业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这个成本上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再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经营的健康度了，像这个经营性的这个现金流啊，那这个自然也是要看的。还有就是像这个存货的一个增速啊，有没有存货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包括当中其实可以再细化一点。那如果说你这个存货啊，是因为你持续的营收的增长啊，尤其是一些就是因为海外增速比较高嘛，它在海外扩产的这么一些企业，那如果说它的存货是在上升，那它可能是为了备货，那这样的公司是好的。那如果说一家公司主要是靠的是内销，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存货还在不断的往上去叠加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帮助我们筛选标的，但是我们在投资小家电板块的时候啊，有哪些风险点是我们必须要提前警惕的呢？
2: 那其实当中比较重要的还是一个是政策上，尤其是我们知道像去年这个家电行业其实是有一波不错行情的，那当中主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个国补的政策。那今年虽然说国补的政策确实是延续了，但是这个补贴的品类啊比去年其实是有所下滑的，那很多的这个家电行业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因此呢，这个国补的一个退坡，那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从现在的减少品类到后面可能这个国补慢慢就没有了，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风险点。那再有呢，刚刚说到就是家电行业当前主要靠的是这个海对外的一个出口，那对外出口的话自然会涉及到海外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个海外国家的对于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那其实也要注意的。那最后呢，就是家电行业其实对于这个大宗商品还是比较敏感，也是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嘛，像钢啊、铜啊、塑啊，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提升，那可能对于家电行业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也是要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华福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智通公司啊，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光伏赛道。一则重磅并购消息落地，就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无条件批准通威股份收购青海利豪智能股权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光伏硅料领域最大的一笔整合案反垄断关卡顺利的通过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12: 直通公司。
1: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家公司啊，通威股份呢，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是光伏全产业链龙头，业务覆盖工业硅、多晶硅、硅片、电池片，一直到光伏组件。而利豪氢能呢，是多晶硅赛道里一匹黑马，企业2021年成立，短短几年时间跻身全球独角兽500强，主打光伏级高纯晶硅，同时布局电子级多晶硅。截止到2023年底，它已经具备15万吨多晶硅产能，产能规模排在全球第6，旗下还有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已经完成调试，进入试生产阶段，形成了光伏硅料叠加电子级硅料的双线产能布局。而且利豪氢能的产能有个很突出的特点， N 型硅料占比超过95%，纯度能够达到11N。对于通威来说，这笔收购不光是简单增加产能，还能和自身现有产能形成很好的技术互补。按照公开测算，如果这笔收购最终顺利落地，通威整体的硅料总产能有望提升至大约110万吨，在全球硅料市场的市占率有望从当前30%左右提升至37%。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两家头部硅料企业合并，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监管为什么会给出无条件批准的结论呢？那我们也来看总局审查的逻辑。审查文件里提到，虽然交易完成之后，双方在国内全球太阳能及多晶硅市场合计份额偏高，但是现阶段整个硅料市场产能基数充足，市场里竞争数量并不少，就算两家企业整合完成，依然会面临市场有效的竞争约束，这笔交易不会造成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总局在审查过程当中也调研了整个光伏产业链，听取行业协会、上下游多家重点企业的意见，这次无条件放行也释放出非常清晰的监管导向，坚持企业走市场化并购重组这条路，通过并购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行业长期低水平同质化内卷的困境，后续反垄断监管也会持续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光伏产业完成结构升级。放在整个行业大背景下来看，这次并购就更容易理解。最近两年，硅料行业持续承压，2025年国内多晶硅产量结束连续12年增长的趋势，同比下滑大约25%。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硅料价格一路下探，甚至揭穿不少企业生产成本，行业大面积陷入亏损。单纯打价格战已经解决不了行业结构性的矛盾，产能过剩、亏损蔓延，行业自然进入到优胜劣汰的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购重组、产能整合就成为推动落后产能出清、重塑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方式。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反垄断审查通过不等于这笔收购马上就可以落地。早在9月9日晚间，通威股份就发布过重大资产重组专项说明公告，当时公告就披露，收购利豪氢能100%股权的审计评估基础工作已经初步完成，拿到了这份反垄断不予禁止决定书，但是受到行业环境变化影响，交易双方还在对交易方案条款做深度磋商，当时就预计没办法按期发出股东会通知，也就是说反垄断只是其中一道关键门槛，后续交易条款、股东大会审议等环节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收购进程还有待持续跟踪。站在行业角度，利豪氢能本身是优质产能标的， N 型硅料契合当下电池技术迭代方向，优质产能通过并购向龙头集中，长远看有利于减少行业无序扩产，但是短期来看，硅料供需格局并没有立刻反转，价格承压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龙头并购能不能快速带动行业供需改善，还需要持续观察。很多投资者关心这起并购事件会给光伏板块带来哪些影响，硅料行业整合大潮是不是已经开启，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光伏行业的并购浪潮，该怎么样去甄别机会，同时警惕潜在的风险呢？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啊，其实我们一家呢看到通威股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光伏全产业链龙头，而利豪氢能呢是多晶硅赛道里的一匹黑马，所以很多投资者朋友啊看到这则公告的时候，更加关注的是通威选择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来收购利豪氢能背后到底是怎样的考量。另外呢，也想问问啊，为什么会在行业低谷来推进这笔大额的并购，在这笔交易落地之后呢，对通威自身又会带来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0: 一会儿我们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
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9: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0: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8: 嘀咕什么呢？这是。
1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1: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2: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指数的一个变化情况啊。今天上证指数呢下挫0.16%，报在3817.58点，成交金额是3503.05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是上涨0.22%，报在12887.31点，成交金额是3960.03亿元。再来看到的是创业板指啊，今天是在红绿之间进行一个反复的切换，而在目前呢，涨幅是0.23%，报在3146.89点，成交金额是1897.38亿元。再来看到的是科创五零指数啊，今天是上涨0.30%，报在1560.42点，成交金额是324.34亿元。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今天的一些变化啊，今天涨幅居前的电池股目前是上涨4.15%，元件板块、房地产开发板块呢今天也是涨幅居前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广告营销、影视传媒还有影视院线啊，今天表现也是相对的突出。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煤炭股、石油石化、航天装备等等方向啊，今天是跌幅居前的。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一个表现情况，电池股目前是领涨两市啊，涨幅是4.0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个股也是全线的大多数都是一个大涨的状态啊。武汉蓝电目前是上涨29.89%，还有上水智能的涨幅呢是20%，力源亨目前是上涨14.27%。而在消息面当中，我们看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昨天是发布了新型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开盘是在3816.15点，盘中最低是碰到了3810.81，最高是在3828.57点，整个一个波动区间是在不到18点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3819.01点，跌了4.97点，跌幅0.13%。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量能3669亿1700万元，明显的我们看到了量能的一个收窄。深圳成分股指数12865.07点，涨了0.05%，成交4147亿1400万元。目前两市的成交，我们看到加起来还没有超过8000亿的这样一个量。创业板市场最新呢是报在3138.68点，跌了0.04%，到目前的成交1989亿6300万元。说话的瞬间它已经是翻红了。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1840.46，涨了0.24%，到目前的成交1154亿44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557.33点，涨了0.09%，成交342亿2100万元。北证五零指数1035.29点，涨了0.85%，成交73亿9900万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 ，COMEX 黄金再下一个台阶，4168.6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895块整，跌了5.89块，跌幅0.63%。

0: 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21，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068。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呢，在70%到95%，湿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24.8摄氏度，微风1级，相对湿度71%。好的，稍后走出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上周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止到7月的12个月内，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及投资基金份额的净买入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42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资金从美国债市转向美国股票的趋势。根据美国财政部可追溯到1985年的数据显示，该资金流入规模刷新了历史上滚动12个月的最高纪录。事实上，德银策略师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该行指出，随着海外投资者对美国主权债务的兴趣似乎正在减弱，他们如今更为青睐美国股票而不是美国债券，这标志着一场历史性的转变。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的净买入额跃升到了4260亿美元，相比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了62%，并打破了2022年创下的2990亿美元的前季度最高纪录。海外资金的大举流入与标普500指数截止到七月的一年间约20%的涨幅是同步的，其中闪迪、西部数据与英特尔等科技股表现最为突出。标准普尔500指数第二季度上涨了14.9%，这是该指数自2020年同期以来的最佳表现。即使与去年本已旺盛的海外需求相比，第二季度的激增幅度也极为罕见。外国投资者在2025年第二季度是净买入了2630亿美元的美股及相关基金，并在去年的最后三个月买入了2740亿美元。数据显示，与美股被爆买相对应的是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券需求的大幅降温。第二季度海外投资者仅净买入了188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低于第一季度3140亿美元。在美国财政赤字高企之际，海外对美国美债的需求明显减弱。德意志银行全球外汇研究主管 George 指出，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已经从峰值的50%以上暴跌到了目前的30%。相比之下，他们对美国股票的持仓量则有所上升。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股市异动，也促使当地的投资者寻求投资美国股票，以分散单一市场的集中度风险。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1: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上午板块第三小时的节目内容。今天在直播室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今天的理财百事通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假期临近了，那固收产品批量闭门谢客。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聊一下市场的一些相关热点。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值得大家来做分享的。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长兴科技在9月28号晚间的时候发布了公告，准备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130亿元投资新建的技术研发项目，同时呢，这家公司准备通过增资和借款的这样一种方式，向全资子公司长兴存储产品合肥有限公司提供超募资金人民币50亿元，由长兴产品合肥投资新建长兴存储产品合肥有限公司存储器晶圆厚道测试基地2期项目，其中技术研发项目的规划总投资金额是达到了241亿元，建设周期达到30个月，厚道测试基地2期项目的规划总投资额达到108亿元，计划建设一座测试工厂，为 DRAM 存储芯片提供测试以及模组的组装。长兴科技表示说，构筑并且维持核心竞争力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产品与制程工艺的迭代升级。面对这样复杂的产业格局和技术路径，公司必须要依托持续的研发投入来驱动工艺技术的代际演进，确保新产品在存储密度、功耗控制还有是读写性能上不断地去实现质的飞跃。因此呢，这家公司准备通过实施超募项目来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在保持公司技术领先性的同时，有利于公司更快地推出满足市场需求，同时呢，也是性能更好、竞争力更强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那么测试作为 DRAM 生产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因为它测试的专用设备的特性，随着公司产能不断的提升，产品种类增多，可能会面临外部的封测厂测试产能不足和新增投资配套不足的问题。关于这个呢，长兴科技表示说，为了保障测试产能不成为公司产能制约瓶颈，并且保障供应链安全，公司急需增加自建测试产能的投入，同时呢，通过自建存储器晶圆厚道测试和模组项目，能够更加灵活协调测试产能利用，来降低公司 DRAM 芯片的测试成本，来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测试技术，也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 IDM 模式，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9月29号晚上的时候，兆易创新公布公告称，将2026年度与长兴集团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57.11亿元上调到了78.54亿元，并且呢，预计2027年1到4月 DRAM 采购代工额度会达到44.11亿元。仅仅4个月的关联交易额度就已经超过了公司2026年1季度的营收，相当于2025年全年的营收的将近一半。那么这样一个数字的分量不言而喻。在利基型 DRAM 供给紧缩、合约价格持续上行的背景下，这笔预计大额采购既是存储景气周期的直接映射，同时呢，也是凸显了兆易创新和长兴集团设计加制造深度绑定的国产存储产业链的协同逻辑。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理财百事通。那随着十月的一个临近，我们看到固收类的基金再度开启了闭门谢客的这样一个惯例动作。9月28号的时候，国泰天弘、景顺长城、工银、瑞银等20多家基金公司密集发布限购公告，其中就涉及到了中短债、纯债、同业存单指数基金、货币基金等品种。限购起始日期设定为9月29号或者是9月30号，而这个呢，普遍将会于10月8号恢复之前的状态。那固收类产品集体限购，它是属于一个行业的常规操作。对于限购的原因呢，各家基金公司在公告当中也都是明确表示，此举旨在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来保障基金的一个平稳运作。业内人士分析，这样一个安排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这样一个考量。第一呢，也是防套利资金摊薄原持有人的这样一个收益，因为有一个债市的休市，但是呢，持仓债券票息仍然是按日计提，而且会在10月8号体现在基金的净值当中。如果最后几个交易日有大额资金集中的涌入，那么这部分资金就无需承担市场波动，也就是可以无风险的来获取当中这样一个阶段的票息，将直接摊薄原持有人的收益。那第二呢，就是规避流动性冲击的风险。在没有办法交易的这段时间里面，如果这个之前有大额资金的涌入，那么之后会出现集中的赎回，基金经理就需要预留大量的现金来应对，从而有可能打乱资产配置的节奏，来影响基金的一个正常运作。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次限购大多集中在久期偏短的这样一种存单、短债、货基等这样一些品种，而长久期的债券基金反而是比较少出现这样的限制。主要原因就是在停止交易一段时间之后，它的一个利率波动对于长久期的产品净值的影响，通常要大于票息套利带来的一个收益摊薄效应。那对于投资者关注的，那这会儿我们的闲钱应该怎么来配置呢？有业内人士就建议，可以关注国债逆回购来支持计息的这样一些银行 T+0 的现金理财，还有呢，没有实施限购的短债、纯债产品，但是呢，建议大家不太需要去单纯的追逐这样一种票息的套利。那么之后呢，债市的涨跌才是影响收益的核心因素，建议将债基作为底仓来进行分批的配置，避免盲目的跟风短期的炒作。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1:16，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一个成交情况。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还是一个微幅绿盘的状态，3818.52点，跌了0.13%，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3881亿5300万元。而深圳成分股指数呢，最新呢是报在12866.79点，是涨了8.04点，涨幅0.06%，而到目前为止的成交是达到了4391亿。好的，稍后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
0: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人生。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财经对话。那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先生。桂老师，中午好。
2: 哎，中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昨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再度走弱，而且呢，成交量能是在1.7万亿。我们看到了量能的收缩，还有指数承压是同时出现了。那当前的这样一个缩量呢，确实也是资金观望情绪的一种集中。

0: 体现，您觉得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还是说你觉得它只是一个箱体下沿承压的信号？那如果说哈，成交额持续的维持在2万亿元以下，你觉得这样一个震荡磨底的格局，会不会比此前预期的来的时间会更长？
1: 应该讲，第一呢，像之前昨天这种走势，实际上也不仅是昨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和之前的一段时间的走势联系起来。比如说，在中秋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市场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的啊。那么，如果把它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啊，实际上一段时间来呢，A 股市场成交呢是呈现一个逐步下降这样态势。上半年它的峰值在大概在3万亿元以上。但到了7月份以后呢，就逐渐退减到2万亿以下了。那么现在呢，更是减到了15000亿左右这样程度啊。那么虽然有的时候有增加一点，但是呢，基本上是一个从前期相比，这个量能的缩减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我觉得是一个。那么量能的持续缩减呢，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呢，确实市场资金啊，市场上资金还比较紧张啊，这个。如果说年初的时候人们还憧憬过银行资金存款搬家这种事情，但看来呢这种预期啊都没有能够实现啊。虽然银行利率仍然比较低，但是呢这个从银行当中回流股市的资金并不多。第二呢，大家也注意到啊，一些这个宽基基金啊也遭到巨额的赎回，其中呢也有一些是来自于机构的啊。那么机构资金可能也有多方面的财务安排啊，资金投向安排，所以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向的这样态势。那么第三呢，从市场来看呢，这个特别是七月份以后呢，市场热点啊，这个不像前那样集中啊，大家这个虽然还在讲这个高科技、讲 AI 等等，但是呢，这语调不像过去那样集中了啊，这个分歧也开始加大。那么由于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热点，这就导致了行情的这个走势啊，相对显现是某种这个分化，同时呢也缺乏一种上进的冲击力。那么这几方面因素叠加呢，就是在七月份下跌到了八月份反弹以后，九月份呢没有能够延续反弹行情，基本上是一个直接的下跌啊，这个在震荡当中啊向箱体的一个下游靠拢。那么这种箱体是否就在3800点，是否能够形成有效支撑啊，是大家所期望的。但是从盘面来看呢，随着长假的临近啊，大家也开始担心啊，长假期间为什么会不会市场当中再出现一些幺蛾子事情啊。这个海外市场当中，如果说在八月份这个大家觉得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很低啊，但到九月份就做了加强了啊，这以后还确实是加了。但是这一次加息以后，大家又在探讨会不会有两次加息，像年内甚至第三次加息。所以在一些不确定性的存在下，大家对于放假啊，这个7天这样一个长假，还是比较谨慎的，或者说并不觉得这个时候我可以大胆的拿出股票加上杠杆。所以上这两天就市场当中很明显的就杠杆资金的退场还是比较明显，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相应的数据来查到这样上方。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盘呢一方面它是在寻求底部支撑，另外呢我们也不能排除长假效应带来的投资者投资心态的这样一个变化，大家谨慎心理占了上风，更多的人更愿意是持股观望。
0: 嗯，近期我们看到这个 AI 安全概念因为 OpenAI 暂停模型训练是出现了一个升温，那么半导体呀、算力硬件等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反复的活跃，但是它的持续性还是偏弱的。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三季报预告窗口开启了，新联集成预计前三季度扭亏为盈，那科技主线的这样一个结构性机会是不是正在从原来的泛 AI 向业绩可验证的这样一个细分领域收窄，还有在科技股高波动的特征之下，普通的投资者我怎么来判断，哎，你这个到底是充分调整了呢，还是景气拐点呢？这两者的差别我们怎么来研判？
1: 实际上对科技股来说呢，这个今年以来一直扮演着很大争议啊。年初的时候就争议过科技股在下期芯片啊，你到底多少市场需求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到后来呢，这又进一步上升为你现在的业绩高增长是建立在体内循环当中啊，你就是下游厂是来买你的这个东西，那下游厂最终的产品 能不能落地，谁也不知道啊。能够卖出去，就是不认为缺乏一个系统性的盈利模式。那么到了最近呢，就应用研发为对它的安全担心啊，也确实有几家大厂在运行当中已经发现了啊，AI 有的时候呢是脱离了人的监管，不再在人的监控下了，那自己自发的啊侵入到某些系统当中啊，出现一些问题啊。这那么这种状况出现，也许是人们担心要加强对 AI 的管理啊。我觉得从科技发展角度来看呢，总是先发展以后暴露了问题，那么监管就加强了。但是呢，如果像真正的科技，并没有因为监管的加强，它就重视就发展不了了，反而因为有了监管以后呢，发展更好。啊，就像汽车一样，汽车发明以后，那你首先要去监管啊，这个要有红绿灯，要有这些。但是红绿灯等等的出现，并没有让汽车不发展，而是让汽车发展更快更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许监管的加强会使得 AI 的发展有的时候急骤出现某些调整，但是这些并不会也不可能让 AI 呢就此结束它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当然，由于节奏上出现一些调整，那么对一些个股或者说对一些投资者情绪上会有影响，但我觉得这些呢可能不一定啊，大家把这些事情看得过重。应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呢，AI 的持续发展成为今后经济发展重要引擎啊，人工智能能够为人类服务，这是一个大趋势、大环境啊。如果说过去从蒸汽机啊解决了这个人的这个体能问题啊，有了电力啊，又是让一个外部动力能够灵活运用，那么到了人工智能，也能够让人的大脑当中很多过去靠自己死记硬背、靠手工计算的事情、靠翻查阅的事情，哎，通过 AI 能够帮你解决，帮你来推理，是提高人的工作效率啊。从这个层面上，它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其次呢，也要看到任何一种新技术发展，即便是它是在现代条件下发展啊，一开始大家就意识到它的两面性，但是它这种问题还是会暴露出来，还是需要经过磨合，需要经过整合。所以回到股市当中，我觉得现在出现一些对 AI 的不同看法是好事啊。股市呢，因此出现一些调整，也是更能夯实基础。但只要这个大方向不变的话，那么 AI 以及 AI 为引领的一些现代科技啊，应该说还会成为未来市场投资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
0: 那么我们看到，在昨天的时候，国务院常委会明确提出了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并且呢，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同一天，上海也是官宣了现房销售的一个细则，地产板块应声活跃。那我想问一下桂老师，地产政策的一个持续加强，或者说持续的一个加码，你觉得是不是足以推动此前滞涨的传统的蓝筹板块出现一个实质性的修复呢？桂老师。
1: 那首先要看这个地产政策能够是不是能够改变现在啊这个供求关系，使一些长线行业重新获得了巨大的需求。那么有了需求以后呢，这个也自然能够使得这些老蓝筹股啊这个有机会，对吧？因为地产如果真正起来，那么钢铁、水泥啊，一直到后端的这个装修啊，这个家电、家具啊都会拉动。那么我们先从上海的地产政策来看，这次政策有调整，但是它并没有涉及限购啊这个政策，所以也并没有涉及到
0: 房产税。
1: 啊对房产税，它主要还是对一些这个盖的房子啊，你可以在什么情况下买卖啊这个交易啊，它做出了一些要求啊，实际上是鼓励现房买卖啊，控制房产风险。那么总体来看，最近呢也确实是房地产股票是有一定上涨的。像万科啊，都涨了40%以上了。但是我们觉得，这更多还是人们对它进行整合，从过去要濒临破产这样一个吊浪当中走出来。因为我们打开它的年报，还是年报也好，中报也好，是很难看的，是吧？亏损很严重，有大量的债务啊。那么现在是在走这条路，至于房地产能不能再恢复、再能够上涨，我想这次中央也明确提出稳房价啊，是希望它稳住，而不是让它一个大幅上涨，因为7、8万也没有这个条件。因为现在住房供应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或者说并不是构成紧张。所以上海我们看到现在新开的开发力度啊，已经和前几年高峰时期下降了一半以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更关注的还是 这个行业怎么样稳住，怎样形成有效的需求，至于它怎样快速发展，那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0: 恐怕还是至少还是要看看了。所以对一些蓝筹股来说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房地产的反弹，你有多少这个持续性？持续性很强，那么大家还不妨再多看一眼啊。如果缺乏持续性的话，那么这一块可能也你上游都缺乏持续性，那么你怎么能指望下游
1: 对，
0: 还能够有
1: 传
0: 大涨？
1: 导
0: 所以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
1: 是，郭老师，我记得以前，之前您在文章里面有提出了一个哑铃策略哈，说一端是蓝筹红利，一端是科技成长，对吧？这样一种配置思路。那么您觉得，在外部不确定性还没有完全出清的一个背景下，这样一个哑铃策略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个侧重的一个调整？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
0: 我觉得哑铃策略可以还是可用的，因为如果现在来看，一方面啊，科技股出现调整了，但是呢，大家还是认为它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一个重要的契机。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看到蓝筹股呢，这个重视程度提高了，但是它的股息率什么，在现在一个低的环境下仍然有一定优势，所以这种情况下，你采取哑铃策略上两方面都有点布置。不管市场风险挂在哪里，你至少能够保证一方是一定的收益啊，所以这是一条。第二呢，从目前状况来看呢，因为市场情绪偏谨慎啊，他投资者都这个有持股也好，持币观望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多元配置啊，避免资金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当中，那么即便是市场未来啊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或者出现一些震荡波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建立一个适度的投资组合来回避风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哑铃策略啊，目前也还是继续有效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老师，谢谢桂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1:29，两市即将结束今天上午的这样一个交易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上。
2: 比较猛烈吧，可能大家心态上会比较难受，但是大家看一下大的周期，各大指数其实在月 K 线的级别都是达到了布林线中轨的位置。那上一次达到布林线中轨哦，是应该是8月份吧，然后9月份7月份，然后8月份出现了一根月线上比较像样的一个阳线。那我现在觉得呢，其实这个位置依然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在。那昨天其实市场也是比较的无厘头，出现了一个调整。那今天大家也非看到比较的明显，量的话是继续的一个萎缩，也就是说明其实昨天一个放量之后啊，市场抛压是接近尾声了。而且在你再往更大的级别去看，特别是像中证500、中证1000的年 K 线的话，其实今年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十字星上下震荡横盘的，最终收盘价就是一个横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今天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的，更加的去乐观一点，不要因为昨天的调整过度的一个悲观。而且说之前的一周，科创五零涨的是比较好，而且科创五零也已经是站上了之前高点下来的一个下降的趋势线。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上来讲，它的一个反弹也是没有结束，所以整体市场我觉得中期依然是比较乐观，不要因为昨天一根的阴线就变得悲观起来。节后我觉得应该市场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在，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句话，乐观一点，在这种大家比较悲观的时候，不应该去一起的去过于的悲观。
1: 好，也非常感谢夏天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2: 好，再见。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走入今天的大宗商品观察，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申银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沈尧奔。中午好，沈尧奔。
4: 主持人你好。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焦煤的基本面近期表现如何，好不好？
4: 好的。从钢联数据上来看，上周的一个样本矿山的一个精煤与原煤的产量环比是有小幅下降，然后同比的话仍然是处于近6年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然后矿山的一个平均开工率的话，维持在70%以下的一个低位水平。然后进口方面的话，9月中旬的一个甘池猫头口岸的一个猛煤通关量，单日是维持在7到9万的一个区间当中，也是处于近4年同期最低的一个水平。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焦煤这边内外供应偏紧的问题依然存在。然后需求方面的话，上周的一个铁水产量是环比小幅下降，降到了一个230万吨的一个水平。

0: 然后这个水平的话也是要比去年同期要低一点。然后样本钢厂盈利率的话，目前已经降到了7%不到，换句话说就是超过90%的钢厂现在面临着一个生产亏损的一个情况。然后由于目前焦炭的话是五轮底涨落地，所以目前焦化厂的一个利润是明显改善的。近几周的话，焦化厂的一个焦炭产量持续增加，然后钢厂的一个焦炭产量的话环比则是基本持平，同比的话是处于一个同期偏高的位置。最后的话就是库存方面，上周的一个上游矿山的一个精煤库存的话，环比是有一个明显增幅，然后口岸这边锰煤库存仍然是处于一个低位运行，然后可流通的一个优质主焦煤货源是几乎枯竭，所以贸易商的话普遍还是处于一个吸售的状态。然后长假前的话，下游节前的补库操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上周的一个焦化厂钢厂的一个焦煤库存的话，环比是基本持平的。主持人，
1: 那应该如何来判断未来焦煤价格的走势呢？
0: 好的，从5月下旬的一个特大事故发生之后，焦煤这边供应就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强政策上的一个约束。但是上周的一个三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关于做好煤炭安全那个稳生产稳供应的一个工作的通知，然后该通知的话是从供应端政策的一个重心，就是从单纯的一个安全生产向安全与保供并重这么一个名词的一个转换。然后再加上之前的一个打非制围的一个百日专项行动，预计会在10月中下旬结束，所以届时国内焦煤的一个供应的恢复速度或将加快，所以焦煤的供应会在4季度存在一个边际回升的一个预期。然后需求这边的话，上周的一个铁水产量是出现了一个环比回落，然后考虑到当前的一个钢厂盈利率状况不佳，后市钢厂势必会通过减产加值应对，所以将直接导致炉料的一个需求会在届时出现一个明显的下滑。然后与此同时的话，今年终端的一个需求整体也是偏疲软，然后旺季这边的话需求正尾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节后钢厂低利润再加上终端需求的一个压力，将会拖累铁水产量持续下行，进而导致一个炉料需求的一个同步走弱，所以煤焦钢价格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负反馈的一个逻辑。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当前焦煤内外供应偏紧的一个格局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但是四季度国内供应是存在边际恢复的一个预期，然后再叠加当前钢厂较低的一个利润以及疲软的一个需求，节后旺季的一个需求大概率会被正尾，所以铁水产量持续下行的预期将利空焦煤的一个需求，所以判断的话，双焦盘面整体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沈耀奔的分析，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刚我们所说的并不是投资建议，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申盈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沈耀奔，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1:39了，我们来看一下两市前市的一个成交指数。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3826.51点，是涨了0.08%。那么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沪港一线通。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
5: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6: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中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在这儿是甜甜与您相伴，请出来自于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中午好，以提。
7: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受压的恒指报24517点，下跌125点，跌0.51%。国指报8178点，下跌38点，跌0.47%。科指报4250点，下跌45点，跌1%左右。大市成交金额857亿元。

0: 盘面当中有823家个股上扬，82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明显看到以这个内房股份，最为突出。这个中海外呀、龙湖集团、华润置地就分占在前三位，涨幅介乎于3.94%到4.27%。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A 股市场方面今天各大指数的一个前十收盘。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天早盘是收在3825.51点，涨了0.08%。深成指呢是前是报收12911.78，涨0.41%。科创综指是1848.69，涨0.69%。创业板指数前是报收3150.37，是涨了0.34%。那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今天上午的成交额是达到8843亿元，比上个交易日缩量达到2861亿元。全市场是超过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一个上涨。而在板块题材方面呢，今天电池、元件、文化传媒、房地产、AI、视频板块涨幅都是居前的。像煤炭开采加工、培育钻石、小家电、油气开采及服务，还有种植业、林业板块是跌幅居前。而在盘面上，我们看到电池板块今天出现了一个高开高走，像上水智能啊、国轩高科、时代万恒等股票都是出现了一个涨停，易华通、纳科、诺尔、利源亨也是涨幅居前。那么元器件板块今天的盘中表现非常的强势，迅捷星、超声电子、伊顿电子、奥世康出现了一个涨停，金百泽、金鹿电子、强达电路也是涨幅居前。房地产板块也是政策的加持之下啊，它的表现非常的活跃，像信达地产、深物业、华联控股也是封到涨停，万科呢也是涨幅居前的，还有涨幅居前的像特发服务啊、滨江集团等等。培育钻石板块在盘中是震荡走低，黄河旋风、汇丰钻石、四方达都是跌幅靠前。那么今天煤炭开采加工板块也是走势相对疲弱，云煤能源、净控煤业还有是淮北矿业都是跌幅居前。好了，继续交给议题来了解一下港股的交易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了今天内房股份表现比较突出嘛，那另一方面呢，这个科技股份也是有一些是能够有个别的这个逆势上行的走势啊。在其中这个科指成分股份当中，表现最好的是天数之星，涨3.76%，报在113.2元。另外像一些健康平台类型的股份呢，也是有所上扬，像这个京东健康目前就上扬2.7%，报在了36.5元的位置。那除此以外，刚才我们提到的内房股份当中呢，还可以关注越秀地产，目前呢也是有这个3.93%的推升，报在了3.44元的位置。至于说一些金融类的股份的话呢，内险股份个别是有逆势的涨势啊，中国太平涨0.66%，报在19.87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1: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今天的个股诊断。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中午好，杨勇。
5: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2号线谷女士的电话。谷女士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嘉宾好。
1: 您说。
6: 杨老师，我想请杨老师帮忙给我解答一下那个688106。
1: 嗯，
6: 你看他这个，我的成本是26.8块，一成仓位，可不可以加仓？
1: 金红气体是这样的，操作是你们个人来决定，我们最多来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个股的基本面或者技术方面的支撑位或者压力位，操作是您个人。

0: 好，
1: 决定，
0: 好
1: 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啊，
0: 哎，谢谢
1: 再见，
0: 杨老师啊。
1: 嗯嗯，好，我们来看一下688106的晶红气体。
2: 嗯，好，晶红气体，它是做电子化学品啊，那么电子化学品的景气度跟这些半导体这个行业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半导体景气度比较高，那像今年的六七月份，它也是有过上涨。但是晶红气体的问题在于，第一个它的估值很高啊，现在接近100倍的市盈率，但是它的业绩增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半年报每股收益是1.2毛，对应它的市值100多亿，我认为这个盈利水平应该来说是属于明显高估的一个状态。那股价从51块跌到25也腰斩了，现在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的话，如果说市场回暖，它是会有反弹的，但是我认为它的空间对比它的基本面来说是不会有太大的想象空间的，所以投资者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3号线殷先生的电话。殷先生您好。
3: 天天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
3: 你好。
1: 嗯，
3: 我想请杨老师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光纤光缆的股票昨天跌停，今天又在跌？那个600487恒通光电，我上次不是问过了呀？
1: 对，
3: 天天老师对吧？
1: 对，上礼拜
3: 当时的时候涨得很好，现在我的成本价是62，好了，这两天跌停，今天又差一点跌停。
1: 嗯，
3: 怎么回事？请杨老师分析一下，这个股票要跌到什么位置？
1: 嗯，
3: 然后这个股票下个月有没有反身向上的行情？
1: 嗯，
3: 天天老师再次祝你节日快乐。
1: 好，
3: 我们
1: 谢谢，提前祝节日快乐啊，再见。我们来看一下600487亨通光电，上周他也来问了，他的成本是在62块多。来，
2: 嗯，好，首先的话，光通信这个板块最近是有利空的啊，当然不仅仅除了亨通光电，像这个易中天啊，这些核心的品种啊，最近都是大跌的。那么今天还是走弱的，第一个的话，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的半导体包括这个 AI 的硬件资产也是回落的，包括韩国的相关的 AI 资产也是回落的。这一点的话跟最近全球的主要的一些 AI 的企业在讨论放缓 AI 的一个发展的步伐是有关系的啊。然后第二个的话，本身汉中光电前面的上涨确实这个股价的位置也是在高位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高位的品种啊，除了 AI 的硬件资产之外啊，比如说像一些农业的板块，凡是最近一段时间涨得比较多或者是今年年内涨幅比较大的品种，那最近都是承压比较明显的。因为市场整体的缩量，那这个环境偏弱，那这种状态的话呢，资金可能首先会把一些高位的品种、高位的一些个股那先做一些这个减仓或者先做一个止损，所以就导致了高位的品种短期是承压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大概率可能后面会创一个新低。什么新低呢？就是七月底那个新低可能大概率会有一个跌破啊。那跌破了不是坏事啊，后面的话跌破了之后，这个就完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ABC 浪的一个回调。那短期我认为机会不大，等待 C 浪创了新低之后借势企稳，才有可能会走出有力度的反弹。
1: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4: 我是叫做
1: 300
4: 300182。
1: 嗯，
4: 这只股票我已经赚钱了。
1: 嗯，
4: 赚钱了，反正做了好几次了。
1: 嗯，您要问的是什么？您要问什么？
4: 我问的它上面阻力位
1: 啊，下面支撑位。
4: 嗯，
1: 好的，行，就这样啊，再见。
4: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300182捷成股份，来。
2: 嗯，好。坦白说，捷成股份的基本面是一般，没有太多吸引力啊。那它的主要看点在于什么呢？主要看点在于 AI 的应用板块。如果 AI 应用板块在下半年四季度能够有所反弹或者是上涨的话，可能会带动这个板块或者是题材概念当中的一个活跃。那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是处于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后续就是要看整体市场，特别是 AI 这个应用的概念板块是不是能够活跃。我个人认为有一定的这个概率，但是从基本面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投资者不妨去寻找一下 AI 应用的这个基本面质地更好的一些品种，因为它毕竟业绩增长包括估值，从它的主营业务来看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吸引力，仅供投资者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

0: 号线乔先生的电话，乔先生您好。
1: 两位老师好。
0: 哎，您好。
1: 我想问一个00212125湘潭电话，支撑位和压力位基本面。谢谢。
0: 现在是在相对低位啊，就这样，再见。来看一下00212125湘潭电话，今儿涨了2.58%。来。
2: 湘潭电话呢，两个关注点，第一个呢就是动力电池，第二个呢就是锰矿。那锰矿的话目前来看这个波动不是非常大，主要是动力电池，因为动力电池前一段时间表现是不好的，比如说宁德时代就是一个代表啊，那受此相关的一些影响吧，那湘潭电话前面也是一段回落，那现在呢这个位置呢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因为它的估值水平也只有16倍动态市盈率，然后股价的位置也是在低位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市场后面回软或者是整个新能源这个板块有所反弹的话，那我相信湘潭电话也会有一定的反馈。总体上来说这个位置的话，下方支撑前低大概在11块钱附近，那么压力的话呢就在这个14块钱附近这个位置，短期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总体我个人认为这个位置是有一定的这个投资价值的。
0: 好，来听一下这位二号线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3: 哦，你好，两位老师，我想请问一下300750这个宁德时代。宁德时代跌了好久了，是不是它的基本面出现什么问题了？今天这个电池板块是大涨，它而且还在跌。
0: 对，
3: 我想问一下它底部到底在哪里。
0: 好，就这样啊，
3: 我看一下。
0: 好的，来看一下宁王。宁德时代今儿是跌了1.13%，来杨老师。
2: 它的下跌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海外建厂的这个资金是碰到了一些利空啊，当然这个什么样的利空具体投资者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像国产的一些新势力的一些造车企业，他们纷纷开始在做自研电池，比如说像魏小李啊，特别是理想和小鹏都开始在做自研电池，以前可能更多的用的是这个宁德时代为主，那么现在做自研电池，自然而然会对一线的电池生产厂商会造成冲击啊。其实和它的过去的基本面业绩没有太多的一个关系，主要是。

0: 四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美国企业最大规模回购记录。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充沛的现金流让英伟达有。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好戏。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8: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直接一个下沉，把指数再次翻到了一个绿盘的状态，3821.28点，跌了0.06%。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总成交418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依然是维持了一个红盘的状态，12881.39点，涨了0.16%。到目前的成交4736.9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3141.31点，涨0.0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2278.7亿元。科创综指1843.11点，上扬0.38%，成交1318.09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559.88点，涨了0.25%，成交394.27亿元。北证五零指数1037.42点，涨1.06%，成交82.7亿元。来看一下黄金市场。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159.7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93.79块，跌了7.1块，跌幅0.72%。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29，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077。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是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0%到95%。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是在25.8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是在64%，东北风1级。好的，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刚刚摘帽不足百日，川大智胜002253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川大智胜之所以能在六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是源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出炉。但是新账未平，旧账又起，此次监管措施所指向的违规事实，时间跨度还远早于摘帽。川大智胜9月22号晚间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同一天，由于未及时审议、披露关联交易等五大问题，四川证监局责令该公司改正，实控人董事长尤志胜等五名高管也被出具了警示函。

0: 9月30号开盘后，川大智胜封死一字跌停，而截止到目前，总市值只有不到20个亿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就是实控人违规借钱。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4月，实控人游志胜以预付款名义借用了川大智胜1500万元，用于偿还其关联方银行贷款，直到2025年4月才归还。监管认定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不仅如此，监管查明川大智胜现任的董事总经理刘建波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期间，还担任了参股公司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川大智胜与万联传感为关联方，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及时披露相关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审议并披露与万联传感在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关联交易。此外，2022年到24年之间，川大智胜与13个关联主体存在业务往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每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进行审议并披露。不仅如此，川大智胜还存在着内控执行不到位、会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川大智胜近年来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去年4月29号复盘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到今年6月才摘帽。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6553万元，同比增长 20.21%， 但归母净利润仍为亏损2952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主机厂自研电池这事儿啊。新能源车企开始他们的降本新行动了吗？随后的这也有着周二为您安排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手头有二手房，哎，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市场价格的走势，目前呢市场当中又能值多少钱的话，记得在20分的时候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大家千万搞清楚，周二是估价，周三是房屋买卖，周四是法律啊。当然下一周的法律呢，我们会来说一下这个保单的指定受益人和法定受益人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

0: 你看这个增效了吧？
1: 嗯。
0: 哎，或者是什么呢？哎呀，轮胎用便宜一点呐、啊。那个车机呢，跟车机厂商说一声，跟华为啊，或者跟 Momenta 说一声，或者跟谁说一声，哎呀，你们这个就便宜一点，别太贵了，我卖下去我亏了。要么就跟电池厂商说，跟宁德时代说，或者跟新旺达说，或者是跟伊维里能说，哎呀，你们这个电池太贵了，我卖车都贵，便宜了又亏损，对吧？你们电池能不能便宜一点？大家想想对吗？其实就这么几件事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想一想，那些汽车厂商的老总们或者董事会们，他们想的办法，其实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办法。第一个，裁员，其实最近几年的话，汽车厂商的裁员一直在持续的过程当中。第二个，涨价，几乎不可能，今年还跌价呢。那想想 BBA 跌到啥价了，对不对？那我记得10年前咱们买 BBA，我没买过哈，太贵了。但是买 BBA 的人，你自己拿出来看一看，你当年买的是价，现在是买的什么价？五系、七系什么等等一
1: 你
0: 些
1: 别
0: 系
1: 说，
0: 啊。
1: 现在价格
0: 但
1: 真的亲民了好多。
0: 对，第三个就是降本。那降本的话就很简单，就是我已经把那些螺丝啊、塑料件啊，或者是等等一些件啊，或者铝合金件啊、铸铁件呢，就降到很低了。那我就问投资者一句话，还能降什么？就两个大头。第一个头是什么？电池。原因很简单，电池在新能源车的整个的汽车的总成本当中，占到的比例是多少呢？40%到60%。说白了，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油车的时候，成本最大的一个是变速箱，一个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那新能源时代的话呢？对，
1: 电
0: 新能
1: 池。
0: 源。一个电池，一个就是车机，就是那个自驾，或者是那个什么叫所谓的智能座舱。哎，对，那只能降这两个东西。那投资者想一想，你是个主机厂，那电池厂商不愿意降价，
1: 就
0: 那
1: 你
0: 你
1: 就
0: 想办
1: 很
0: 法。
1: 被动，
0: 但很被动啊，
1: 对
0: 他
1: 吧？
0: 怎么办呢？你不愿意降价，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自研。为什么呢？因为自研的话，我能够控制成本。那或者是什么呢？就我换个厂商，我不用宁德时代的，我用新马达的，我不用新马达的，我用伊维里的，我不用伊维里的，我用中恒新床的。那只要谁便宜，我用谁的。大家想想对吗？对呀，很正常啊。因为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谁给我的成本越低，我当然用谁的。因为从效能的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电池从来不规矩，这个电能的输出到底是从哪个电池出来的？哎，第二个什么问题呢？投资人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智能座舱自驾这一块，因为从数据的从财报的角度来看，赛力斯每卖出一辆车，要给华为贡献12万左右的所谓的自驾营销等等一些费用。那这一块能不能砍一砍呢？能不能降一降呢？哎，所以说产生了一些所谓的合作上的从重到轻，从轻到重。其实我个人上认为，投资者不用看那么多新闻也好，不用看那么多研报也好，其实你就要记住，就是为了降成本。
1: 听了这个价格，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智驾会在一些相对中高端的车子上配置了。不然的话，有些车可能它车本身就10万出头，你在这个
0: 一
1: 十二
0: 台
1: 万
0: 车就
1: 费
0: 十
1: 用
0: 二
1: 怎
0: 万
1: 么
0: 左右
1: 去
0: 的
1: 覆
0: 投资
1: 盖
0: 者，
1: 啊？
0: 但是投资者特别注意，我说的是12万，包括了所有，比如说营销啊、展示啊、广告啊、宣发啊等等一些，但是它属于是自驾这一块的。哎，所以说您看，咱们整个新能源车的主机厂，就是咱们现在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您大家想一想，就消费者当然愿意你低越低越好，最好你那个 BBA 跌到10万以内，我就给我大量买。但是问题是，投资人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主机厂和在上游的原料或者是元器件的提供商来说的话，其实在最近几年，咱们整个市场当中赚的最多的，并不是咱们的主机厂。赚的最多的其实都是上游的原材料厂商，比如说提供电池的，是吧？提供
1: 对，
0: 碳酸锂的，就是那些铝啊、铜啊，还有什么芯片呐、啊，还有储存呐、啊，还有激光雷达呀，或者是等等视觉处理系统啊，还有车机啊等等这些厂商是赚的最多的。但是车机厂商呢，叫赔钱赚吆喝。好像觉得挺高大上的，其实他们真的很虚。为什么呢？都是亏的。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投资人就应该明白，就是这一次的一系列的事件、一系列的新闻，就是由于主机厂的需要努力的降成本，使自己盈利，所这样的一个驱动性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动作。比如说，我把贵的换成便宜的，我把咱们去聊一聊，对吧？把那个砍一砍，把成本都往它降一降。哎，所以说这种营销方式也好，这种未来的模式也好，是一个长期驱动的。只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就是天天咱们说的，叫通胀开始了， 物价开始上涨了，
1: 哦，
0: 汽车的价格或者新能源

0: 新能源车的价格开始回归到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价格区间当中，使主机厂和上游的厂家和下游的消费者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现在是什么呢？叫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就是上游挣得太多，
1: 上游太
0: 主机
1: 贵
0: 厂
1: 了，
0: 亏损，
1: 对对对，
0: 下游的消费者呢是抱着什么呢？你越跌我越不买。
1: 哎，这倒是哦。
0: 那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就是你就看到这个价格不断在下跌，你就在问自己，问主机厂，你明年能不能再跌一点？
1: 你还有没有更多
0: 所以
1: 优
0: 说
1: 惠？
0: 现在就，哎，对，现在就整个行业就处在这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哎，所以说有些投资者说了，哎呀，这些降成本的动作，这些市场的一些新闻，能不能把这些主机厂从怎么说地下室捞上来，或者是能不能让他们盈利出现一个正向的反馈，使股价出现一个正向的一个波动？我认为还很难，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整体上整个新能源车或者是整个汽车行业的价格，内卷式的价格的波动还在继续。哎，大家想一想，就是1月份到6月份，就是那个1月到6月30号，是吧？平均每天出2.5款的新车，你想这个市场竞争到什么样的级别？就像有点像什么呢？换手机，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出一个新品，一天出一个新品，就一天出2.5个新品，这么来说玩。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内卷式的竞争，虽然说咱们国家的政策在抵御或者制止这样的一个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在潜移默化当中还在继续，主机厂只能通过节能降本的方式来勉强的抵御整个市场的大浪潮。这就是我对于整个新能源车最近一段新闻，一些新闻吧，市场的情绪也好，或者市场的新闻，不代表只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整
1: 仅
0: 个市
1: 供
0: 场
1: 参考是
0: 主流
1: 吧？
0: 主流的想法，仅供大家参考。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和我们来聊了一下这个新能源车企目前的这样一些现状啊。谢谢海军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听众朋友，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一起走出这也有招。今天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现在你这会儿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了。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5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的无量涨停，如果早盘拉涨停了啊，但成交量小到可怜，量比啊在0.5以下，这种没换手没人接的涨停啊，很容易一砸就开，而且第二天啊多半会低开，要小心。第三，高位放天量的个股啊，如果连续上涨好几天的股票啊，今天开盘半小时放出巨量，成交量超过昨日30%以上，股价却不怎么上涨，这是主力出货的典型特征，要特别小心。第四，没有同行配合的孤勇股，如果一只股票啊今天涨得不错，但同板块其他股全部躺平，这样的个股啊多半是消息刺激的一日游，没有板块的撑腰啊，明天很容易被买，要小心。第五，龙头炸板后的跟风股。 A 股有句老话啊，叫龙头不死行情不止，就是指啊板块里的龙头在，行情在，如果个股所在板块里的龙头啊涨停板都被砸开了，那你手里的跟风票要小心了，因为龙头啊是队伍里的旗帜，旗帜倒了啊跟风票得的最快，所以啊不要侥幸。以上几个信号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 以上。

0: 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交易进行时，稍后是我们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二，为您开通的是二手房的估价热线。那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置业有招。
3: 好了，走入今天的置业有招，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下午好，朱慧君。
5: 哎，甜甜，下午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听众朋友手头有二手房想要估价，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的市场价格的变动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江女士的电话。江女士你好。
5: 你好。
3: 哎，来说一下您的房子。
5: 闵行区吴中路。
3: 吴中路
5: 进古北路民生花园。
3: 民生花园古北路，你好像是过掉古北路的是吧？
5: 哎，过古北路。
3: 嗯，应该是在古北路往中环方向一点， 对吧？对对对。民生花园那边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古北新城是吧？
5: 古北新城就在我们旁边
3: 啊，就旁边，因为那儿是几个小区的门都连着。民生花园这是哪一年的房子？应该00年前后吧。
5: 00年。
3: 是00年的房子啊。
5: 哎，
3: 面积多大？
5: 109，六楼的二楼。
3: 109，六楼的二楼，几房几厅几卫生？
5: 2房2厅两卫。
3: 2房2厅两卫，六楼的二楼没有电梯。
5: 带电梯。
3: 哦，带电梯太棒了。带电梯。
5: 带电梯的。
3: 对对对对，00年当时造的时候就带电梯了吗？
5: 带电梯。
3: 太棒了。
6: 是叫什么名？
3: 民生花园。
5: 民生花园。
3: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来看
5: 一梯两户，
3: 一梯两户，对，那时候商品房基本就是一梯两户了啊。好，我们
5: 六楼的房子带电梯的很少的，
3: 不多，至少在那个年代不多。那个年代的商品房能够六楼带电梯，它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来看一下闵行区吴中路古北路，它是在古北路和中环的中间。民生花园。
5: 怎么写？哎呦，好像是明天的明，圣城的圣
3: 吗？哦，对，明天的明，深是上海的那个深。
5: 上海的
6: 明深。
3: 好像那个你们小区门口还有个红绿灯是吧？
5: 哎，有的。
3: 对吧？而且这红绿灯是这两年加出来的，之前是没有的。
6: 比较熟悉的这个地方。
3: 对对对。然后是民生花园，00年的商品。对对对，109平米的2房2厅两卫生，六楼的二楼带电梯，一梯两户。来。
6: 好的，这套房子的话，它是等于是多层公寓房子，对吧？他们你说到民生花园呢，我有点印象，它好像还有别墅啊什么的。
5: 哎，有别墅的，高层的都有的。
6: 好的好的，那你这个是六楼的二楼，
3: 对，
6: 二层的话，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我看一下啊，大概是109个平方啊，对吧？目前的一个总价大概是在。640万到660万左右，
3: 640到660，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好像上去一点点。
3: 是，因为最近确实有看到古北那块儿有些楼盘，它的价格就在今年吧，这3个月里面大概上去了，我印象里是5%到10%。
6: 就多肯定也是不多，
3: 对，
6: 就是，但是肯定是
3: 多是不多，但是呢，那一片肯定没有再继续跌，而且这个价格慢慢的在往上走，至少我知道的是挂牌在往上走，好不好？
5: 好的。
3: 所以这时候觉得地段还是很重要的啊。好，就这样，再见。
5: 谢谢。
3: 哎，不客气，拜拜。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7: 你好。
3: 来说一下房子哪个区？
7: 前头路新黄埔，前头路鲁班路。
3: 新黄埔就原来老卢湾是吧？斜土路鲁班路，我记得你这个房子来估过吧？
7: 哎呀，早嘞，好几年了。
3: 斜土路鲁班路小区名称说一下好吗？
7: 没有小区的。
3: 没有小区，那我们报一下门牌号，什么路多少弄？
7: 五六弄斜土路。
3: 斜土路556弄，好，这后面就不报了啊。这是一个老小区，这是哪一年的房子？
7: 75年。
3: 哦，好早、啊。
7: 使用权。
3: 75年啊，你到现在还是使用权？你到现在还是使用权吗？
7: 还没改过。
3: 那你是霉味哪个不独立呢？
7: 就是卫生不独用。
3: 卫生不独用。你这个是公寓房吗？几楼的几楼？
7: 5楼的1楼。
3: 卫生是两家合用，
7: 对
3: 吧？
7: 对。
3: 你的面积多大？
7: 面积是小套间，一共是17.3。
3: 17.3是指房间还是房间加上？
7: 房间。
3: 一个房间还两个房间？
7: 两个房间。
3: 就两个房间加起来17.3，对吧？
7: 对。
3: 那么你的厨房有多大？
7: 厨房是3.8。
3: 厨房3.8，那你的卫生两家合用的是多大？
7: 用。上面没写，大概1个平方左右，1-2个平方左右。
3: 那你还刚刚说还有的话，是说
7: 还
3: 有天井吗？
7: 还有一个厨房啊，一个壁橱。
3: 啊，壁橱1平方。
7: 还有
3: 是吧？
8: 壁
3: 橱。
8: 是
7: 大概。
3: 你在那个本子上是有的，是吧？租赁卡上壁橱是
7: 有的。
3: 那壁橱是多大？
7: 壁橱上面没写。
3: 那没写，我们面积没法算哦。我们还是要你这个房卡上有的面积。
8: 一般来说的话，像他们这种就是使用权房的话，是以居住面积为。
3: 实际居住面积，它的合用是它的两个小房一大一小两房间加起来是7.3，
8: 对吧？
3: 那你
7: 一间是4.7，一间是6.5。
3: 那你一楼的话有没有什么天井啊、花园之类的？
7: 没有，那时候没有。
3: 他这个要在产证价格上打个八折了，对吧？
7: 那是没，他这个地方没改建，也没什么弄
3: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斜土路鲁班路，门牌号是斜土路556弄，75年的老房子，5楼的1楼，卫生是两家合用。你们一个楼面几家人家？4家。
7: 五家，
3: 还有一个卫生是3家合用，是吧？
7: 还有一个是两家，还有一个是
3: 独用的。哎呦。好吧，卫生是两家合用，然后房间呢一大一小，一个是6点几，一个是10点几，加起来17.3，厨房3.8，那个来，朱慧君，我们来给他估一个大概的价格。
8: 对的，这个价格是只能给您
3: 打八折
8: 了。
3: 嗯，
8: 对，我看一下啊，按照正常的，
3: 我们还有十几秒过广告了啊。
8: 哦，好的，目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市场价的话，打完折以后。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80-190万这个样子，
3: 180-190万左右使用权。
7: 好
3: 吧，就这样啊，再见。
7: 谢谢。
3: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0: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9: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9: 你有没有投资啊？
1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9: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0: 好嘞。
9: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9: 哦，那他跑不了。
11: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12: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3: 好的，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那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回到这位一号线，喂，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喂，
14: 哎，
3: 您好，请问您贵姓？这位先生，
14: 姓张，
3: 姓张是吧？张先生，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4: 普陀区朝阳板块。
3: 哎呦，朝阳几村啊？
14: 四村。
3: 哦，因为最近那边好像有动迁的消息，对吧？朝阳四村，哪一年的房？四村没有，我知道是七村。哪一年的房子？
14: 84年的房子。
3: 你这儿有重建过吗？因为我知道朝阳那边有些地方就是原模原样的重建过，你这儿有重建过吗？
14: 有。
3: 哎呦呦呦呦呦，这声音。喂，张先生啊，你这信号实在有点不好，你能听到吗现在？喂，您调整一下您手机的位置，实在我们听不清了。喂，
14: 好吧，可以吧。
3: 嗯，不太可以。嗯，说一下朝阳四村多大面积吧，我们呼噜个大概吧。
14: 45。
3: 45几房几？
14: 七楼的三楼有电梯。
3: 七楼的三楼有电梯，是后面造的电梯，后面加的电梯，
14: 对
3: 吧？
14: 对对对。
3: 一个楼面几家人家呀？
14: 4户人家。
3: 一梯四户，45平米，你是一房一厅吗？还是一室半？
14: 两房。
3: 两房，朝南还是南北？
14: 南北。
3: 南北。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8: 先生，他这个朝阳四村因为有好几个园嘛，他是哪？
3: 你叫什么园？
14: 枣阳园。
8: 啊，枣阳园。
3: 我没听清楚，你听清楚了，枣阳园。
8: 嗯，
3: 他这个电话真的是听得有点费力。
8: 这
3: 样吧，您不说了，我接下来让我们的嘉宾来说，如果那个有补充的您再说，中间我们不吱声了，不然的话您这个很影响效果。好啦，普陀区曹，你不说话了啊。朝阳四村，然后是84年的老公房，45平米的两室户，他刚刚说是南北还是双南？南北吧。
8: 南北。
3: 南北，然后是有电梯的，一梯四户，来。
8: 一梯四户。
3: 对的。
8: 嗯，好的，南北的应该也是边套了，这个是。
3: 嗯，对的，对的。
8: 嗯，好，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价格的话，大概是在200，我看一下啊。
3: 过5万吗？
8: 220万到240万左右。
3: 220到240万，好吗？
14: 好，
3: 就这样啊，再见。嗯，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三号线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你好。喂，蔡先生吗？没人搭理我，我挂了啊。我再呼唤一次，蔡先生，你好。那挂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二号线蔡女士的电话。蔡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老师。
3: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15: 我的房子在青浦区的，在苏家角路158弄那块。
3: 嗯，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15: 嗯嗯。
3: 青浦区是在朱家角那块的，对吧？
15: 对对。
3: 朱家角路158弄。
15: 158弄。
3: 小区名称是什么？
15: 是龙悦华庭。
3: 龙悦华庭，动迁还是商品？
15: 商品房。
3: 嗯，面积多大？
15: 88。
3: 哎。哪一年的房子啊？
15: 应该是2016年还是2017年的。
3: 哦，那时候都在卡90平米的这样一个小面积。
15: 对对对对。

0: 18平米，房型是什么呀？
1: 是3房1厅1卫。
0: 三房一厅一卫，几楼的几楼？好紧凑。
1: 20楼的16楼。
0: 20楼的是楼层挺好的，几梯几户？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1: 一部电梯2户人家。
0: 一梯两户。20楼一梯两户，不是很、不是很好，就是稍微电梯少了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青浦朱家角那块的，朱家角路158弄龙悦华庭，然后是2016年的商品房，88平米的3房1厅1卫生，20楼的16楼1梯2户。现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远地区的房子，可能价格会受点影响。来。
2: 是的，然后尤其是成交的话，那个价格
0: 对，而且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因为好多成交，很多人可能就去买别墅啊之类，我牺牲地段，但是我要面积。但它这个房子吧，首先面积也不大，其次呢，它又非常非常的紧凑，88平米做到3房1厅1卫，而且它的梯户数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现在一般来说17楼以上人家会做到2梯，它这儿1梯2户，因为一部电梯。总归有点欠缺啊！
2: 我估计应该是2梯4户的那种。
0: 你到底是2梯4户还1梯2户啊？
1: 哦，是整个一层是吧？
0: 啊，对呀。
1: 啊，那就是
0: 你要这样说，所以我问的是一个楼面几部电梯几户人家？
1: 那就是2梯4户。
0: 我告诉你，2梯4户比1梯2户要好，
2: 啊、
0: 因为2梯的话，它万一有一个坏了，另一个是可以补的。
1: 那
0: 1梯的话是补不上的。
1: 它是分开的嘛，两个电梯是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面的。
0: 啊，那你当中可以走通吗？
1: 嗯，可以走通。
0: 啊，那就可以了。来，朱卫军。
2: 好的，
0: 给个价格，
2: 知道了。这套房子目前的一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280到300万左右。
0: 280到300万左右，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不客气，
1: 好，谢谢老师，
0: 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是继续为您开通。目前还有2条线是空着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位4号线范先生的电话。范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
3: 我的房子在南翔。
0: 这个是嘉定是吧？
3: 嘉定南翔、
0: 你先把嘉定省了。南翔，南翔什么路？靠近什么路啊？
3: 靠近这个瑞林路的延绿路，那就是白金苑底。
0: 白金苑底，其实我没听清楚什么路。
2: 哎、是别墅啊。
3: 瑞林路。
0: 瑞林路啊，
3: 对对，瑞林路的这个叫延绿路，
0: 延什么路啊？
3: 延绿路，
0: 延绿路，
3: 哎，对，
2: 就是南翔的别墅区
0: 啊，是别墅吗？
3: 他在这白金苑里是别墅，但我们不是别墅，我们是洋房，6楼的洋房。
0: 哎，慢一点，你是在白金苑底里面吗？
3: 对，在白金苑底里边呀。
2: 他就是有。
0: 那你为什么说白金苑底是别墅，你是洋房，你不属于白金苑底吗？
3: 他白金苑底在小区里面有洋房跟这个叫
0: 别墅。哦，就是这个小区是洋房和公房和别墅都有的，
3: 对
0: 吧？
3: 对对对。
0: 但你是这个公寓是吧？你是楼房，然后你是几楼的几楼？
3: 6楼的6楼。
0: 哎呦，带电梯吧？
2: 应该
3: 不带电梯。
0: 不带电梯，面积多大？
3: 87.21。
0: 87.21，你们这个小区这个产品的差距拉得有点大呀。87.21，几房几厅几卫生啊？
3: 2房1厅1卫。
0: 哦，这还可以，
3: 它的上面有一个80平米大露台。
0: 80平大露台。
2: 是露台，
3: 在楼上
2: 楼上了，就
0: 在你的楼上了，就相当于。
3: 对 对。
0: 就你是可以走上去的，这个露台是你们家用的，是这意思吧？
3: 对。
0: 你是家里可以走上去，还是外面走上去？
3: 家里走上去。
0: 家里走上去，给你一个。
3: 这种厅就能上去了。
0: 哦。
2: 就是、这个是只有你们自己
0: 独享
2: 的，用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就我们独享的。
0: 他们独享的。
2: 当然，这个其实也就是房子的顶了，就
0: 对，其实就是他们家房子的顶，自己搭个阳光房嘛，可以楼下的这个受热可以好一
2: 点。
3: 阳光房是搭一部分。
0: 阳光房是搭了一部分，但是
3: 还有很多地方没搭，就这个大露台。
0: 但是我告诉你，顶楼又是平顶的话，相对来说你这家里的比较容易冬冷夏热。好，我们来看一下南翔，瑞林路延绿路的白金苑底，87.21平米的2房1厅1卫生，你应该是1梯2户吧？ 一个楼面两户人家。
3: 没电梯的呀。
0: 哎，我们楼梯也算梯，好吗？
3: 楼梯上。

0: 是两户啊，对，那叫一梯两户，
1: 三个房间都是朝南的，一个厅，两个房间都朝南。嗯嗯，但是你地段啊，地段还行，六楼的六楼，87.21平米，它没电梯，对，你没电梯，又是顶楼，然后顶楼又是有露台的话，表示你又是平顶，知道吧？这个是这个房子的相对来说可能别人没那么接受的点，知道吧？ 87.21平米，虽然有80平米的露台，但是你这是平顶，没有电梯顶楼。来，我们给个价格吧。
0: 好的，目前这套房子的总价大概是在，400到420万左右。
1: 400到420万，5万好像不到一点，对吧？
0: 不到。
1: 嗯，好，就这样啊，再见。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一号线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2: 啊，你好。嗯，刚电话掉线了是吧？来说一下您的房子哪个区？我是在闵行区桂都路345弄。慢点，闵行区哪里啊？桂都路啊，桂都路。桂都路啊，这是在新庄那块吗？在砖桥这块。啊，砖桥这块。桂都路多少号？贵州的贵。啊，我知道，桂都路多少号？
3: 345弄，好，345弄，
1: 小区名称说一下。
3: 森林花园。什么花园？森林花园。
1: 森林的森吗？
3: 就是那个森，就是那个上海的简称那个森。
1: 啊，森，那么良呢？良好的良吗？
3: 对对对，良好的良。
1: 森林花园。

0: 小清新的那种，你知道吧？
1: 结果
0: 这个他在市中心借的一套小小的房子，他去看了一下租金，都要3万多以上，而且很小的，就那种一间。我当时就愣住了。然后包括他现在在郊区借了一套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大的房子，他的月租金也要达到25000，这个有点打破我的认知。
1: 那他那个装修，你说市中心面积不大，3万，
0: 嗯，
1: 我
0: 因为他很好，因为就在武康路这边，
1: 哦，那
0: 地段就很好，
1: 就是，
0: 很好，对的，
1: 那是老洋房地段了。
0: 对的，对的，他那种房子一年的租金就要达到40万左右，而且面积还不是很大。但后来他是去郊区，
1: 前几年行情就比较好，
0: 就今年、
1: 啊，
0: 因为这个博主家里自己的房子有点小问题，所以他暂时要出去租房子。然后看了他这个租金，然后直接把我惊到，我说天哪，这个面积的房屋原来装修的好一点可以把租金打到这么高，所以我当时是有点惊讶的。
1: 就是租装修的好坏对于这个房子的租金的加成
0: 影响
1: 比较
0: 大
1: 的，
0: 影
1: 大
0: 影响很大，
1: 嗯，
0: 但是你也要看地段啊，
1: 尤其是对于地段，就是那些因为武康路这种
0: 地
1: 方嘛，对，他有些就是特别追求这个地段的，那因为这个地方本身的房子也是比较稀缺的，
0: 对的，所以哎呀，看来
1: 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潍坊九村，我大概看了一下，就你说的，如果是装修。就是装修好的那种的，
0: 嗯，
1: 正常的4000以上肯定有的，装的特别稍微好一点的5000多，
0: 对呀，
1: 甚至6000也有可能。
0: 对的，就关键就看你的装修，
1: 嗯，
0: 像这个你简单的一个配置加装修，3500以上就可以走了，
1: 是肯定没问题。
0: 对，
1: 你
0: 少
1: 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4000块没什么问题。
0: 对的，你装的稍微好一点，4000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时候觉得，如果手里有两套小户型出租的话，其实还挺好的，
1: 挺香的，是
0: 好香。而且吧，一室户还有一个什么好？好处就是在出租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就是他们之间，对，我就是想说这个意思，因为多人租这套房屋的话，最后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不合群啊，会有一些矛盾啊，因为这些矛盾对契租也会有这个情况，所以这时候觉得一室户好香啊。
1: 是，
0: 好的，
1: 一室户，嗯，就是一室户跟两室户的租金差距就没有那么大，
0: 对的，
1: 不可能是乘二那种概念
0: 的，
1: 也就贵一点点。
0: 哎，这时候觉得有小户型正好。好的，今天我们这个估价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金鸿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的估价师朱慧君，谢谢朱慧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嗯，不客气，天天再见。
0: 嗯，好嘞，再见。好了，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经济室。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下午2点的盘面。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829.04点，今天微涨0.14%啊，这个成交量极度萎缩，目前只有5095.3亿。深圳市场12879.97点，微涨0.16%，成交金额5785.2亿。两地现在合计的成交量呢是还不到1.1万亿的一个水平。创业板是微涨0.01%，北证50涨0.04%，中小100回弹0.40%，沪指300涨0.0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科创50和科创综指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啊。我们来看一下科创50呢是涨0.34%，报1561.41点，科创综指是涨0.24%，报1840.62点。AU49 金的报价目前每克是跌破了900的整数关口，目前每克是895.7块，跌了0.58%，继续每克跌，今天是跌了5.19块。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针对银行监管，美联储会有新举动。据外媒报道，美联储已提高触发大型银行更严格监管的资产规模门槛，使部分银行得以避免代价高昂的额外监管，并可能推动中型银行的整合。在现行规则之下，银行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时，即触发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达到2500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时，监管要求进一步升级。据报道，美联储正在考虑将最高一道门槛提高至约10000亿美元，并将触发部分监管要求的较低门槛提高至约1500亿美元。路透社指出，上述计划是特朗普政府改革银行监管的更广泛行动之一。有官员称，现行的监管正在抑制银行放贷和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全面改革资本规则以及美联储监管制度的其他方面。知情人士称，这些调整可能会推动中型银行整合。此前由于担心突破门槛，这类机构一直是按兵不动。有分析师上周五写道，修订后的门槛可以减轻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改变收购的相对成本与收益。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之间的银行仅宣布了33宗银行和储蓄机构的收购交易，去年仅有7宗，其中包括了五三银行以109亿美元收购联信银行。律师表示，新规之后预计将释放中等市值银行和地区性银行此前一直观望的并购活动。银行董事会将能根据交易本身的价格来评估价值，而不是根据监管门槛的算数。一位银行业的高管也表示，提高7000亿美元门槛将使大型贷款机构能够更有效地与美国四大消费者银行竞争。而批评银行整合的人士则认为，整合会减少竞争和服务，损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加大系统性风险。据悉，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多德弗莱克法案设立了监管门槛，美国国会在2018年予以了放宽，其中一些要求只有国会才能修改，例如对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对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增强审慎标准。但这个法案也赋予了美联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美联储对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额外施加了资本规划、流动性和报告的要求，并设立了7000亿美元以上，以确保对未被认定为全球

0: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大型银行进行充分的监管，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则适用另一套制度。银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些门槛武断可能鼓励银行把资产规模控制在门槛以下，从而扭曲商业决策。如果以名义 GDP 为基准进行重新指数化调整，就会把通胀和经济增长纳入考量，这样一来最高一档的门槛可能升至约9600亿美元，而触发美联储额外要求的门槛则可能升至1500亿美元，就与此次传言的大动作相差无几了。那么新规如果实施后，哪些银行可能会直接受益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周二的时间也是这个节前的啊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我们来连线的是广发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曾毅虫。曾毅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继昨天市场的一个大幅下挫之后啊，今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呢几乎到了一个冰点的水平啊，两地市场呢到现在是刚刚到1.1万亿的水平。那么从这个板块的轮动当中啊，你又有哪些发现呢？
3: 好的，那么实际上今天的市场的话还是波动比昨天好很多，但是呢今天上涨的话都是一些非之前的一个主线，比如说房地产啊、传媒娱乐啊，
2: 比较散啊，热点很散。
3: 对，主力这个主线还是偏散的一点。但是我们认为的话，波动到现在特别是节前，那么量能有些萎缩的话，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的正常，所以第一个还是比较正常。另外的话回调到昨天的话，我们认为宏观的就是全球宏观基本面的影响的话，现在是影响市场的主要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中东局势的反复啊，中美会谈的结果啊，包括美国一个加息的预期和美债收益率持续上升的这样的影响。但是呢这个影响之下，我们倒认为经历过最近一波的调整，我们倒认为可能机会随时随地会来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发觉很多的宏观基本面的影响的话，已经把 A 股影响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程度。然后呢，随着持续的市场走弱，我们统计的情绪指数的话又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点位。也就是说，我们统计的截止到今天中午，情绪指数的话只有14，14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大盘，这个5000多只的个股算上权重和个股的话，现在还处于上涨趋势的比例的话只有14%了。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已经超过86%的权重和个股都处于一个连续下滑空头排列的这样的趋势。那么一般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市场都会有一个大幅反攻。因为我们要看啊，上半年这个市场的最低点的话在3月24号这个时间点，那3月24号的话是中东局势爆发以后最激烈的一个阶段，那么 A 股的话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那么那个时候的话，整个市场的情绪指数化到了

0: 年之内就要付。所以呢，总的来说，市场测算下来，整个房地产企业的这个收益率的话，可能会从15%降到11%-12%附近，也会是有一个明显的影响，就成本会有个明显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就会对后面新房的供应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会一些影响。再叠加最近几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固定资产投资的话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下滑。所以呢之前这个行业研究的话也在研究说，到了2026年4季度或者说到2027年开始，整个一个全国的新房供应量的话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滑。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可能细则出来之后，那么剩下还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这个起色啊，或者有一些运营能力的话，还是要偏大的一些，比如说上市的一些这个房企，或者还有进一步有融资能力的房企，因为现房销售的话对他们来说的话，这个资金的压力会相对大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市场可能会不对，因为现在就感觉出一个地方政策的话，他们这个市场都把它当利好来看，所以我认为这个细则的话，各个地方还会不断的都落地，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底部，在小幅往上震荡的这样的机会。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的，再见。
1: 目前的市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市场是这个3835.81点，涨0.32%啊，这个回弹的幅度大了。深圳市场12912.21点，涨0.41%，两地合计成交上海是5372亿，深圳是6084亿啊。好，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左建明，建明你好。
4: 哎，你好，叶老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到了尾盘呢，有一些强势的表现啊，走的这个非常弱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啊。
4: 好的，那个指数到了3800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市场当中自然而然那个抛盘力量开始有所减弱，那个买盘的力量虽然不大，但是试探性的一个加仓已经开始有了，也就代表着从那个七月份以来啊，我们整个市场当中到了3800左右的时候，那个自然而然会有部分的一个买盘的一个动作，一方面就会告诉我们市场当中那个跌下来之后，特别是全市场目前为止平均亏损幅度今年的话是超过10%的，那由此那个一旦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市场里面的一个获利盘是做一个减少，那这么一来抛盘的力量就会有一个趋弱。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临近节前，特别是明天是最后一个交易日，那个往往的话今天抛了股票之后才能够提资金，而到了尾盘的时候往往都会告诉我们市场里面该抛的人可能在昨天或者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减仓的一个行为，到了下午的时候减仓的微观的力量也开始有了一个减弱，这是从那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超短期的一个交易。但是从那个整个盘面的一个表现当中去看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关注到市场当中针对一些热点的一些切换也在开始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布局，比如说我们看到像 AI 领域当中现在做微短剧的公司，那个目前为止的话那个整个市场里面的关注度是在做一个提升的过程，那这么一来针对一些传媒类啊影视类的个股的话，可能那个关注度会有一个提高。第二，像房地产板块，大家的话都有可能会针对于那个现在地方当中出了不少的一些政策，针对于那个整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一个企稳，那这么一来可能地产板块今天的话就会成为市场当中的一个短线的买入盘。那由此我们看到到了3800，市场当中那个开始尝试性买入的人就会有所增多的一个过程。好的，叶老师。
1: 好，这个买入会这个逐渐的一个建仓的一个过程会延续到整个的十月份吗？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中枢它一个价值中枢啊各个板块的这个情况来看，你的判断。
4: 好的，我觉得十月份的话那个大概率它的一个企稳回升的一个可能性是在做一个增加的，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就聊到过，九月份是我们产业资本可以抛售的时间窗口，十月份的话这个时间窗口是被关上的，因为我们是在发

0: 股三季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产业资本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直接干扰因素是非常的低。第二个，我们就是看二级市场当中，如果获利盘比较多，那有可能，产业资本不动，但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交易性的选手会做一个抛售。但是很明显，从今年的7月份以来啊，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二级市场里面的那个交易性选手，成为那个平均亏损幅度都是超过2位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要出现比较大的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的获利了结，这块的抛盘量也会比较的低。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年第20届的实盘期货大赛，17万人的一个参与的一个账户，目前为止平均亏损结果是在这20届当中是最多的。那不光是我们在实物领域、大宗商品领域，我们看到在整个资本市场当中的话，也会告诉我们，今年的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交易行为啊，其实单纯的用人脑来做一个交易，我认为未来它的一个盈利的比例有可能会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下降。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是进入到一个全民量化的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单纯用人脑已经是很难能够在二级市场当中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取胜。更多的话，我们看到是从交易的行为当中来做一个第一时间的把握。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10月份第一抛盘的，无论产业资本还是我们二级市场当中交易性选手，在这个过程当中抛盘的一个减弱之后，那有可能就会出现10月份那个抛盘的力量，或者是那个抛压盘会有所减弱，再加上现在的指数本身就是在3800到4000点那个区间震荡的一个下沿，我认为整个市场当中那个重心进一步下移的概率不大，反而有一个企稳回升的可能。第三，我们应该要关注到每次的一个，无论季报也好，还是中报和年报，一般性来说都是前期发布的公司相对会比较业绩造好一些。那这么一来的话，在10月20号之前，或者是在25号之前，那个整个市场当中那个利好的公司会相对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么一来的话，整个市场里面要出现比较明显的抛压的力量，一方面本身就比较的弱，第二个再加上利好的公司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么一来，我们认为10月份前期的话，向上的概率是比较偏大的概率。好的，叶老师。
1: 好，除此之外呢，今天市场当中的这个热点也是比较多的啊。那么除了整个科技板块在后期这个市场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上上下下的一些浮动和变化之外，那么在10月份啊，假期之后，你最看好的板块还有哪些？
0: 好的，我觉得在10月份的话，其实我们那个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多次。一方面，我们认为那个二级市场当中最明显的一个题材，特别是在4季度的时候重组，我认为，4季度的重组的标的的活跃度，在整个4个季度里面是来的最高的。一方面，审核的速度会明显加快；第二个，也会告诉这些企业，如果不抓住4季度的时间窗口，可能它的一个全年那个保壳的压力是在做一个增加的。那由此就会告诉我们，整个市场里面，在4季度重组的个股的活跃度很明显会有所提高。再加上我们现在整个指数的波动区间就是在3800到4000，空间非常的窄，那个要出现整个行业性的变化，或者说那个板块性的机会，它有可能更多的是站在几个交易日，很难站在更拉长周期，跟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行情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相反，我们个股当中的表现机会就不太一样。我们的话反复会去聊到，最近已经出现像新华传媒连续多个涨停，这些的话就会告诉我们，不断的通过场外资本的一个介入或者产业的介入，其实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个股的估值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抬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个4季度里面的话，包括10月份，更多的应该是关注重组个股可能会带来的一个机会，而从板块和行业当中的机会的话，更多的是在一个短线交易。第二，我们认为涨价的一个投资逻辑，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在今年的整个脉络当中，无论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无论那个在科技领域当中，还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行业的轮换是比较的快。但是有一条，我们出现行业和内部当中，它如果是出现涨价的话，反而它的一个坚定性会比较强。包括我们看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一些农副产品，包括我们今年上半年时候的。

0: 化工产品。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是接下去的四季度当中有一些涨价的题材的话，可能会可以值得进一步的一个关注。好的，叶老师。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的，
1: 再见。好，那么我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市场啊，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839.29点，回弹了0.41%，深圳市场则回弹了将近0.7%啊，两地市场到了这个尾盘表现出了一度的强势，美元指数今天继续维持在101的上方，报101.27点，涨了0.08%，欧元对美元1.1363，跌0.07%，美元对日元157.3425，跌0.02%，英镑对美元是1.3237，跌0.14%，澳元对美元是0.6985，跌0.46%，美元对瑞郎是0.8330，微涨0.12%，这个美元对港币是7.8447，跌0.01%，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今天报在6.7411，是微涨0.02%，对离岸人民币呢是6.7056。7066，跌0.09%，欧元对人民币7.6494，跌0.09%，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2750，涨0.15%，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594，涨0.02%，英镑对人民币是8.9172，涨0.19%，澳元对人民币4.7197，涨0.03%。好，那么在这里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警是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外汇市场的行情。我们来连线的周二时间是来自于上海维T投资的策略分析师崔荣。崔老师，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
10: 嗯，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元指数还是在处于一个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啊。那么美元强的主要原因的话啊，就是随着这个基本面的不断的变化，也就是说投资者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这个重新定价。那么在美联储在上周啊加息25个基点之后，实际上市场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那么在加息的当周的话，实际上美联储在10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预期实际上不到60%，也就是说大概在58%附近。但是的话就是说过去一周，那么目前已经上升至70%啊。那么为什么？因为其主要原因的话就是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不断的攀升。那么周一啊，昨日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再次创出一个新高，也就是说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那么随着国债收益率的不断的上升，实际上就是打压了黄金，而且的话对美元就是起到了一个强劲的支撑。所以说只要美债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只要就是说一直维持强势的话，

0: 相信美元就是还是处于一个保持一个就是说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当中。那么对于本周行情来说，实际上最为关注的市场就是说有两个指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周三公布的这个8月份的核心 PCE 数据啊，市场目前预期是3.4%啊，就是说高于前值3.3%，以及呢就是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那么这两个数据如果是坚挺的话，10月份加息那是可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相反，就是说这两个数据啊不及市场预期，那么稍微可能是打压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那么美元指数可能是高位啊。不排除冲高回落的可能。总之呢，就是说目前处于一个就是说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当中。那么对于本周的一个行情来说，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依旧是在这个100的这个附近啊，还是有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所以的话什么呢？就是说只要就是说在维持100.650的这样的一个上方运行的话，还是什么？就是说逢低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为佳。主持人。
1: 就是到年底之前，这个美国议息会议可能会不会再出这个继续加息的，这个靴子如果没落地哈，美元指数一直会保持一种强势的态势吗？
0: 对，很有可能。那么市场目前就是说已经就是说预期后面两次会议上都会加息。所以的话就是说，只要这样的一个市场预期在的话，美元就是维持强势。但是只要就是说后面两次的这样会议上，只要一次不会加息，那么美元指数将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这个美元对人民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接下来可能会怎么演绎？
0: 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说过啊，就是6.6950到6.69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区域。那么我个人还是保持就之前的观点。那么在6.69这个附近，很有可能就是说在岸人民币已经可能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止跌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后续的话，可能是会反弹到6.75到6.8，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区域的可能性比较大。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时间下午的2:37啊，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是3839.31点，回弹了15.69点，涨了0.41%，成交金额现在是5895.1亿。深圳市场12927.29点，涨了0.54%，成交金额目前是6624.8亿。两地现在合计的这个成交量呢是1.2万亿，不到1.3万亿的水平。到了尾盘呢，是略微显示出一定的强势。今天市场当中呢，涨幅居前的元件、电池、广告营销、租售同权、房地产、开发、快手、数字阅读、Kimi 概念、AI 语科、短剧互动游戏，涨幅都超过了3%以上啊。但是热点还是显得略有散乱。那么今天回调幅度继续是这个一些新高的板块啊，股价新高的板块包括培育钻石、航天装备、青蒿素、啤酒、民爆概念啊，在煤炭在市场中呢走势较弱。好，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

0: 子，你觉得你的小房子住的有点局促，有点不敞亮，不干净，不卫生，想变大的，你真的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所以如果有需要，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免费的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刚才博总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注重环保，关键就是这个空气质量要保障。说到能把八码的空气带到我们的新居里哈，怎么实现把这个八码的空气能带到新居里呢？
0: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墙面的一个产品，叫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咱们家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次方一千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啊，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找我四八快装给你装的房子，那我交付完环保是合格的，但我交付完之后全屋整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都要换新的。
1: 对，
0: 这些软装家具如果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送洁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就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啊。那就我们雨后森林这个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呢，我们是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来到我们上海的门店，我现场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两个试验，让大家眼界为实啊！真的，科技改变生活，家装行业现在也有好的高科技材料来到我们千家万户啊！如果说是大家真的对我给大家介绍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感兴趣，我欢迎各位业主真的带着你的家人，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上海门店来了解咨询。如果正好碰到我正好在上海，我会给大家亲自介绍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空质量。到底这些所有问题你如何去规避啊？我会给大家现场分享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好，除了这个场外的热线啊，博总，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想直接联系您，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客户开通了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哎，最近一段时间啊，博总，你看这个天气比较热，那么到了这个秋季啊，按照以往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哪类消费者会多起来呢？
0: 实际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是为了孩子上学，9月份用房子的业主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特别多，这是第一个客群。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找我们四八快装比较多。还有第二个客群就是咱们中老年业主。就我们很多的因为前段时间下雨下的多嘛，很多老房子老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家里头窗户已经烧水的，有这种这个屋顶上漏水的，或者是有自己水管爆了把自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的，反正就跟水息息相关的很多的工作出现了，我们很多的中老年人就没办法再将就的住了。找我们四八快装翻新老房子特别多，尤其厨房洗手间的改造的这个客户的需要就特别多啊，所以这是这个季节的。所以呢，就是我真的就想提醒我们啊，很多上年龄的中老年叔叔阿姨们啊，就是所以我们的老房子如果你超过20-30年了，真的你现在将就着住是可以的，但是老房子如果不改造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啊，第一个就是水管。

0: 水电水管如果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啊，这个发生的意味是多的啊。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个电线老化，轻则你就很麻烦，天天就是也用不了啊，重的就会容易引起火灾，对家庭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会有直接的隐患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是需要大家去要重点要关注一下的啊。还有第二个隐患就是关乎我们健康的啊，健康的隐患呢，实际就是我们很多老房这段时间下雨就潮湿反味儿。啊，那这个呢，实际是真的不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人长时间在这儿居住的。那反味儿，包括那个厨房、洗手间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直接会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是有直接的隐患的。所以，我们越上年龄的业主，越住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老房子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你就早享受一年，还能省比明年装省钱10%，而且隐患也可以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把所有的安全隐患、卫生隐患、健康隐患全部帮你解决掉。所以大家如果是在咱们上海啊，中老年人住的老房子啊，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哎，博总，目前这个48快装呢，能够覆盖多少个城市？未来呢，还将会继续开店和拓展吗？
0: 现在呢，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了啊。现在你看，首先是我们的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南宁、西宁、海口、昆明、福州，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还有河北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我们江苏的江阴、宜兴啊、绍兴、嘉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48快装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碰巧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今天前30位听友打通电话预约量房成功，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好，那么博总啊，这个服务上啊，是不是会有新的突破？还有就是这个现在啊，大家都在拼这个价格，比如说48快装会卷到这个价格战当中吗？还是
0: 不会不会，我们48快装这11年企业的发展，我们不是打低价的，我们也不是做套路的啊，我们是做服务的。我们重点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价值，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给每一个客户，我们最后都要兑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做品质装修，做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这是我48快装能给大家兑现的。啊，如果说是大家就认低价，谁便宜找谁，我不敢做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想要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一定要好的价格，好的价格注定我给你报出来的价就不会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报的价格是完工价啊，很多的公司给你报预算价，我报的是完工价，你不需要过程当中加一分，而很多公司只是给你报一个开始的价格，开的工会给你持续增项的。所以这两个我们的服务的方式啊，我们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一样呢，就报价方式，我是报全了，我不能漏项。你如果旧房完全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家装，你新房装修公司不会不给你报拆除的，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面、墙面修补都不会给你报，而我们48快装我是一价给你报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将来啊，在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想比价，我建议大家要不能光听他那个价，一定是要看最终完工的价是多少。你找我们48快装中间没套路，我报的价是完工价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48快装的上海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 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

0: 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啊，博总，您的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的消费者也留一下呢？
0: 嗯，可以的，留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号。大家加我微信，通过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四八快装企业这十一年的发展历程。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嗯，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0: 修的活儿，如果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如果你对我们服务团队满意，我相信你家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一定会找我四八快装的。所以这是我们做维修的意义，也就四八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让业主先尝后买，不上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四八工装，我们有门脸店、办公室装修，还有餐饮店，还有酒店的翻新啊，找我们四八工装。那我们第四个业务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业务列，叫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你农村有自建房，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你想改造翻新的啊，可以找咱们四八快装。如果说是你农村有宅基地，你想推倒重建老房子，从想盖个二层楼三层楼都行，我们从盖房子带装修，可以给大家提报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方案都可以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赶紧把您的手机也给大家留一下。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方便那您记录，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
16: 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1: 选股票，
20: 用九方
21: 做交易，
20: 用九方。
1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2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

0: 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夜里开始呢，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呢是3830.45点，全天涨0.18%。深圳成指呢，我们看到是12,901.95点，全天涨0.34%。

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这个黄金方面的情况啊。黄金 AU49 金每克是895块整啊，盘中跌幅0.65%。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上周五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止到7月的12个月内，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及投资基金份额的净买入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42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资金从美国债市转向美国股票的趋势。根据美国财政部可追溯到1985年的数据显示，该资金流入规模刷新了历史上滚动12个月的最高纪录。事实上，德银策略师在本月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该行指出，随着海外投资者对美国主权债务的兴趣似乎正在减弱，他们如今更为青睐美国股票而不是美国债券，这标志着一场历史性的转变。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和投资基金份额的净买入额跃升到了4260亿美元，相比2025年同期大幅增长了62%，并打破了2022年创下的2990亿美元的前季度最高纪录。海外资金的大举流入与标普500指数截止到7月的一年间约20%的涨幅是同步的，其中闪迪、西部数据与英特尔等科技股表现最为突出。标准普尔500指数第二季度上涨了 14.9%， 这是该指数自2020年同期以来的最佳表现。即使与去年本已旺盛的海外需求相比，第二季度的激增幅度也极为罕见。外国投资者在2025年第二季度是净买入了2630亿美元的美股及相关基金，并在去年的最后三个月买入了2740亿美元。数据显示，与美股被爆买相对应的是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债券需求的大幅降温。第二季度海外投资者仅净买入了188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低于第一季度3140亿美元。在美国财政赤字高企之际，海外对美国美债的需求明显减弱。德意志银行全球外汇研究主管 George 指出，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占比已经从峰值的50%以上暴跌到了目前的30%。相比之下，他们对美国股票的持仓量则有所上升。包括韩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股市异动，也促使当地的投资者寻求投资美国股票，以分散单一市场的集中度风险。好了，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活动，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

0: 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市场啊。今天成交金额缩得非常厉害啊，今天成交金额只有1.42万亿啊，创出了2025年7月8号以来的地量。这个比昨天大幅缩量将近3000亿，大家好像都不操作不交易啊，这个完全进入到休假模式了啊，提前进入到休假模式，因为明天其实还有一天交易，可能明天这个1.42万亿还要再往下缩。那么缩量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上涨的股票今天是有这个将近3500只的，当然经历昨天下跌之后啊，超跌之后的反弹也比较明显啊。房地产板块大涨，万科啊、生物业啊、信达地产、滨江集团、华发股份、华联控股都出现大幅度的涨停。那如何来这个分析今天的盘面呢？中泰证券的分析师邓天，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跟我们讲讲看啊，这种超跌之后的反弹，这个缩量，说明这个市场人气的一个状态呢，还是说，的确这个昨天那个低点已经到位了？你怎么分析？
3: 嗯，首先啊，从这个缩量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因素所导致的。第一个呢，是在于今天应该是，如果今天再有交易的话，就明天就没有办法出金了。那肯定就包括做回购的一些投资者也会觉得，现在今天的回购的一个性价比会比较高，所以对交投不活跃呢，我觉得应该是意料之中。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个大盘的整体的一个判断，因为我们之前也一直说过，我们说整体现在大盘就是处在一个震荡的这个区间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震荡呢，就看怎么去做一个理解。第一个理解呢，就在于高点和低点，我们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前期的这个低点还是比较有这个支撑力度的。然后高点呢来说，我们现在想去往上进行一个突破啊，想去把这个八月份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高点进行打破呢，成交量也不是那么的配合。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形成一个上有顶下有底的这样格局，然后经过昨天的那一轮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需要去看的是两个方向，就是成交量。那么就主要就是要看成交量。那么成交量的话主要是有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在于能不能放量往上走，能不能去把前面的高点给打破，这是第一个，那我觉得需要关注的。但是昨天这么走下来以后，可能更要关注的是第二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来自于能不能出现那种所谓的地量伴随地价的这种情况出现。哎，那今天这么走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近期的一个底部啊，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因为它的一个成交的交投非常的不活跃。那如果说真的要在那个底部区域再进行关注的话，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规模 ETF 的净申购的情况。因为凡是在今年以来，在比较低点的相对来说的阶段的低点，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往往可能会触发一个事情，就是来自于这个规模 ETF 的净申购啊。如果规模 ETF 的净申购出来了以后，那么对整个市场的托举力量应该来说是有一个比较这个明确的体现的。那么可能对市场的信心注入啊，各方面来讲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信号吧。所以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基本上是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还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就是看能不能有低，就是这个地量地价的这个形态能够走得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在于我们看明天也好，或者说未来几个交易日，可能要到下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我们期待的这种规模 ETF 的这个净申购的出现啊？如果有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那这是第一大面的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呢，我想讲的一个就是现在当下的这个节点啊，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心操作啊。那么一方面呢是在节前，节前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点位如果没有在之前就是像上礼拜五或者这个之类的时间做一个比较果断的这样的一个根据技术面的走势一破位就走的这种操作方式去做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阶段你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纠结了，因为如果你是跟着技术的这个形态去走的，那可能很大的一个逻辑是，我现在要给到的一个建议是，如果真的是往下走了，然后你就把它出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去想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技术形态出来了以后该进去，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这是对于这部分投资者。那对于另一部分呢，假如说在这个跌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可能是跟用基本面的手段去判断啊，那么可能觉得在这个位置跌不深的，那哪怕真的现在已经跌下来了，我觉得问题也不用特别大，那可能在这个位置也不用过多的去进行一个操作。

0: 战场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的表现的情况。这个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超跌之后的反弹啊，首先你觉得这种今天的这个昨天那种超跌算不算到位了？3800点附近啊，会不会有再一次被踩破的可能性？
4: 我觉得基本到位，但至于说破不破3800点本身，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至少在这一轮下跌的过程中，最低点没有跌破3800。第二点呢，就是今天的最低点比昨天的最低点至少还高了4个点，也就是说节前3800点之上是获得了明显的市场的多方资金的这个认可，或者说抛售的力量没有进一步的去往下去打压，所以3800点的有效性，我觉得是在节前是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么节后是否会酝酿直接的反弹，还是说再往下去探一探，我们现在做不出直接有效的一个判断。但我个人的感觉是偏乐观一点，就我觉得从七月份开始的这个科技板的下跌以来，一直到这一轮市场的调整，基本上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差不多已经探到了。那再去往下去做一下下探，我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关键是往上走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板块，哪些新的方向能够涌现出来，以及到10月11长假过后就要去思考三季报到明年年报的这段行情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去展开。所以我的个人的观点是偏乐观，3800点应该是已经是有效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那么后市主要的方向应该是以乐观看涨为主，主持人。
3: 那你觉得后面的这种乐观看涨大概看到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位置呢？高度啊，各方面跟之前相比，之前也出现过3741之后的一段超跌反弹，到3999就戛然而止了。那么这次的高度是不是比上次会更弱呢？
4: 我觉得也差不多，就不一定能够在短期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指数突破4000点的概率，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大。主要的原因是缺少特别明确的大的一些方向性的行业或者板块带动指数往上走啊。因为我们市场中之前上涨的非常明显的领涨的板块就是科技股，而且科技股里面也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跟英伟达相关的叫海外映射这条链条走得比较好，另外一条呢就是以我们的自主开发这个自主研发为赛道的这个半导体呀，这个科技的赛道。那这个方面呢，其实整个二级市场的表现，股价的表现，包括这个净利润的表现，还是很明显是弱于跟这个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一些科技赛道的股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短期来说找不到一个能够替代啊，就是6、7月份的这种这个科技赛道的这种强势的这种大票，这个赛道短期来说看不到，在业绩上面来说也很难讲，在这个三季报或者到年报的时候能够找到这样子的板块。所以我觉得市场应该是有反弹，但反弹的力度可能不会特别的强，高点可能还是在上一波的这个高点4000点附近吧，主持人。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板块的选择上面，这次还是一种各板块这个各自轮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4: 这板块轮动它的本质是找不到大板块，因为找不到特别明确的趋势性的 连续能够值得机构资金做多的板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多空之间的博弈，出现这个叫做轮动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两个说的是一件事儿。那我个人的感觉是确确实实就是没找到，真的就是没找到。这个能找到的话，这个基金经理的眼睛都是非常雪亮的。那我觉得在非常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业绩爆发性增长的一个大的

0: 赛道没找到之前，我觉得市场还是以这个震荡式的反弹为主吧。
1: 嗯，就是震荡式的这种反弹啊。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就震荡式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板块轮动的节奏呢？高抛低吸啊，这空间节奏，包括现在目前的仓位的布局，你觉得节前是不是在这种缩量就超跌之后可以上一点仓位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和这个轮动性的把握对于绝大部分的投资者来，就是尤其是散户投资来说是绝对不适合的，往往想的是这个叫高抛低吸，做起来就反过来是这个低低点卖出，高追高买进了，所以不建议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去做这个所谓的高抛低吸的动作，真的很难做到。那不如就去坚守一到两个或者一到三个自己比较看好的板块。啊，不管是你是看好科技，还是看好银行、券商这样子的金融板块，或者说其他的赛道都行，选择一到三个板块里面自己比较这个把握度比较大的品种，适度的建仓，我觉得可以的。总仓位我觉得现在尽量保持在三成以下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毕竟大的行情还没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仓位留到行情趋势性的行情。啊，出现的时候再去大举建仓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趋势性的行情出现啊。
0: 对。
1: 那么再问一下，就是说，刘哲，你觉得就是眼下大家对于科技股是最关注的嘛？今天这种超跌之后的反弹，我们发现其实还是科创的这个力度更强。科创五零的反弹力度达到0.86%啊，对比之下，创业板只有0.09%啊，差点就翻绿了。你觉得现在是不是主要的这个主攻方向还是在科创的这个权重的科技当中？
0: 我觉得方向应该没有变，但是市场参与的热度和这个成交量的量能是明显是萎缩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赛道还是那个赛道，股票还是那些股票，但是可能做多的力度是逐级减弱的，所以大家要把握好这个行情的波动规律就行。
1: 嗯，海外链这块，这最近的一些利空消息会比较多啊。以及昨天的那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信的为代表的这种利空，你觉得也就是目前盘面已经充分释放了吗？
0: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因为这个海外链条的好处就在于，这条链条的这个业绩的贡献的力度比较大。但海外链条的缺点有在于，你不知道它哪天这条链条它就给你出点负面的这个政策，所以。自力更生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吧，但是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自主研发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做出有效释放，所以我说在海外链条和自主研发这两个链条里面，暂时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海外链条里面它的反弹的空间可能略微大一点。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自主研发的很多的这个科技概念股的业绩能够，这个不是讲规模，一定是净利润和业绩释放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赛道会做出新的选择吧。
1: 嗯。好的，谢谢啊，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

出口的公司，它相对于它的这个性价比或者它的这个阿尔法，其实是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们认为在整个汽车投资的一个赛道里面啊，投资者还是要去关注，就把过去的内需的贝塔要转向投向全球化的这个整体的一些阿尔法。从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前8个月，我们汽车的出口是这个700多万辆，那么同比是增长了66%。要知道，我们国内的销量同比是下降了21%，然后汽车出口的话，同比暴增了66%。这个对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其中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了这个1.2倍，成为了我们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引擎。所以说，我们也是预期到全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出口量是乐观预计啊，可能会达到1100万辆到1200万辆。所以说这一块啊，我们认为如果说在接下来的第4季度，大家去关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话，那出口谁的出口能力比较强，那谁的这个出口产品力比较丰富，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那从整个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倾向于关注产业链的，目前还是要进一步的细化去关注整个产业链。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关注上游的话，上游其实我们还是倾向于它是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这个全球化的一些根系的延伸。就比如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像欧洲啊，包括像一些海外的一些市场，那如果你是单纯的整车出口，那其实是面临一些地缘的一些政治博弈啊，包括像一些关税的这个壁垒的一些严峻的一些挑战呢，就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包括像德国啊这一些国家，那么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法案，可能或者相关的一些议员会有一些声音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是纯出口的话，那么我们倾向于可能你的持续性不一定会特别的强。我们还是倾向于，如果你关注汽车的上游，它的核心的博弈点已经转向了海外产能和供应链的整体的重构。就比如说这块，其实头部公司做的是比较好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它在泰国、在巴西、在这个匈牙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它有一些相关的工厂，而且有些工厂已经是这个，有些是已经投产了，有些是已经在推进。就比如说，还有像这个广汽，他们在这个海外东南亚也是设立了这个海外的一些自主电池的一个 pack 厂商啊，将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输入到海外。那这种其实就是从原来的这个中国制造、全球销售到全球制造、全球销售这个整体的转变。那么我们是倾向于，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转变来看的话，这是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风险的啊，所以说也是能够深度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是上游。那么从中游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其实头部公司确实做的也是可能他们的出口可能做的也是更加好一点。就比如说像奇瑞、比亚迪和这个吉利3家车企啊，他们贡献了出口同比增速的90%左右，其实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吃掉一些剩下的一些份额。那么我们倾向于这种比较鲜明的一些这个梯度分化啊，强者恒强的逻辑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出口比较强的方向也是我们在第4季度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因为你出海毕竟是面临的第一就是你的销量提升，第二就是你的售价可能也会有所提升啊。所以说，如果说整个出海的逻辑里面啊，我们认为你的盈利能力其实是和你的出口数量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关联性的，包括像你的一些这个产品结构，就包括像我们目前来看，我们以一个这个头部公司为例，它的一些境外收入，头部公司的境外收入其实已经是超过了这个50%。那么50%的这个境外收入里面是贡献了60%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毛利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的半年报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出海不仅是贡献了你的营业收入，而且它的核心的支柱是在于利润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这是中游的一个汽车环节，然后下游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在于一些品牌。那下游的品牌其实包括像一些后续的一些产品，包括像一些后续的一些服务，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块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出海的下半场不是说你产品出海之后你就能够这个做得会比较好，并不是这样啊。之前可能是海外的一些售后网络服务还是有一些不健全的，那包括像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运营服务，可能还是一些这个明显的短板。那么往后面来看，我们认为是需要关注到头部的车企，谁能够从原来的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体系挑战，那么谁就有望在这个下半年，甚至说明年里面可能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出海的一个汽车产业链是在目前整个汽车环节里面是要重点关注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关注。

0: 洲汽车的头部厂商啊，他们的出海的一个数量，不论是销量的一些数量，还是说毛利率增长的一个数量。第二的话，就是和汽车厂商合作的相关的一些上下游产业链，那么这一块是需要去做一个这个重点关注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去关注一些全球化布局的，因为能够规避一些这个贸易风险的一些方向，其实是可以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总体就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出口占比比较高，第二个的话就是高端化车型的矩阵也比较完善，第三个的话就是拥有海外属地产能的一些车企，这些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方向，主要是这些。
1: 好。那对于车企来说啊，就是这些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包括订单的数据量，就什么时候反馈在这个业绩报表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很长时间要等待的，对吗？
0: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举过例子啊，就是已经有反馈了。就是从中报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包括像我们刚刚给大家只是举例了一个这个比亚迪，也不是推荐。那它的一个中报里面就会显示52%是来自境外收入，那么境外收入里面是贡献了毛利率60%啊。所以说你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头部的车企他们在海外的兑现的力度已经是比较强了，只是说从当下的一个市场环境，就是从 A 股的一个投资环境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海外的一些增量，但是，还是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可能这，比如说有一些内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一些价格战的一些情况，会影响到一些汽车的头部厂商他们的一些价格 A 股价格的一些波动啊，所以说我们是倾向于，是一个中线的一个视角去关注，头部公司他们在第四季度整体的一些估值修复。与此同时，可以去关注一下头部公司绑定的产业链的公司，他们在过去这一个季度，就是从7月份以来到今天，他们整体的一个走势是远远强于整车厂商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可以关注一些全球化阿尔法它整体的变化，是这些。
1: 好的，那秋雨，你觉得就是说，眼下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这个汽车股的时机吗？因为这个板块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从21年新能源汽车那波的一个冲击下杀，这个也是在产能出清的过程，现在是一个算是超跌的这个出清的完毕吗？尾声吗？
0: 如果你从股价来看的话，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从一个资产周期的一个视角来说，我们展望未来，未来3年、未来5年的一个周期来说的话，我认为消费板块消费的周期可能就会慢慢到来。那汽车行业里面作为消费的比较大的一个环节，那我们是倾向于汽车的一个周期是有望慢慢去复苏的。啊，只是说这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些过程。如果从短线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股价走势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电池的一些竞争啊，包括像10月份马上会有一些这个降价促销的一些活动，可能会对于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去关注销售这个有优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的，谢谢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成交6617.0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901.95点，全天涨43.20点，涨幅0.34%，成交

0: 事情的预期。
1: 我的投资买一部分低市盈率高股息率，买了一部分长期拿着，另外呢高科技啊也有一部分。
0: 参与下来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收获？
1: 就像我们吃饭对吧，你一顿饭吃了以后，你未必能马上就长肌肉，但是你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会慢慢的吸收。我是做了笔记的，
0: 我看到了，
1: 我一直在做笔记，我会返回来再消化。
0: 给我们提个意见，有什么不想听的？
1: 这没什么不想听的，因为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赞成，不一定赞同。但是你既然是大家谈，这个让人家说。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02162780977。哎，那我们头一位听听老徐来谈。下午好。
3: 老伯好。
0: 哎，您说说。
3: 好像是属于正常的嘛，稍微超出点预期。
0: 超出预期的不好，还是超出预期的
3: 好？
0: 这个
3: 那好像恐慌程度稍微大了一点。
0: 哦，是吧？
3: 对了，是好像大一点，放大了一点。
0: 嗯。
3: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大家是港股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啊。
0: 嗯。
3: 就是它中秋节是开的。
0: 嗯。
3: 对吧？中秋节开的，然后中秋节呢，它也是跌的。但是它的生物制药呢是涨幅最好，
0: 嗯，
3: 那么这个不算，为什么不算呢？南下资金没有参与
0: 啊。
3: 那么昨天呢，南下资金抓住了这个开盘的这个机会，
0: 嗯，
3: 对吧？这个我们这里一怕呢，他那里也快点怕吧，
0: 嗯，
3: 所以昨天呢，它的生物制药也是下跌的，
0: 嗯，
3: 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看出蛮好的，不看了可能其实呢。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该这么跌得这么大，而是我们这几天临时的交易制度发生了变化了。
0: 啊？怎么？
3: 你提价几了？那港股还是正常的呀，
0: 哦、
3: 提价零的呀。我们不对了，是提价几啊？不知道了。
0: 要提价好几？
3: 哎，提价 M 了，这样的现在、
0: 啊、
3: 对吧、嗯？那你说怕不怕了？是吧？你看这，所以的吧，你后面还有戏可以看的呀，就是这个一号大概大家都休息，
0: 嗯，
3: 他不换的，他不换，
0: 但是就是美股因为不休息，
3: 不是那个港股不休息，
0: 港股啊，
3: 啊，
0: 港股应该
3: 休息的呀，中秋休息的呀，
0: 啊，
3: 他不换的呀，
0: 啊，
3: 就我问长假，他就是标准的国庆节呀，
0: 嗯、啊，对，
3: 我们是长假。
0: 不是，你刚刚这个意思我理解。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就是因为相对放的时间久了，对于市场的连续性会
3: 不通，就在这个时间是不通的。
0: 啊啊，对，
3: 对吧？对吧？
0: 对。
3: 然后他要交易的，对吧？而且但我们南下资金呢，只能看，不能动的。
0: 嗯，
3: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都能看出，都能看出，就看出就是我们想要的什么品种。对吧？板块和他们外资想要的板块，就在这种时间都是可以，都是留下来给你可以观察的时候，是最好的啊。平时做不到的啊，平时我们观一观，看一看，不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看很好的。那我看下来呢，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的呢。我们 A 股的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现在的房地产。
0: 哦。
3: 银行，
0: 嗯，
3: 和生物制药，这是大一点的，小一点的我不管了，就这三个，
0: 嗯，
3: 并不像，我看到大多有的说是恒生的科技，怎么怎么样低估了，怎么怎么样有了，当然说出来都是有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都是对的，
0: 嗯，
3: 但是呢，他们那里的表现呢，是对不上号的。那也很正常，很正常。
0: 嗯嗯。
3: 那昨天呢是这样的，四份就是准备输10%嘛，所以昨天是把今天的名额弄掉了。
0: 嗯。
3: 所以今天呢，这两天今天明天呢，只有一份的名额了。
0: 啊。
3: 但我就算了，不用了吧，对吧？因为浩亮说的嘛，现在要开始了，他 他兴奋的时候。

0: 要开始了嘛，我们要悲痛了，是吧？
1: 啊，
0: 慢点。
1: 啊，
0: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啊，又不对，为什么呢？
1: 嗯，
0: 耗量总是超预期的。
1: 啊，
0: 那上一次呢是超预期了，一直到昨天才开始大跌。
1: 嗯，
0: 那这一次呢延期了以后呢，我想，
1: 嗯，
0: 如果他说对的话，也得在节后了。
1: 哦。
0: 对吧？所以今天呢，就可以买一点，但是买的呢，就是我也，一个是我们的创新药今天拉高了以后是回来了的，因为上午不能涨，上午不能涨，昨天买进的人他不是为了国捷的，就是为了今天的这部分人要走的，所以冲高了呢，肯定是要回的，那就是被他冲高冲坏了。为什么呢？上午把它压在下面，对后面绝对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是市场，不是我管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我后来买了一点今天的我们 A 股的创新药
1: 啊，
0: 但是是主动性基金
1: 哦，
0: 不是 ETF， 主动性基金。
1: 嗯，
0: 上市的时间不长。
1: 嗯。
0: 表现优于 ETF， 对吧？那么今天呢，是一个今天的这个图很好，创新药的指数图啊，冲高回下来，留了个蛮长的上影线，但这种上影线呢，其实是特定时期被迫的。
1: 哦，
0: 特定的时期，但不是主动什么庄家拉高以后才出货啊，这种套帽子套不上去的啊，不要套上去。今天除了这个房地产板块，房地产板块本身就怎么说呢，就是讲不清楚啊，
1: 讲不清楚，
0: 不管它。一般来说你今天冲高确实是肯定有人的，你有人要出去的，因为昨天的机会没有，昨天买过了或者补过仓了，但今天能够叫做降低定成本呢，不好嘛，对吧？但是今天有个特点啊，宝宝，成交量特别小。
1: 对啊，
0: 好事啊。
1: 好事。
0: 好事啊。
1: 哦，
0: 正常呀。
1: 哦，
0: 如果今天放量嘛，就又来了，又在这个又在恐慌了呀。
1: 哦，
0: 那么你换个头来，有资金看到这个地方大规模的进来的吧，那你的奢望就是什么什么，你这个要求了是不会给你看到的。
1: 哦，
0: 肯定不会给你看到的。开心啊，今天增量资金大幅进场，不会给你看到的。因为什么，外面这个用出来的筹码你接不住的，不是你一般的人能接住的，所以缩量最好了，大家都不敢动，最好了，又过节，这是特殊的情况。T 加几自己去干一干，要 T 加一人家已经吵了，要 T 加零 T 加零了，要 T 加七了，那谁受得了？是不是？所以这很正常，但明天就有可能情况比今天还好一点。因为更不走了嘛，走什么，
1: 对，反正在里面的资金
0: 不是早就考虑好了呀，如果这个胆子小的人早就哈哈他了，对吧？一个是胆子小的，一个是聪明的，对吧？一个

0: 所有以前该实现的这个资产目标已经实现了，那你就退而求其次，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一直认为是高风险是应该去更关注这个资金抽离的情况，因为我判断这一轮行情上涨是资金推动的，是资金推动的，是大家把风险偏好拉升的。那么资金一旦开始转向了，那我就觉得这轮行情的话就不会就是不会再往上再推什么，比如说带带汉的牛市，我觉得这已经不现实了。
1: 就
0: 对
1: 这个，
0: 你，
1: 你先说，你先说完。
0: 哦，至于资金为什么出来，大家去看一下，那个以前推动的时候是有一个龙队在那里买，还有一个的话是限制大小非的减持，然后是阻碍 IPO，然后你发现这些原来对股市有利的那个资金链，然后你发现现在有了吗？是不是发生改变了？当你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发现，哦，你需要搞清楚是资金推动的，不是基本因素，那么你就要降风险了。
1: OK，就这个话，其实我记得大概，24年大家都挂在嘴上924行情，但其实上证指数9月18号之后，美联储那边一降息，这边上证指数就没有出过低点。但是那一轮行情到了11月份，我们巡回之旅当时就有嘉宾提说，这到底是一波新的行情，跟基本面有关，还只是对之前的下跌，或者说22年的下跌的一轮的修复？就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讨论，到现在。当然，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仍然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去佐证、去收集一些数据，跟基本面有关联，还是跟资金有关系？那么相应的资金到底在还是不在，这个是蛮重要的。
0: 是的，大家还去看，还有
1: 你
0: 个
1: 说。
0: 做减法的话，你去看一下现在高位的时候大小非的情况，每天都可以看到。
1: 对，还包括说涨到高位要继续再融资是吧？这个都能看得到，对吧？都能看得到。对，一方面来讲，这样的做法对行业本身而言的话，的确是这个我们说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表现。但是
0: 是
1: 对
0: 的。
1: 于你持着股票在里面的人的态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的，还有一个鲍老师，我最后再插一句，很
1: 别
0: 多
1: 最
0: 人
1: 后。
0: 说科技其实是美股这边科技的一个映射。那好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美股那刚开始启动的那些股票，你会发现刚开始启动的时候，这些股票启动的时候是美国已经加息加到4.几了，它是在高利率的情况下维持的一个基本面的好转的一个行情。但是大家再想一件事儿，当时的时候这些公司它所谓的这些研发费用啊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去看财务报表。它是自由现金流决定的，它根本就跟外面这个高额的贷款利息是没有多大关系，它是靠自由资金推动的。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节点，你再仔细去看这些自由现金流的话，它已经无法维持了，它已经是很多自由现金是负的了，
1: 必
0: 它
1: 须
0: 需
1: 要，
0: 要发债去搞这个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就跟它高额的利率是有关系了。
1: 原来他的支持自己的资本再投入，其实跟外面的钱贵不贵没关系，但现在是跟这个要有关了。我听明白你说的，我还是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高老师，请讲。
1: 你客气，就你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对于你的交易而言也好，或者对于你目前的你的资产配置也好，你在你今天这个视角，你做你这样的决定，那你既然打电话给我，我如果我现在就是不及你的资产，我就是还想在市场里面待着的话，你给我有什么忠告吗？
0: 不存在忠告，就是不管怎么样，
1: 或
0: 其
1: 者是
0: 实大
1: 建
0: 家
1: 议？
0: 面对风险的意识，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呢？就我认为，我赚一个点，我就要承受跌3%的这种风险。那我不愿意承受，那你就把仓位降下来。这个里边的话，在股市里面有个东西叫下普比。就是你觉得不划算
1: 所有的基
0: 觉得
1: 金都
0: 不
1: 有
0: 划
1: 夏普比率这个东西，都可以去搜的。
0: 算，对，那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手上有钱，你将来就有选择的机会。对，然后大家纵观这个行情，你会发现，当很多机会大机会来的时候，你发现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因为你都买了，你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你最后这个收益率能赚多少，是你买的是不是够低，而不是你在高位的时候承受多大的风险。所以我一直说，不是高风险才能体会高收益，是你要高收益，你一定会承担高风险。而且在股市里面有个叫不可能三角，是什么呢？

0: 要有很高的赔率。什么意思呢？我就赚钱的概率大。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我这个赔率还要高。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翻倍的这个概率要高。
2: 就是下浮比率嘛。
0: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这种大的机会出现的频率又要频繁的，一个月出现一次，一个月出现一次，这是不可能三小。在 A 股里边，就是那个频率，就是能赚大钱，能赚钱的概率高，但是它频率有可能几年才出现这么一次。所以我就觉得风险大了，适当的退回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
2: 但是我其实想，我刚刚想问这句话，可能有一个前提吧，因为我们见过面，对吧？这个真的是上一次碰头，哎呦，上一次碰头也是好多年之前了，在浦东图书馆。我想问的点在于这里，如果你没见过我，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就说在投资这件事情，在钱这件事情面前，就像有人讲说，所有人都会面临同样的房价，但是面对房价的时候，大家的年龄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你觉得你想出来的时候，一定还有人觉得我一定要进去，或者我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这件事儿，或者怎么样。可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应该先忍住等待机会，还是随时随地一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好让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感悟，或者是认知？我问清了吗？我不知道。
0: 我问清了。当你资金量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去体验，就是说有的时候叫什么，花一点钱去增长一些见识或者阅历，能体会到哦，原来在2026年、2025年的时候，你只有亲身真金白银投入以后，你会发现哦，啊，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就相当于我2007年的时候，当时股灾的时候，哦，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中海油，它是涨的，但是到后来是跌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油价涨到120、130的时候，它需求就没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高油价的话，它是无法支撑。你只有经历过，你才会知道。那第二个，很多东西的话其实是选择，就是你说这个地方啊，有人说啊，这个地方的话会跌。我说，凡是我们都是站在这个点看未来，都是像迷雾一样的，不是黑黑即白。过了一年一定是涨，一定是跌。我只不过在这里我综合历史跟现在我看到的东西，做一个我觉得自认为正确的一个选择。对。那么还有一个，你觉得风险 OK， 我能承受风险，但是我要去赚这个钱 OK 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想好一件事情，人不能太乐观，在股市里面太乐观，你就想好了一件事情，万一我回撤了20%、30%，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 OK 没问题，那么你就上。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买的这个品种，随着你时间，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淡化那个回撤，就像88500一样，每次回撤历史上都会收复，然后再创新高。你去评估一下，你手上买的这个票，5年、10年，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就不看了，5年、10年以后，这个公司会不会没有？
2: OK， 好的，谢谢孙悟空。我觉得真的，因为难得听到你来电话，所以也想好奇多聊一些，先聊这些。如果有补充，我刚刚已经提了，因为9月8号那天，你对于当下行情，或者说对于接下来这一个周期的5条理由，以及今天补充的这2条，我都记下了。如果后面有补充，欢迎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2: 谢谢你，谢谢你，哎，长假愉快，再见。各位有没有看到过科幻电影啊？在某一个我们认知的线性展开的时间维度当中，突然之间隔空跳进来一个，或者跳出去一个，那段故事继续去展开。你接触的那一刹那，你觉得跟你的日常习惯的线性思维是跳脱的，是不一样的。但那个刹那，你愿不愿意去了解它完整的线性逻辑又是如何的？从中去对比或者去参照，对自己有没有相关的收获？反正我刚刚听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02162780977，哎，3号线，不好意思啊，韩先生等久了，下午好。
3: 你好，
2: 不好意思。
3: 国庆长假愉快啊！
2: 哎，长假愉快。
3: 我跟你讲，前面那个先生好像讲了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可能性也不够了吧？ 我简单一点。
2: 哎，
3: 他现在下来以后三个窗户缺口，三个窗户缺口一个缺口都没补啊。
2: 嗯，
3: 明天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2: 嗯，
3: 那么明天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交易日，我估计385里也去不了，也不可能去啊，因为他就后面一个7天长假嘛，他不去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好多好多嘞。
2: 嗯，
3: 是吧？问题就是问题，成交量又现在又不可能放，是吧？明天也是落反弹，要7天以后才回来，回来以后。那么肯定要上去的，那个上下面三个窗户缺口，两个窗户缺口肯定要补掉的。
2: 哦，
3: 都是这样，节前跌，节后涨。
2: 哦，
3: 如果节前涨，节后跌，都是这样的，这个概率，一般性可能性很大很大的。
2: 嗯，
3: 到这个目标位，我还现在看，别看那么高吧，看现在看3900吧。
2: 哦，
3: 就这个位置吧。
2: 哦，
3: 我反正是。放了还吧，到国庆以后再讲了。
2: 好，
3: 我还赚钱，我上次就跟你聊了吧。你不是到那个那边去讲课出差了的，是吧？我一个股票连跌3天，我还是赚钱，还大赚60%啊！
2: 厉害厉害！
3: 我不知道干啥，因为什么道理的啊，老师，我的股票这个价格便宜，就成本低啊。
2: 嗯，
3: 你懂意思吧？哪怕它再跌，我还是赚钱。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2: 哦，理解了。
3: 我买的低啊，所以我不怕的，你看。
2: 嗯嗯，
3: 我怕什么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股票要选的好是第一，然后要做差价。我上次就跟你讲了，3个月以前就跟你聊这个事情了。要不如我来回不做差价，我上次不是跟你聊的吗？我早就输钱了，怎么会赢钱呢？就这个道理。
2: 哦，
3: 所以我现在赚的每一笔钱都是赢钱的。
2: 有数了，
3: 到目前为止
2: 有数了。好的，
3: 就这么回事。
2: 谢谢韩师傅，
3: 祝你这个节日愉快吧。
2: 哎，节日愉快，节日愉快。
3: 哎、好，
2: 再见再见。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兴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2: 今天收盘简单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吧。
1: 啊，好的。经过昨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全面的下跌啊，今天的市场的话是迎来了一个修复啊。啊，主要的原因的话是整个指数是连续几天下跌，然后今年以来整个指数连续4天下跌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的低。然后整个市场的一个中位数也是连续4天下跌啊，然后今天的话是迎来了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成交量是来到了我们今年以来的这个最低量，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节前啊长假前的一个节前效应有关啊，但是通过以往的这个成交历史的这个成交量来到这个低位来看的话。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啊，然后整个指数这一块各大指数这边都是小幅的上涨，但是虽然说指数是上涨，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指数的一个形态，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说像沪深300也好，其实他们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弱的。然后今天整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它也并不像上一轮特别好的行情走的那些板块啊，都是换了一批板块。那么今天走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房地产啊，这个是比较超预期的啊，特别是像深圳的那个房地产这边又是大涨啊，所以的话，板块和之前的那些7月份、6月份领涨的这个板块是截然不同的。然后科技的话。反而还有一些核心的大票的话，今天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整体来看的话，科技的话反弹力度是比较弱的。虽然说今天科创50的指数是整个所有指数里面涨得最多的，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会偏弱一些。
2: 嗯。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今天。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成交量也是下降的，对吧？包括科创50的这个期权的引波都是下降的。那这个我们前面一直说只是跟节前有关系吧，如果把节过掉快进掉，我们说后面会不会不一样，简单一点。
1: 把节就是把节后的话，我这边其实更多的还是看震荡一些。今天这个科创50的这个引波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昨天连续几天大跌，它的这个引波升的比较多啊，所以的话，只要这种连续大跌之后，引波升上来之后，只要你没有按照原有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话，它引波就会自然的下降的，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规律。那么至于。

0: 们就聊这些，哎，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刚刚北京时间17点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30.45点，全天涨0.1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2901.95点，全天上涨0.3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32.3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0.5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523.57点，今天下跌118.94点，跌幅0.48%，成交录得1846.3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7.53块，今天跌了3.36块，跌幅0.37%。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

0: 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29号，星期二。你看，为什么每天在节目里面报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节目每天都有，对吧？而市场呢，又是这基本上都现在开市的连续性，其实比原来已经好很多，但仍然有长假。不过没关系，是吧？每天都有行情，那么每天都有节目，可并不代表在这个市场里面的所有人每天都看盘，甚至于每天都交易，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上一个小时，其实，我也讲了这样的话，在电视剧里面我们看到更多，对吧？我们在这个维度，然后忽然之间跳出，你不管说是因为那个现在讲什么什么平行时空概念也好，还是这个。这个穿越体小说也好，或者是怎么乱入，一定会有，对吧？生活当中，我们做事情都会如此的。你专注某一件事的时候，啪，上海话说起来，杀进来，另外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电话，或者瞬间就怎么，一定会有。那么这时候，要么就体现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能力、思考方式，对吧？这个不能乱，不能急，不能。但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愿不愿意去理解一下？哎，乱入进来的，或者这个，怎么说叫穿越进来，它的线性又是如何的？而那个线性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当我们每天看盘、每天交易的选手们听到说一个星期看一次盘，甚至于一个月看一次盘，甚至于更长维度来看盘、来交易的听众们的电话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好奇一下他的投资逻辑，他的时空维度，他的连续性又体现在哪里，并不是他在节目里面的连续性。那些理由蛮多啊。其实上一个小时我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蜻蜓平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都已经写了。上一回孙先生来电话，9月8号，也是那个时间节点啊，大概4点半，我忘了啊。这个今天也是如此啊。上一回也提到了5条理由，今天还补充了，应该是3条啊，不止2条。还有关于，美股科技股，如果我们认知它是 A 股科技股映射的话，那么美股科技股目前碰到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也许完全跟我们每天交易的、每天操作的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在里面。那么你怎么想？你怎么做？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能准时找到我们。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蓝色头像六个中文字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那里，我看到今天节目直播到目前为止也有好几位来聊天，来留言的。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赖印良强，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4: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相当
3: 于。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叫6000多点
4: 六二四，对，没错，六
3: 我
4: 二四。
3: 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5年去年就听，开始听。一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4: 对，
3: 对，不是，要不自己丢脸啊。我哋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啊，1号线来听听蔡先生说，下午好。
5: 喂，白老师，下午
0: 下
5: 好。
0: 午好，哎，

0: 那个上周那个王老师接听的电话吧，然后我说了那个看年底看4500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说，哎呀，这个星期跌了很多，然后大家都比较悲观，说，应该相信浩亮，不应该相信我。我觉得看4500的方向没有变，因为为什么呢？你现在3900看4500，现在3800，我看4500不是空间更大了吗？
1: 嗯，啊，
0: 对吧？那么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我觉得没这些因素对我们这些持有老增也好，持有一些别的个股的板块就是没有受这个影响。因为我昨天我看了一下我的账户，长线账户那个老增账户还是红的，还是盈利的，
1: 嗯，
0: 对，昨天那个平均下来还有1.1的收益，
1: 嗯，
0: 然后那个救死扶伤的账户也不亏，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账户拔草的那个账户也不亏，对吧？那亏的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昨天我看了很多人在那边埋怨，其实是因为科技嘛，比如 CPU 啊、光模块的这一个板块，对吧？受到一些小作文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人家是涨了多了，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们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这个东西肯定将来回调的话，不 A 杀的话下来肯定也很难看，对吧？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跌了多了是。它是回调了呀，它回调就跟以前光伏的那个套路是一样的，到了那个位置先下来，先说回购，回购完之后再增发。那当时我记得那个甄嬛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吗？对吧？那这个套路，大 A 的套路就这点，那你这个不去不就好了吗？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不就好了吗？对吧？你老老实实的，我记得我跟王老师也是这样说的，你要买你能睡得着的股票。哪怕你今天不看盘，就像我们家长辈一样的，不看盘
1: 啊，
0: 就收盘的时候偶尔看一下，哦，今天这个价格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分个股息的时候去银行提个现金，
1: 嗯，
0: 别人银行还会跟他说啊，你这个钱不要乱转出去啊，不要被人家骗掉，人家说我就是拿着股息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人家作为价值投资者，人家这么长时间了，我看我那个长辈也很开心呀，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这个东西不要急于眼前，那眼前说什么好你不要去，对吧？你就耐耐心心嘛。你看对岸现在美债收益率高了，但美股它也没跌，对吧？那我们现在低利率，然后我们现在汇率 6.7， 那么按理说大家的逻辑就是说，哎，我汇率 6.7， 我怕外资跑路，那要跑路早跑路了，现在孩子，那现在你知道跑路再去跑路嘛，不要去担心，就是还是要相信我们未来是能走回去的。
1: 嗯，
0: 因为这一部分其实整个今年一年，从去年我记得跟您也在节目里说过了，就是从汇金证金他们卖出之前的救市的股票，
1: 嗯，
0: 那么这一波出清之后，那么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需要有一个确认，这个市场到底是不是能撑得住，对吧？不能说什么救市永远靠救市，这个小朋友永远要长大的，我们的市场走了30多年了，对吧？你不能永远靠上面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1: 嗯，
0: 要靠自己，就是打铁还要自身硬，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坚信我的观点，就是我不去看空的，在这个位置就是哪怕昨天大跌我昨天还去买，
1: 嗯，
0: 对吧，买了之后我就是选那个 Q4 的一个赛道里面选什么板块，对吧？
1: 四季度里面啊，这个待会儿说。对，你继续。嗯，
0: 然后嘛，选完之后谁跌了多了，那我去救死扶伤一下，扶一把，对吧？
1: 我能感觉到你是，就至少我目前看你是不会想着离开股市的，对吧？
0: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股市给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收益，然后投资收益，包括一个长期回报，我觉得是很可观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整体来说的话，那市场就是一个高买和低卖嘛，对吧？高低切嘛。那你高涨了多了，它我一直说有一个市场上有一个市值的一个瓶颈，不一定你看了10000亿也好，5000亿的上市公司也好，那你就觉得它值这个钱嘛？到了这个位置，那你以前在它200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
1: 嗯，
0: 你为什么非要到5000亿的时候去买？
1: 嗯，
0: 对吧？我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提示风险，不要去次新股，不要去参加那个短线炒作。那么很多人上周去参加那个短线炒作，那个拉到80几块钱的那个东西，那已经脱离基本面了，对吧？那市值到了3-4千亿，那你告诉我一个这个东西能值3-4千亿吧？对吧？
1: 好，好，哎，那然后我问问你，这个 四季度你

0: 下面打算做什么？或者，其实我前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先，你觉得4500点的方向，到时候会由谁来去？这我先问你吧。
1: 就是这个方向，就是因为科技这个属性，科技范围很大，不单单只有光模块 CPU，那现在的那个合成生物，那也是科技啊，对吧？那个疫苗生物也是科技啊，对吧？那如果说在高油价的前提下，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的油价在那个北半球都是在冬天的情况下，包括什么厄尔尼诺也确认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油价还有那个场外因素的影响下，那油价它不下来，那还是维持在90到110左右的那个位置的，那是不是那个对于一些新的一些赛道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合成生物，对吧？包括一些除了碳基的东西以外，那么这类型的东西替代了，是不是会受到一个产品的一个溢价？那么会有一个更好的收益？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找，因为你不能老是看着对岸涨什么，你涨什么，那对岸直接把你这个赛道卡死掉了，你这个东西不就立正了吗？
0: 你刚刚讲的，我好像脑子里面隐约能够想到，但又不是很确定，是类似于跟就高油价之下的一些替代的原料，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吗？
1: 啊，对对对，这
0: 是
1: 些
0: 吧？
1: 也这是这方面的东西，那所以我想利用长假的时候，我也筛一遍，筛一遍之后，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策略，这么看，从现金流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货币属性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对岸去加息，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认可度，因为我之前我跟您也说过了，10个亿是门槛，对吧？那家里有10个亿的现金的公司。对吧？包括我跟王老师也是这样说的。那你公司在不管对岸加不加息的情况下，那你身上你有钱的情况下，你不会去问银行再借钱了，对不对？他的利息再高也好，那个压力再大也好，我自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为什么要去担心那个我再去借什么美债啊？我去借什么那个利率贷款啊？在收紧的货币情况下，你有钱，那你就是王道。因为有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可以投资更多的新的产业，可以去买技术，对吧？可以引进技术。那如果没钱的公司，它空拉自己的股价，它到了后来 A 杀、减持、套现，对吧？我们要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对吧？
0: 就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你刚刚讲的，还是我们去稍微仔细一点去读一下它的财务报表，对吧？这
1: 对的，
0: 当
1: 对
0: 然，
1: 的。
0: 这个财务报表里面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那个货币栏，对吧？我反正有很多人都教我，我一边一边听，感觉自己也多知道了一些。他那个货币也并不代表是放在自己保险柜里面的钱，他有可能
1: 对
0: 本
1: 的，
0: 来就买什么理财产品啊，甚至于可能是什么这个应收或者之类的。但是这个数目字，这个你要去关心的，对吧？以前
1: 对
0: 还
1: 的，
0: 说这个
1: 就
0: 货
1: 是
0: 币，
1: 我不
0: 你
1: 是
0: 说，
1: 很喜欢，就是那些拿到钱之后去买理财的这种公
0: 那
1: 司。就虽然他能问市场拿到钱，那市场的人会说，我这个钱我自己不会去买理财嘛，对吧？我投了你，你去买理财，那还不如我自己亲自下场来，对吧？所以就是要把钱用到实事的上面去，这些公司，我觉得未来它能走得远。
0: 就至少他的现金流是正的，或者是
1: 对的，
0: 他
1: 对
0: 的
1: 的，
0: 现金流是充裕的，因为
1: 对
0: 咱
1: 的。
0: 没有做过老板，但是能够想得出来，老板如果手上完全没有钱，我指着下面那个东西卖出去。之后，比如说几天之内他能付给我钱，我才能去付我原料，那这个老板做的也很难的事情了，对
1: 对的，
0: 吧？
1: 那就是过年要吃泡饭了。
0: 对的，所以我们说处理三角债啊，这以前不是很多这些相关的段子都在讲这些相关事情。那么
1: 对的，
0: 企业到底有没有钱？你先去看资产负债表，这个是蛮重要的。以前还讲说他的资产负债表能不能这个 cover 掉他的短期负债或者之类，这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数据可以去支撑，可以去查询的，对吧？
1: 对的，
0: 对。哎，手上仓位怎么样？我问问你，
1: 仓位还是很高的，还是
0: 还是很
1: 持
0: 高。
1: 股过节啊。
0: 我看到有个小伙伴问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是想问你，但我觉得那看你怎么答吧。他说：“你不是说到4500吗？如果上证到3500，你怎么办
1: 3500继续加呀，我手上的仓位我觉得没问题，我能睡得着，因为这个位置我敢买，是因为我笃定我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雷的，而且这个公司跟924比起来的话，这个公司在比924还能赚钱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买呢？
0: 何况。指数到了3500，也未必代表买的这只股票也到3500呀。
1: 对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指数到了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指数，其实在很早之前，在924之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就是我认为的失真状态，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一个游泳池，我记得我一直比较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 A 股是个大的游泳池，那进来一个，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机器人进来3-4千亿，能把这一块地方占掉了。那么别的公司它要在这个游泳池里面立足，那它必须自己要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壮的，对吧？那如果它不强壮的话，它肯定会被挤出游泳池。对吧？那我们现在一直说 A 股市场里面的股票多，那就是说游泳池里面有6000多个人。那怎么样把6000多个人减到5000个人？那么就是看谁能在这个市场上立足，它的产品要有拳头，产品要过硬，将来它才能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占更大的地方。
0: 你这样讲，其实一个前提也是市场到底是就怎么说，就零和的或者是什么，对吧？这也有一层意义在里面的。
1: 对，游泳池以后肯定会减人的，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永远这么多人。游泳池不扩大的情况下，人怎么再这么多的话，大家都游不开的。
0: 好，这几句我都留下了。
1: 哎，
0: 谢谢蔡先生的电话。哎，谢谢你。哎，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钱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化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5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的无量涨停。如果早盘拉涨停了啊，但成交量小到可怜，量比啊在0.5以下，这种没换手没人接的涨停啊，很容易一砸就开，而且第二天啊多半会低开，要小心。第三，高位放天量的个股啊，如果连续上涨好几天的股票啊，今天开盘半小时放出巨量，成交量超过昨日30%以上，股价却不怎么上涨，这是主力出货的典型特征，要特别小心。第四，没有同行配合的孤勇股。如果一只股票啊今天涨得不错，但同板块其他股全部躺平，这样的个股啊多半是消息刺激的一日游，没有板块的撑腰啊，明天很容易被买，要小心。第五，龙头炸板后的跟风股。 A 股有句老话啊，叫龙头不死行情不止，就是指啊板块里的龙头在，行情在。如果个股所在板块里的龙头啊涨停板都被砸开了，那你手里的跟风票要小心了，因为龙头啊是队伍里的旗帜，旗帜倒了啊，跟风票跌得最快，所以啊不要侥幸。以上几个信号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化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化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0: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嘉禾的盘辉纯债，一周收益0.81%；第二位富荣复兴纯债，一周收益0.74%；第三位华安的安盛3个月期定开，一周收益0.64%；第四位格林30天的滚动持有，一周收益0.60%；第五位惠安的嘉裕纯债，一周收益0.58%。后五位看到，第一位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6.07%；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负-6.00%；第三位 南方昌原可转债负%5.96%。

0: 位东方可转债负5.94%，第五位华富可转债负5.57%。
1: 邀请你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债券基金里面其实含权量也不小，对吧？尤其这些可转债更多的还是跟股票的关联度会更大一些啊。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2分2厘啊，涨跌幅持平。期权的成交面额155.6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1.8880亿，合约总成交501.7853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30%，总持仓117.5326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2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41分6厘，跌0.02%，期权成交面额254.8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3.2240亿，合约总成交54790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0.69%，总持仓1.126万6999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9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47分6厘，涨0.48%，期权成交面额716.41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12.3490万，合约总成交921.18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6.08%，总持仓115.106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91%。最后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65分7厘，涨0.85%，期权成交面额315.827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6.6970万，合约总成交1.67929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15%，总持仓2.073162张，比上个交易日还增加2.29%。在科创五零期权里面，今天，做日内的应该还蛮多，是吧？但其他几个宽基指数的 ETF 期权，一般般。当然，所有的期权今天收盘之后，其实都是降波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高老师，下午好。
0: 哎，下午好。哎
2: 哎，今天想交流一下自己的三个认识啊，或者说思考。一个是对沪深三百指数本身的一个思考，一个是说对未来这个行情的思考，最后一个是说长假交易策略应对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先说沪深三百指数，因为昨天破了阶段的一个新低，可以说就是近期非常弱的指数之一，所以我这边也要有必要反思一下，因为我一直选择沪深三百这个指数期权作为标的，因为选择它的原因，第一个是这个指数它的期货和期权推出的时间都很久，从做策略的角度，那我觉得会有足够长的历史数据进行回测和回顾。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一直把沪深三百当作是一种宽基行业的一种龙头的这种指数，那虽然它入选的标的的标准不是说龙头入选，而是以盘子大小，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指数成分进进出出，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它是各个行业的龙头是留在里面，包括金融啊、能源啊、消费啊一些龙头在里面。所以我这么多年选它，一直是把它当作是回避小盘股，然后甚至是回避科技的这样一种选择。也或者说我认为它安全边际高，防守能力强。或者说我是也是侧重交易老登情节去做沪深三百的啊，但是这几个月情况变了，因为以前沪深三百指数构成是金融、消费、能源、新能源，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沪深三百的第一权重是科技，包括易中天、纪连海都在里面。它科技股的占比是35%，金融已经退到了28%。那这种情况就使得沪深三百目前就其实科技的权重绑定的程度就非常深。那七八九这几个月科技股领跌的情况下，那沪深三百一点也都没有更安全。那所以后面科技股如果起不来或者不太容易起来，那沪深三百就比较难有起色，就他们绑定的是比较强的。这个是第一个认知，对沪深三百这样我那个也就说一下这个情况。那第二个是说行情的特征，就是现在行情确实跟外盘的影响非常大。

而且常常是跟跌不跟涨。那最近外盘的不确定因素是不停的在冒出来。那九月十一号是因为美国那边加息预期集中释放出了一次大跌。那九月二十四号又是美债收益率飙升产生的一种预期，也产生了一个大跌。那其实后面还有长假、地缘政治里面的影响，因为长假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因为现在市场信心就会越来越弱。但其实就是说回来，实际上本质是一个市场信心的问题。这其实确实都是别人家的事，但是明显我们跌的就比别人更慌，就是更容易跟跌，不容易跟涨。人家甩着甩着，好像有的时候还创了新高，但是我们这边渐渐就新低就出来了。所以我认为未来行情啊，虽然就是。

0: 我记得7月9号那一天，我股票是怎么打开的？千股涨停，基本上所有的股票都涨了，没有绿盘。我那个股票一直封了个跌停板，封得死死的，一直到下午1:10的左右，有大单直接把它扫起来的。当时当天就是半天的成交量是差不多是28亿。我想如果不是赶在国家救市，他如果提前复牌一个星期的话，我这个股票估计要跌得很惨了，因为当时你想卖卖不出嘛，直接是一字板直接跌停。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那这样很明显，就这段录音应该是在2020年的2月3号之前录制的，对吧？否则2月3号、2月4号的行情，各位去看一下上证指数也能够明白。02162780977，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包老师好。
1: 哎，下午好。
2: 这几天无非那个热点在那个地产吧。
1: 哦，是吧？哦，
2: 对啊，
1: 我也没看。
2: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1: 嗯，
2: 这个股票如果这一系列在涨的前提下，他们不是有债券吗？
1: 嗯，
2: 那么去看一下债券吧，对吧？我看了一下他的149打头的，因为我一直在跟踪他的149打头的那几个债券了，
1: 嗯，
2: 量嘛很少的，大概也就是83万啊、218万、322万左右，然后剩余的几个债呢，根本没有任何成交的那个数字的，也就是说明呢，这是一个炒作，
1: 嗯，怎么了？说明什么？信号不稳，
2: 炒作的一个行情
1: 啊，肯定啊，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的呢，无非是因为马上要季报，甚至要年报，要预警了。
1: 嗯，
2: 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我估计的就是说年报肯定是铁定是亏的，
1: 嗯，
2: 对吧？如果这个到时候就是那个价格撑不下来，就是直接可能就面值了。与其这样，他不如现在就拉一拉，到时候季报出了很难看，年报出了很难看呢，有一个下行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无非现在是小众说他的第一大股东要入驻这个里面嘛，但是即便第一大股东入驻，那置换，那你几千亿的债务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扔给另一个坐地铁的了，他也不可能去扛这个地铁的东西。这几千亿个债，对吧？第四点呢，就是无非现在很多就是小众说金九银十了，什么今天我甚至看见有部分的那种，那个小众上还什么放下行李去奔着买房，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个如果放到10年之前嘛，还可以骗骗了，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地产，反正是这一波行情。大家当心一点，因为无非是一个热点转换嘛，前阵子一个粮食嘛，粮食现在已经两个跌停了嘛，这几天无非拉到那个地产上进行一个磨练嘛，对吧？
1: 其实这样，你说，
2: 在之前还有一个那个某中介嘛，他就无非替换一个某中介，就两在这个富强两个地产在搅来搅去吧，我是这样观点看这个地产的。
1: 所以绕开，对吧？说白了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没什么别的生意嘛，是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这个
2: 说穿了，鲍老师不要不开心啊，因为鲍老师一直说地产跟地产服务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对吧？
1: 地产开发和地产服务是两个不同的
2: 啊，对。但是地产服务的这个行业，往往是地产开发的一个子公司，因为他要签前几年的，就是说不是大量付出就是成本去做的东西，往往地产开发商的前几年露头都给地产服务商去做的，然后他吃了几年露以后，就把这个市场就放盘放给后面的人去接盘。
1: 不是你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在什么点？就是
2: 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就这个观点。
1: 不是，不，那人家作为具体的一家公司，那他有自己的财报，他有自己的现金流啊。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地产服务。

0: 商往往是就是为地产开发商服务的。为什么地产开发商给地产服务做呢？因为它往往是前几年的利润都是产生前几年的。
1: 这不是一件事情吧？地产服务的很多公司，
0: 反正这个股市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吧。
1: 啊，那对，那大家探讨，你对，继续还有什么？
0: 反正就是过年哦，不是过年之前的，那个国庆之前嘛，
1: 堪比过年这个假期啊。
0: 对，反正就是不是涨，就是过好这个国庆之后，不是大涨就是大跌嘛。反正就是仓位嘛，基本上。如果是你想博弈钱，我认为6成到7成仓位。
1: 不是，我这样问吧，你打算吃多少？
0: 七成，
1: 是些什么呢？愿意说什么？
0: 无非是那个博那个，我仍旧是那个，搓那个烟丝这个行业。对吧？然后剩下的那个节水概念。因为粮食呢已经炒了那么多了，对吧？然后口腔、外骨骼。剩下嘛就是有机会再去看看别的行业。
1: 哎，金嫂，我直接问你啊，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有好几个听众打电话，包括蛮长一段时间，一两个星期了，说对于亚林策略这个地方要不要有一些这个防守的品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0: 股市真的很难莫测的，因为你即便亚林策略保不齐然就是一个就是黑天啊，或者一个白天啊。
1: 你看，小象，你发现没有？就是我在跟你讨论方法，你不是要跟我去 battle 这个方法怎么，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用想，是吧？
0: 不用想，
1: 是吧？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互相认识，从30岁到50岁了，对吧？就
0: 那个椅子现在越来越重了，是吧？
1: 不，我刚刚想表达的点就在这里，就是说，就我们如果讨论事情这个方法。你觉得这个方法对或者不对或者之类的，但你直接回归我的这句话就是这个不用想。
0: 方法是这样的，大家都成年了嘛，方法随着时间随着地点随着人的心情都会有改变的。打个比方，鲍老师你今天很开心的，然后哎，这个股票看了很顺眼的，对吧？或者你早上看了一个很顺眼的东西，怕心情很好，这个东西很运气很也有一定讲究的。
1: 是的，好，
0: 对吧？这个东西啊，
1: 好的，
0: 祝大家这个叫国庆长假愉快，
1: 长假愉快，谢谢金先生，谢谢，
0: 再见。
1: 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你好，鲍老。
1: 今天收盘，这个大家都觉得，就反正我也已经说了一两个星期了，快进的行情，是这样吧？
2: 我觉得可能，前面我也听说这个，因为节假的关系嘛，大家对于整个市场就是观望情绪的比较浓重，对吧？还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已经在旅途当中了，所以在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其实在慢慢的一个这个缩小的，但是在这种缩小背景。

1068元，国内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国际方面，伊拉克军称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撤离。西班牙通胀率意外飙升至

0: 可以依法解除定金合同，房企需全额返还定金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
1: 指数目前仍处于高位运行态势，其中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呢，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呢，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的乌镇举行。本次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业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理念和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工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11亿户，比上年末净增了1.07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了519.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9.7%。千兆光网持续的普及，千兆宽带用户达到了2.63亿户，占比37.3%。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达到了30.7%，同比增速较快。今年前8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是1.16万亿元，同比下降了2.2%。按照不变价计算的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了7.6%。8月份，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23.45GB，同比增长了12.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的社会物流总额达到了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需求稳步增长。
2: 从物流需求看，工业品物流保持稳定。1至8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3%，8月同比增长4.9%，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新动能对物流需求增长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8月，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7%、15.7%，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超60%。8月，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1.4%、34.6%。高货值、高时效货类的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带动上下游原材料、零部件流转需求同步释放。从供给端看，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多式联运加速推广。1至8月，国家铁路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8.6%，铁工联运量同比增长65.5%。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通道同步扩容提质。1至8月，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开行同比增长15.9%。
1: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3: 综合物流枢纽建设体系啊，还有一些重大的物流服务工程体系建设在加速推进，同时这种水运、航空的投资也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长，所以推动我们整个水运、铁路等多种运输方式的这种运输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也使我们整个物流的这种运行和衔接更加顺畅，保证了产业的循环畅通。
1: 昨天下午的16:57左右，搭载着120名旅客的南航 CZ3573 航班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历经2个多小时之后呢，落地青岛胶东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C99又新增了一条商业运行航线，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和环渤海地区的互联互通。从10月1号起呢，南航计划每天使用 C99 在该条航线上执行一个往返航班，这是 C99 自广州始发的第19条航线，那也是首次在青岛机场执行定期商业航班，进一步丰富了干线航线网络。那目前国产大飞机 C99 入列南航已经达到了13架，执行的航班近1.6万班次，运行的旅客达到了220万人次，主要直飞的是广州往返北京、大兴、上海、武汉、南京、宁波

0: 西安、温州、合肥、青岛等主要航线，持续助力区域人员流动和经贸往来。记者今天从三峡集团获悉，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获得了圆满，任务如期恢复通航。此次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之后第六次计划性的停航检修，工期24天，共实施7大类、68项的检修任务。三峡的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垂直升船机。自从2016年试通航至今，累计运输旅客265.6万人次，货物超过了2180.3万吨。在畅通长江航运物流、保障西南地区的粮食、建材等重点民生物资高效过大的同时，三峡升船机也为广大的游客提供了船坐电梯、近距离观赏三峡大坝的一种独特文旅体验。进入到9月份，国际的金价持续回落。周一的时候，国际金价跌到了最近7周的低点位。纽约所的黄金期货在日内一度下跌了达到200美元，险守4150美元关口，这也再次带动了国内金价出现了下行。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首饰金价挂牌回落到了每克1068元。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期，黄金的零售市场迎来了一个传统的消费旺季。
1: 下午2点，广东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的多家品牌门店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金饰的顾客。庄先生准备国庆节结婚，特地过来选购黄金饰品。
2: 国庆节这边要结婚嘛，然后就来买一点五金产品啊，龙凤镯啊、套链啊、对戒这些。这个金价最近也有一点回落嘛，挺适合现在购入的。
1: 记者了解到，金价回调叠加国庆消费旺季来临，让不少此前观望的市民果断出手。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月季购金需求持续释放，轻量款足金吊坠、手链、配饰等小件黄金饰品销量亮眼。
3: 买个黄金手镯，国庆的时候准备送给一个亲戚，这个金价低下来了，是时候入手了。因为之前是很高的，最高的时候记得1200多啊、1500、1600啊，现在这个金价我觉得是时候入手。
4: 因为近期不是那个金价跌了吗，我就说来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款式。
1: 不少商户表示，近期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尤其婚嫁刚需的顾客下单很果断，店里补货频率比上个月快了不少，部分热门款式甚至出现断货。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不少品牌还推出加工费打折等优惠活动。
5: 这个月的话，相对比上个月的话，其实环比增长有大概20%-30%这样子。国庆结婚的人会比较多，再加上金价下跌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月生意相对会好很多。
6: 我们这里呢会优惠工会，因为金价是不一定的，工会会优惠，我们有5折、有8折，也有6折，每样产品都不一样的。
1: 对于近期金价的持续走弱，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油价上涨叠加市场定价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概率上升，是此轮金价下行的核心驱动因素。这一宏观环境可能令美国实际收益率与美元维持在高位，从而抬高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贵金属短期波动将进一步放大。事实上，自今年6月以来，国际市场已有多家大型投行相继下调2026年黄金价格预测。据统计，至少已有6家大型加入了下调阵营，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其中，富国银行的调整尤为引人注目，该行已在年内3度调整黄金预测，2月份上调至每盎司6100-6300美元，8月份则下调至每盎司4900-5100美元，半年中枢下调达1200美元，调整幅度远大于金价本身的波动。此外，摩根大通将年末金价目标位从约6000美元下调至4500美元。美银将全年均价从5093美元下修至4360美元。相比之下，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虽然不再看好今年前景，但两家机构给出的明年金价目标均在5000美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一年中始终坚持黄金看多观点的高盛，在本月发布的研报中依然维持了对金价的乐观判断。高盛认为，即便美联储短期政策对黄金形成压制，金价仍有不小的上行空间。美联储加息只会放缓金价上涨节奏，

0: 并不会彻底终结本轮黄金牛市。高盛在研报中指出，本轮紧缩周期带来的大部分利空已经被黄金 ETF 的资金交易所消化。与此同时，超预期强劲的各国央行购金行为将抵消高利率带来的剩余下行压力。数据显示，当前各国央行月均购金约91吨，远高于2022年前17吨的月度均值。高盛预计，截至2027年末，央行购金将贡献金价全部 23% 预期涨幅的绝大部分。此外，高盛还将一部分黄金需求归结为货币贬值交易。该行认为，高净值个人与机构越发担忧长期政府债务高企，货币政策公信力会逐步受损。这类属于结构性持仓，而非短期战术性交易。因此，即便市场对利率的预期反复摇摆，高盛认为这类买盘不会快速撤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1: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起源机器人是全球首个 个人机器人的体验店，昨天呢，在上海的淮海中路正式开门迎客了，两款主打产品同台亮相。
6: 伴随着全球首款全身力控个人机器人 Q1 的全舞，起源全球首店揭开面纱，整个店铺面积超350平方米，店内动线纳入了个人机器人的所有需求，而定制是最大的亮点。一进门就是显眼的定制墙，挂满了各种定制皮肤和头盔，现场还配有 3D 打印机。
16: 这边就是真正好了一个模型以及模型所需要的一个支撑物，然后我们开始点击打印。
6: 轻点鼠标，一旁的 3D 打印机就开始制作机器人外衣。除了留给极客的区域，店内也有亲子空间，小朋友可以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830.45点，今天收涨了0.18%。深成指今天收报于12901.95点，收涨了0.34%。创业板指收报于3142.56点，收涨0.09%。科创五零指数涨幅是0.86%。北证五零指数今天同样收涨，涨幅是0.56%。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都是收涨的，从盘面上来看呢，元器件板块全天表现强势，房地产板块是高开高走，文化传媒板块今天震荡走高，培育钻石板块今天相对低迷。那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市场人士王必达的分析和解读。
18: 在经过了昨天中秋节后首个交易日的大跌之后，今天 A 股是迎来了反弹，不过呢，整体是一个弱反弹。而且今天两市的成交额比昨天是缩量了超过2900亿，从这个缩量幅度呢，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今天的反弹呢，市场追涨的意愿并不强。从本周来说呢，本身就是夹在两个重要的假期之间，所以说呢，从时间来看呢，比较鸡肋，市场各方资金呢，也基本无心恋战。不过呢，从今天两市的个股行情来看呢，还是比较活跃的。两市上涨家数超过3200家，下跌家数1810家，整体是一个偏普涨的格局。整体来看呢，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以及昨天节后首个交易日的大跌，基本上是市场对于接下去美联储可能持续加息的这种潜在利空的担忧的释放。从昨天的调整来看呢，幅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而且呢，昨天从整个市场的各个板块来看呢，很多品种是出现了超跌和错杀的情况，所以接下去呢，预计市场整体呢是以修复为主。不过呢，这种修复呢，在国庆节之前呢，更多的还是会体现为弱修复，而强修复的到来呢，则需要等到国庆节后。
1: 今天央行开展了90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是930亿。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达到了14091.97亿，虽然相较昨天的缩量了2936亿，但是相较2026年1月14号的天量，缩幅超64%。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昨天，伊拉克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了。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任务的结束，伊拉克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会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欧盟国家对美国柴油出口禁令做出了回应，爱尔兰的能源部长表示，任何美国柴油出口禁令将会对欧盟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其看起来不会发生。短期之内，欧盟国家在税收方面依旧具备灵活性，可以用来应对高能源价格。 西班牙通胀的加速程度超过了预期，进一步远离欧洲央行2%的目标，这强化了

央行继续提高利率的一个理由。日本总务省周二公布2025年人口普查的最终结果，65岁以上的人口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目前上升到了29.4%，这一比例呢，相较2020年上一次人口普查上升了0.9个百分点。谷歌日前正在对欧盟提出的两项要求提起上诉，一是向竞争对手人工智能服务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二是允许其他的搜索引擎获得搜索数据。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确保竞品 AI 服务能够接入安卓设备相关功能，和 Gemini 开展公平竞争。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亚洲时段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跌幅是0.13%，法国 CAC 40指数则是收涨了0.01%。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下跌，韩国首尔综指今天收跌0.27%，日经225指数收跌0.6%，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走高0.34%。国际黄金价格重拾升势，目前的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140.02美元的附近。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101.38点的附近，小幅的上扬，非美货币多数下跌。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很多人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听着刘欢的歌长大的，收音机里、电视里、街上的店里，总有那么一刻他开口了你就停下来了。9月26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该校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遵照刘欢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也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响彻一代人记忆的声音就这样突然的安静退场。本期我们将循着那些跨越数十年的歌声与故事，回望这位乐坛符号背后属于歌者、教师与音乐守护者的一生。在中国流行乐坛，刘欢几乎是一个符号。他走红于西北风盛行的时代，伴随着大陆摇滚乐崛起，随着港台音乐和校园民谣风行，刘欢和他的歌声几乎无处不在。人们记住的他是舞台上气度开阔的歌者，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他与莎拉布莱曼合唱《我和你》，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从头再来到《我和你》，每一首都带着时代的记忆，化作永恒经典。在中国影视音乐发展历程中，他是无可替代的国民级标杆人物。刘欢去世的消息传来，韩红发文悼念，经文欢歌驾鹤去，悲痛欲绝泪难收，三尺讲台音容在，清风常伴白云游。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跟刘欢合唱亚洲雄风的维维听闻消息缓不过神来，只觉往事历历在目，他写道，他是我的好搭档，也是我一直敬重的业内伙伴，山河依旧，歌声未远，花一路走好。1963年8月26日，刘欢生于天津，少年时代曾和戴志诚搭档说相声，相声名家常宝华有意收他为徒，最终他还是考入国际关系学院攻读法国文学。大学时他痴迷音乐，弹吉他，读文学，英法语言的积累为他打开世界音乐的窗。他没有接受过系统声乐训练，靠自己琢磨乐理、演唱和作曲。1987年，刘欢演唱了电视剧《雪城》主题曲《心中的太阳》，他的声音正式走进大众视野。便衣警察热播后，少年壮志不言愁横空出世。那个年代，电视剧是流行音乐的传播载体，全国人民的娱乐都聚焦在电视里，刘欢的歌声也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当时恰逢改革开放，大众文化蓬勃生长，社会经历着理想、迷惘与奔涌向前的力量，刘欢的嗓音接住了一代人的复杂情绪。左小诅咒回忆说，在80年代西北风开始流行，刘欢随后唱出了其中辽阔苍凉的一面，也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歌里不只有黄土和远方，还有普通人的日子。他后来唱的远不止西北风，能把大歌唱的有分量，把人间悲欢唱的不轻飘，这是他的本事。此后数十年，刘欢参与了国产影视音乐最辉煌的岁月。弯弯的月亮里，他即兴唱出的假声给乡愁添上一层朦胧惆怅。千万次的问是那个年代中国人远赴海外漂泊与求索的心声。在好汉歌里，他采纳赵季平的建议，吸纳山东民间小调的粗粝质感，吼出梁山好汉的江湖义气。到了2012年《甄嬛传》，已是中年的刘欢包揽全剧的作曲，将中国古典词章、民乐乐器和西方的和声转调技法融于一炉。乐评人冯石认为，在所有接受西方音乐影响开始进行探索的音乐人之中，刘欢走出了一条很独特的主流艺人西洋化道路。他说，刘欢没有一头倒向摇滚乐和亚文化，而是通过北京人在纽约非常早地呈现出了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的主流官方叙事，主动追赶融入世界流行音乐语言的样貌。他从一开始就通过电视剧占据了最广泛的大众流量入口，并且牢牢抓住了其中具备一定教育水平的那部分人。刘欢始终是游离于出唱片、发专辑那套唱片工业体系之外的音乐人，却从未脱离市场与口碑，并且始终处在大陆主流流行音乐叙事的中心位置。冯石说，他走出来的这条路，在大陆流行音乐里根本不存在第二个人，既是诸多条件下的独立个案，又有长久的现实意义，既是时代背景使然，又是个人选择所致。刘欢曾说，他并非刻意将自己打造为影视 OST 歌手，只是时代造成了这种巧合。刘欢曾把自己称为业余歌手，他认为一个流行歌手面对漫长的音乐传统时，没有理由把自己看得过高。曾与刘欢深度合作《甄嬛传》的编曲孟可称他是一个保留孩童般趣味的音乐顽童。孟可至今记得录音棚里的种种细节，刘欢写下的旋律充满大量转调，对民乐演奏者构成极大挑战。当时笛子演奏家需要不停更换不同调门的乐器，一筐笛子堆在门口，被门卫开玩笑称作
卖甘蔗的来了。孟可弹琴时，常被刘欢那些跳脱的和弦打断。他曾经打趣，刘欢的和声几乎摧毁了自己固有的认知，而刘欢只是笑着，执意就这么玩。孟可接受采访时感慨，刘欢是千古难遇的人，精通英、法、意三门语言，谈起歌剧、古典音乐如数家珍，骨子里藏着一份顽童般的天真。就在刘欢离世十几天之前，刘欢的妻子卢璐主动联系孟可，要结清一笔数万元的节目录制酬劳，但那档节目最终并未播出，素材废弃不用。孟可反复推辞，觉得项目没有落地，不必再结算。对方却坚持一定要把款项付清。如今，孟可猜想，那时的刘欢或许已经隐约感知身体状态不佳，才会急着把这笔钱结清。《甄嬛传》整套歌曲的女声部分，刘欢交给了姚贝娜。当时的姚贝娜正处在化疗周期，饱受病痛折磨，只能往返在化疗与录音的路程之间。刘欢愿意耐心等待，没有催促半分。姚贝娜早有登上歌手舞台的心愿，却没能等到机会。2019年歌手2019总决赛，刘欢把《甄嬛传》多首曲目重新编排，借助技术手段完成了和姚贝娜生前录音的隔空合唱。一曲唱罢，他眼含热泪。在熟悉刘欢的人眼中，他作为国民歌手的盛名只是他生命中的一面。他是自学成才的音乐人，是教了30余年西方音乐史的大学副教授，也是执着守护华语原创的推动者。讲台是刘欢坚守最久的岗位。1991年，刘欢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设公选课西方音乐史，这门课一讲便是30余年，直到2023年他正式退休。这门课是学校赫赫有名的美誉经典，选课人数远超教室容量，只能靠抽签确定上课资格，没有抽中的学生常常挤在过道教室后门旁听。刘欢上课几乎不用 PPT， 而是用满满一黑板板书把西方数百年音乐史娓娓道来，讲到关键乐章便直接开口现场示范演唱。有学生回忆，他讲课幽默松弛，会直白点评音乐史里的作品，课堂上常常响起笑声。他的期末考试只要求提交一篇关于音乐感悟的短文。病痛是缠绕刘欢后半生的一道印记。2009年他确诊右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病后甚至需要拄拐行走。大病一场重塑了他对人生的理解。他曾在采访时谈及，年轻时音乐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妻子卢璐曾调侃，如果只能保留一样东西，他大概会舍弃家人，抱着琴远走天涯。疾病到来之后，他才慢慢懂得，亲情、陪伴与安宁才是生命最实在的归宿。生病之后，他推掉大量商业演出，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坚持游泳锻炼，修复被透支的身体。在做完髋关节置换手术后，2011年秋天，他重新站上讲台，站立着完成一堂2.5小时的课程。尽管逐渐远离公众视野，但对于华语原创音乐，他始终不愿放手。在他眼中，如果乐坛一味翻唱老歌，追逐流量，华语音乐终究会陷入无米之炊的

0: 困境。正是这份执念，让他在翻唱类音乐节目遍地开花时，主动推动起一档只唱原创的中国好歌曲，挖掘出赵雷、苏运莹、戴荃这些草根创作者，让小众原创作品走向大众。2019年，刘欢参加了歌手2019，他站上竞技舞台不为争夺歌王，而是为了推动原创。他曾说，把音乐看得大一些，把自己看得小一些，这样会少很多烦恼，多很多快乐。他也留有遗憾，晚年坦言自己写的作品太少，搁置的专辑《忘记刘欢》终究没能问世。他对作品苛求，倘若内心没有想要诉说的东西，宁可停下笔。左小诅咒写道，刘欢的歌敞亮稳当，人宽厚，唱歌这件事到头来骗不了人，时间久了听的人知道。你是否也是听刘欢的歌长大的？哪一首旋律深深烙印在了你的记忆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属于你的听歌故事。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正义。

0: 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1: 我是小亚。
10: 本节目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是3年前的第118期，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还是他如何从一个游戏显卡公司变成一个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3年前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英伟达的市值刚刚破万亿，刚刚啊。然后 GPT 呢 ，O1 的推理模型还没有出来 ，Anthropic 那边 Cloud 2才刚刚推出。
11: 如果说过去2年对 AI 很了解的话，你肯定觉得我们刚才这个描述恍如隔世。
10: 上一个世代的事情啊，前世，其实不过短短3年。
11: 嗯，我们之前说历史的密度不是很均匀，就果然不是很均匀啊。所以就我们这期聊英伟达的什么呢？
10: 我们主要想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好奇啊，就是到底如何看待英伟达借钱给自己的客户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件事情。
11: 这件事其实最近讨论也蛮多的，因为8月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嘛，就是英伟达联合了6家顶尖的金融机构，准备组建一个 AI 算力融资平台。初步希望是调动5000亿美元借给别的企业来帮他们建 AI 数据中心。
10: 我们知道 AI 数据中心里边的核心资产呢，就是 AI 芯片的服务器，这个大约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据啊，大约是3/4的成本吧。讲的直白点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以英伟达的芯片为核心的一些资产，当然现在内存也很重要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就相当于英伟达在攒局，然后给自己的客户借钱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个呢就很快引起了市场上的一种担忧的声音。英伟达在过去的3年里面啊，其实一直在强化这种商业模式，他早就已经跨过了那个单纯卖铲子赚钱的那个过程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整个行业的银行的阶段。
11: 针对这个问题呢，证券市场上其实质疑声音一直是比较大的，最具代表性就是大空头的原型，就一位著名的做空投资人 Michael Burry。他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就开始做空英伟达，而且发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现在建这么多 AI 数据中心是很大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很大程度上又是英伟达吹起来的，因为是英伟达借钱给大家嘛。所以说一旦这个泡沫破裂，英伟达的股价也会大跌，所以他做空就会赚钱。
10: 还有一些更严厉的指控啊，就认为英伟达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类似于2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朗讯公司，他当时呢就是在搞所谓的循环融资回流交易，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虚增收入，甚至涉及到了财务欺诈。
11: 本节目一贯不是提供投资建议的，所以说本期节目呢也不会涉及到该不该做空英伟达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供应商融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伟达现在到底是在怎么花钱怎么赚钱的，所谓的供应链的这个循环融资里面到底有什么风险，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有人会把它跟20多年前的这个光纤泡沫联系在一起。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一句话总结，现在英伟达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借钱给客户来买自己的卡，但是这个商业模式也太笼统了，就有点粗糙啊。
1: 是。
0: 英伟达给下游客户钱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各自对应的风险也不一样，感觉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一下。
1: 很同意啊，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类型，其实也是大家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就是股权投资。英伟达像一个 VC 一样嘛，投一家 AI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同时又是英伟达的客户，会去买他的卡的。随着这些公司的估值上升，英伟达可以从投资当中赚到这个股权的收益。比如说呢，他300亿投资了 OpenAI，其实最早说的是1000亿啊，后来这个数值是下降了。然后比如说他也100亿美元投资过 Anthropic。还有呢，像30亿美元投资过就 CoreWeave，都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如果仅仅是投资的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中国的这些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早年的战略投资其实也会投很多上下游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企业，也会有这个关系。
1: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投资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oreWeave 来说明一下啊。因为相比于其他的大厂呢，CoreWeave 可以说是英伟达一手扶持起来的公司，它和这个英伟达的绑定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公司呢是2017年在新泽西成立的，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 Atlantic Crypto。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搞币圈的。
0: 就是挖矿的。
1: 对，说白了，他买了很多的这个矿机，其实就是 GPU 显卡来挖以太坊的。如果你了解以太坊的话，它2022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吧，不管那调整怎么样，它使得挖矿这件事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CoreWeave 一下子就很尴尬，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囤了很多的英伟达的这些机房、这些数据中心，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结果呢，2022年底，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ChatGPT 大爆发，GPU 呢一下子从这个矿机变成了 AI 的算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几大云厂商呢，一下子就要购买非常多的 GPU 啊服务器，他们不太够用，就去问 CoreWeave 来租来买，一下子呢，他就变成一个香饽饽。
0: 英伟达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资的 CoreWeave 嘛，是30亿美元换了大概7%的股份，而且给了他一个认证叫精英云服务商，
1: 对，
0: 也就是他可以拿到英伟达新一代的 GPU 的供货。
1: 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能拿货三个字已经在当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再加上优先两个字就简直了，对吧？
0: 其实，在2023年芯片严重短缺的时候，连微软这样的大企业都要排队等货呢。那 CoreWeave 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持续拿到 H100 这种很好的卡的。
1: 对。
0: 那这种扶持呢，就是直接让 CoreWeave 成为了 AI 时代新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云服务商。不仅如此，后来英伟达还跟 CoreWeave 签了一个63亿美元的云服务协议，承诺 CoreWeave 如果有算力卖不掉的话，我直接来买。
1: 对，就这一步就开始非常关键了。
0: 也就是说，我投钱给你。然后你可以买我的芯片建算力中心，如果你算力卖不掉，我还可以兜底买回来。
1: 就是这个情况。那英伟达对于 CoreWeave 的扶持呢，到了它2025年上市的时候是到了个顶峰啊。因为当时其实市场临上市的时候对这家公司是不太信任的，它这个上市是很遇冷的。这家公司的收入从2023年的2.39亿美元飞升到2024年的19.2亿美元，就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资本开支比这个收入的增长更大，它借了好多好多钱都。

0: 起整个 AI 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背后呢未必是真需求，那一旦泡沫破裂了就很糟糕。
1: 我感觉这个质疑就是无可辩驳，确实是这样吧。
0: 至于这个泡沫怎么说，我们暂且放一放，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的模式。吹泡沫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讲了英伟达的一些客户，他会拿了英伟达的融资建算力中心，对吗？然后去买卡，买完了这些卡，然后建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后呢，他还会拿到一些客户的租赁的订单。接下来这些客户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拿这些卡或者是拿这些合同的订单再去抵押融资，
1: 就
0: 是
1: 赚两份钱，
0: 获得更多的钱之后呢再去扩建新的数据中心，
1: 嗯，
0: 同时呢又采购更多的英伟达设备，
1: 嗯嗯，
0: 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状态。
1: 对，
0: 其实 CoreWeave 就在这么搞，他这样就在这么搞了啊。他从2023年直接拿 GPU 和算力来做租赁来抵押了，
1: 嗯，
0: 来借钱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利率其实还蛮高的，有 15%-16%，
1: 毕竟不是一个常规资产，有点另类资产。
0: 嗯，在最近的话它已经降到 6% 左右了，
1: 嗯，
0: 说明投资者是有点认可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英伟达的芯片以及芯片背后这个算力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认为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产品，或者说可以变成能够用来抵押的金融资产，这个认定很重要。
0: 是，这也是老黄最近对于我们开头讲到那个融资计划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但这个假设呢就会被一些做空者或者挑战者来质疑。核心挑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定义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持续创造价值，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做折旧。数据中心它作为一个工厂它是有折旧的年限的，一般来说什么10年、20年、15年，对吧？
1: 但这个是不是针对厂房的部分？
0: 对，相应的你这里面的核心资产就是 GPU， 它的迭代速度大概是3-4年，
1: 嗯，
0: 它的折旧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快，就你理解吧，就是新车一直出二手车就很便宜，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嗯，
0: 我们看到一些行业的估计啊，就是一些比较前沿的 GPU， 就是一些先进的一些型号，它3年内的转售的这个价值可能就减半，
1: 嗯，
0: 这个速度有可能因为随着你不断的技术提升还会有可能加速，说不定的。
1: 折旧本身不是太大的问题，但问题就是你这些 GPU 是不是能在折旧跑完之前就把本回回来。
0: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的物理层面的这些芯片的使用寿命，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商业价值和你会计上的折旧的计算方式之间的有个差距。
1: 对，
0: Burry 就提到这个点，他就认为现在云服务公司啊对于 GPU 服务的这个折旧年限定的太宽泛了。 CoreWeave 它是按照6年直线这样折旧来算的，他认为实际比这个要短，他觉得这个当中的差值整个行业有可能少算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折旧，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泡沫的一个证明。
1: 或者说现在的会计准则有点没有跟上 AI 行业的发展吧。
0: 是是。第二个他们这些做空者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折旧啊什么还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技术情况下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的情况下，对吧？
1: 嗯。
0: 但万一以后有了新的技术，对于算力啊对于 token 的需求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不就产生不了需求了吗？泡沫就会马上的破裂。那么英伟达由于是在其中背书的甚至提供担保的，所以这个危机会迅速的传导到他自己身上。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所谓更根本也更难回答质疑。比如说中国发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很多 token 的模型以后，可以看到美国这里就是风声鹤唳，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的。
0: 我们前面提到在英伟达8月10号宣布要传那个5000亿美元的局之后呢，第二天黄仁勋就在 NVIDIA 这个官方的博客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来解释阐释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是干什么的。刚刚呢我们讲的这些质疑呢他其实重新又回答了一遍啊，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回应。嗯，但是呢我们这些回应先放在后面讲。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从这个现实当中啊稍微抽离一下来看两个历史的案例。因为刚才提到的就对于泡沫破裂的担忧实际上在历史上面是真实发生过的，尤其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朗讯的案例。
1: 朗讯是什么年代的公司啊？
0: 现在大家有可能听到名字叫阿尔卡特朗讯
1: 啊。
0: 那么他显然就是被阿尔卡特收购了。为什么收购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
1: 嗯，
0: 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电信行业放松了一个管制，它有个新的一个电信的法，再加上一个互联网泡沫叠加在一起呢，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是掀起过一场光纤投资的热潮，当时的光纤是最时兴的新兴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大量的初创企业啊，他们开始铺设电信的光缆，准备迎接互联网时代爆发之后大量的光纤的需求。
1: 里面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的康宁。
0: 对，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受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低谷的，在股价上面啊。
1: 嗯，
0: 那朗讯呢是什么角色？他就是当时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1: 他是不是做交换机的？
0: 对，但他做很多，他做很多，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卖铲子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收入就大增。接下来他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是开始搞我们说

0: 谓的供应商金融，或者说是给客户来借钱了。他主动的借钱给自己的客户，让他们购买自己的设备，规模有多大？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给一个家叫 Winstar 的一个初创公司，这公司现在早就倒闭了，给他当时提供过20亿美元的信贷的额度，这一家公司就20亿美元，而且规定了这些钱必须用来买朗讯的设备。
1: 其实我们已经提过，就是这个方法在财报上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快速形成收入，
0: 嗯，
1: 这样就显得这个公司业绩增长很快嘛。
0: 对，
1: 那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的泡沫行情里面，其实投资者最喜欢就是增长。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 CEO 只明确提出，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是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的公司了啊，他就提出说我们每年要增长20%，
1: 嗯，
0: 他提了这样很积极的目标，他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1: 嗯，
0: 那很快到了2001年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因为大家发现光纤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铺好的那么多的这个光纤大量的闲置，那个时候叫暗纤，
1: 就没有用的一些
0: 不点亮没有用的。朗讯的客户呢就大批量的破产，这就给他朗讯的造成了很多的坏账。我不是借钱给你吗？你现在也没有钱了。之后呢，美国的证券委员会就 SEC 就调查发现，朗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行为，他会强行的把未产生订单的设备，
1: 订单还没有出现，收入已经产生了，
0: 你没有主动问我买，但是呢我先给你压过去，然后就马上计算收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涉嫌欺诈的部分，就是你是没有这个需求，强行的增加了这个需求，然后把它算到收入里面去，
1: 嗯，
0: 这个涉嫌财务欺诈了。经过这一招之后，反正最后结果就是朗讯被阿尔卡特收购，变成了现在的阿尔卡特朗讯。
1: 那如果说把朗讯和英伟达对比呢，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位置呢的确有相似之处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中去卖铲子的人，
0: 嗯，
1: 而且都是借钱给自己的客户买自己的设备，而且都是股票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所以这么对比还是很合理的。
0: 对，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啊，朗讯有压货的这个行为，但英伟达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就你现在不太能认定是说英伟达一定是一个财务欺诈或者说是虚增收入。
1: 嗯，而且这里的差别就是客户到底有没有实际需要，
0: 对，
1: 有没有实际产生这个需求的情况下你压不压货。
0: 对，第二个区别就是说朗讯当时的客户都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自己是从一级市场拿了钱之后冲这个热潮下把自己做大的，那这些公司它不论是现金流的储备还是借钱的成本还是盈利的状况什么都很脆弱，肯定是不赚钱的。
1: 嗯，
0: 但是英伟达呢，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大客户，像微软啊、Google、亚马逊、Meta 这些，他们本身就是最赚钱的大公司。这些客户，你要说泡沫破裂就它就马上倒吗？好像不太至于，因为他们自己还有很多赚钱的业务，
1: 嗯，
0: 抗风险能力会强很多。
1: 不过这里我还是略微保守一下，质疑一下，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 Covive 这种公司，其实还是属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初创公司。
0: 对。
1: 这个其实跟朗讯案例里面这种创业公司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它的资本开支远超当期的收入，还是很依赖融资。包括你前面说的这些大公司，他们最近也都在融资，
0: 嗯，
1: 现金流消耗速度也很快。
0: 是，
1: 一旦整个融资的环境，不论是股市还是债市收紧了，其实都还是会变成高风险的客户，这个风险还是可能传导到英伟达这里。
0: 同意的，简单两点，就是第一，英伟达有些客户是跟当时朗讯有点像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那些比较靠谱的大客户，
1: 也有可能变成不太靠谱的客户。
0: 对，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这个不管是资本的开支啊等等，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就会比实际的经营现金流要多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什么呢？就是算力到底是不是跟光纤一回事儿？
10: 其实大家现在争论的非常重的一个点，没有什么结论。
9: 对，就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或者就是说，你算力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增长，因为你现在建的东西是为以后来买单，对吧？未来马上就要来呢，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 AI 技术的到底发展应用的步伐是怎么样。
10: 嗯。
9: 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例子，一个更加经典的供应商的金融的案例，就是极易资本。
10: 嗯，
9: 通用电气下面的专门做金融的业务的这家公司，极易通用电气，我们知道当年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公司之一，对吧？然后有个非常经典的著名的 CEO 那个韦尔奇，
10: 对，
9: 他呢主要是做像发电设备啊、飞机发动机啊、包括一些医疗器械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设备都是处于领先的。这些设备有个共同点，就是很贵。
10: 嗯，
9: 所以呢，极易就逐步开发出了一个借钱给客户，然后买自己设备的金融模式，因为客户一下子买有点买不起，对吧？当然，其中有非常多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说搞融资租赁啊、经营租赁啊、循环借贷啊等等的这些办法。
10: 嗯，
9: 这个在财务上面都会

0: 全不一样的内容啊，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展开了。
1: 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叫做自营租赁、
0: 嗯、
1: 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航空业的节目其实都涉及过这个模式。
0: 是这个方式有个好处，就是借钱给别人的那个人就是吉义，他是懂业务懂技术懂自己家产品的，就自己做这种东西嘛，
1: 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啊。
0: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非常清楚这个装备到底能够用多少年限，不同的年限到底值多少的钱，在市场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以及什么时候能做哪些维修的保养能够让它这个价值更加的延续下去，残值该多少他最了解的，所以他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稳赚不赔。
1: 嗯，所以它有点类似于说保险公司里面精算的那个部分。
0: 对对，这个know how你是很难就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公司来获得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讲爱尔兰的这个航空租赁一样的，就是为什么那个主人公他能够搞定那件事情，是因为他懂航空。
1: 嗯，
0: 但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吉义资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这个公司直接泡沫破裂，差点崩溃了。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长期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他赚了很多的钱，这些钱他要用出去，然后呢他就开始延伸自己的金融业务，比如说搞消费贷，还有呢就是次级房贷。
1: 嗯，
0: 那这部分业务越来越大之后呢，已经超过他原来的这个工业租赁的部分了，他又凭借自己比较长期的良好的信用的等级啊，把新的这些债务啊再去拿出去融资，借更多的钱，然后扩大规模，那就是顺理成章的深陷次贷危机的漩涡。
1: 我觉得他如果不搞这些副业的话，听上去他只做供应链金融，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稳定的赚钱模式，其实后来自己爆雷有点像自己做出来的。
0: 嗯，这个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后诸葛亮来看的、嗯，但我觉得这一点恰好可以来凸显就是英伟达现在这套模式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我们还是来比较一下异同啊。首先劣势就前面提到的残值问题折旧问题，英伟达卖的设备它折旧还是太快了，跟那个发动机什么一比的话这个差别就很大，而且就是二手市场定价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1: 二手发动机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生意啊。
0: 对，很成熟的东西啊、嗯。所以呢就是吉利的这个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天生它就更健康，它卖的东西就是更健康的东西。
1: 嗯，老芯片价值到底有多少，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没有把这个残值曲线算得很清楚，
0: 是
1: 表示这个问题。
0: 但另外一方面英伟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吉利资本啊，它稳定能够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很难抵御把它花出去的冲动，或者说这是个必须要做的动作。
1: 对，这个是所有金融公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个时候呢，相对于规模比较稳定的也有限的装备市场来说，吉利资本的欲望就有点更大了，承载不了它的这个规模了，所以他才会慢出去开始做消费的金融啊、房贷啊等等，甚至去搞商业地产等等的。但英伟达这方面反而有优势，就是他更聚焦更克制，他只投资 AI， 他叠加的所有的杠杆都是聚焦在 AI 领域的，因为这个领域的资金的这个需求本身就足够深，同时呢对于未来的想象也足够的宏大。不会别的，你就想他英伟达有这么多钱，他只是一个有这么多钱的公司，他去投算力投数据中心也是合理的，更何况他对这个业务又是更懂的，所以这个方面他其实是相比于吉利更加有优势的一点。
1: 那聊完这两个历史案例呢，我们最后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英伟达8月10日发起的这个涉及5000亿美元的 AI 融资平台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嗯，其实我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肯定不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东西，就是沿着它之前的这个道路在往前推进的。
1: 嗯，只不过拉了更多钱进来。
0: 对，刚才我们讲到老黄第二天就发了一篇文章来详细的解释给大家听了，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些素材呢可以厘清一些基本的事实，就不要说这么笼统。
1: 嗯，
0: 首先就是这个5000亿什么概念，就它不是一个一步到位说我们现在已经传了5000亿大家来我们借钱吧，不是这个概念。他说的是这些金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内希望调动的第三方资本的钱的规模。
1: 嗯，
0: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私募机构啊，他们去把钱融过来，这个概念。这些钱呢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比如像养老基金、主权基金、保险资金等等的。
1: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英伟达这个计划一个比较大的担忧，就是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是轻松了一些，但是你把市场上更大的一些家伙全都拉进来了，
0: 一些基石大家就绑在这个上面了，
1: 全绑上了啊。
0: 第二个基本

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接替李奇奥的职位。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衣钵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叠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叠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叠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 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样，对吧，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 特努斯何许人也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0: 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7: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

0: 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 理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3: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我是文琪。针对银行监管，美联储会有新举动。据外媒报道，美联储已提高触发大型银行更严格监管的资产规模门槛，使部分银行得以避免代价高昂的额外监管，并可能推动中型银行的整合。在现行规则之下，银行资产达到1000亿美元时，即触发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达到2500亿美元和7000亿美元时，监管要求进一步升级。据报道，美联储正在考虑将最高一道门槛提高至约10000亿美元，并将触发部分监管要求的较低门槛提高至约1500亿美元。路透社指出，上述计划是特朗普政府改革银行监管的更广泛行动之一。有官员称，现行的监管正在抑制银行放贷和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还在全面改革资本规则以及美联储监管制度的其他方面。知情人士称，这些调整可能会推动中型银行整合。此前由于担心突破门槛，这类机构一直是按兵不动。有分析师上周五写道，修订后的门槛可以减轻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改变收购的相对成本与收益。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资产规模在500亿美元到7000亿美元之间的银行仅宣布了33宗银行和储蓄机构的收购交易，去年仅有7宗，其中包括了53银行以109亿美元收购联信银行。律师表示，新规之后预计将释放中等市值银行和地区性银行此前一直观望的并购活动。银行董事会将能根据交易本身的价格来评估价值，而不是根据监管门槛的算数。一位银行业的高管也表示，提高7000亿美元门槛将使大型贷款机构能够更有效地与美国4大消费者银行竞争。而批评银行整合的人士则认为，整合会减少竞争和服务，损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加大系统性风险。据悉，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多德弗莱克法案设立了监管门槛，美国国会在2018年予以了放宽，其中一些要求只有国会才能修改，例如对资产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对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的银行实施增强审慎标准。但这个法案也赋予了美联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美联储对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额外施加了资本规划、流动性和报告的要求，并设立了7000亿美元一道，以确保对未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大型银行进行充分的监管，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则适用另一套制度。银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这些门槛武断可能鼓励银行把资产规模控制在门槛以下，从而扭曲商业决策。如果以名义 GDP 为基准进行重新指数化调整，就会把通胀和经济增长纳入考量。这样一来，最高一档的门槛可能升至约9600。

0: 百亿美元，而触发美联储额外要求的门槛则可能升至1500亿美元，就与此次传言的大动作相差无几了。那么新规如果实施后，哪些银行可能会直接受益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来听听分析。我是文琪，我们下个整点再见。重复一下，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银行两个字。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陪各位来关注到是近期发行的基金行业综合栏目里呢，今天来聊聊小家电啊。小家电行业呢，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存量洗牌阶段，那么当下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呢？一会儿我们来邀请嘉宾聊聊他的观点。今天的直通公司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通威股份，因为就在近期呢，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无条件批准通威股份收购利豪氢能股权案。那么这一轮行业整合的投资机会我们又该如何来把握呢？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我们要有请出联储证券投资顾问的赵静侃来到节目当中。赵静侃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027227的明亚远恒优选混合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好的，明亚基金管理公司呢，它是一家相对比较小型的公募基金，2020年成立的。那我们从公开的资料也看到，就明亚基金它目前的管理规模也不是非常的大，属于行业中的新锐机构。它作为相对小型的公募，那好的地方是在于整个决策链比较短，那投资的灵活度也是比较高。那劣势是在于整个的品牌知名度相对会有限一些，覆盖的这种渠道会比较窄，整个的抗风险能力相对会弱一点。
2: 好，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这个产品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3: 好的，这是一支偏股混合型的基金。那我们也是从万德的数据看到，整个2025年偏股混合型它的平均回报是在34.07%，那今年2026年的二季度整个的偏股型的收益在20%。整体来看的话，二季度因为 A 股的市场风险偏好有一个回升，那投资相对这种权益类的投资它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主持人，
2: 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本身的基金特色又有哪些呢？
3: 这支基金的基金经理是叫何明，他的学历背景是英国巴斯大学的 MBA， 也是武汉大学国际金融的硕士，持证 CFA，在整个的市场上也有21年的股票研究和投资管理的经验。之前的话，他是在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是担任过研究员、研究部的总监，还有基金经理。2020年的7月份加入了明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在是明亚基金的研究部的总监，也是权益投资部的基金经理。那我们根据他过往的整个的这个履历和业绩，它是属于一个有行业研究而且投资管理能力相对较强，覆盖了整个宏观的策略与个股的这样精选的这么一个能力，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基金经理。
2: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支产品您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的呢？
3: 好的，这支产品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从整个基金公司的管理人的实力来说，相对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基金经理他是属于比较有经验，二十年的投研经验，而且有 CFA 的，之前也是在公募担任过基金经理。那这支产品呢，本身因为是混合型的，它是相对而言对于对于这样的一个基金经理何明的投资理念，包括对明亚基金他比较有信心的，而且能够承受 相对中高风险的

0: 投资者是可以做一定的参与，但是我们从实操的层面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先看一段，就整个基金运作一段时间后，观察它的业绩再做决定。主持人，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支基金啊，再来关注028950的中欧均衡增长混合 A， 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中欧基金管理公司成立2006年，它是国内首批的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也是以主动权益投资建厂的。整个的公募规模截止到2026年的一季度是超过了7200亿，在业内也是以精品店风格著称，主要还是注重长期业绩。旗下有多支产品是获得了金牛奖。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一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如何的呢？
0: 好的，这一类型的基金其实跟刚才那个明亚的基金都是属于偏股的混合基金嘛。整个的回报的话，从2025年来看的话，一年的回报率在34%。那今年上半年二季度呢，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企稳之后，整体的回报率也是在20%左右。
1: 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这支基金经理是叫做柳世庆，他是北大的金融学硕士，也是有18年的证券从业经验。2024年9月份是加入了中欧基金，他管理的产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欧成长优选混合，整个认知回报是在43.34%。尤其是2025年3月到现在为止，整体的这个业绩是非常的优秀。那这支基金的特色呢，它因为是偏股混合型，那整体的股票仓位是60%到95%，业绩基准也是以沪深300占了75%，中证港股通综合收益占了5%，还有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占了15%，再加上活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占了5%。那这支基金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叫做支点式的浮动管理费，就是说它的整体的费率是根据你持有的期限以及说是整个的投资收益来做收取的。如果投资收益低于-3%的话，那管理费就0.6%。如果持有一年投资收益大于6%且收益为正的，那它管理费就会升至到1.5%。那这种收费的模式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是相对而言比较友好的。
1: 好，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又是如何的呢？
0: 好的，因为我们基于基金经理柳世庆，他之前在中欧基金平台上面是有过中欧成长优选的这样一个成功经验，那我们觉得如果投资者他一方面愿意尝试新的这种浮动管理费的创新的收费机制，而且投资期限如果是在1年以上的，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一定的关注。主持人，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028601的嘉实稳嘉债券 A 啊，首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好的，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它成立1999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它的综合实力也是在行业排在第一的。资产管理规模是超过1.5万亿，而且有多支，包括是像一些权益类的，还有一些我们说 ETF 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整个的覆盖的面是比较全的，也是属于国内比较老牌的公募的行业当中的等于说是就是老牌劲旅吧，应该是这么主持。
1: 那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如何呢？
0: 好的，因为这是一支债券型的基金，债券型基金我们从它整个2026年二季度的表现来看的话，通过万德数据，我们看到中长期的存债基金指数上涨了0.78%，短期的存债是涨了0.4%。 4.47%。那总体来看的话，长期存在基金历史平均的收益在3.26%，短期存在基金历史平均收益在2.24%。整体上来看的话，2026年因为债市还是比较稳健，所以这种固收类的资产相对而言会呈现一个比较平稳的收益特征。
1: 嗯，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这支基金经理呢，它是一个双基金的基金经理配置。基金经理有两个人，一个是叫方涵，一个是叫吴翠。那方呢是主要是负责权益端的投资，他呢有17年的证券从业经历，之前也是在外资的一些投行工作。11年是加入了嘉实基金，现在是嘉实基金的股票策略研究的总监。另外一个叫吴翠的基金经理呢，他主要是负责固收端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他有14年的从业经验，也是硕士研究生。之前的话，在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里面，其实担任过副总经理，然后16年呢加入嘉实基金，23年开始在嘉实担任基金经理。整体上，因为是以做债为主的，我们也看了一下它的代表的一些产品业绩啊，它比较不错的是嘉实多亿债券 A 任期回报7.07%，同类排名在7600多只基金当中能够排到37，是属于相对比较顶尖的这么一个水平。那这支基金它的特色呢，主要有几点，一个就是它是以二级债基为主的，就整个债券投资大于80%以上，那股票、可转债还有可交债的合计投资在5%到20%。另外呢，它还有像双基金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制，然后整体投资还是相对比较多元的。那我们可以认为它其实是以债券作为一个基底，然后通过权益类这样的小部分的投资增加收益的这么一种投资组合方式，主持人。
1: 那么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
0: 好的，因为整个基金管理人他的实力在国内因为是属于老牌的头部公募嘛，那这支产品呢，我们觉得可能从客户画像来说的话，适合追求稳健投资，希望获得超越存在基金收益，但又不愿意承担过高的这种投资风险的投资者，是可以把它作为理财替代类型的，或者是一组合当中稳健底仓的这样的一些投资，可以适合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组成。
1: 好的，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侃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5: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11: 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小家电行业。那么曾经靠网红爆款出圈的小家电赛道呢，红流量的红利啊逐步开始退潮了，国内市场呢转入到存量博弈，但是产品升级、海外拓展依然蕴藏着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小家电行业的机会和挑战。
1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华福证券的胡涛。胡涛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家电行业啊。首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小家电板块概念上怎么来划分呢？
12: 好的，那这个小家电的话，其实它是指这个体积啊比较小，然后呢功率比较小，然后能够便于携带的啊这么一些家用电器。那它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便携性啊、功能性啊，包括像使用场景灵活，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大致上其实可以分为三块。一块的话是这个厨房小家电啊，比如说主要是我们厨房当中用于烹饪的这些，像电饭煲啊、这个破壁机啊、豆浆机啊，都是算在里面。那还有呢，就是家居的一些清洁用的这个小家电啊，像我们这个现在经常用的扫地机器人，吸尘器，这些都是属于。那最后呢，是这个个人护理小家电。那这个品类当中包括像这个电吹风、剃须刀，那这个其实都是算在这个小家电的品类当中。好的，主持人。
1: 那不同品类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区别呢？
12: 确实是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从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演进啊，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它是不太一样的。就最早呢，这个小家电我们称之为叫 OE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家电行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路径，就是它一开始会通过去给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这个品牌去进行代工生产啊，就是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模式 OE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这个模式当中其实它的这个利润是相对有限的。那因为你不断的去帮别人去加工，那同样你作为企业来说是可以累积这个一定程度的这种经验的。那之后会进入到第二个，就是叫 ODM 模式。那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呢，它可以去自己的设计相应的一些品牌，然后去自己做生产制造。那到这一步之后呢，它的这个利润毛利率都会上来一点。那最后呢，它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OPM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当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产能力，同时有一个比较好的知名度之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品牌啊去拓宽新的一些销路，比如说一开始节目当中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外销啊，就是一个。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目前的商业模式，家电行业就是通过这三个方式去不断的去进行演进的。
1: 我们要打断一下胡涛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12: 好的好的。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1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5: 大盘又跌了，心态崩了。
16: 不着急，危机里也蕴含着机会。
15: 你什么时候这么专业了？
16: 一财之道开了新的直播课，叫解密每日行情。你看，现在就在直播复盘呢。
8: 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45分，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人蒋衍在一财之道平台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 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知答。
17: 我是蒋野，不做跟风的接盘侠，而要成为敏锐的先行者，把握行业动向，理解投资逻辑，期待在解密每日行情专栏与您。

0: Love Dance。
1: 嗯，对。

0: 的一些龙头企业，通过这个外销的增长和这个产品力的提升，那在这个二级市场其实就相对不错。但是，一些就是比较依赖内销的一些厨卫啊、小电器这样的一些小家电行业，可能就会相对就会比较承压。那整个板块的一个运行特征的话，其实也是基本上是跟着这个业绩在走的啊，像这个这个叫厨卫啊，这些小家电，那整个的外销其实我们去做了个数据统计啊，是同比下降的，基本上同比下降是在4到7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厨卫小家电其实表现一般，但是清洁电器的话，由于整个外销比较不错啊，所以说清洁电器基本上像二级市场的这个走势啊，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中的这个行业当中还有一些特征，就是如果说细化去看的话，一些库存比较高的啊这样的一些企业，可能当前也会引发市场的一些担忧，导致这个股价上的承压。
1: 我们说到这个小家电板块啊，它的行情一般是由哪些催化来驱动的？到底是业绩驱动还是题材驱动为主呢？
0: 好的。那目前去看这个当前的家电板块的一个催化因素啊，有以下几点。一个是刚刚说到的，就是当前其实家电行业的主要的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公司，其实海外的收入占比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收入上海外收入的这样的一个高增长，那成为了这个家电行业当前市场可能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点，那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一些股息率比较高的啊，比较重这个股东的这个回报的一些公司，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啊，尤其是这两天，当市场整个风格趋于保守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这段时间其实家电板块走强的。那如果说你细化去看的话，会发现走强的是当中的一些股息率比较高的啊，有一定的这个防御属性的公司。所以说一些高股息的啊龙头企业，那在当中其实也会被市场在这个风险比较低的时候所关注到。那再有呢，就是它其实和整个的一个地产市场也是有关系的。像近期因为出了许多的关于地产上的政策啊，包括其实我们也看到二手房的成交是在不断的回暖的。那如果说二手房这个成交的回暖啊，对于家电行业来说也是构成一定程度的利好。所以说二手房的这个交易量的提高，那也会成为小家电行业的一个催化。好的，主持人。
1: 那如果说投资者想要布局小家电板块的话，筛选个股标的的时候啊，重点要看哪些核心指标呢？
0: 那首先的话是关于这个成长性的一个指标，那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营收。那营收当中的话，也要注意区分开来啊，就是看它是外销驱动还是内销驱动啊。可能是如果说以这个外销驱动啊为主的，那可能在这个当中就会比较好。那这是一个。那这再有呢，就是这个归母净利润的一个增速啊，这个就是实打实的看业绩了。那自然业绩好的啊，对于这个家电行业，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尤其是从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啊和这个厨房类的小家电去做对比的话，很明显啊，清洁类的它业绩更好。归母净利润更好，那它这个自然二级市场它这个走势啊会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那刚刚说的是成长性的指标，那再有就是这个盈利指标。那盈利指标的话，当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毛利率。那我们看今年上半年的小家电的一个毛利率基本上是在30%左右，所以说大家可以以这个30%啊，就当前市场来看为一个锚定值。那如果说比这个毛利率比30%要高的，那同时呢它的毛利率还是在环比不断提高的。那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是我们认为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那再有呢，就是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啊，因为净资产收益率我们去看的话，会发现其实是从这个21年开始啊，这个小家电的净资产收益率就开始到25年就开始不断的下滑了啊。那个时候21年的时候还在20%，那现在基本上行业已经到了13%啊左右。所以说目前我们去看的话，同样也可以就是以这个13%啊为一个参考值。那如果说它的 ROE 啊净资产收益率能够在13%以上，甚至到15%以上啊，且它这个趋势是逆势向上的啊，不像整个行业是在往下的，那它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和一个参考的指标。那再有呢，就是这个费用指标啊，就是像家电行业的这个成本上面，因为家电行业、小家电行业本身就是比较重营销的啊这么一个行业，那和刚刚说到的这个 ROE 下滑不一样，这个销售费率啊，我们也做了个统计，从21年到25年，它不降，它反而是在上升的，从原来的11%啊，现在已经上升到了将近是16%。那说明呢，整个行业其实这个竞争啊是在不断加剧的，就使得这个获客成本，也就是销售费率是在不断的上升的。那同样，我们可以参考像刚刚 ROE 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如果说它不像行业，它的这个销售费用，我不说你在不断的上升啊，你只要能够稳住，那你甚至能够下降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它可能就是本身的产品力比较强，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销售费用去给它去做这个营销。那这样的公司啊，我们认为也会不错。那还有就是，财务费用，财务费用可能很多投资者会忽略掉，因为对公司来说，财务费用可能。

0: 只是说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数据，但
1: 对，
0: 是对于家电类的公司，尤其是当前这个家电类的公司来说就比较重要了。因为我
1: 哦，
0: 们知道，刚刚说到家电类的公司，其实现在主要靠的是这个外销。
1: 嗯，
0: 那外销的话，其实当中像这个汇兑带来这个损失啊，就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财务费用在当中就是比较低的，那就说明这样的公司它的汇兑损失它会比较小，那对于这个汇率的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强。那这个其实也是啊，对于小家电行业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这个成本上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再有呢，就是看它的这个经营的健康度了，像这个经营性的这个现金流啊，那这个自然也是要看的。还有就是像这个存货的一个增速啊，有没有存货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包括当中其实可以再细化一点。那如果说你这个存货啊，是因为你持续的营收的增长啊，尤其是一些就是因为海外增速比较高嘛，它在海外扩产的这么一些企业，那如果说它的存货是在上升，那它可能是为了备货，那这样的公司是好的。那如果说一家公司主要是靠的是内销，然后同时它的这个存货还在不断的往上去叠加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好的，主持人。
1: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啊，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帮助我们筛选标的。但是我们在投资小家电板块的时候啊，有哪些风险点是我们必须要提前警惕的呢？
0: 那其实当中比较重要的还是一个是政策上，尤其是我们知道像去年这个家电行业其实是有一波不错行情的。那当中主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个国补的政策。那今年虽然说国补的政策确实是延续了，但是这个补贴的品类啊，比去年其实是有所下滑的。那很多的这个家电行业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因此呢，这个国补的一个退坡，那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从现在的减少品类，到后面可能这个国补慢慢就没有了？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风险点。那再有呢，刚刚说到就是家电行业当前主要靠的是这个海对外的一个出口。那对外出口的话，自然会涉及到海外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个海外国家的对于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那其实也要注意的。那最后呢，就是家电行业其实对于这个大宗商品还是比较敏感，也是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嘛，像钢啊、铜啊、塑啊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提升，那可能对于家电行业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也是要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华福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理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智通公司啊，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光伏赛道，一则重磅并购消息落地。就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无条件批准通威股份收购青海利豪智能股权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光伏硅料领域最大的。

0: 一笔整合案反垄断关卡顺利的通过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家公司啊，通威股份呢，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是光伏全产业链龙头，业务覆盖工业硅、多晶硅、硅片、电池片，一直到光伏组件。而力豪氢能呢，是多晶硅赛道里一匹黑马，企业2021年成立，短短几年时间跻身全球独角兽500强，主打光伏级高纯晶硅，同时布局电子级多晶硅。截止到2023年底，它已经具备15万吨多晶硅产能，产能规模排在全球第6，旗下还有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已经完成调试，进入试生产阶段，形成了光伏硅料叠加电子级硅料的双线产能布局。而且力豪氢能的产能有个很突出的特点， N 型硅料占比超过95%，纯度能够达到11N。对于通威来说，这笔收购不光是简单增加产能，还能和自身现有产能形成很好的技术互补。按照公开测算，如果这笔收购最终顺利落地，通威整体的硅料总产能有望提升至大约110万吨，在全球硅料市场的市占率有望从当前30%左右提升至37%。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两家头部硅料企业合并，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监管为什么会给出无条件批准的结论呢？那我们也来看总局审查的逻辑。审查文件里提到，虽然交易完成之后，双方在国内全球太阳能及多晶硅市场合计份额偏高，但是现阶段整个硅料市场产能基数充足，市场里竞争数量并不少，就算两家企业整合完成，依然会面临市场有效的竞争约束，这笔交易不会造成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总局在审查过程当中也调研了整个光伏产业链，听取行业协会上下游多家重点企业的意见，这次无条件放行也释放出非常清晰的监管导向，坚持企业走市场化并购重组这条路，通过并购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行业长期低水平同质化内卷的困境，后续反垄断监管也会持续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光伏产业完成结构升级。放在整个行业大背景下来看，这次并购就更容易理解。最近两年，硅料行业持续承压，2025年国内多晶硅产量结束连续12年增长的趋势，同比下滑大约25%。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硅料价格一路下探，甚至揭穿不少企业生产成本，行业大面积陷入亏损。单纯打价格战已经解决不了行业结构性的矛盾，产能过剩、亏损蔓延，行业自然进入到优胜劣汰的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购重组、产能整合就成为推动落后产能出清、重塑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方式。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反垄断审查通过不等于这笔收购马上就可以落地。早在9月9日晚间，通威股份就发布过重大资产重组专项说明公告，当时公告就披露，收购力豪氢能100%股权的审计评估基础工作已经初步完成，拿到了这份反垄断不予禁止决定书，但是受到行业环境变化影响，交易双方还在对交易方案条款做深度磋商，当时就预计没办法按期发出股东会通知，也就是说反垄断只是其中一道关键门槛，后续交易条款、股东大会审议等环节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收购进程还有待持续跟踪。站在行业角度，力豪氢能本身是优质产能标的， N 型硅料契合当下电池技术迭代方向，优质产能通过并购向龙头集中，长远看有利于减少行业无序扩产，但是短期来看，硅料供需格局并没有立刻反转，价格承压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龙头并购能不能快速带动行业供需改善，还需要持续观察。很多投资者关心这起并购事件会给光伏板块带来哪些影响，硅料行业整合大潮是不是已经开启，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光伏行业的并购浪潮，该怎么样去甄别机会，同时警惕潜在的风险呢？
2: 市七

0: 事会事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7: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3: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3: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8: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9: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曾几何时，我们大家也都关心外资的买卖、外资的动向嘛。刚刚在查，是吧？周四周五都休市，但是是不是下周一港股就会先开始啊？所以那个时间节点的这个观察度，或者就像上周的这个中秋节的观察度，是不是也可以给到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参考？各位怎么看啊？02162780977，等您来聊。
3: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4: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刚刚摘帽不足百日，川大智胜002253又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了。川大智胜之所以能在六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是源于2025年年度报告的出炉。但是新账未平，旧账又起，此次监管措施所指向的违规事实，时间跨度还远早于摘帽。川大智胜9月22号晚间公告称，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同一天，由于未及时审议、披露关联交易等五大问题，四川证监局责令该公司改正，实控人、董事长尤志胜等五名高管也被出具了警示函。9月30号开盘后，川大智胜封死一字跌停，而截止到目前，总市值只有不到20个亿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就是实控人违规借钱。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4月，实控人尤志胜以预付款名义借用了川大智胜1500万元，用于偿还其关联方银行贷款，直到2025年4月才归还。监管认定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了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不仅如此，监管查明川大智胜现任的董事、总经理刘建波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管期间，还担任了参股公司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川大智胜与万联传感为关联方，但川大智胜并没有及时披露相关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审议并披露与万联传感在2021年到2024年之间的关联交易。此外，2022年到2024年之间，川大智胜与13个关联主体存在业务往来，但公司并没有在每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进行审议并披露。不仅如此，川大智胜还存在着内控执行不到位、会计处理不规范的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川大智胜近年来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去年4月29号复盘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到今年6月才拆帽。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6553万元，同比增长20.21%，但归母净利润仍为亏损2952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 QTime 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其实起到的效果一样，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网络的信息。这条网络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链接，点那个链接进去啊，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那当然最重要的就一直在说啊，看到手机响了别忘了接起来啊，毕竟维权的过程当中有蛮多的信息要及时跟您去沟通通气跟进更新，好吧。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三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喂，宝宝好。
0: 哎，下午好，你说说。
5: 哎呀，这个要是以两天来说的话那是还可以吧，那要是今天一天来说的话那是挺高兴的今天。
0: 也是，
5: 因为两天，因为我就从我自己手里来算嘛，两天下来我大概是掉了1个多点嘛，对吧？那还是可以的。
0: 那还行，
5: 昨天是4个点不到嘛，那今天回来有2个多点嘛，所以我感觉还可以，但是这个盘面不是太好看，我是意愿是有反弹，我要减仓的。
0: 这个那刚刚。

0: 刚刚老区还说都已经等到这个时间节点了，还减吗？
1: 个股没有怎么跌，我肯定有点怕的呀，对吧？
0: 不，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指数跌了，那个我这个题材的没有怎么多跌，所以我怕补跌，我有点那个要减仓的意愿嘛，就是。
0: 是这个呀，你打算什么时候减呢？
1: 那可能就是看这个明天应该不会减了吧，是节后的两三天吧，应该是。
0: 就啊，
1: 我是看两三天的小红能不能过五日线嘛，对吧？过了我就不减了，不过的话我就要减的。
0: 那因
1: 这
0: 为，
1: 个计划要先做好，对吧？
0: 因为老徐刚刚也讲了，不管怎么说，至少这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对吧？A 股市场一下子就变成不是 T 加一了，T 加八的交易情况了，是吧？
1: 那我手里的一般，我日间下我也是要那个持股过节的嘛。
0: 哎，这个持，不对，等到持股过节的时候，这个过程每天其实也不能看自己账户，对吧？因为自己账户也不会有
1: 这个
0: 变化。
1: 我倒还好，因为我现在已经做的比较长了嘛，那就等于是有个几个交易日没有去做差价嘛，对吧？对我来说，所以我这个倒是还是能接受的。
0: 就
1: 然后我也没有要等那个账户里的钱用嘛，所以这个还好。
0: 对，这点我完全理解。就并不会特别在意一天一天的波动情况，对吧？你真的拿出来
1: 是
0: 说
1: 的。
0: 事儿，那的确是今天涨了多
1: 以
0: 少，
1: 前
0: 明天
1: 我
0: 涨
1: 要
0: 了多
1: 是
0: 少。
1: 就是高频操作频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倒是有点难受的，就是说这种时候，现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
0: 今天盘面当中到底是些什么热点在涨？你看到的话，跟我们说说看。
1: 因为这个今天是，那个就是我手里持有的嘛，存储也是在反弹，然后一直关注的那个 CPU 那块反弹的好像还更好，然后偏这边，然后地产那边，虽然我没有啊，但是那天是直接讲了一下以后，我也看了一下，好像最近表现也有点表现吧，然后我之前已经抛出的那个车最近好像表现也比较好，我就是看到的是这些吧。
0: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但里面跟你有关系的其实也不多，是吧？
1: 跟我有关系的嘛，就是今天的反弹的表现比较好的呀，就算，对吧？是昨天跌的也有点多，然后今天反的也还可以，所以我想两天要算下来，我觉得还可以。昨天的话，我觉得，哎呦，因为我没想到会有这个下跌嘛，那么多的下跌，我觉得损失有点大吧。哎，今天倒是一半都还给我了嘛。但是这个整的我看了一下这个指数啊什么的，不是很好看，现在这个样子。虽然我也不是太在意，对吧？但是它总的不太好看。
0: 指数现在的样子，你一般会看什么形态，或者哪个关键的指数？
1: 你看，一般是要看那个创业板指和那个上证嘛。那个创业板指我今天看了一下，已经有30个点了，这么多，我一开始还没想到呢。这等于又多了10个点啊。然后主板这边是那个，那还好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操作的空间很小。现在这样的话，所以我这个持股的信心有点受影响。我就看能不能回五日线吧，等节后。
0: 好，我明白。哎，那长假期间这段时间会做些什么跟投资有关的？
1: 长假期间的话，我可能就是要把节后3天就是怎么个差价怎么个走的那个计划先做好吧，然后到那个过后是严格操作嘛。我一般都是要提前做一点计划的，当天临时做决定的我很少的。
0: 你的计划一般都怎么得出呢？
1: 就是我先是自己预判要想走还是不走嘛，然后走的时候我要算是怎么个走法，对吧？然后什么价位个走法，或者是什么情况下出现了我就不动嘛，就是放弃这个计划嘛，这个要之前都想好的呀。
0: 大概会参照一些什么？我说的并不是现在最近直接具体的计划是什么，但你会参照什么？你总得告诉，像出门
1: 参
0: 的
1: 照
0: 时候。
1: 我一般是看，比如说是开盘了以后30分钟内有没有冲起来，对吧？或者是看量啊，看什么？这个好像一下说不太清，这是一种感觉啊，我感觉就是。
0: 盘感
1: 对的，但是我这个计划是，就是像我今天就是说我节后 可能两三个交易的反弹，我要走这个

0: 的这个计划我是要做的，对吧？我可能从七八成要减到这个五以下，对吧？就这个。
1: 那不是。
0: 然后我还想看一看，这个，因为我仓减了以后钱会比较多出来，以后我看看这个，过节的时候看看这个地产到底有没有回事，对吧？虽然，那个我看有没有一个短的这个操作空间吧。还有我那个车，好像也有三个板了吧？是个怎么回事，对吧？那这个有两个兴趣点出来了，过节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
1: 明白你。哎，等等，你刚刚，其实我在想，就是说这个长假在这个时间，也不是说，不是说先有了交易时间，再有了这个长假的决定安排。这个时间，这个大家都知道，每年都会有这个时间节点。那么问题在于说，
0: 哎、
1: 长假之前。那宏观面也好啊，或者这个股市的表现，跟长假之后，这个眼前好像没有看出来有什么很明显的区别啊，或者之类的，对吧？
0: 就是最近这样的走，给我感觉不是很好，就有个减仓呀。就是如果没有长假，下周正常的礼拜一交易的话，我也是一二三的时候要有这个操作动作呀。是。
1: 其实
0: 不是跟假期什么都没有关系，就跟这个节奏有关系。
1: 就是跟市场里面的情绪有关系，
0: 啊对，然后那个，
1: 但是在，就是
0: 说，
1: 如果不是因为有长假，是不是也就不会有这三天的表现情况？
0: 我觉得这个跟假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
1: 啊，是吧？
0: 嗯，
1: 那就我想，
0: 如果是有关系的话，是应该是，就是昨天是没有什么，是影响在今天啊，以往的话，那现在不可能，现在是。我预判，要
1: 不我的意思是，就因为有一个长假，所以长假前的几天和长假后的几天，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长假而改变的习惯？就好比方，
0: 那应该是被我讲起来是有一个长假的习惯吧？就像我，你看我为什么不是说今天和明天我要减仓什么的？我要说是节后三天，因为每一年的这个长假后的几天都是表现还可以的。
1: 那对，所以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长假，以及没有这个长假的前三天后三天，好比方说，那么是不是这段行情是可以连续在一起的？但是就因为有了长假，所以长假前的三天就会更加寡淡一点，长假后的三天会不会有一个报复性，就我不知道
0: 啊。
1: 那
0: 是的，因为这两天的那个成交量也是下来的。
1: 这肯定呀，这毕竟有八天的利息呢，今天打逆回购就能输八天，对不啦？
0: 啊，是的，是的，对，这个是的，啊，那我听明白，那这个是的，对。
1: 好，我们先聊这些，看看大家伙会怎么聊，好吧？谢谢，
0: 哎、
1: 谢谢侯先生，哎，再见，
0: 好，
1: 宝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今天其实已经跟下午跟小伙伴在网上聊天了啊，快进快进，哦骚哦骚，你怎么想？你怎么做？02162780977。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7: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7: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8: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你看这个说长假，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过年，对吧？就但凡是听节目的各位都知道，过年前别说早一个月，早半个星期，早半个月，早两个星期，这个菜场就开始收摊了。越到过年前人越少，你说这时候你会站在马路上说，哎，你看 no， 你这个菜场看来生意不好呢，怎么摊子很少，怎么人越来越少，你不会说这个话，要不你变成外国人了，对吧？我们都明白，因为要过年，大家都要回家，所以一定在年前陆陆续续大家都要先回去，要先打包，要先收摊。那股票市场呢，那因为有这样一个长假，所以长假的那3天还包括在之前上个星期的那2天，它是市场的自发的到这里的一个情绪作用，还是就是因为要长假了，所以就是相对会寡淡一点点。如果我们快进的话，是不是不能单单把这个长假7、8天给快进掉，要不要把它头3天后2天通通都快进掉过去，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啊，1号线，哎，孙先生的电话来。下午好，
19: 啊，包老师，下午好。
18: 下午好，哎，
19: 我的观点上次9月8号的时候已经说了，然后后面也坚决执行了自己的这个想法。
18: 嗯，
19: 现在仓位的话已经减到了50%，
18: 嗯，
19: 然后其中有10%的话就是红利类的， 然后至于我什么时候加回去，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者的话，我是做这种超长周期的，我觉得这一轮大周期已经结束了，我就慢慢就是收回自己的盈利，等待下一次的机会。
18: 你现在的五成仓其实都是权益类的仓，对吧？或者就是股票是五成？
19: 是的，五成，但是五成里边有一成是红利类的，还有就是整个满仓里面还有一半的话，全部都是债券了。
18: 我先好奇，除了一成红利，那个四成是什么东西啊？
19: 那一成的话，其实是这样子，还有四成的话，全部都是主动型的基金。然后这些基金经理的话，全部都是均衡配置的，没有任何做赛道偏移的。
18: 这个想法是，就我不主动做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会把精力放在别的，让这些基金经理来打工。
19: 因为包老师，因为我到股市大讲堂这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
18: 是，
19: 其实我原来是做股票的，然后我慢慢就是做了几轮以后，我觉得我的目标现在就是这一轮做好了以后，我的目标就是以后每年年化的话3%-4%，我就可以完全就是自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的目标去实现在3%-4%就是可以了，然后至于你做股票的话，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就会像侯先生刚刚好久没听到侯先生的那个发言了，他会去研究啊为什么涨了啊为什么跌了，我不去研究了，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属于不去很关心这个市场，对我来说只是去判断一个市场的高低，我用多少仓位去应对，就这么一个状态。
18: 我大概
19: 很多东西就是回归到生活，然后远离这个市场。
18: 我以前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提过这样一个话，就是我觉得就进入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所谓否定之否定，或者有一个见山不是山和又是山的过程。一开始我关注股票，后来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关注单独的个股，我还是去关注那些宽基指数也好啊，或者像你说的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但是到了再过后面一段时间呢，我又发现我其实我能够锁定股票，我就是选单独股票。就像有些人到餐馆，我宁可不点套餐，虽然它便宜，我只要我喜欢的那个菜，把它上好了，做的色香味都齐了，我愿意买这个单，一个道理在里面。我这样说，是不是你现在是这样？
19: 我明白你意思，方老师。我经过这个市场里面摸爬滚打，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现在越来越保持一种叫弱者思维，就我觉得我抓不了涨停板，但是我会吃到跌停板。我不会抓到大牛股，但是我会踩到雷，那我就觉得居然你已经这样子，然后你所有以前该实现的这个资产目标已经实现了，那你就退而求其次，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一直认为是高风险对应的是高收益，不是，往往是你要追求高收益，你就要面对高风险。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走势跟历史上哪一年非常的相似，是和2021年，你会发现1月份涨得很多，然后后面的话是回落，然后对冲高，到年底的时候88501这个指数基本上没怎么涨，现在走的这个走势跟2021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基本上不说完全吧，基本上相似度相当的高。然后你去看2022年发生了什么？2022年的话，美联储的话是剧烈的加息，在这个时间点，美联储已经加息了25个基点，但是从它美债的那个交易的情况来看，它的预期不止这25个基点。他后面预期的话是还要至少降2次息到3次息。那么你去看一下我们 A 股的整个一个市场的反应，你去看美联储加息对 A 股的市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去看一下22年的走势，但是不会像22年这么惨烈，因为22年的话它是从零暴力加息到4，但是明年的话有可能从4加到5，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觉得这个都是风险。
18: 是，你上次提到的五条我都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第一条，
19: 对，
18: 牛市通常2年。第二条就是88501，当然点 WI 那个是万德出的这个数，这个指数，各位感兴趣去查。第三条你说的是新基金的发行，其实在之前是有日光的有月光的，但是从6、7月份之后开始发的变慢了。 第四条是打新收益率，新股的打新收益率在创新高，说白了就没别的东西可以炒，可以大概这么理解。第五条是每一轮行情主线应该不切换，但是这个主线到了七月，甚至于在六月底
19: 九月，
18: 我觉得戛然而止了吧，已经
19: 对，
18: 现在是这个样子，对吧？是这么回事。你上次说的这五条，你刚刚补充
19: 的
18: 这两条，
19: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判定这一轮的这个推动这一轮上涨的一个是资金推动的，而不是资本面推动的。
18: 嗯哼，
19: 然后你就要去关心资金的变化。
18: 嗯，
19: 那么大家去看一下最近资金的变化，你会发现其实是在做减法。那以前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很多不会去关心这个资金被抽离的一个情况。
18: 嗯，
19: 现在你当跌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去更关注这个资金抽离的情况？因为我判断这一轮行情上涨是资金推动的，是资金推动的，是大家把风险偏好拉升的。
18: 嗯，
19: 那么资金一旦开始转向了，那我就觉得这轮行情的话就不会再往上再推什么，比如说大家喊的牛市，我觉得这已经不现实。

0: 就
1: 对
0: 这个，你先说，你先说完。
1: 至于资金为什么出来，大家去看一下，那个以前推动的时候是有一个龙队在那里买，还有一个的话是限制大小杯的减持，然后是阻碍 IPO， 然后你发现这些原来对股市有利的那个资金链，然后你发现现在有了吗？是不是发生改变了？当你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搞清楚是资金推动的，不是基本面，那么你就要降风险了。
0: OK， 就这个话，其实我记得大概，2024年大家都挂在嘴上924行情，但其实上证指数9月18号之后，美联储那边一降息，这边上证指数就没有出过低点。但是那一轮行情到了11月份，我们巡回这里当时就有嘉宾提说，这到底是一波新的行情，跟基本面有关，还只是对之前的下跌，或者说22年的下跌的一轮的修复？就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讨论，到现在。当然，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仍然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去佐证，去收集一些数据，跟基本面有关联，还是跟资金有关系？那么相应的资金到底在还是不在？这个是蛮重要的。
1: 是的，大家还去看，还有个做减法的话，你去看一下现在高位的时候大小飞的情况，每天都可以看到。
0: 对，还包括说涨到高位要继续再融资，是吧？就这个都能看得到，对吧？都能看得到。
1: 对，
0: 一方面来讲，这样的做法对行业本身而言的话，的确是这个我们说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表现。但是对于你持着股票在里面的人的态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是的，还有一个包老师最后再插一句，很多人说科技其实是美股这边科技的一个映射，那好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美股那刚开始启动的那些股票，你会发现刚开始启动的时候，这些股票启动的时候是美国已经加息加到4.几了，它是在高利率的情况下维持的一个基本面的好转的一个行情，但是大家在想一件事，当时的时候这些公司它所谓的这些研发费用啊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去看财务报表，它是自由现金流决定的，它根本就跟外面这个高额的贷款利息是没有多大关系，它是靠自由资金推动的，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节点你再仔细去看这些自由现金流的话，它已经无法维持了，它已经是很多自由现金流是负的了，他需要发债去搞这个项目，那么这个时候就跟他高额的利率是有关系了。
0: 原来他的支持自己的资本再投入，其实跟外面的钱贵不贵没关系，但现在是跟这个要有关了。我听明白你说的。我还是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1: 高老师请讲。
0: 你客气，就你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对于你的交易而言也好，或者对于你目前的你的资产配置也好，你在你今天这个视角你做你这样的决定，那你既然打电话给我，我如果我现在就是不及你的资产，我就是还想在市场里面待着的话，你给我有什么忠告吗？
1: 不存在忠告，就是不管怎么样，
0: 或者是建议，
1: 面对风险的意识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呢，就我认为我赚一个点我就要承受跌3%的这种风险，那我不愿意承受，那你就把仓位降下来。这个里边的话在股市里面有个东西叫下普比，就是你觉得不划算，
0: 所有的基金都有下普比率，这个东西都可以去搜的。
1: 对，那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手上有钱你将来就有选择的机会。对，然后大家纵观这个行情，你会发现当很多机会大机会来的时候，你发现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因为你都买了，你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你最后这个收益率能赚多少是你买的是不是够低，而不是你在高位的时候承受多大的风险。所以我一直说不是高风险才能体会高收益，是你要高收益你一定会承担高风险。而且在股市里面有个叫不可能三角，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很高的赔率，什么意思呢？我就赚钱的概率大，第二个的话我这个赔率还要高，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翻倍的这个概率要高，
0: 就是下普比率。
1: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这种大的机会出现的频率又要频繁的，一个月出现一次，这是不可能三角。在 A 股里边就是那个频率，就是能赚大钱，能赚钱的概率高，但是它频率有可能几年。

0: 所以我就觉得风险大了，适当的退回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
1: 但是我其实想，我刚刚想问这句话可能有一个前提吧，因为我们见过面对吧，这个真的是上一次碰头，哎呦，上一次碰头也是好多年之前了，在浦东图书馆。我想问的点在于这里，如果你没见过我，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就说在投资这件事情，在钱这件事情面前，就像有人讲说所有人都会面临同样的房价，但是面对房价的时候大家的年龄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你觉得你想出来的时候，一定还有人觉得我一定要进去，或者我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这件事儿，或者怎么样。可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应该先忍住等待机会，还是随时随地急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好让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感悟，或者是认知？我问清了吗？我不知道。
0: 问清了。当你资金量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去体验，就是说有的时候叫什么，花一点钱去增长一些见识或者阅历，能体会到哦，原来在2026年、2025年的时候，你只有亲身真金白银投入以后，你会发现哦，啊，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就相当于我2007年的时候，当时股灾的时候，哦，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中海油，它是涨的，但是到后来是跌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油价涨到120、130的时候，它需求就没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高油价的话它是无法支撑。你只有经历过你才会知道。那第二个，很多东西的话其实是选择，就是你说这个地方啊，有人说啊这个地方的话会跌，我说凡是我们都是站在这个点看未来，都是像迷雾一样的，不是非黑即白。过了一年一定是涨一定是跌。我只不过在这里我综合历史跟现在我看到的东西，做一个我觉得自认为正确的一个选择。对。那么还有一个，你觉得风险 OK， 我能承受风险，但是我要去赚这个钱 OK 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想好一件事情，人不能太乐观，在股市里面太乐观。你就想好了一件事情，万一我回撤了20%、30%，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 OK 没问题，那么你就上。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买的这个品种，随着你时间，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淡化那个回撤，就像88501一样，每次回撤历史上都会收复，然后再创新高。你去评估一下，你手上买的这个票，5年、10年，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就不看了，5年、10年以后，这个公司会不会没有？
1: OK， 好的，谢谢孙悟空。我觉得真的，因为难得听到你来电话，所以也想好奇多聊一些，先聊这些。如果有补充，我刚刚已经提了，因为9月8号那天，你对于当下行情，或者说对于接下来这一个周期的5条理由，以及今天补充的这2条，我都记下了。如果后面有补充，欢迎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你，谢谢你，哎，长假愉快，再见。各位有没有看到过科幻电影啊？在某一个我们认知的线性展开的时间维度当中，突然之间隔空跳进来一个，或跳出去一个，那段故事继续去展开。你接触的那一刹那，你觉得跟你的日常习惯的线性思维是跳脱的，是不一样的。但那个刹那，你愿不愿意去了解它完整的线性逻辑又是如何的？从中去对比或者去参照，对自己有没有相关的收获啊？反正我刚刚听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02162780977，哎，3号线，不好意思啊，韩先生等久了，下午好。
2: 你好，
1: 不好意思。
2: 国庆长假愉快啊！
1: 哎，长假愉快。
2: 我跟你讲，前面那个先生好像讲了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可能性也不够了吧？我简单一点。他现在下来以后3个条呼缺口，3个条呼缺口一个缺口都没补啊。明天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么明天还有一个最后交易的，我估计3850也去不了，也不可能去啊，因为他这后面一个7天长假嘛，他不去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好多好多嘞，对吧？问题就是问题，成交量又现在又不可能放，对吧？明天也是落反弹，要7天以后才回来以后，那么肯定要上去的，那个下面3个跳空缺口，2个跳空缺口肯定要补掉的。

0: 啊，都是这样，节前节前跌，节后涨。
1: 哦，
0: 如果节前涨，节后跌，都是这样的。这个概率，一般性可能性很大很大的。
1: 嗯，
0: 啊，到这个目标位，我还现在看，别看那么高了，看现在看3900吧。
1: 哦，
0: 啊，就这个位置吧。
1: 哦，
0: 啊，我反正是，放了还吧，到国庆以后再讲来。
1: 好，
0: 我还赚钱，我上次就跟你聊了吧，你不是到那个那边去讲课出差了的，对吧？我一个股票连跌三天，我还是赚钱，还大赚60%啊！
1: 厉害厉害！
0: 我不知道了，因为什么道理的吧，老师，我的股票这个价格便宜，就成本低啊，
1: 嗯，
0: 你懂意思吧？哪怕它再跌，我还是赚钱，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1: 啊，理解了理解。
0: 我买了低啊，所以我不怕的，你看。
1: 嗯嗯，
0: 我怕什么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股票要选的好是第一，然后要做差价。我上次就跟你讲了，上个月以前就跟你聊这个事情了。要不如我来回不做差价，我上次不是跟你聊的吗？我早就输钱了，怎么会赢钱呢？就这个道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赚的每一笔钱都是赢钱的。
1: 有数了，
0: 到目前为止
1: 有数了，有数了。嗯，好的，
0: 就这么回事。
1: 谢谢韩师傅，
0: 祝你这个节日愉快吧。
1: 哎，节日愉快，节日愉快。
0: 哎，好，
1: 再见再见。嗯。15:17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信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简单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吧。
2: 啊，好的。经过昨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全面的下跌啊，今天的市场的话是迎来了一个修复啊。啊，主要的原因的话是整个指数是连续几天下跌，然后今年以来整个指数连续4天下跌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的低。然后整个市场的一个中位数也是连续4天下跌啊，然后今天的话是迎来了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成交量是来到了我们今年以来的这个最低量，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节前啊长假前的一个节前效应有关啊，但是通过以往的这个成交历史的这个成交量来到这个低位来看的话。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啊，然后整个指数这一块各大指数这边都是小幅的上涨，但是虽然说指数是上涨，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指数的一个形态，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说像沪深300也好，其实他们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弱的。然后今天整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它也并不像上一轮特别好的行情走的那些板块啊，都是换了一批板块。那么今天走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房地产啊，这个是比较超预期的啊，特别是像深圳的那个房地产这边也是大涨啊。所以的话，板块和之前的那些7月份、6月份领涨的这个板块是截然不同的。然后科技的话。反而还有一些核心的大票的话，今天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整体来看的话，科技的话反弹力度是比较弱的。虽然说今天科创50的指数是整个所有指数里面涨得最多的，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会偏弱一些。
1: 嗯。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今天。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成交量也是下降的，对吧？包括科创50的这个期权的引波都是下降的。那这个我们前面一直说只是跟节前有关系吧，如果把节过掉快进掉，我们说后面会不会不一样，简单一点。
2: 把节就是把节后的话，我这边其实更多的还是看震荡一些。今天这个科创50的这个引波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昨天连续几天大跌，它的这个引波升的比较多啊，所以的话，只要这种连续大跌之后引波升上来之后，只要你没有按照原有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话，它引波就会自然的下降的，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规律。那么至于说节后这一块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到第二次加息之前，可能市场更多的还是偏震荡，因为本来这个月我们整个市场，美国这边加息之后，它本来是对于加大了我们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利差，
1: 明白了，
2: 对，明白了。然后下个月如果说再加息，
1: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往下看，好吧？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信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这里是

0: 2.3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0.5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523.57点，今天下跌118.94点，跌幅0.48%，成交录得1846.3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7.53块，今天跌了3.36块，跌幅0.3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29号，星期二。你看，为什么每天在节目里面报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节目每天都有，对吧？而市场呢，又是这基本上就现在开市的连续性，其实比原来已经好很多，但仍然有长假。不过没关系，是吧？每天都有行情，那么每天都有节目，可并不代表在这个市场里面的所有人每天都看盘，甚至每天都交易，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上一个小时其实我也讲了这样的话，在电视剧里面我们看到更多，对吧？我们在这个维度然后忽然之间跳出，你不管说是因为那个现在讲什么什么平行时空概念也好，还是这个穿越体小说也好，或者是怎么乱入，一定会有，对吧？生活当中我们做事情都会如此呢。你专注某一件事的时候，啪，上海话说起来撒进来，撒进来另外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电话，或者瞬间就怎么，一定会有。那么这时候要么就体现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能力，思考方式，对吧？这个不能乱，不能急，不能。但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愿不愿意去理解一下，哎，乱入进来的，或者这个怎么说叫穿越进来，它的线性又是如何的，而那个线性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当我们每天看盘，每天交易的选手们听到说一个星期看一次盘，甚至于一个月看一次盘，甚至于更长维度来看盘来交易的听众们的电话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好奇一下他的投资逻辑，他的时空维度，他的连续性又体现在哪里，并不是他在节目里面的连续性。那些理由蛮多啊，其实上一个小时我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蜻蜓平台、阿基米德平台上面也都已经写了。上一回孙先生来电话9月8号，也是那个时间节点啊，大概4点半我忘了啊，这个今天也是如此。那上一回也提到了5条理由，今天还补充了应该是3条啊，不止2条。还有关于美股科技股，如果我们认知它是 A 股科技股映射的话，那么美股科技股目前碰到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也许完全跟我们每天交易的、每天操作的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在里面。那么你怎么想，你怎么做，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荣，峥嵘的荣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能准时找到我们。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蓝色头像6个中文字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那里。我看到今天节目直播到目前为止也有好几位来聊天来留言的。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
4: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赖应良强，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6: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
5: 对，我不想不要主观， 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

0: 八年不是有了这样六千多点的？
1: 对，没错。
0: 我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025年去年去听，开始听。一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1: 对，
0: 对不对？要不自己丢脸啊。我哋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来听听蔡先生说，下午好。
4: 喂，鲍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哎，
4: 那个上周那个王老师接听的电话吧，然后我说了那个看年底看4500嘛，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说，哎呀，这个星期跌了很多，然后大家都比较悲观，说，应该相信浩亮，不应该相信我。我觉得看4500的方向没有变，因为为什么呢？你现在3900看4500，现在3800，我看4500不是空间更大了吗？对吧？那么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我觉得没这些因素对我们这些持有老增也好，持有一些别的个股的板块就是没有受这个影响。因为我昨天我看了一下我的账户，长线账户那个老增账户还是红的，还是盈利的，是吧？昨天那个平均下来还有1.1的收益，然后那个救死扶伤的账户也不亏，然后另外一个账户拔草的那个账户也不亏，对吧？那亏的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昨天我看了很多人在那边埋怨，其实是因为科技嘛，边 CPU 啊、光模块这一个板块，对吧？受到一些小作文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人家是涨了多了，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们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这个东西肯定将来回调的话，不 A 杀的话下来肯定也很难看，对吧？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跌了多了，是它是回调了呀，它回调就跟以前光伏的那个套路是一样的，到了那个位置先下来，先说回购，回购完之后再增发。那当时我记得那个增还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吗？对吧？那这个套路，大 A 的套路就这点，那你这个不去不就好了吗？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不就好了吗？对吧？你老老实实的，我记得我跟王老师也是这样说的，你要买你能睡得着的股票，哪怕你今天不看盘，就像我们家长辈一样的，不看盘就收盘的时候偶尔看一下，哦，今天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对吧？分个股息的时候去银行提个现金，别人银行还会跟他说啊，你这个钱不要乱转出去啊，不要被人家骗掉，人家说我就是拿着股息啊，对吧？那么人家作为价值投资者，人家这么长时间了，我看我那个长辈也很开心呀，对吧？所以说投资这个东西不要急于眼前，那眼前说什么好，你不要去，对吧？你就耐耐心心嘛。你看对岸现在美债收益率高了，但美股它也没跌啊，对吧？那我们现在低利率，然后我们现在汇率6.7，那么按理说大家的逻辑就是说，哎呀，我汇率6.7，我怕外资跑路。那要跑路早跑路了，现在孩子，那现在你知道跑路再去跑路吗？不要去担心，就是还是要相信我们未来是能走回去的。因为这一部分其实整个今年一年，从去年我记得跟您也在节目里说过了，就是从汇金证金他们卖出之前的救市的股票，那么这一波出清之后，那么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需要有一个确认，这个市场到底是不是能撑得住，对吧？不能说什么救市永远靠救市，就是小朋友永远要长大的。我们的市场走了30多年了，对吧？你不能永远靠上面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要靠自己，就是打铁还要自身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坚信我的观点，就是我不去看空的。在这个位置，就是哪怕昨天大跌，我昨天还去买，对吧？买了之后，我就是选那个 Q4 的一个赛道里面选什么板块，对吧？
3: 四季度里面啊，这个待会儿说，对你继续。
4: 然后嘛，选完之后谁跌了多了，那我去救死扶伤一下，扶一把，对吧？
3: 我能感觉到你是，就至少我目前看你是不会想着离开股市的，对吧？
4: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股市给我带来很多 不一样的收益，
3: 嗯，
4: 然后投资收益包括一个长期回报，
3: 嗯，
4: 我觉得是很可观的。
3: 嗯，
4: 对吧？然后整体来说的话，那市场就是一个高买和低卖嘛，对吧？高低切嘛，那你高涨了多了，它我一直说有一个市场上有一个市值的一个瓶颈，不一定你看了一万亿也好，五千亿的上市公司也好，那你觉得它值这个钱吗？到了这个位置，那你以前在它两百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你为什么非要到五千亿的时候去买？对吧？我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提示风险，不要去次新股，不要去参加那个短线炒作。那么很多人上周去参加那个短线炒作，那个拉到八十几块钱的那个东西，那已经脱离基本面了，对吧？那市值到了三四千亿，那你告诉我一个这个东西能值三四千亿吧，对吧？
3: 好，好，哎，那然后我问问你，这个四季度你下面打算做什么？或者，其实我前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4500点的方向到时候会由谁来去？这我先问你吧。
4: 就是这个方向，就是因为科技这个属性，科技范围很大，不单单只有光模块 CTO， 那现在的那个合成生物那也是科技啊，对吧？那个疫苗生物也是科技啊，对吧？那如果说在高油价的前提下，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的油价在那个北半球都是在冬天的情况下，包括什么厄尔尼诺也确认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油价还有那个场外因素的影响下，那油价它不下来，那还是维持在90到110左右的那个位置的，那是不是那个对于一些新的一些赛道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合成生物，对吧？包括一些除了碳基的东西以外，那么这类型的东西替代了，是不是会受到一个产品的一个溢价，那么会有一个更好的收益，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找，因为你不能老是看着对岸涨什么你涨什么，那对岸直接把你这个赛道卡死掉了，你这个东西不就立正了吗？
3: 你刚刚讲的我好像脑子里面隐约能够想到，但又不是很确定，是类似于跟就高油价之下的一些替代的原料，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吗？
4: 哎，对对对，这些也
3: 是
4: 这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想利用长假的时候，我也筛一遍。筛一遍之后，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策略，这么看，从现金流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货币属性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对岸去加息，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认可度，因为我之前我跟您也说过了，十个亿是门槛，对吧？那家里有十个亿的现金的公司，对吧？包括我跟王老师也是这样说的。你公司在不管对岸加不加息的情况下，那你身上你有钱的情况下，你不会去问银行再借钱了，对不对？他的利息再高也好，那个压力再大也好，我自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为什么要去担心那个我再去借什么美债啊，我去借什么那个利率贷款啊？在收紧的货币情况下，你有钱，那你就是王道。因为有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可以投资更多的新的产业，可以去买技术，对吧？可以引进技术。那如果没钱的公司，他空拉自己的股价，他到了后来 A 杀减持套现，对吧？我们要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对吧？
3: 就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你刚刚讲的，还是我们去稍微仔细一点去读一下他的财务报表，对吧？当然，这个财务报表里面他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那个货币栏，对吧？我反正就很多人都教我一边一边听，感觉自己也多知道了一些。他那个货币也并不代表是放在自己保险柜里面的钱，他有可能本来就买什么理财产品啊，甚至于可能是什么这个应收或者之类的。但是这个数目字，这个你要去关心的，对吧？以前还说这个货币，
4: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就是那些拿到钱之后去买理财的这种公司。就虽然他能问市场拿到钱，但市场的人会说，我这个钱我自己不会去买理财嘛，对吧？我投了你去买理财，那还不如我自己亲自下场来，对吧？所以就是要把钱用到实事的上面去。这些公司，我觉得未来它能走得远，
3: 就至少它的现金流是正的，或者是
4: 它的
3: 现金流是充裕的，因为咱没有做过老板，但是能够想得出来。老板如果手上完全没有钱，我指着下面那个东西卖出去 之后，比如说几天之内他能付给我钱，我才能去付我原料，那这个老板做的也很难的事情了。
4: 对的，
3: 对，
4: 那就是过年要吃泡饭了。
3: 对的，所以我们说处理三角债啊，就以前不是很多这些相关的段子都在讲这些相关事情。那么，
4: 对的，
3: 企业到底有没有钱？

0: 你先去看资产负债表，这个是蛮重要的。以前来讲说，它的资产负债表能不能这个 cover 掉它的短期负债或者之类，这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数据可以去支撑，可以去查询的，对吧？
1: 对的，
0: 对。哎，手上仓位怎么样？我问问你，
1: 仓位还是很高的，还是
0: 还是很高
1: 持
0: 的。
1: 股过节。
0: 我看到有个小伙伴问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是想问你，但我觉得那看你怎么答吧。他说：“你不是说到4500吗？如果上证到3500，你怎么办
1: 3500继续加呀，我手上的仓位我觉得没问题，我能睡得着，因为这个位置我敢买，是因为我笃定我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雷的，而且这个公司跟924比起来的话，这个公司在比924还能赚钱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买呢？
0: 何况。指数到了3500，也未必代表买的这只股票也到了3500呀，
1: 对
0: 对吧？
1: 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指数到了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指数，其实在很早之前，在924之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就是我认为的失真状态，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一个游泳池，我记得我一直比较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 A 股是个大的游泳池，那进来一个，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机器人进来4000亿，能把这一块地方占掉了，那么别的公司它要在这个游泳池里面立足，那它必须自己要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壮的，对吧？那如果它不强壮的话，它肯定会被挤出游泳池，对吧？那我们现在一直说 A 股市场里面的股票多，那就是说游泳池里面有6000多个人，那怎么样把6000多个人减到5000个人？那么就是看谁能在这个市场上立足，他的产品要有拳头，产品要过硬，将来他才能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占更大的地方。
0: 你这样讲，其实一个前提也是，市场到底是。这怎么说？这零和的或者是什么，对吧？这也有一层意义在里面
1: 对，游泳池以后肯定会减人的，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永远这么多人。游泳池不扩大的情况下，人怎么再这么多的话，大家都游不开的。
0: 好，这几句我都留下了。
1: 哎，
0: 谢谢蔡
1: 好
0: 先
1: 的，
0: 生
1: 鲍老
0: 的电
1: 师。
0: 话。哎，谢谢你。哎，再见，再
1: 哎，
0: 见。
1: 鲍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钱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钱发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5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的无量涨停。如果早盘拉涨停了啊，但成交量小得可怜，量比啊在0.5以下，这种没换手没人接的涨停啊，很容易一砸就开，而且第二天啊多半会低开，要小心。第三，高位放天量的个股啊，如果连续上涨好几天的股票啊，今天开盘半小时放出巨量，成交量超过昨日3成以上，股价却不怎么上涨，这是主力出货的典型特征，要特别小心。第四，没有同行配合的孤勇股。如果一只股票啊今天涨得不错，但同板块其他股全部躺平，这样的个股啊多半是消息系的一日游，没有板块的撑腰啊，明天很容易被买，要小心。第五，龙头扎板后的跟风股。A 股有句老话啊，叫龙头不死，行情不止，就是指啊板块里的龙头在，行情在。如果个股所在板块里的龙头啊涨停板都被砸开了，那你手里的跟风票要小心了，因为龙头啊是队伍里的旗帜，旗帜倒了啊，跟风票跌得最快，所以啊不要侥幸。以上几个信号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理财收益财收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二，关注一下债券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嘉禾的盘辉纯债，一周收益0.81%；第二位富荣复兴纯债，一周收益0.74%；第三位华安的安盛三个月期定开，一周收益0.64%；第四位格林三十天的滚动持有，一周收益0.60%；第五位惠安的嘉裕纯债，一周收益0.58%。后五位看到，哎呦，第一位国泰可转债，一周收益-6.07%；第二位金鹰元丰债券-6.00%；第三位南方昌元可转债-5.96%；第四位东方可转债-5.94%；第五位华富可转债-5.57%。
2: 邀请请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债券基金里面其实含权量也不小，对吧？尤其这些可转债更多的还是跟股票的关联度会更大一些啊。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2.92分2厘啊，涨跌幅持平。期权的成交面额155.6810万元，期限成交比0.16，权利金成交金额1.8880万，合约总成交50.7853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48.30%，总持仓117.5326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28%。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4.46分6厘，跌0.02%，期权成交面额254.8420万元，期限成交比0.08，权利金成交金额3.2240万，合约总成交54790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50.69%，总持仓112.6999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96%。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7.47分6厘，涨0.48%，期权成交面额716.4130万元，期限成交比0.29，权利金成交金额12.3490万，合约总成交92118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36.08%，总持仓115.1068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2.91%。最后看科创50的 ETF， 今天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1.65分7厘，涨0.85%，期权成交面额315.8270万元，期限成交比0.45，权利金成交金额6.6970万，合约总成交1.679295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15%，总持仓2.073162张，比上个交易日还增加2.29%。在科创50期权里面，今天做日内的应该还蛮多，是吧？但其他几个宽基指数的 ETF 期权一般般。当然所有的期权今天收盘之后其实都是降波的。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啊。三号线有一位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高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哎
3: 哎，今天想交流一下自己的三个认识啊，或者说思考。一个是对沪深300指数本身的一个思考，一个是说对未来这个行情的思考，最后一个是说长假交易策略应对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先说沪深300指数，因为昨天破了阶段的一个新低，可以说就是近期非常弱的指数之一，所以我这边也要有必要反思一下，因为我一直选择沪深300这个指数期权作为标的，因为选择它的原因，第一个是这个指数它的期货和期权推出的时间都很久，从做策略的角度，那我觉得会有足够长的历史数据进行回测和回顾。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一直把沪深300当作是一种宽基行业的一种龙头的这种指数，那虽然它入选的标的的标准不是说龙头入选，而是以盘子大小，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指数成分进进出出，实际上我一直觉得它是各个行业的龙头是留在里面，包括金融啊、能源啊、消费啊一些龙头在里面。所以我这么多年选它，一直是把它当作是回避小盘股，然后甚至是回避科技的这样一种选择。也或者说我认为它安全边际高，防守能力强。或者说我是也是侧重交易老登情节去做沪深300的啊，但是

0: 反思啊，这几个月情况变了。因为以前沪深300指数构成是金融、消费、能源、新能源，那现在不是了。现在沪深300的第一权重是科技，包括易中天、纪联海都在里面。
1: 嗯，
0: 它科技股的占比是35%，金融已经退到了28%。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就使得沪深300目前就其实科技的权重绑定的程度就非常深。
1: 嗯，
0: 那七八九这几个月科技股领跌的情况下，那沪深300一点也都没有更安全。那所以后面科技股如果起不来或者不太容易起来，那沪深300就比较难有起色。就他们绑定的是比较强的，这个是第一个认知。对沪深300，这样我那个也就说一下这个情况。那第二个是说行情的特征，就是现在行情确实跟外盘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常常是跟跌不跟涨。那最近外盘的不确定因素是不停的在冒出来。那9月11号是因为美国那边加息预期集中释放出了一次大跌。那9月24号又是美债收益率飙升产生的一种预期，也产生了一个大跌。那其实后面还有长假、地缘政治里面的影响，因为长假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所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因为现在市场信心就会越来越弱。但其实就是说回来，实际上本质是一个市场信心的问题。这其实确实都是别人家的事，但是明显我们跌的就比别人更慌，就是更容易跟跌，不容易跟涨。人家甩的好像有的时候还创了新高，但是我们这边渐渐就新低就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认为未来行情啊，虽然就是比如说节后或者说未来这一段时间不排除再跌破3800下去，就大盘按照现在这种属性，但是3800到3700之间，那我仍然是相信的，是因为之前都有是有这种无形的手，有一个无形的手去做承接的啊，不管是大家自发的也好，还是市场的一些行为也好，还是有确实有一些ETF 的涌入也好，是一定会有的。那不是说会承接就会涨，那这种承接实际上是在这个区间内去逐渐改变和提升大家信心的一种方式啊。之前我们有看到，那我相信再回到3700到3800之间，我想仍然是这样，但是会不会涨确实取决于一次一次承接之后大家信心慢慢的改变。它改变了最终目的，大家有了信心以后，实际上上涨还是要靠市场里面参与主体的一个信心的合力，这个合力大了才会跟外盘逐步脱敏。当然虽然现在还没有，所以这就是一个观点。我就认为如果下到3800之下一定还是会有承接的，但这个承接反复承接来积聚信心，最后才有可能走出来，这个是观察的一个结果。
1: 张先生，
0: 那
1: 不好意思，稍微等一等，我广告之后马上再把你接回来，好吧？
0: 好，
1: 你的电话先别挂，
0: 嗯，
1: 我们一会儿回来。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6: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5: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2026，洞见新。

0: 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来继续把张先生的电话给接回来。张先生，你刚刚沪深三百的，就你一共要说三件事嘛？沪深三百指数，你对它的。咱这么讲叫偏爱吧，或者说就是或者作为自己的交易标的的理由，我刚才都听完了，我去求证了一下，也的确是沪深三百的权重占比现在最大的是电子，18.75%，这是万德 Alice 给到我的数据。第二位是银行11.49%，第三位非银金融8.74%，通信第四位8.54%，第五位电力设备或者什么7.4%。所以照这样讲，真的含科量的比例还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对吧？
6: 对，
5: 那么
6: 他那个标的的那几只，纪连海啊、易中天都在里面，还有宁德时代，就如果广义的加进去，真的超过30%了。
5: 而且
6: 他该的细分是十几，
5: 对，而且我们还都知道，有一只特别大的股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入任何指数，到时候计进去权重怎么样，对吧？对于科创50，对于沪深三百，对于上证50，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我们也在等着看。那么问题在于，你这样表达了以后，你要告诉我的是，你现在仍然还在用三百指数，是不是？
6: 是的，我现在仍然用三百，就是目前还没想去改，因为相对我数据，刚才也前面也说了，因为数据基础也都是沪深三百，那我仍然去做，但是我给自己提了个醒，就是它其实跟科技深度绑定了，如果科技不涨，它就很难涨。那我的策略就要相应的一些调整，这是给我的一个提示，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目的。
5: 也包括说市场当中目前好像很少有鲜有纯老登指数还能够用来做其他的一些这个交易的，这样的指数还真的是蛮少的，对不对？或者说
6: 对对，
5: 好
6: IH 也可以
5: 对，也对也对。好，那你刚刚说的第二条关于不对，你其实刚刚已经要快要说到第三了，还是第二？就是长假的这个因素。
6: 基本第二说完了，
5: 就
6: 是我既然基于这个观点，
5: 就
6: 是我不愿意，我认为我不愿意再放弃这个3700点到3800的这个防御的区间，但是仍然面临的长假那么多不确定性，虽然我一直觉得跟我们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影响这么大，那我要做好相应的防守，那我迫不得已在长假期间，那我应该要选用的是双买策略了，因为长假非常长，还不能确定地缘政治那边会不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还有是二次加息的问题，还有就是美债收益率再次飙升的问题，这都有可能，就是理论上影响其实不大，但是我们的反应很大，那我要做出这样一个反应，因为常常节假日过后，这个反应会有一种超预期的一个反应，那我去做个双买吧。这个是我现在一个策略这个应对。那当然双买其实现在目前成本也蛮高的。那我就是沪深三百，我就选择在4300点这个价值做个双买，就既买也卖，就是既认购的买方也有认沽的买方。那大概的成本大概是120个点，那就是我们长假回来再看一下这个它相应的波动会不会在120个点。我选择4300的理由是因为他在买在认沽上实际上投入的是80个点，在认购上投入是80个点，在认沽上大概是40个点，那其实还是

0: 如果它在牛市里复牌的话，大概率事件是直接的开盘是涨停的。然后的话到6月12号的时候大盘已经见顶了，我这个股票就一直停牌。什么时候复牌的吗？是在7月7号。当时7月7号是什么日子呢？当时正是千股跌停的时候，当时很恐怖的，基本上就是你开盘的话很多股票直接开盘是跌停的，你直接卖是卖不掉的。当时说实话我7月7号开盘之后，我那个股票不出意外直接是一字板跌停。我那个时候仓位很重的，那个时候是有几万股，我说实话心情是很压抑的，晚上睡觉可能都不大睡得好，就是它的市值啊，一天就是下去大几万，一天就几万，一天下来要7-8万块钱下去。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因为它直接是牛市当中停牌的，然后一直停牌，然后复牌的时候就是股灾最惨的时候，最恐怖的时候。我现在回忆这段经历的话，我感觉自己有幸和不幸。为什么是幸运的呢？因为我这个股票复牌的时间点呢很好，它是正好是国家救市前夜。当时我复牌的时候是2015年7月7号，国家当时救市的时候是7月9号，我等于说是吃了3个跌停板。当时我记得7月9号那一天我股票是怎么打开的，千股涨停，基本上所有的股票都涨了，没有绿盘。我那个股票一直封了个跌停板，封得死死的，一直到下午1点10分的左右有大单直接把它扫起来的。当时当天就是半天的成交量是差不多是28个亿。我想如果不是赶在国家救市，他如果提前复牌一个星期的话，我这个股票估计要跌得很惨了。因为当时你想卖卖不出嘛，直接是一字板直接跌停。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那这样很明显，就这段录音应该是在2020年2月3号之前录制的，对吧？否则2月3号、2月4号的行情，各位去看一下上证指数也能够明白。0216278097，继续往下听啊。一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2: 鲍老师好。
1: 哎，下午好。
2: 这几天无非那个热点在那个地产吧。
1: 哦、是吧、哦、
2: 对、啊、
1: 我也没看。
2: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1: 嗯、
2: 这个股票如果这一系列在涨的前提下，他们不是有债券吗、
1: 嗯、
2: 那么去看一下债券吧，对吧？我看了一下他的149打头的，因为我一直在跟踪他的149打头的那几个债券了、
1: 嗯、
2: 量嘛很少的，大概也就是83万啊、218万、322万左右，然后剩余的几个债呢根本没有任何成交的那个数字的，也就是说明呢这是一个炒作。
1: 嗯，怎么了？说明什么？信号不稳，
2: 炒作的一个行情
1: 啊、哦、肯定啊，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呢无非是因为马上要季报甚至要年报要预警了，
1: 嗯，
2: 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我估计的就是说年报肯定是铁定是亏的，对吧？如果这个到时候就是那个价格撑不下来，就是直接可能就面值了。与其这样，他不如现在就拉一拉，到时候季报出了很难看，年报出了很难看呢，有一个下行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无非现在是小众说他的第一大股东要入驻这个里面嘛，但是即便第一大股东入驻，那置换，那你几千亿的债务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扔给另一个坐地铁的了，他也不可能去扛这个地铁的东西，这几千亿的债，对吧？第四点呢，就是无非现在很多就是小众说金九银十了，什么今天我甚至看见有部分的那种那个小众上还什么放下行李去奔着买房，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个如果放到10年之前嘛，还可以骗骗了，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地产，反正是这一波行情，大家当心一点，因为无非是一个热点转化嘛，前阵子一个粮食嘛，粮食现在已经2个跌停了嘛，这几天无非拉到那个，地产。

0: 上进行一个磨练吧，对吧？
1: 其实
0: 反正
1: 这个，
0: 有，
1: 你说，
0: 在之前还有一个那个某中介嘛，他就无非替换一个某中介，就两在这个富强两个地产在搅来搅去吧。我是这样观点看这个地产的。
1: 所以绕开，对吧？说白了就
0: 老
1: 是最近一段时间没什么别的生意嘛，是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这个如果
0: 说穿了，鲍老师不要不开心啊，因为鲍老师一直说地产跟地产服务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对吧？
1: 地产开发和地产服务是两个不同的。
0: 啊，对，但是地产服务的这个行业，往往是地产开发的一个子公司，因为它要前几年的，就是说不是大量付出，就是成本去做的东西，往往地产开发商的前几年露头都给地产服务商去做的，然后他吃了几年肉以后，就把这个市场就放盘放给后面的人去接盘。
1: 不是你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在什么点？就是
0: 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就这个观点。
1: 不是不，那人家作为具体的一家公司，那他有自己的财报，他有自己的现金流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地产服务商往往是就是为地产开发商服务的。为什么地产开发
1: 对吧？
0: 商给地产服务做呢？因为他往往是前几年的利润都是产生前几年的。
1: 这不是一件事情吧？地产服务的很多公司
0: 反正这个股市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
1: 它，那对，那大家探讨，你对，继续，还有什么？
0: 反正就是过年，哦，不是过年之前的，那个国庆之前
1: 就
0: 嘛。
1: 堪比过年这个假期啊，这个
0: 对，
1: 长。
0: 反正就是不是涨，就是过好这个国庆之后，不是大涨就是大跌嘛。反正就是仓位嘛，基本上，如果是你想博弈钱，我认为六成到
1: 你，
0: 七成仓位
1: 不
0: 应该是
1: 不
0: 说。
1: 不不不不是，你，我这样问吧，你打算吃多少？
0: 七成。
1: 70%，是些什么呢？愿意说说吗？
0: 无非是那个博那个，我仍旧是那个，搓那个烟丝这个行业，对吧？然后剩下的那个节水概念，因为粮食呢已经炒了那么多了，对吧？然后口腔、外骨骼，剩下嘛就是有机会再去看看别的行业。
1: 哎，金 Sir，我直接问你啊，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有好几个听众打电话，包括蛮长一段时间，一两个星期了，说对于哑铃策略这个地方要不要有一些这个防守的品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0: 股市真的很难莫测的，因为你即便哑铃策略，保不齐然就是一个就是黑天鹅或者一个白天鹅
1: 你
0: 事情。
1: 看，小象，你发现没有？就是我在跟你讨论方法。你不是要跟我去 battle 这个方法怎么？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用想，是吧？
0: 不用
1: 是
0: 想，
1: 是吧？是吧？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互相认识，从30岁到50岁了，对吧？就
0: 那个椅子现在越来越重了，是吧？
1: 对不？我刚刚想表达的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是说，就我们如果讨论事情这个方法，你觉得这个方法对或者不对或者之类的，但你直接回归我的这句话就是这个不用想。
0: 方法其实这样的啊，大家都成年了嘛。方法随着时间、随着地点、随着人的心情，都会有改变的。打个比方，鲍老师，你今天很开心的，然后哎，这个股票看得很顺眼的，对吧？或者你早上看了一个很顺眼的东西，怕心情很好，这个东西很运气也有一定讲究的，
1: 是的，好，
0: 对吧？这个东西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祝大家。这个
1: 长
0: 叫
1: 假愉
0: 国
1: 快
0: 庆
1: 了啊！
0: 长假愉快，
1: 长假愉快，长假愉快！
0: 啊，
1: 谢谢金先生，谢谢，
0: 再见。
1: 再见，拜。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0: 哎，你好，保罗。
1: 今天收盘，这个大家都觉得，这反正我也已经说了一两个星期了，快进的行情，是这样吧？
0: 我觉得可能，前面我也听说这个，因为节假的关系嘛，大家对于整个市场就是观望情绪的比较浓重，对吧？还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已经在旅途当中了，所以
2: 在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其实在慢慢的一个这个缩小的。但是在这种缩小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止跌的这样一个信号。那在盘面里面，我关注一点就是3800点这个位置啊，从去年到今年到目前一直都没有被有效的破掉，这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是吧？3800点成交量已经缩到今天是1.4万亿吧，是吧？已经是今年的最低点了，依旧还是不能被往下去打穿，并且能够收出止跌的这样一个阳线，那么说明这里这个底部的信号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第四季度，马上就进入到第四季度嘛，那我还是依旧还是看好10、11这两个月的。那么从其实很大多数人来说，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其实都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赚钱的效应。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越来越这个平淡，或者越来越这个没有信心，或者在最近在昨天这一天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度这个杀跌，其实是一种信心到极致以后所做出的一些不理智的一个反应。我觉得昨天杀跌的人真的再拿两天啊，你再拿两天，然后到10月份以后如果再涨起来你再考虑买，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昨天这一跌的话真的有可能是在地板上割肉割掉了，因为往年来看的话每到10月份基本上都有一波不错的行情。当然今年10月份那么说完全复制前几年10月份的这种行情，但是今年10月份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亮点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因为整个第四季度可能还有一次甚至两次的这样一个加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引发更多的一些机构资金呢去拥抱一些相对确定相对比较强的，要比如说红利的方向，这个是我一直在说的，从7月份说到现在。那么你如果说你现在打开这个银行板块的指数，现在不得不承认银行板块目前这个走势是当下最好的一个走势了，就没有第二个可以去跟银行指数去比，说比它更强的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到了第三季度，到了这个10月份就是三季报。那么三季报这里面呢，我们如果说又开始以业绩为王位来说话呢，大家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电力啊，像电网设备、电源设备、风电设备等等这些电力的这些方向，确实最近如果大家一起翻一翻这些板块指数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成交量是在慢慢开始在增强的。那说明很多的机构资金已经在为三季报的行情、电力的一些方向已经开始在布局了。所以不要因为这个目前整个市场啊在低迷，或者成交量这个成交萎缩，在我们 A 股市场里它是一个特点，我觉得它是一个特点，就每到节假前都是这个样子，但节假过回来以后都会有这样一波这样的行情。所以现在如果说目前这个市场已经是成交量低到很低的位置，也不能跌下去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反过来去考虑一下了。既然已经跌不下去，那再往下，那机构资金可能亏得比我们还要多，对吧？我们散户还可以闭着眼睛割肉就走人，那机构资金肯定是走不掉嘛。这么低的一个成交量，它不可能走掉。那么会不会持续过完来以后，它为了自己的这个市值啊，会做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甚至会去炒炒业绩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大盘指数依旧还是会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从今年的第四季度3个月上来看，我其实更看好的就是以业绩为主的红利的方向跟电力的方向这两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到第四季度我们都慢慢开始进入到秋冬季了，对吧？那么这个医药的方向可能也会作为后面一个题材的一个方向。
1: OK，
2: 其他的方向我觉得就一般了。
1: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忠先生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
2: 谢谢，
1: 再见再见。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维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

0: 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则是
1: 三个层次可以去找到一些可能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是在于基本面可能不错，然后标的呢也比较容易去选择的方向啊。但这很多的这个公司已经是处于这个最后一跌或者说轻装上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密集的关注，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前面所说的跟一些风格相叠加，就比如说像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里面有一些微盘股里面它的一些这个走的比较好的啊，它的基本面也是比较靠谱的，那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去挖掘的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呢，是来自于可能整个这个股比较好选，但是基本面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强势，就是不一定会这个反转的这些方向。那这个里面呢主要是以一些这个金属为代表，就比如说像钢铁啊，还有像铝啊等等，在2018年到2025年的过程当中也是出现了这个对北美的出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那未来呢是否在这个方向有一个这个逆转的过程，可能是有待这个去观察的。那好处是在于其实这个两个行业呢，现在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一个可以看作是困境反转啊，另一个可以看作是这个资源品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啊，其他的一个基本面也都是比较清晰，然后呢选股呢也是比较容易，那基本上大家都能想得出来啊。说到这两个行业该有哪些股票，可能哪怕是研究不深入的一些投资者都可以去爆出两个比较知名的来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选股比较方便的。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来自于可能基本面反转是比较确定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这个觉得是比较利好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在选股上面来说，哎，可能需要去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功夫，没有那么快可以一下子就能说得出来，哎，有哪些公司是在这里面是比较值得投资的。那主要的代表呢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像这个小商品家具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的这个可能附加值比较低的这些产品呢，在2018年到2025年的过程当中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但是呢未来呢有可能向北美的出口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利好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的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选股啊，我们到底怎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股票啊。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在这块有一些研究，或者说是本身就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那可能在这个方向就会比较占优。那顺着这几条思路呢，我觉得近期的一个投资的方向，然后那个大体的一个操作思路和仓位控制呢，基本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好的，主持人。
2: 好，那么眼下大家都关注成交量的这样一个萎缩，就接下来这样一个成交还会有继续的这样的萎缩的状态吗？
1: 我觉得现在应该根据过往的一个经验来看啊，基本上在长假前的就是第二个交易日是最这个交投最不活跃，然后最容易去让人家这个有这种萎缩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很大的一个逻辑是在于什么呢，第一，今天卖出的股票如果你再买了，你迎着转账就涨不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在今天卖出以后就做了一个离场，那这部分资金呢明天它大概率也是不会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的，那这是第一个一部分资金。那第二部分资金呢，那就另一个话题了，就来自于很多投资者在这个地方他是希望去得到一个稳稳的幸福，而在今天去做了一个回购的动作。那如果今天做1700的回购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计算方式啊，是把这个整个长假期间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利息通通是给算在这个计息周期里面啊，所以它的整个性价比会来得非常高。但这一部分投资者当你做了回购以后，你明天是没有办法做盈利转账的，而这部分钱呢明天是处于一个可用的状态，而这部分可用的资金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激活的情况啊。有些投资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管不住自己的手啊，或者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他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可能跌的比较多的啊，或者就他就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标的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而在最后一天的交投呢会比倒数第二天来得更活跃。我们分析下来大体的原因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节前来看，那么基本上这个今天可能是一个比较不活跃的一个低点，那明天呢可能会有所恢复。但大面上来讲的话，整个节前呢要指望快速的有这个成交量的一个修复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当这个节过完了以后，那我们觉得相较于现在的一个低点来说，除非出现一些在节假日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比较事件性的突发的一些事件，把整个的大家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给重新做了个定义，就假如说出了一些什么黑天鹅啊等等，大家觉得要不要再观望，除非出现这种事情，不然的话那个节后呢大概率也是会做一个这个成交量的恢复，交投活跃度的一个恢复。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再重新回到我们之前刚开始所说的这个关注它的一个成交量，能否有一个持续放大，然后去冲击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最近的政策这段啊，就是因为三季报啊，包括这个我就是10月过完长假回来之后就开始就关注三季报预增啊，包括一些这种扭转扭亏为盈啊，业绩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情况。

0: 那么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有些公司就发布了回购的情况啊，大额回购啊，一些这种你觉得三季报这次的热情程度，资金的一些由于这最近这样一个下跌啊，这种程度是不是会减弱？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会，因为从过去的这些经验来看啊，这个围绕着这个定期报告去进行一个炒作，应该是每年这个季节性一定会去做的事情，无论是这个季度报、半年报、年报，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去关注在整个三季度里面，有哪些是比较容易去需要去验证的啊，那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验证。那就怕什么呢？就怕有些这个行业也好，个股也好，它的预期被打得太高了以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反验证的一个这个可能性，那这里是需要去警惕的。另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像有一些公司啊，或者说有些行业，它是处于触底的阶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资本市场对它的关注度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万一在这个季报的过程当中，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转的话，反而在它一个关注度不够的情况下，边际上对它的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它的弹性啊反而会比较足。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是投资者需要去重点下功夫去进行一个挖掘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两个方向一正一反去进行把握呢，可能会比较清晰一些。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五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的无量涨停。如果早盘拉涨停了啊，但成交量小到可怜，量比啊在0.5以下，这种没换手没人接的涨停啊，很容易一砸就开，而且第二天啊多半会低开，要小心。第三，高位放天量的个股啊，如果连续上涨好几天的股票啊，今天开盘半小时放出巨量，成交量超过昨日30%以上，股价却不怎么上涨，这是主力出货的典型特征，要特别小心。第四，没有同行配合的孤勇股，如果一只股票啊今天涨得不错，但同板块其他股全部躺平，这样的个股啊多半是消息刺激的一日游，没有板块的撑腰啊，明天很容易被买，要小心。第五，龙头炸板后的跟风股。 A 股有句老话啊，叫龙头不死行情不止，就是指啊板块里的龙头在，行情在，如果个股所在板块里的龙头啊涨停板都被砸开了，那你手里的跟风票要小心了，因为龙头啊是队伍里的旗帜，旗帜倒了啊，跟风票得的最快，所以啊不要侥幸。以上几个信号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

技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

0: 隶。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的表现的情况。这个连线的是来自于云南约牛的刘哲，刘哲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嗯，超跌之后的反弹啊，首先你觉得这种今天的这个昨天那种超跌算不算到位了？3800点附近啊，会不会有再一次被踩破的可能性？
4: 我觉得基本到位，但至于说破不破3800点本身，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至少在这一轮下跌的过程中，最低点没有跌破3800。第二点呢，就是今天的最低点比昨天的最低点至少还高了4个点，也就是说节前3800点之上是获得了明显的市场的多方资金的这个认可，或者说抛售的力量没有进一步的去往下去打压，所以3800点的有效性，我觉得是在节前是肯定是没问题的。那么节后是否会酝酿直接的反弹，还是说再往下去探一探，我们现在做不出直接有效的一个判断。但我个人的感觉是偏乐观一点，就我觉得从7月份开始的这个科技板的下跌以来，一直到这一轮市场的调整，基本上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差不多已经探到了。那再去往下去做一下下探，我觉得意义也不是很大。关键是往上走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板块，哪些新的方向能够涌现出来，以及到10月11长假过后就要去思考三季报到明年年报的这段行情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去展开。所以我的个人的观点是偏乐观，3800点应该是已经是有效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底部，那么后市主要的方向应该是以乐观看涨为主。主持人，
3: 嗯，那你觉得后面的这种乐观看涨大概看到什么样的方向，什么样的位置呢？高度啊，各方面跟之前相比，之前也出现过3741之后的一段超跌反弹，到3999就戛然而止了。那么这次的高度是不是比上次会更弱呢？
4: 我觉得也差不多，就不一定能够在短期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指数突破4000点的概率，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大。主要的原因是缺少特别明确的大的一些方向性的行业或者板块带动指数往上走啊。因为我们市场中，之前上涨的非常明显的领涨的板块就是科技股，而且科技股里面也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跟英伟达相关的叫海外映射这条链条走得比较好，另外一条呢就是以我们的自主开发这个自主研发为赛道的这个半导体呀，这个科技的赛道。那这个方面呢，其实整个二级市场的表现，股价的表现，包括这个净利润的表现，还是很明显是弱于跟这个英伟达产业链相关的一些科技赛道的股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短期来说找不到一个能够替代啊，就是6、7月份的这种这个科技赛道的这种强势的这种大票，这个赛道短期来说看不到，在业绩上面来说也很难讲，在这个三季报或者到年报的时候能够找到这样子的板块。所以我觉得市场应该是有反弹，但反弹的力度可能不会特别的强，高点可能还是在上一波的这个高点4000点附近吧，就是。
3: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板块的选择上面，这次还是一种各板块这个各自轮动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4: 嗯，板块轮动它的本质是找不到大板块，因为找不到特别明确的趋势性的连续能够值得机构资金做多的板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多空之间的博弈，出现这个叫做轮动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两个说的是一件事儿。那我个人的感觉是确确实实就是没找到，真的就是没找到。这个能找到的话，这个基金经理的眼睛都是非常雪亮的。那我觉得在非常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业绩爆发性增长的一个大的赛道没找到之前，我觉得市场还是以这个震荡式的反弹为主吧。
3: 嗯，就是震荡式的这种反弹啊。
4: 对，
3: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就震荡式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板块。

0: 块轮动的节奏呢？高抛低吸啊，这空间节奏，包括现在目前的仓位的布局，你觉得节前是不是在这种缩量就超跌之后可以上一点仓位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和这个轮动性的把握对于绝大部分的投资者来，就是尤其是散户投资来说是绝对不适合的，往往想的是这个叫高抛低吸，做起来就反过来是这个低那个低点卖出，高追高买进了，所以不建议绝大部分的投资者去做这个所谓的高抛低吸的动作，真的很难做到。那不如就去坚守一到两个或者一到三个自己比较看好的板块啊，不管是你是看好科技还是看好银行券商这样子的金融板块，或者说其他的赛道都行，选择一到三个板块里面自己比较这个把握度比较大的品种，适度的建仓，我觉得可以的。总仓位我觉得现在尽量保持在三成以下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毕竟大的行情还没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仓位留到行情趋势性的行情啊，出现的时候再去大举建仓可能会更好一点。
0: 趋势性的行情出现啊。
1: 对。
0: 那么再问一下，就是说，刘哲，你觉得就是眼下大家对于科技股是最关注的嘛？今天这种超跌之后的反弹，我们发现其实还是科创的这个力度更强。科创五零的反弹力度达到0.86%啊，对比之下，创业板只有0.09%啊，差点就翻绿了。你觉得现在是不是主要的这个主攻方向还是在科创的这个权重的科技当中？
1: 我觉得方向应该没有变，但是市场参与的热度和这个成交量的量能是明显是萎缩的。所以就是赛道还是那个赛道，股票还是那些股票，但是可能做多的力度是逐级减弱的，所以大家要把握好这个行情的波动规律就行。
0: 海外链这块，这最近的一些利空消息会比较多啊，以及昨天的那个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信的为代表的这种利空，你觉得也就是目前盘面已经充分释放了吗？
1: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因为这个海外链条的好处就在于，这条链条的这个业绩的贡献的力度比较大，但海外链条的缺点有在于，你不知道他哪天这条链条他就给你出点负面的这个政策，所以自力更生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吧。但是短期来看的话，我们自主研发的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没有做出有效释放，所以我说在海外链条和自主研发这两个链条里面，暂时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海外链条里面它的反弹的空间可能略微大一点。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自主研发的很多的这个科技概念股的业绩能够，这个不是讲规模，一定是净利润和业绩释放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赛道会做出新的选择吧。
0: 好的，谢谢啊，刘哲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8: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9: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直通公司，
8: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直通公司啊，关于汽车板块。最近汽车板块很多消息啊，非常的这个纷繁复杂。一方面呢，关于汽车这方面，就是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说是汽车的这个出口啊，出口逆势上扬啊，也算是出海超预期的一种表现。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汽车股当中又有相当多的部分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超跌反弹。那对于我们现代汽车的保有量来说，就全球的汽车保有量来说，预计2035年会超过10亿辆，年均的复合增长率是8.3%。那对于国内的一些新能源汽车来说，

0: 来说，还有没有一个增长点和这个空间？进入到海外市场，这种中国品牌的这种这个整体的出货量还能不能维持高速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国金证券的邱宇，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邱宇，你好。
1: 你好。
0: 就说是中国品牌出口到欧洲啊，说是前5个月啊，这个连续的走高刷记录了，说每个月的增长的幅度、市场份额都是这个已经到达了11.7%了，怎么看这个现象？
1: 好的，其实我们认为啊，就是从汽车行业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鲜明的，就是内冷外热的一个整体的裂口。因为如果说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换挡降速的一个阵痛期。就比如说我们从数据来看，2026年的一个前8个月，整体的一些汽车销量呢是下降了超过了20%以上啊，包括像燃油的车啊，它的降幅更是比较高一点，燃油车的话降幅是超过了30%。所以说行业整体在内需的一个市场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比较有压力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像这个汽车收入啊，是同比增长了这个2.7%，但是里面的利润端也是汽车利润端，但是下降了20%，说明在当下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汽车的竞争压力，就国内的汽车厂商竞争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行业整体的这个利润率是在3.6%左右。是比较明显低于这个下游企业的一些平均的水平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主要也是有这个2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两新政策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一些调整啊，就包括像补贴啊，由定额转为这个售价比例。所以说，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消费，短期可能会带来一些扰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油价上行，包括像一些车企的这个新车的一些提价其实也是进一步的抑制了一些终端的一些需求，但是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最近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一些车型，部分的一些厂商，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降价促销，因为已经进入到了9月底、10月初的一个情况，降价促销其实是在当下的一个主旋律。我们认为在这个9月底、10月初的国庆长假啊，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那可能汽车厂商或者说汽车的一些营销活动可能会比较多。啊，所以说国内的一个市场，简单来说的话，它其实是迈入到了一个存量啊，甚至说是一个减量博弈的一个这个竞争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淘汰赛。那么从出口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确实认为出口是远超预期的，而且我们也是倾向于，如果投资者去关注整个汽车行业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汽车的出口的公司，它相对于它的这个性价比或者说它的这个阿尔法，其实是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们认为在整个汽车投资的一个赛道里面啊，投资者还是要去关注，就把过去的内需的贝塔要转向投向全球化的这个整体的一些阿尔法。从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前8个月，我们汽车的出口是这个700多万辆，那么同比是增长了66%。要知道，我们国内的销量同比是下降了21%，然后汽车出口的话同比暴增了66%，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其中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了这个1.2倍，成为了我们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引擎。所以说，我们也是预期到全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出口量是乐观预计啊，可能会达到1100万辆到1200万辆。所以说这一块啊，我们认为如果说在接下来的第4季度，大家去关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话，那出口谁的出口能力比较强，那谁的这个出口产品力比较丰富，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那从整个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倾向于关注产业链的，目前还是要进一步的细化去关注整个产业链。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关注上游的话，上游其实我们还是倾向于它是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这个全球化的一些根系的延伸。就比如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像欧洲啊，包括像一些海外的一些市场，那如果你是单纯的整车出口，那其实是面临一些地缘的一些政治博弈啊，包括像一些关税的这个壁垒的一些严峻的一些挑战呢，就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包括像德国啊这一些国家，那么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法案，可能或者相关的一些议员会有一些声音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是纯出口的话，那么我们倾向于可能你的持续性不一定会特别的强。我们还是倾向于，如果你关注汽车的上游，它的核心的博弈点已经转向了海外产能和供应链的整体的重构。就比如说这块，其实头部公司做的是比较好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它在 泰国、在巴西、在这个匈牙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它有一些相关的工厂，而且有些工厂已经是这个，有些是已经投产了，有些是已经在推进。就比如说，还有像这个广汽，他们在这个海外东南亚也是设立了这个海外的一些自主电池的一个 pack 厂商啊，将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输入到海外。那这种其实就是从原来的这个中国制造全球销售到全球制造全球销售这个整体的转变。那么我们是倾向于，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转变来看的话，这是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风险的啊，所以说也是能够深度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是上游。那么从中游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其实头部公司确实做的也是，可能他们的出口可能做的也是更加好一点。就比如说像奇瑞、比亚迪和这个吉利三家车企啊，他们贡献了出口同比增速的90%左右，其实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吃掉一些剩下的一些份额。那么我们倾向于这种比较鲜明的一些这个梯度分化啊，强者恒强的逻辑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出口比较强的方向也是定的产业链的公司，他们在过去这一个季度，就是从7月份以来到今天，他们整体的一个走势是远远强于整车厂商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也是可以关注一些全球化阿尔法它整体的变化，是这些。
0: 好的，那秋云，你觉得就是说，眼下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这个汽车股的时机吗？因为这个板块也是经历了那么多年，从21年新能源汽车那波的一个冲击下杀，这个也是在产能出清的过程，现在是一个算是超跌的这个出清的完毕吗？尾声吗？
1: 如果你从股价来看的话，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你从一个资产周期的一个视角来说，我们展望未来，未来3年、未来5年的一个周期来说的话，我认为消费板块消费的周期可能就会慢慢到来。那汽车行业里面作为消费的比较大的一个环节，那我们是倾向于汽车的一个周期是有望慢慢去复苏的啊，只是说这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些过程。如果从短线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目前的这个股价走势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电池的一些竞争啊，包括像10月份马上会有一些这个降价促销的一些活动，可能会对于一些产业链的一些公司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一块可能还是要去关注销售这个竞争优势的一些企业，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好的，谢谢秋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好，再见。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
2: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2: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依然在这样一个时刻啊，在我们直播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中秋叠加国庆啊双节。

0: 常的消费，那因此也成为我们双节消费的一个新的增量的来增量，也就是把单日消费总量去做大了。那第二点呢，那就是夜经济和首发经济互相之间的联动和商圈之间的活动，那么就把原本可能只是看看夜景，今天在看夜景的同时，也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那当然，吃是离不开的，所以餐饮之间也有带动。那你的微信，夜宵啊、微醺啊，相应的这种夜宴，其实也有多点的一个爆发。那么，当一个夜字再延长的时候呢，就是延长了旅客的停留时间，同步也就拉动了住宿啊，两次的消费啊，把整体的旅游消费其实给它拉动了。所以，我想这些是在双节期间的非常显著的助力。
1: 那么从中长期看啊，这个双节它释放的一些红利呢，都是短期的节日红利，但是大家都希望说是能把短期的这个红利，变成这个中长期的消费复苏的这个动力啊。您觉得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
0: 我想能够转换出来是大家都希望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短板的这个补齐当中呢，其实就是可能注意几点吧。当我们的商圈和首发经济看上去红红火火，但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就是打卡很火，但是流量的转换，包括手店的存活率，其实还有待提升的，这是我们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夜经济我们也谈了很多，但是严格说起来，有时候夜经济的供给之间并不是特别的均衡，就是滨水核心区可能热度非常高，但是其他外围地方相对薄弱。所以从空间、业态和配套之间，其实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短板需要去做补足。那此外呢，包括就是入境消费，其实这段时间我们表扬他说的很多，但是在谈到入境消费，不仅仅只是一个说退税的便利，产品的供给，我们如何和我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间的这个对标能够真正的对上去，还有就是稳商旅体展，其实这是涉及到多部门之间的联动的。我们也一直用票根经济来表达它，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票根经济的联动机制应该能够做到更加的成熟。
1: 是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展望一下这个4季度消费市场哈。其实，一方面呢，这个4季度也是消费的这个旺季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回顾啊，今年以来的这个消费市场确实还是有比较疲软的这种态势啊。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啊，整个的4季度的上海的这个消费市场会呈现怎样的一些趋势，有哪些细分赛道值得关注？
0: 我想，当我们在看这个趋势的时候啊，就像我们今天谈双节消费这个话题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很希望从对于双节消费的这个观察，让我们捕捉它的价值，其实更多的也是完成一次消费信心的一个预热。那么，如果说从一个具体的一个预判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去讲吧。其他赛道当中，其实刚刚就已经提了，包括我们上海首发经济和展览演艺消费的独有的长板赛道，其实是应该要牢牢抓住。而且在4季度，我们后头还会包括有像我们的进博会啊，其他这些其实可以再推高。那么夜经济的话呢，就是说，不敢讲，因为有时候伴随4季度气温略有降低。可能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其实我们是可以往室内等其他场景做一定的转换的。那至于品质餐饮和家庭的场景消费，我觉得4季度我们有很多的节日点其实是有希望的。同时包括依托进博会入境的商务客群，我们会看到入境消费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结构化的一个增量的赛道。那么另外呢，可以提一提的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包括这个双节和4季度时，我们还会看到，就是政策在汽车和智能家电这个领域当中，其实也给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那么其实也指望就是说，4季度有没有可能我们在这些大众消费上头，就像大家说的，可能年末的以旧换新有一个抢单的窗口，能够推动我们的4季度往上再冲一冲。
1: 好的啊，那我们也期待啊，4季度上海消费市场的更多的亮点呈现。好，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老师带给我们的梳理和解读。谢谢劳老师，再
0: 谢
1: 见。
0: 谢。
1: 再见。好的啊，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和互动啊，我看到这个直播帖下面啊，很多的朋友们都来了啊。

0: 包括 SCY7820，包括烟波淼淼哈，包括更多的这个朋友们，还有夏天啊，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梳理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5: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6: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7: 对对，
6: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5: 有观点硬核碰撞，
8: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9: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5: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最新财经资讯。9月20号到23号，中美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昨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我们来听报道。
10: 负责人表示，本次磋商最大亮点是中美搭建常态化经贸沟通新机制，双方同意设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中美投资理事会两大平台。其中，贸易理事会下设农业工作组，将于2026年底召开首次会议，聚焦农产品市场准入、监管等议题，破解双边农业贸易壁垒。投资理事会则将开展常态化对话，畅通双向投资沟通渠道，切实回应两国企业合理诉求。在贸易互惠领域，中美双方敲定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核心安排，同意对各自约300亿美元对方进口商品下调关税，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同时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还在多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比如在金融服务方面，中方持续扩大金融开放，依法合规审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展业申请，同时呼吁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营商环境。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已完成首轮沟通，约定11月底开启新一轮对话，并搭建专项应急沟通渠道。为稳定市场预期，中美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为后续深化谈判预留窗口期。同时，双方将持续沟通，推进中美直航航班扩容，并承诺严格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为双边经贸及全球经济稳定注入动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具体来看，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数据和分析。
7: 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从整体运行看，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利润增长35.1%，制造业利润增长17.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下降12%。值得关注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利润增长的最强引擎。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2%。其中，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作用同样突出。前八个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也实现大幅增长。此外，原材料制造业也实现较快增长，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3%，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个百分点。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影响，化工行业利润增长51%，有色行业利润增长82.9%，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除了需求端拉动，工业企业成本端的持续优化也为利润回升提供了有力支撑。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07元，同比下降0.41元。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持续保持同比下降态势，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5.66%，同比提高0.44个百分点。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分析认为，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对利润回升提供了有效支撑。
11: 总的看，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呢快速增长，产业升级带动了产业链附加值不断提升，那么企业的盈利结构呢持续优化，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持续强劲的动力。
7: 不过也需要看到，八月份受去年同期较高基数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同比增长4.2%。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看，八月份毛利润增长7.5%，比上月加快1.9个百分点。下一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继续发挥好宏观政策效能，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最新保险业经营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人身险原保险保费收入3.57万亿元，同比微降0.22%。与此同时，财产险却保持着2.2%的稳健增长。一降一升之间，保险业正迎来哪些变化？作为人身险向下的功能性产品，曾经广受青睐的储蓄型保险，为何配置热度下降？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2: 从统计数据来看，前八个月人身险保费小幅回落，财产险业务平稳上行，两类业务分化。这组数据背后究竟是短期基数扰动，还是居民资产偏好、保险产品供给正在发生中长期结构性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从基数效应、供需两端进行了解读。
13: 短期来看呢，首先是技术性的扰动，去年八月单月的保费同比呢就涨了40%多，把基数抬得很高，今年回到了常态，同比数字自然被压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身险保费的微降相当一部分呢是数字层面的，但是也不单纯是一个数字层面的变化，更值得琢磨的呢应该是背后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就是产品的需求端哈，居民长期资金向保险迁移的大方向其实是没有变化的，居民呢从抢购回到了按需配置，这其实是更理性的一种表现。第二呢是产品的供给端，我们可以看到产品的形态是在切换的，从高保证的固收型转向低保证加浮动的分红险和万能险。第三呢，财产险其实是另外一套机制啊，是一种刚需，几乎呢不受利率的影响，所以呢能够稳定的增长。
12: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人身险和财险本就是两套不同的运行机制，经营模式不一样，保费收入状况就不一样。
14: 首先财产保险呢，在一定角度它是个刚性需求，保费收入跟它的财产是高度关联，而人身保险呢，跟人们收入水平关联度要高些，尤其有些带有储蓄性的。第二个方面跟资本市场关联也不一样，财产保险业务呢，跟资本市场有一定关联，但关联度不像人身保险那么高。而人身保险呢，无论保费收入还是它的经营的状况，同资本市场是高度关联的，它经营模式不一样，带来保费收入啊，它整个状况就不一样的。
12: 事实上，王旭锦点出的储蓄型保险，正是今年以来人身险保费收入波动的一大变量。储蓄型保险属于人身险向下的功能性产品。专家认为，因为预定利率不断下调，消费者配置热情下降，这类产品业务有所调整。那么，当前储蓄型保险的定位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行力判断，
13: 首先收益的属性是在大幅度的收敛，所以从资产配置来看，储蓄保险呢，它是压舱石，不是收益引擎。第二呢，是功能从储蓄转向规划，它越来越像是为特定人生节点准备的工具。储蓄保险它卖的不是短期的收益。第三呢，就是它的风险结构也从保证型转向保证加浮动，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的投资风险从保险公司适度的转移到了我们的保单持有人。
12: 行李也提醒普通家庭，在挑选这类产品时，有几类认知误区需要重点规避。
13: 第一，就是别把掩饰的收益当成保证的收益，分红的部分是不承诺的，极端情况下呢可能是零。第二，就是别被红利的实现率这个指标太带偏，高实现率其实不等于绝对收益高，要看保证收益加实际分红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组合是多少。第三，就是千万不要低估前期流动性的代价，储蓄险首年的现金价值通常只有已交保费的10%到30%，所以你前几年退保的损失就特别大。第四，就是不要脱离资产配置去谈值不值得买，储蓄险呢是家庭长期确定不用那部分资金的一部分，它要和我们的权益固收类呢一起来组合配置，充当家庭资产配置的压舱石。
0: 国庆前夕，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和哈一高铁等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我们来听报道。
15: 早晨的9:10，高铁西安东站高99974西安开往安康的首发列车前往安康，这也是陕西地区建成的第三条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高铁线路。
16: 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大大便利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10: 国铁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部副主任惠丽霞：
17: 开通运营初期，西安至柞水、镇安、安康最快的运营时间分别达28分钟、40分钟和45分钟，实现了关中地区和陕南地区的快速通达。
16: 京港高铁熊商段和宜兴高铁的设计时速同样为每小时350公里。开通运营后，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雄安将首次开行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同时，宜昌北至兴山站之间将实现最快30分钟可达，武汉至重庆间的通行时间也将压缩到最快3小时54分钟。此外，全长318公里的哈一高铁设计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 开通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伊春西站还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
0: 中秋刚过，国庆又将到来。由于双节假期间隔短，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不少人选择飞越数千公里串游多地。来听报道。
1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

0: 一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0: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了多目的地串游的旅行潮流。不少游客选择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分段出行，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 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
3: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
0: 另一方面，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数据显示，假期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
1: 航旅纵横行业分析研究员马野智：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4: 资讯闪送。
5: 好，资讯闪送，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梳理。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说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而伊朗媒体也报道了伊朗方面的态度。
8: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
5: 再来关注，肯尼亚是非洲主要的牛油果生产和出口国，也是首个向中国出口鲜食牛油果的非洲国家。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包括肯尼亚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随着贸易成本进一步降低，肯尼亚牛油果产业链也在向加工、包装和出口等环节延伸。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9: 牛油果是建设人群喜爱的一种食物，在轻食餐厅里也越来越常见。在肯尼亚，一颗牛油果是联系着果园加工厂和国际市场，也是数以万计本地农户的生计。
7: 肯尼亚的牛油果、鲜花等出口产品重要产区位于内陆的纳瓦沙，这里距离蒙巴萨港约570公里。过去纳瓦沙的出口货物主要依靠公路运往蒙巴萨港，两地之间的公路运输通常需要10多个小时甚至一天以上。如今随着蒙内铁路延伸至纳瓦沙，货物在肯尼亚境内的运输时间缩短为约9个小时。
10: 肯尼亚维特坎尔农业公司首席执行官：
7: 沙阿蒂库，
10: 我们是肯尼亚乃至非洲首批向中国出口新鲜和冷冻牛油果的企业，我们对中国的业务目前正在不断增长。如今随着零关税政策实施，再加上大约25天的运输时间，我们能以更具竞争力的成本进入中国市场。
7: 近年来，随着出口市场不断多元化，越来越多肯尼亚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东亚，特别是中国市场。在铁路运输网络不断完善、对华贸易零关税政策落地的背景下，中国市场对肯尼亚牛油果企业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的通胀形势。日本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今年十月份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我们来听报道。
7: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十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冲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5: 最后，更多国际方面的动态，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升至每升199.18便士，约合人民币17.7元，创历史最高纪录，高于2022年6月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后创下的199.09便士纪录。自3月以来，燃油价格一直推高英国通胀。英国汽车协会政策主管表示，高油价不仅增加司机成本，也将推高依赖柴油、卡车和货车运输的商品及服务成本，最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28号，英伟达宣布，公司董事会批准在现有股票回购计划下增加1500亿美元回购额度，使得英伟达回购规模达到2350亿美元。英伟达预计将在2028财年结束前执行剩余回购计划。据报道，英伟达新增回购规模打破了此前由苹果公司在2024年创下的1100亿美元美国企业最大规模回购记录。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充沛的现金流让英伟达有能力投入技术研发，推动当下这场人工智能的变革，同时还能向股东返还资本。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国库部28号发布2025到26财年最终预算结果，这一财年联邦财政最终赤字为223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051.8亿元，赤字规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0.8%，低于此前预测的 1.6%。澳大利亚国库部表示，多项福利项目支出减少，企业税收以及养老基金投资收入带来的税收收入好于预期，推动财政状况改善。不过，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查莫斯指出，尽管预算得到改善，但结构性压力正在加剧。据 CNBC 报道，美国中部时间28号7:50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

0: 5万亿，而且有多支，包括是像一些权益类的，还有一些我们说 ETF 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其实整个的覆盖的面是比较全的，也是属于国内比较老牌的公募的行业当中的等于说是就是老牌劲旅吧，应该是这么说。
1: 那这一类型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又是如何呢？
0: 好的，这因为这是一支债券型的基金，债券型基金我们从它整个2026年二季度的表现来看的话，通过万德数据，我们看到中长期的存债基金指数上涨了0.78%，短期的存债是涨了0.47%。那总体来看的话，长期存债基金历史平均的收益在3.26%，短期存债基金历史平均收益在2.24%。整体上来看的话，2026年因为债市还是比较稳健，所以这种固收类的资产相对而言会呈现一个比较平稳的收益特征。
1: 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支产品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基金本身的特色又有哪些呢？
0: 好的，这支基金经理呢，它是一个双基金的基金经理配置。基金经理有两个人，一个是叫方涵，一个是叫吴翠。那方呢是主要是负责权益端的投资，他呢有17年的证券从业经历，之前也是在外资的一些投行工作。11年是加入了嘉实基金，现在是嘉实基金的股票策略研究的总监。另外一个叫吴翠的基金经理呢，他主要是负责固收端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他有14年的从业经验，也是硕士研究生。之前的话，在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里面，其实担任过副总经理，然后16年呢加入嘉实基金，23年开始在嘉实担任基金经理。整体上，因为是以做债为主的，我们也看了一下他的代表的一些产品业绩他比较不错的是嘉实多亿债券 A 任期回报7.07%，同类排名在7600多只基金当中能够排到37，是属于相对比较顶尖的这么一个水平。那这支基金它的特色呢，主要有几点，一个就是它是以二级债基为主的，就整个债券投资大于80%以上，那股票可转债还有可交债的合计投资在5%-20%。另外呢，它还有像双基金的这样的一个基金制，然后整体投资还是相对比较多元的。那我们可以认为它其实是以债券作为一个基底，然后通过权益类这样的小部分的投资增加收益的这么一种投资组合方式。主持人，
1: 那么您对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
0: 好的，因为整个基金管理人他的实力在国内因为是属于老牌的头部公募嘛，那这支产品呢，我们觉得可能从客户画像来说的话，适合追求稳健投资，希望获得超越存债基金收益，但又不愿意承担过高的这种投资风险的投资者，是可以把它作为理财替代类型的，或者是一组合当中稳健底仓的这样的一些投资，可以适合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组成。
1: 好的，非常感谢联储证券投资顾问赵静侃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进攻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

0: 听途说。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聊聊小家电行业。那么曾经靠网红爆款出圈的小家电赛道呢，红流量的红利啊逐步开始退潮了，国内市场呢转入到存量博弈，但是产品升级、海外拓展依然蕴藏着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小家电行业的机会和挑战。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3: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华福证券的胡涛。胡涛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家电行业啊。首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个梳理，小家电板块概念上怎么来划分呢？
4: 好的，那这个小家电的话，其实它是指这个体积啊比较小，然后呢功率比较小，然后能够便于携带的啊这么一些家用电器。那它的核心特点其实就是便携性啊、功能性啊，包括像使用场景灵活，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如果说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大致上其实可以分为3块。一块的话是这个厨房小家电啊，比如说主要是我们厨房当中用于烹饪的这些，像电饭煲啊、这个破壁机啊、豆浆机啊，都是算在里面。那还有呢，就是家居的一些清洁用的这个小家电啊，像我们这个现在经常用的扫地机器人，吸尘器，这些都是属于。那最后呢是这个个人护理小家电。那这个品类当中包括像这个电吹风啊、剃须刀，那这个其实都是算在这个小家电的品类当中。好的，主持人。
3: 那不同品类的商业模式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区别呢？
4: 确实是啊，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从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演进啊，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会发现它是不太一样的。就最早呢，这个小家电我们称之为叫 OE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家电行业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路径，就是它一开始会通过去给一些比较有知名度的这个品牌去进行代工生产啊，就是这个是最初的一个模式 OEM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这个模式当中其实它的这个利润是相对有限的。那因为你不断的去帮别人去加工，那同样你作为企业来说是可以累积这个一定程度的这种经验的。那之后会进入到第二个，就是叫 ODM 模式。那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呢，它可以去自己的设计相应的一些品牌，然后去自己做生产制造。那到这一步之后呢，它的这个利润毛利率都会上来一点。那最后呢，它会进入到一个就是全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 OBM 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当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产能力，同时有一个比较好的知名度之后，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品牌啊去拓宽新的一些销路，比如说一开始节目当中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外销啊，就是一个。所以说基本上就是目前的商业模式，家电行业就是通过这3个方式去不断的去进行演进的。
3: 我们要打断一下胡涛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
7: 你什么时候这么专业了？
5: 一财知道开了新的直播课，叫解密每日行情，你看现在就

0: 在直播复盘呢。
1: 每个交易日中午11:45，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蒋衍在一财之道平台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知道。
2: 我是蒋衍，不做跟风的接盘侠，而要成为敏锐的先行者，把握行业动向，理解投资逻辑，期待在解密每日行情专栏与您相遇。Love Dance.

0: 风唱完一个退坡，那后面有没有可能就是从现在的减少品类到后面可能这个国补慢慢就没有了，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风险点。那再有呢，刚刚说到就是家电行业当前主要靠的是这个海对外的一个出口，那对外出口的话自然会涉及到海外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个海外国家的对于政策上的一个变化那其实也要注意的。那最后呢，就是家电行业其实对于这个大宗商品还是比较敏感，也是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嘛，像钢啊、铜啊、塑啊，这些都是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说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提升，那可能对于家电行业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影响，也是要警惕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华孚。

0: 证券的胡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嗯，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智通公司啊，我们把目光呢投向光伏赛道。一则重磅并购消息落地，就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消息，无条件批准通威股份收购青海利豪智能股权案。这也就意味着今年的光伏硅料领域最大的一笔整合案反垄断关卡顺利的通过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家公司啊，通威股份呢，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是光伏全产业链龙头，业务覆盖工业硅、多晶硅、硅片、电池片，一直到光伏组件。而利豪氢能呢，是多晶硅赛道里一匹黑马。企业2021年成立，短短几年时间跻身全球独角兽500强，主打光伏级高纯晶硅，同时布局电子级多晶硅。截止到2023年底，它已经具备15万吨多晶硅产能，产能规模排在全球第6。旗下还有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已经完成调试，进入试生产阶段，形成了光伏硅料叠加电子级硅料的双线产能布局。而且利豪氢能的产能有个很突出的特点 ，N 型硅料占比超过95%，纯度能够达到11N。对于通威来说，这笔收购不光是简单增加产能，还能和自身现有产能形成很好的技术互补。按照公开测算，如果这笔收购最终顺利落地，通威整体的硅料总产能有望提升至大约110万吨，在全球硅料市场的市占率有望从当前30%左右提升至37%。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两家头部硅料企业合并，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监管为什么会给出无条件批准的结论呢？那我们也来看总局审查的逻辑。审查文件里提到，虽然交易完成之后，双方在国内全球太阳能及多晶硅市场合计份额偏高，但是现阶段整个硅料市场产能基数充足，市场里竞争数量并不少，就算两家企业整合完成，依然会面临市场有效的竞争约束，这笔交易不会造成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总局在审查过程当中也调研了整个光伏产业链，听取行业协会、上下游多家重点企业的意见， 这次无

0: 条件放行，也释放出非常清晰的监管统效，坚持企业走市场化并购重组这条路，通过并购优化资源配置，缓解行业长期低水平同质化内卷的困境。后续反垄断监管也会持续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助力光伏产业完成结构升级。放在整个行业大背景下来看，这次并购就更容易理解。最近两年，硅料行业持续承压，2025年国内多晶硅产量结束连续12年增长的趋势，同比下滑大约25%。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硅料价格一路下探，甚至揭穿不少企业生产成本，行业大面积陷入亏损。单纯打价格战已经解决不了行业结构性的矛盾，产能过剩、亏损蔓延，行业自然进入到优胜劣汰的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并购重组、产能整合就成为推动落后产能出清、重塑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方式。不过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反垄断审查通过不等于这笔收购马上就可以落地。早在9月9日晚间，通威股份就发布过重大资产重组专项说明公告，当时公告就披露，收购利豪氢能100%股权的审计评估基础工作已经初步完成，拿到了这份反垄断不予禁止决定书，但是受到行业环境变化影响，交易双方还在对交易方案条款做深度磋商，当时就预计没办法按期发出股东会通知。也就是说，反垄断只是其中一道关键门槛，后续交易条款、股东大会审议等环节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收购进程还有待持续跟踪。站在行业角度，利豪氢能本身是优质产能标的， N 型硅料契合当下电池技术迭代方向，优质产能通过并购向龙头集中，长远看有利于减少行业无序扩产，但是短期来看，硅料供需格局并没有立刻反转，价格承压的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龙头并购能不能快速带动行业供需改善还需要持续观察。很多投资者关心这起并购事件会给光伏板块带来哪些影响，硅料行业整合大潮是不是已经开启，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光伏行业的并购浪潮，该怎么样去甄别机会，同时警惕潜在的风险呢？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9: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0: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8: 嘀咕什么呢？这是？
1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1: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2: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

0: 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以上呢也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

0: 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1: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0: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起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3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经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30.45点，全天上涨6.83点，涨幅0.18%，成交6617.04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901.95点，全天涨43.20点，涨幅0.34%，成交7474.93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32.3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了5.79点，涨幅0.56%，成交125.26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10%，创业板指上涨0.09%，科创综指涨0.69%，上证50最后涨0.11%。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499.98点，全天下跌142.53点，跌幅0.58%，成交1742.0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7.53块，今天下跌3.36块，跌幅0.37%。
1: 第一财经广播，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29号，星期二，没错，对，当然又是长假之前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明天还有一天，对吧？然后就开始放长假了。指数是收涨，

0: 昨天涨起来的那个起点，还往下都有。今天跌幅比较大的，除了万德的财富总指数以外，我们一直说这个财富总指数，你可以理解为是所有股票的赚钱效应，不高。除此之外，什么上证红利啊、中证 A50 啊、创成长啊、中证红利这些指数的跌幅也还算有限，0.54%到0.20%之间。收盘之后，各位怎么看？怎么度？这个时间节点，02162780977，来听听大家说，02162780977，还有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我网名就叫老贺，跟着股市大家谈和教育进行时呢，也学了很多东西。
4: 您的口音不是广东人？
3: 我不是广东人，我是山西人。
4: 投资应该做很多年了？
3: 我做了很多年，但也没怎么赚钱。
4: 您现在对于投资这件事情的预期？
3: 我的投资买一部分低市盈率高股息率，买了一部分长期拿着，另外呢高科技啊也有一部分。
4: 参与下来的话，您觉得有什么收获？
3: 就像我们吃饭对吧，你一顿饭吃了以后，你未必能马上就长肌肉，但是你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总会有些东西会慢慢的吸收。我是做了笔记的。
4: 嗯，我看到了。
3: 我一直在做笔记。嗯，我会返回来再消化。
4: 给我们提个意见，有什么不想听的？
3: 这没什么不想听的，因为股市大家谈这个节目，听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观点我们也不一定赞成，不一定赞同。但是你既然是大家谈，就得让人家说。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02162780977。哎，那我们头一位听听老徐来谈，下午好。
5: 不好，
0: 哎，您说说。
5: 好像是属于正常的嘛，稍微超出点预期。
0: 超出预期的不好，还是超出预期的
5: 好？
0: 不好，
5: 就是那好像恐慌程度稍微大了一点。
0: 哦，是吧？
5: 对了，是好像大一点，放大了一点。
0: 嗯。
5: 那么这个其实这个大家是港股和我们有点不一样啊。
0: 嗯。
5: 就是它中秋节是开的，
0: 嗯，
5: 对吧？中秋节开的，然后中秋节呢，它也是跌的，但是它的生物制药呢是涨幅最好，
0: 嗯。
5: 那么这个不算，为什么不算呢？南下资金没有参与
0: 啊。
5: 那么昨天呢，南下资金抓住了这个开盘的这个机会，
0: 嗯，
5: 对吧？这个我们这里一怕呢，他那里也快点怕吧，
0: 嗯。
5: 所以昨天呢，它的生物制药也是下跌的，
0: 嗯，
5: 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看出蛮好的，不看了。其实呢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该这么跌的这么大，而是我们这几天临时的交易制度发生了变化了。
0: 啊，怎么？
5: 你提价几了？你港股还是正常的呀，
0: 哦，
5: 提价零的呀，我们不对了，是提价几呀？不知道的，
0: 要提价好几。
5: 哎，提加 M 了，这样的选择，对吧？那你说怕不怕了？是吧？你看这，所以对吧？你后面还有戏可以看的呀。就是这个一号大概大家都休息，
0: 嗯，
5: 他不换的，他不换。
0: 就是美股因为不休息，
5: 不是
0: 港股，
5: 不是那个港股不休息，
0: 港股啊。
5: 啊，
0: 港股应该
5: 休息的呀，中秋休息的呀，
0: 啊，
5: 他不换的呀，
0: 啊，
5: 就我问长假，他就是标准的国庆节呀，
0: 啊，对，
5: 我们是长假，
0: 不是，
5: 他
0: 你刚刚这个意思我理解，
5: 哎，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0: 就是因为相对放的时间久了，对于市场
5: 的
0: 连续性会，
5: 不通，就在这个时间是不通的，
0: 啊，对，
5: 对吧，对吧，
0: 对，
5: 然后他要交易的。对吧？而且但我们南下资金呢，只能看，不能动的，
0: 嗯，
5: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都能看出，都能看出，就看出就是我们想要的什么品种，

0: 对吧，板块和他们外资想要的板块，就在这种时间都是可以，都是留下来给你可以观察的时候，是最好的啊。平时做不到的啊，平时我们观一观看一看不行的啊，那这个时候呢看很好的。那我看下来呢，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的呢，我们 A 股的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现在的房地产
1: 哦，
0: 银行
1: 嗯
0: 和生物制药，这是大一点的啊，小一点的我不管了，就这三个。
1: 嗯，
0: 并不像我看到大多有的说是恒生的科技怎么怎么样低估了，怎么怎么样有了，当然说出来都是有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都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那里的表现呢是对不上号的。
1: 嗯，
0: 那也很正常很正常。
1: 嗯嗯，
0: 那昨天呢是这样的，四份就是准备输10%嘛，所以昨天是把今天的名额弄掉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呢这两天今天明天呢只有一份的名额了
1: 啊，
0: 但我就算了不用了吧，对吧，因为浩亮说的嘛，现在要开始了，他兴奋的时候要开始了嘛，我们要悲痛了是吧，对吧，慢点。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啊，又不对，为什么呢？浩亮总是超预期的
1: 啊，
0: 那上一次呢是超预期了，一直到昨天才开始大跌。
1: 嗯，
0: 那这一次呢延期了以后呢，我想如果他说对的话也得在节后了
1: 哦，
0: 对吧，所以今天呢就可以买一点。
1: 嗯，
0: 但是买的呢就是我也一个是我们的创新药今天拉高了以后是回来了的，因为上午不能涨。
1: 嗯，
0: 上午不能涨，昨天买进的人他不是为了国捷的，就是为了今天的这部分人要走的。
1: 嗯，
0: 所以冲高了呢肯定是要回的。
1: 嗯，
0: 那就是被他冲高冲坏了，为什么呢？上午把他压在下面对后面绝对是有利的，但是呢这是市场不是我管的，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我后来买了一点今天的我们 A 股的创新药
1: 啊，
0: 但是主动型基金
1: 哦。
0: 不是 ETF， 主动型基金。
1: 嗯
0: 上市的时间不长。
1: 嗯，
0: 表现优于ETF。
1: 嗯，
0: 对吧。那么今天呢是一个今天的这个图很好，创新药的指数图啊，冲高回下来，留了个蛮长的上影线。
1: 嗯，
0: 但这种上影线呢其实是特定时期被迫的
1: 哦。
0: 特定的时期，但不是主动什么庄家拉高以后才出货啊，这种套帽子套不上去的啊。不要套上去。
1: 嗯，
0: 今天除了这个房地产板块，房地产板块本身就怎么说呢，就是讲不清楚啊，
1: 讲不清楚。
0: 不管它，一般来说你今天冲高确实是肯定有人的，你有人要出去的，因为昨天的机会没有，昨天买过了或者补过仓了，但今天能够叫做降低点成本那不好嘛，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有个特点啊，宝宝。
1: 嗯，
0: 成交量特别小。
1: 对啊，

0: 指数现在的样子，你一般会看什么形态，或者哪个关键的指数？
1: 你看，一般是要看那个创业板指和那个上证嘛，
0: 没有这个长假，以及没有这个长假的前3天、后3天，好比方说，那么是不是这段行情是可以连续在一起的？但是就因为有了长假，所以长假前的3天就会更加寡淡一点，长假后的3天会不会有一个报复性？就我不知道，
1: 啊，
0: 就会不
1: 那
0: 会是
1: 是的，
0: 这个
1: 因为这两天
0: 啊？
1: 的那个成交量也是下来的挺多
0: 这肯定呀，这毕竟有8天的利息呢，今天打逆回购就能输8天，对吧？
1: 啊，是的，是的，对，这个是的，啊，那我听明白，那这个是的，对，
0: 好，我们先聊这些，先聊这些，看看大家伙会怎么聊，好吧？谢谢，
1: 哎，
0: 谢谢侯先生，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宝宝，再见。
0: 再见再见。各位怎么看啊？那今天其实已经跟下午跟小伙伴在网上聊天了啊，快进快进，哦骚哦骚，你怎么想？你怎么做？02162780977。

0: 快进掉，要不要把它头三天、后两天，通通都快进掉过去？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啊，1号线，哎，孙先生的电话来，下午好。
1: 啊，包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1: 我的观点，上次9月8号的时候已经说了，然后后面也坚决执行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现在仓位的话已经减到了50%，然后其中有10%的话就是红利类的。然后至于我什么时候加回去，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者的话，我是做这种超长周期的。我觉得这一轮大周期已经结束了，我就慢慢就是收回自己的盈利，等待下一次的机会。
0: 你现在的50%仓其实都是权益类的仓，对吧？或者就是股票，是五成。
1: 是的，50%，但是50%里边有1%是红利类的，还有就是整个满仓里面还有一半的话，全部都是债券了。
0: 我先好奇，除了1成红利，那个40%是什么东西啊？
1: 那一层的话，其实是这样子，还有40%的话，全部都是主动型的基金。然后这些基金经理的话，全部都是均衡配置的，没有任何做赛道偏移的。
0: 不，这个想法是，就我不主动做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会把精力放在别的，让这些基金经理来打工。
1: 因为。包老师，因为我到股市
0: 科
1: 大
0: 技，
1: 讲堂这个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其实
0: 是，
1: 我原来是做股票的，然后我慢慢就是做了几轮以后，我觉得我的目标现在就是这一轮做好了以后，我的目标是以后每年年化的话3%到4%，我就可以完全就是自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的目标去实现在3%到4%就是可以了。然后至于你做股票的话，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我就会像侯先生刚刚好久没听到侯先生的那个发言了，他会去研究啊为什么涨了啊为什么跌了，我不去研究了，我所有东西全部都是属于不去很关心这个市场，对我来说只是去判断一个市场的高低，我用多少仓位去应对，就这么一个状态。
0: 我
1: 对，
0: 大
1: 很
0: 概，
1: 多东西就是回归到生活，然后远离这个市场。
0: 我以前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提过这样一个话，就是我觉得，就进入市场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所谓否定之否定，或者有一个见山不是山和又是山的过程。一开始我关注股票，后来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关注单独的个股，我还是去关注那些宽基指数也好啊，或者像你说的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但是到了再过后面一段时间呢，我又发现我其实我能够锁定股票，我就是选单独股票。就像有些人到餐馆，我宁可不点套餐，虽然它便宜，我只要我喜欢的那个菜，把它上好了，做的色香味都齐了，我愿意买这个单，一个道理在里面。我这样说，是不是你现在是
1: 我
0: 这样一
1: 明
0: 个
1: 白
0: 状
1: 你
0: 态？
1: 意思，包老师。我经过这个市场里面摸爬滚打，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现在越来越保持一种叫弱者思维，就我觉得我抓不了涨停板，但是我会吃到跌停板，我不会抓到大牛股，但是我会踩到雷。那我就觉得，既然你已经这样子，然后你所有以前该实现的这个资产目标已经实现了，那你就退而求其次，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一直认为是高风险对应的是高收益，不是，往往是你要追求高收益，你就要面对高风险。所以我现在做的那个决策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一地方我要一定要减仓？上次我说了好多理由，
0: 对，
1: 然后我最近的话又研究出来一些理由。
0: 哦，
1: 一个的话，基金的那个中报全部都公布了，基金的中报里边你可以看到基金经理的持仓和基金公司高管的持仓。你会发现，因为但是这个公布的这些信息，它是六月底那个时间点那张照片，它公布出来是大幅减仓，也就是说这些专业的人士都已经觉得这个地方有风险了。那很多人回过头来又会说，他说基金公司这些人的水平不行。那我是有一个证据告诉大家，你去看有个东西反映基金经理水平的有一个综合性的指数，就是我一直常提的叫88500，
0: 对，上次
1: 你
0: 你也
1: 看
0: 说了，
1: 它能不能超额收益？你发现它明显的跑赢市场，所以 这些人的整体。

0: 一定是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些人的这个操作的轨迹，你去可以去参考的。六月底那个片段，你会发现他们是大幅减仓的。
1: 嗯，
0: 真金白银是在减仓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走势跟历史上哪一年非常的相似，是和2021年，你会发现一月份涨得很多。
1: 嗯。
0: 然后后面的话是回落，然后再冲高，到年底的时候88500这个指数基本上没怎么涨，现在走的这个走势跟2021年的时候是完全一样，基本上不说完全吧，基本上相似度相当的高。
1: 嗯，
0: 然后你去看2022年发生了什么。
1: 嗯，
0: 2022年的话，美联储的话是剧烈的加息，在这个时间点美联储已经加息了25个基点，但是从它美债的那个交易的情况来看，他的预期不止这25个基点，他后面预期的话是还要至少降2次息到3次息。
1: 嗯，
0: 那么你去看一下我们 A 股的整个一个市场的反应，你去看美联储加息对 A 股的市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
1: 嗯，
0: 去看一下22年的走势，但是不会像22年这么惨烈，因为22年的话它是从零暴力加息到4，但是明年的话有可能从4加到5，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风险。
1: 嗯嗯，是是，你上次提到的5条我都原封不动的记录下来。第一条，
0: 对，
1: 牛市通常2年，第二条就是88500，当然点 WI 那个是万德出的这个数，这个指数，各位感兴趣去查。第三条你说的是新基金的发行，其实在之前是有日光的，有月光的，但是从6、7月份之后开始发的变慢了。第四条是打新收益率，新股的打新收益率在创新高，说白了就没别的东西可以炒，可以大概这么理解。第五条是每一轮行情主线应该不切换，但是这个主线到了七月，甚至于在6月底
0: 九月，
1: 我觉得戛然而止了吧，已经。
0: 对，
1: 现在是这个样子，对吧？是这么回，你上次说的这五条，你刚刚补充
0: 的
1: 这两条，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判定这一轮的这个推动这一轮上涨的一个是资金推动的，而不是基本面推动的。
1: 嗯哼。
0: 然后你就要去关心资金的变化。
1: 嗯嗯。
0: 那么大家去看一下最近资金的变化，你会发现其实是在做减法。那以前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很多不会去关心这个资金被抽离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现在你当跌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去更关注这个资金抽离的情况？因为我判断这一轮行情上涨是资金推动的，是资金推动的，是大家把风险偏好拉升的。
1: 嗯，
0: 那么资金一旦开始转向了，那我就觉得这轮行情的话就不会就是不会再往上再推什么，比如说大家喊的牛市，我觉得这已经不现实了。
1: 嗯，就这个，你先说完。嗯，
0: 哦，至于资金为什么出来，大家去看一下。那个以前推动的时候是有一个龙队在那里买，
1: 嗯，
0: 还有一个的话是限制大小非的减持，
1: 嗯，
0: 然后是阻碍 IPO， 然后你发现这些原来对股市有利的那个资金链，然后你发现现在有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发生改变了？当你发生改变的时候，你发现哦，你需要搞清楚是资金推动的，不是基本面，那么你就要降风险了。
1: OK， 嗯，就这个话，其实我记得大概。24年大家都挂在嘴上924行情，但其实上证指数9月18号之后，美联储那边一降息，这边上证指数就没有出过低点。但是那一轮行情到了11月份，我们巡回这里当时就有嘉宾提说，这到底是一波新的行情，跟基本面有关，还只是对之前的下跌，或者说22年的下跌的一轮的修复？就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讨论，到现在。当然，你刚刚讲的，我觉得，仍然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去佐证，去收集一些数据，跟基本面有关联还是跟资金有关系？那么相应的资金到底在还是不在，这个是蛮重要的。
0: 是的，大家还去看，还有个做减法的话，你去看一下现在高位的时候大小非的情况。
1: 嗯，
0: 每天都可以看到。
1: 对，还包括说涨到高位要继续再融资，是吧？就这个都能看得到，
0: 对吧？
1: 都能看得到。
0: 对，
1: 一方面来讲，这样的做法对行业本身而言的话，的确是这个我们说脱虚向实，支持实体经济的一个表现，但是对于你持着股票在里面的人的态度，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是 是的，还有一个鲍老师，我最后再插一句，
1: 嗯，
0: 很多人说科技其实是美股这边科技的一个映射，
1: 嗯，
0: 那好了，我们回过头来再说美股那刚开始启动的那些股票，
1: 嗯，
0: 你会发现刚开始启动的时候，这些股票启动的时候是美国已经加息加到4.几了，它是在高利率的情况下维持的一个基本面的好转的一个行情，
1: 嗯，
0: 但是大家再想一件事儿，当时的时候这些公司它所谓的这些研发费用啊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去看财务报表，它是自由现金流决定的，它根本就跟外面这个高额的贷款利息是没有多大关系，它是靠自由资金推动的，
1: 嗯，对。
0: 但是现在这个节点，你再仔细去看这些自由现金流的话，它已经无法维持了，它已经是很多自由现金是负的了。他需要发债去搞这个项目，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跟他高额的利率是有关系了。
1: 嗯，原来他的支持自己的资本再投入，其实跟外面的钱贵不贵没关系，但现在是跟这个要有关了。我听明白你说的。我还是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嗯，包老师，请讲。
1: 你客气。就你刚刚其实已经讲到了，对于你的交易而言也好，或者对于你目前的你的资产配置也好，你在你今天这个视角，你做你这样的决定，那你既然打电话给我，我如果我现在就是不及你的资产，我就是还想在市场里面待着的话，你给我有什么忠告吗？
0: 不存在忠告，就是不管怎么样，
1: 或者是建议，
0: 面对风险的意识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呢，就我认为我赚一个点我就要承受跌3%的这种风险，那我不愿意承受，那你就把仓位降下来。这个里边的话在股市里面有个东西叫下普比，
1: 嗯嗯，
0: 就是你觉得不划算，
1: 所有的基金都有下普比率，这个东西都可以去搜的。嗯，
0: 对，那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手上有钱你将来就有选择的机会。
1: 嗯，
0: 对，然后大家纵观这个行情，你会发现当很多机会大机会来的时候，你发现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因为你都买了，你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你最后这个收益率能赚多少是你买的是不是够低，而不是你在高位的时候承受多大的风险。所以我一直说不是高风险才能体会高收益，是你要高收益你一定会承担高风险。而且在股市里面有个叫不可能三角，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很高的赔率，什么意思呢，我就赚钱的概率大，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我这个赔率还要高，是什么呢，就是我能翻倍的这个概率要高，
1: 就是下普比率。
0: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什么呢，我这种大的机会出现的频率又要频繁的，一个月出现一次，这是不可能三角。在 A 股里边就是那个频率，就是能赚大钱，
1: 嗯，
0: 能赚钱的概率高，
1: 嗯，
0: 但是它频率有可能几年才出现这么一次，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风险大了，适当的退回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
1: 但是，我其实想，我刚刚想问这句话，可能有一个前提吧，因为我们见过面，对吧？
0: 嗯，
1: 这个真的是上一次碰头，哎呦，上一次碰头也是好多年之前了，在浦东图书馆。我想问的点在于这里，如果你没见过我，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就说在投资这件事情，在钱这件事情面前，就像有人讲说，所有人都会面临同样的房价，但是面对房价的时候，大家的年龄都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你觉得你想出来的时候，一定还有人觉得我一定要进去，或者我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这件事儿，或者怎么样。可照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应该先忍住等待机会，还是随时随地一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好让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感悟或者是认知？我问清了吗？我不知道。
0: 问清了。当你资金量小的时候，我觉得你去体验，就是说有的时候叫什么，花一点钱去增长一些见识或者阅历，能体会到哦，原来在2026年、2025年的时候，你只有亲身真金白银投入以后，你会发现哦，啊，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就相当于我2007年的时候，当时股灾的时候，哦，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中海油，它是涨的，但是到后来是跌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油价涨到120、130的时候，它需求就没了，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发现高油价的话它是无法支撑，你只有经历过你才会知道。然后第二个，很多东西的话其实是选择，就是你说这个地方啊，有人说啊这个地方的话会。

0: 会跌。我说反而是我们都是站在这个点看未来，都是像迷雾一样的，不是黑黑即白。过了一年一定是涨一定是跌。我只不过在这里我综合历史跟现在我看到的东西，做一个我觉得自认为正确的一个选择。对。那么还有一个，你觉得风险 OK， 我能承受风险，但是我要去赚这个钱 OK 也没问题。但是你要想好一件事情，人不能太乐观，在股市里面太乐观，你就想好了一件事情，万一我回撤了20%-30%，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接受 OK 没问题，那么你就上。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买的这个品种，随着你时间，很多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淡化那个回撤，就像88500一样，每次回撤历史上都会收复然后再创新高。你去评估一下你手上买的这个票，5年10年，你就比如说我现在就不看了，5年10年以后这个公司会不会没有。
1: OK 好的，谢谢孙悟空。我觉得真的，因为难得听到你来电话，所以也想好奇多聊一些，先聊这些。如果有补充，我刚刚已经提了，因为9月8号那天，你对于当下行情，或者说对于接下来这一个周期的5条理由，以及今天补充的这2条，我都记下了。如果后面有补充，欢迎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你，谢谢你，哎，长假愉快，再见。各位有没有看到过科幻电影啊？在某一个我们认知的线性展开的时间维度当中，突然之间隔空跳进来一个，或者跳出去一个，那段故事继续去展开。你接触的那一刹那，你觉得跟你的日常习惯的线性思维是跳脱的，是不一样的。但那个刹那，你愿不愿意去了解它完整的线性逻辑又是如何的？从中去对比或者去参照，对自己有没有相关的收获啊？反正我刚刚听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02162780977，哎，3号线，不好意思啊，韩先生等久了，下午好。
2: 你好，
1: 不好意思。
2: 国庆长假愉快啊！
1: 哎，长假愉快。
2: 我跟你讲，前面那个先生好像讲了太多了，你这个时间可能性也不够了吧？我简单一点。他现在下来以后，3个窗户缺口，三个窗户缺口，一个缺口都没补啊。明天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了。那么明天一个还有一个最后交易的，我估计3850也去不了，也不可能去啊，因为他就后面一个7天长假嘛，他不去这个不确定因素啊，好多嘞，对吧？问题就是问题，成交量又现在又不可能放，对吧？明天也是落反弹，要7天以后才回来，回来以后，那么肯定要上去的，那个下面3个超股缺口，2个超股缺口肯定要补掉的，都是这样，节前跌，节后涨。如果节前涨，节后跌，都是这样的。这个概率，一般性可能性很大很大的。到这个目标位，我还现在看，不要看那么高吧，现在看3900吧。就这个位置吧。我反正是，放了还吧，到国庆以后再讲了。
1: 好。
2: 我还赚钱了，我上次就跟你聊了吧，你不是到那个那边去讲课出差了的，对吧？我一个股票连跌3天，我还是赚钱，还大赚60%啊！
1: 厉害！
2: 我不知道了，因为什么道理的啊，老师，我的股票这个价格便宜，就成本低啊，你懂意思吧？哪怕它再跌，我还是赚钱，你理解我的意思吧？
1: 理解了。
2: 我买的低啊，所以我不怕的，你看，我怕什么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股票要选的好是第一，然后要做差价。我上次就跟你讲了，3个月以前就跟你聊这个事情了。要不如我来回不做差价，我上次不是跟你聊的吗？我早就输钱了，怎么会赢钱呢？就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赚的每一笔钱都是赢钱的。
1: 有数了。
2: 到目前为止。
1: 有数了。好的。
2: 就这么回事。
1: 谢谢韩师傅。
2: 祝你这个节日愉快吧。
1: 哎，节日愉快。
2: 好好好，
1: 再见。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湘财证券的苏继兴到节目当中。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收盘简单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吧。
3: 好的。经过昨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全面的下跌啊，今天的市场的话是迎来了一个修复啊。主要的原因的话是整个指数是连续几天下跌，然后今年以来整个指数连续4天下跌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的低。然后整个市场的一个中位数也是连续4天下跌啊，然后今天的话是迎来了一个修复，但是这个修复的话， 我们会看到这个。

0: 流量是来到了我们今年以来的这个最低量，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节前啊长假前的一个节前效应有关啊。但是通过以往的这个成交历史的这个成交量来到这个低位来看的话，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修复啊，然后整个指数这一块各大指数这边都是小幅的上涨，但是虽然说指数是上涨，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指数的一个形态，不管是创业板也好，还是说像沪深三百也好，其实他们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弱的。然后今天整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它也并不像上一轮特别好的行情，走的那些板块啊，都是换了一批板块。那么今天走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房地产啊，这个是比较超预期的啊，特别是像深圳的那个房地产这边也是大涨啊，所以的话，板块和之前的那些7月份、6月份领涨的这个板块是截然不同的。然后科技的话反而还有一些核心的大票的话，今天还是处于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整体来看的话，科技的话反弹力度是比较弱的。虽然说今天科创五零的指数是整个所有指数里面涨得最多的，但是整体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会偏弱一些。
1: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那今天，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成交量也是下降的，对吧？包括科创五零的这个期权的引波都是下降的。那这个我们前面一直说只是跟节前有关系吧？如果把节过掉，快进掉，我们说，后面会不会不一样？简单一点。
0: 把节就是把节节后的话，我这边其实更多的还是看震荡一些。今天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引波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昨天连续几天大跌，它的这个引波升的比较多啊，所以的话，只要这种连续大跌之后引波升上来之后，只要你没有按照原有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话，它引波就会自然的下降的，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规律。那么至于说节后这块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到第二次加息之前，可能市场更多的还是偏震荡，因为本来这个月我们整个市场，美国这边加息之后，它本来是对加大了我们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利
1: 利差，
0: 差，
1: 明白了，明白
0: 对，
1: 了，
0: 然
1: 好。
0: 后下个月如果说再加息，
1: 那我们继
0: 因
1: 续
0: 为。
1: 往下看，往下看，好吧？谢谢湘财证券的苏继兴，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哎，再见。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北京时间17点，我们接着聊。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

0: 今天晚上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到大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830.45点，全天涨0.18%。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2901.95点，全天上涨0.3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32.36点结束交易，今天涨0.5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4523.57点，今天下跌118.94点，跌幅0.48%，成交录得1846.3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97.53块，今天跌了3.36块，跌幅0.3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9月29号，星期二。你看，为什么每天在节目里面报这个呢？是因为我们节目每天都有，对吧？而市场呢，又是这基本上就现在开市的连续性，其实比原来已经好很多，但仍然有长假。不过没关系，是吧？每天都有行情，那么每天都有节目，可并不代表在这个市场里面的所有人每天都看盘，甚至每天都交易，这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上一个小时其实，我也讲了这样的话。在电视剧里面我们看到更多，对吧？我们在这个维度，然后忽然之间跳出，你不管说是因为那个现在讲什么什么平行时空概念也好，还是这个穿越体小说也好，或者是怎么乱入，一定会有，对吧？生活当中我们做事情都会如此的，你专注某一件事的时候，啪，上海话说起来撒进来另外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电话，或者瞬间就怎么，一定会有。那么这时候要么就体现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能力，思考方式，对吧？这个不能乱，不能急，不能。但还有就是，我们能不能愿不愿意去理解一下？哎，乱入进来的，或者这个，怎么说叫穿越进来，它的线性又是如何的？而那个线性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当我们每天看盘，每天交易的选手们听到说一个星期看一次盘，甚至于一个月看一次盘，甚至于更长维度来看盘来交易的听众们的电话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好奇一下他的投资逻辑，他的时空维度，

0: 八号也是那个时间节点啊，大概4点半，我忘了啊。这个今天也是如此。那上一回也提到了5条理由，今天还补充了，应该是3条啊，不止2条。还有关于美股科技股，如果我们认知它是 A 股科技股映射的话，那么美股科技股目前碰到的情况又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这也许完全跟我们每天交易的、每天操作的没有任何的指导意义在里面。那么你怎么想？你怎么做？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平台很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能准时找到我们。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公众号蓝色头像6个中文字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那里。我看到今天节目直播到目前为止，也有好几位来聊天，来留言的。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赖印良侠，来自顺德。93年读大学的时候，财经班的同学经常到我们宿舍就一起吃中午饭。我们是听收音机，那时候已经对股市有了解了。我们是理科男，我们总想去通过
4: 能推演出来的规律，相
3: 当于对，我不想不要主观，我们要有数据。然后我买的好像第一个股票是康佳啊，08年不是有个像6000多点的，
4: 对，没错，对，
3: 我跌掉了一部奥迪，不是之后又有个反抽嘛，我们又日进斗金嘛，是吧？所以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警告我的朋友们，不要相信消息。25年去年就开始听。一早找到第一财经，我就哎呀，找到家一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其实我们听你很久了，在这个平台上聊，要么就是做笔记、发言稿，才对得起自己啊。
4: 对，
3: 对不对？要不自己丢脸啊。我得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啊，1号线来听听蔡先生说，下午好。
5: 喂，白老师，下午好。
0: 下午好，哎，
5: 那个上周那个王老师接听的电话吧，然后我说了那个看年底看4500嘛，然后大家都在那边说，哎呀，这个星期跌了很多，然后大家都比较悲观，说，应该相信浩亮，不应该相信我。我觉得看4500的方向没有变，因为为什么呢？你现在3900看4500，现在3800，我看4500不是空间更大了吗？对吧？那么首先第一点，这个是因为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我觉得没这些因素，对我们这些持有老增也好，持有一些别的个股的板块，就是没有受这个影响。因为我昨天我看了一下我的账户，长线账户那个老增账户还是红的，还是盈利的。是吧？昨天那个平均下来还有1.1的收益。然后那个救死扶伤的账户也不亏，然后另外一个账户拔草的那个账户也不亏，对吧？那亏的我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昨天我看了很多人在那边埋怨，其实是因为科技嘛，比如 CPU 啊、光模块这一个板块，对吧？受到一些小作文的影响，但是我觉得人家是涨了多了，因为这个我记得我们在前两个月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说，这个东西肯定将来回调的话，不 A 杀的话下来肯定也很难看，对吧？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跌了多了，是它是回调了呀。它回调就跟以前光伏的那个套路是一样的，到了那个位置先下来，先说回购，回购完之后再增发。那当时我记得那个甄嬛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吗？对吧？那这个套路，大 A 的套路就这点，那你这个不去不就好了吗？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不就好了吗？对吧？你老老实实的，我记得我跟王老师也是这样说的，你要买你能睡得着的股票，哪怕你今天不看盘，就像我们家长辈一样的不看盘
0: 啊，
5: 就收盘的时候偶尔看一下，哦，今天这个价格就可以了，对吧？分个股息的时候去银行提个现金，别人 银行还会跟他说啊，你这个钱不要乱转出去啊，不要被人家骗掉，人家

0: 我就是拿着股息啊，
1: 嗯嗯嗯，
0: 对吧？那么人家作为价值投资者，人家这么长时间了，我看我那个长辈也很开心呀、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投资这个东西不要急于眼前，那眼前说什么好啊？你不要去，对吧？你就耐耐心心嘛。你看对岸现在美债收益率高了，但美股它也没跌，对吧？那我们现在低利率，然后我们现在汇率6.7，那么按理说大家的逻辑就是说，哎呀，我汇率6.7，我怕外资跑路。那要跑路早跑路了，现在孩子，那现在你知道跑路再去跑路吗？不要去担心，就是还是要相信我们未来是能走回去的。
1: 嗯，
0: 因为这一部分其实整个今年一年，从去年我记得跟您也在节目里说过了，就是从汇金证金他们卖出之前的旧市的股票，
1: 嗯，
0: 那么这一波出清之后，那么交还给市场，那么市场需要有一个确认。这个市场到底是不是能撑得住，对吧？不能说什么救市永远靠救市，就是小朋友永远要长大的。我们的市场走了30多年了，对吧？你不能永远靠上面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1: 嗯，
0: 要靠自己，就是打铁还要自身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坚信我的观点，就是我不去看空的。在这个位置，就是哪怕昨天大跌，我昨天还去买，
1: 嗯，
0: 对吧？买了之后，我就是选。那个 Q4 的一个赛道里面选什么板块，对吧？
1: 四季度里面啊，这个待会儿说。对你继续，嗯。
0: 然后嘛，选完之后谁跌了多了，那我去救死扶伤一下，扶一把，对吧？
1: 我能感觉到你是，就至少我目前看你是不会想着离开股市的，对吧？
0: 不会啊，不会，因为股市给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收益，然后投资收益包括一个长期回报，我觉得是很可观的，
1: 嗯，
0: 对吧？然后整体来说的话，那市场就是一个高买和低卖嘛，对吧？高低切嘛，那你高涨了多了，它我一直说有一个市场上有一个市值的一个瓶颈，不一定你看到10000亿也好，5000亿的上市公司也好，那你就觉得它值这个钱嘛？到了这个位置，那你以前在它200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
1: 嗯，
0: 你为什么非要到5000亿的时候去买？
1: 嗯，
0: 对吧？我上个星期我记得我提示风险，不要去次新股，不要去参加那个短线炒作。那么很多人上周去参加那个短线炒作，那个拉到80几块钱的那个东西，那已经脱离基本面了，对吧？那市值到了3-4千亿，那你告诉我一个这个东西能值3-4千亿吧？对吧？
1: 好，好，哎，那然后我问问你，这个四季度你下面打算做什么？或者？其实我前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我先，你觉得4500点的方向到时候会由谁来去？这我先问你吧。
0: 就是这个方向，就是因为科技这个属性，科技范围很大，不单单只有光模块 CPU， 那现在的那个合成生物那也是科技啊，对吧？那个疫苗生物也是科技啊，对吧？那如果说在高油价的前提下，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的油价，在那个北半球都是在冬天的情况下，包括什么厄尔尼诺也确认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油价还有那个场外因素的影响下，那油价它不下来，那还是维持在90到110左右的那个位置的，那是不是那个对于一些新的一些赛道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合成生物，对吧？包括一些除了碳基的东西以外，那么这类型的东西替代了，是不是会受到一个产品的一个溢价，那么会有一个更好的收益，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找，因为你不能老是看着对岸涨什么你涨什么，那对岸直接把你这个赛道卡死掉了，你这个东西不就地震了吗？
1: 你刚刚讲的我好像脑子里面隐约能够想到，但又不是很确定，是类似于跟就高油价之下的一些替代的原料，或者是这样的东西吗？
0: 哎，对对对，这些这是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想利用长假的时候，我也筛一遍。
1: 嗯，
0: 筛一遍之后，对于一个长期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策略，
1: 嗯，
0: 这么看，从现金流的一个角度，从一个货币属性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对岸去加息，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上市公司的一个认可度，因为我之前我跟您也说过的，10亿是门槛，对吧？那家里有10亿的现金的公司。对吧？包括我跟王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你公司在不管对岸加不加息的情况下，那你身上你有钱的情况下，你不会去问银行再借钱了。
1: 嗯，
0: 对不对？他的利息再高也好，那个压力再大也好，我自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你为什么要去担心那个我再去接

0: 借什么美债啊，我去借什么那个利率贷款啊，在收紧的货币情况下，你有钱，那你就是王道。因为有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可以投资更多的新的产业，可以去买技术，对吧？可以引进技术。那如果没钱的公司，它空拉自己的股价，它到了后来 A 杀、减持、套现，对吧？我们要多一点真诚，少一点套路，对吧？
1: 就其实归根到底，这个你刚刚讲的，还是我们去稍微仔细一点去读一下它的财务报表，对吧？这
0: 对的，
1: 当
0: 对
1: 然，
0: 的。
1: 这个财务报表里面，它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那个货币栏，对吧？我反正就很多人都教我，我一边听，感觉自己也多知道了一些。它那个货币也并不代表是放在自己保险柜里面的钱，它有可能
0: 对
1: 本
0: 的。
1: 来就买什么理财产品啊，甚至于可能是什么这个应收或者之类的，但是这个数目字。这个你要去关心的，对吧？以前
0: 对
1: 还
0: 的，
1: 说，这个
0: 就
1: 货
0: 是
1: 币，
0: 我不
1: 你
0: 是
1: 说，
0: 很喜欢，就是那些拿到钱之后去买理财的这种公
1: 那，
0: 司。就虽然他能问市场拿到钱，但市场的人会说，我这个钱我自己不会去买理财嘛，对吧？我投了你去买理财，那还不如我自己亲自下场来，对吧？所以就是要把钱用到实事的上面去。这些公司，我觉得未来它能走得远。
1: 就至少它的现金流是正的，或者是
0: 对的，
1: 它
0: 对
1: 的
0: 的，
1: 现金流是充裕的。因为
0: 对
1: 咱
0: 的。
1: 没有做过老板，但是能够想得出来，老板如果手上完全没有钱，我指着下面那个东西卖出去之后，比如说几天之内他能付给我钱，我才能去付我原料，那这个老板做的也很难的事情了，对
0: 对的，
1: 吧？
0: 那就是过年要吃泡饭了。
1: 对的，所以我们说处理三角债啊，这以前不是很多这些相关的段子都在讲这些相关事情。那么
0: 对的。
1: 企业到底有没有钱？你先去看资产负债表，这个是蛮重要的。以前还讲说它的资产负债表能不能这个 cover 掉它的短期负债或者之类，这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数据可以去支撑，可以去查询的，对吧？
0: 对的。
1: 对。哎，手上仓位怎么样？我问问你，
0: 仓位还是很高的，还是
1: 还是很高。
0: 持股过节。
1: 我看到有个小伙伴问了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是想问你，但我觉得那看你怎么答吧。他说：“你不是说到4500吗？如果上证到3500，你怎么办
0: 3500继续加呀，我手上的仓位我觉得没问题，我能睡得着，因为这个位置我敢买，是因为我笃定我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雷的，而且这个公司跟924比起来的话，这个公司在比924还能赚钱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不买呢？
1: 何况。指数到了3500，也未必代表买的这只股票也到了3500呀，
0: 对
1: 对吧？
0: 的，因为什么呢？你指数到了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指数，其实在很早之前，在924之后，这个指数是失真状态。就是我认为的失真状态，就是说，如果说大家一个游泳池，我记得我一直比较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 A 股是个大的游泳池，那进来一个，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机器人进来4000亿，把这一块地方占掉了，那么别的公司它要在这个游泳池里面立足，那它必须自己要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壮的，对吧？那如果它不强壮的话，它肯定会被挤出游泳池，对吧？那我们现在一直说 A 股市场里面的股票多，那就是说游泳池里面有6000多个人，那怎么样把6000多个人减到5000个人？那么就是看谁能在这个市场上立足，它的产品要有拳头产品要过硬，将来它才能在这个游泳池里面占更大的地方。
1: 你这样讲，其实一个前提也是，市场到底是。就怎么说，就零和的或者是什么，对吧？这也有一层意义在里面
0: 对，游泳池以后肯定会减人的，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永远这么多人。游泳池不扩大的情况下，人怎么再这么多的话，大家都游不开的。
1: 好，这几句我都留下了，
0: 哎，
1: 谢谢蔡
0: 好
1: 先
0: 的，鲍
1: 生
0: 老
1: 的电
0: 师。
1: 话，哎，谢谢你，哎，再见再
0: 哎，
1: 见，
0: 鲍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5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 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的无量涨停，如果早盘拉涨停了啊，但成交量小到可怜，量比啊在 0.5 以下，这种没换手没人接的涨停啊，很容易一砸就开，而且第二天啊多半会低开，要小心。第三，高位放天量的个股啊，如果连续

0: 其实确实都是别人家的事，但是明显我们跌的就比别人更慌，就是更容易跟跌，不容易跟涨。人家甩着甩着，好像有的时候还创了新高，但是我们这边渐渐就新低就出来了，啊，所以我认为未来行情啊，虽然就是比如说节后，或者说未来这一段时间，不排除再跌破3800下去，就大盘，按照现在这种属性，但是3800到3700之间，那我仍然是相信的是，因为之前都有是有这种无形的手，有一个无形的手去做承接的。啊，不管是大家自发的也好，还是市场的一些行为也好，还是有确实有一些ETF 的涌入也好，是一定会有的。那不是说会承接就会涨，那这种承接实际上是在这个区间内去逐渐改变和提升大家信心的一种方式。啊，之前我们有看到，那我相信再回到3700和3800之间，我想仍然是这样。但是会不会涨，确实取决于一次一次承接之后。大家信心慢慢的改变，它改变了最终目的。大家有了信心以后，实际上上涨还是要靠市场里面参与主体的一个信心的合力，这个合力大了，才会跟外盘逐步脱敏。当然，虽然现在还没有，啊，现在这就是一个观点。我就认为，如果下到3800之下，一定还是会有承接的，但这个承接反复承接来积聚信心，最后才有可能走出来。这个是观察的一个结果。
1: 张先生，
0: 那。
1: 不好意思，稍微等一等，我广告之
0: 好
1: 后
0: 的，
1: 马上再把你接回来，好吧？
0: 好
1: 你的
0: 的，
1: 电话
0: 没问
1: 先别
0: 题。
1: 挂，你的电话先别挂，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下班才来。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来继续把张先生的电话给接回来。张先生，你刚刚沪深三百的，就你一共要说三件事嘛？沪深三百指数，你对它的咱这么讲叫偏爱吧，好不？或者说，就是或者作为自己的交易标的的理由，我刚才都听完了，我去求证了一下，也的确是沪深三百的。权重占比现在最大的是电子，18.75%，这是万德 Alice 给到我的数据。第二位是银行，11.49%，第三位非银金融8.74%，通信第四位8.54%，第五位电力设备或者什么7.4%。所以照这样讲，真的含科量的比例还是蛮大的一件事情，对吧？
0: 对，
1: 那么
0: 他那个标的的那几只，纪连海啊、易中天都在里面，还有宁德时代，就如果。广义的加进去，真的超过30%了，
1: 而且
0: 它该的积分是10几，
1: 对，而且我们还都知道，有一只特别大的股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入任何指数，到时候计进去权重怎么样，对吧？对于科创50，对于沪深300，对于上证50，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我们也在等着看。那么问题在于，你这样表达了以后，你要告诉我的是，你现在仍然还在用300指数，是不是？
0: 是的。我现在仍然用300，就是目前还没想去改，因为相对我数据，刚才也前面也说了，因为数据基础也都是沪深300，那我仍然去做，但是我给自己提了个醒，就是它其实跟科技深度绑定了，如果科技不涨，它就很难涨，那我的策略就要相应的一些调整，这是给我的一个提示，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目的，
1: 也包括说市场当中目前好像很少有鲜有。纯老登指数还能够用来做其他的一些这个交易的，这样的指数还真的是蛮少的，对不对？或者说，
0: 对对，
1: 好
0: ，IH 也可以，
1: 对也对也对。好，那你刚刚说的第二条关于， 不对，你其实刚刚已经要快要说到第三了，还是第二？就是长假的这个因素。
0: 基本第二说完了。
1: 嗯，
0: 就是我既然基于这个

0: 观点，
1: 嗯，
0: 就是我不愿意，我认为我不愿意再放弃这个3700点到3800的这个防御的区间，但是仍然面临的长假那么多不确定性，虽然我一直觉得跟我们其实关系不大，但是影响这么大，那我要做好相应的防守，那我迫不得已在长假期间，那我应该要选用的是双买策略了，因为长假非常长，还不能确定地缘政治那边会不会也会产生一些问题，还有是二次加息的问题，还有就是美债收益率再次飙升的问题，这都有可能，就是理论上影响其实不大，但是我们的反应很大，那我要做出这样一个反应，因为常常节假日过后这个反应会有一种超预期的一个反应，那我去做个双买吧，这个是我现在一个策略这个应对，那当然双买其实现在目前成本也蛮高的，那我就是沪深300我就选择在4300点这个价值做个双买，就既买也卖，就是既认购的买方也有认沽的买方，那大概的成本大概是120个点，那就是我们长假回来再看一下这个它相应的波动会不会在120个点，我选择4300的理由是因为它在买在认沽上实际上投入的是80个点，在认购上投入是80个点，在认沽上大概是40个点，那其实还是偏向多头做了空头的保护，如果从德尔塔来看还是略略的有一点，大概0.1-0.2左右的一个德尔塔，就像偏向多头，就是但是它反手属性也相对比较强，那如果整个市场在节假日没有任何波动的话，那它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对，如果它不升波，对吧？说白了就是对，
0: 对，都预期，我预期长假一般都会升波，都有这个过程，至少它就是会短期内那个一个波马上升出来后，然后会降掉，快速降，那这个就要取决于在开盘之后紧急的把这个如果有产生收益或者没产生收益，就要一定要把这个双买的头寸要及时做一个处理，否则时间价值的损耗也很快，
1: 没错。哎，但是你刚刚提的，你前面说，第一个是讲沪深三百，第二其实是讲未来。你这个未来指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就是长假里的这一段，有没有更
0: 对？就是长假加上一个月，对，至少一个月之后。就是目前看，从图形上看，确实，因为沪深三百现在破了前期的一个低点了，确实是一个很弱的形态，而且有了两个缺口，出现两个缺口，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形态，但是。这个形态我认为在市场的在大盘的3700到3800之间有承接，但是这个承接能不能让它止稳重新起来，或者甚至说远一点吧，就是我原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回调必新高，可能这个要略微做修改了，一定要回调，一定要稳固，把信心积累起来，脱敏后才有可能走出新高，如果不脱敏，跟外盘不能脱敏的话，就很难走出来，在3700到3800这边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箱体，一定需要我们跟外盘脱敏，因为外盘现在还有挺多事件的，这是观点。
1: 我脑子里面想到的是什么，张先生，我也只说就是以前，我当然我日常其实期权交易的做的也很少，但我总觉得好像我至少站在门缝外面一点点，我能看到门里面的某些东西，我就觉得说做期权一方面你在设置一些策略的时候，你要想到很多的风险敞口或者之类，但另外还有一条蛮重要的，就是其实你对于指数要有一定的提前的判断
0: 预判，对，是的，
1: 对。那么我们你看上一个小时有一位听众来电话，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权益类的这一波的周期这两年我做完了，我接下来就可以不做权益类的相关的一些收益情况。那么我这个话的理解也可以说只是没有牛市，它倒也未必指数会下跌，对吧？后面就只是一个震荡或者怎么样子的。但
0: 它只有收息资产。
1: 对。那么我就是说，对于期权而言的话，你心目当中会想好说，我后面到底是新高还是不新高？但如果我只是震荡，或者是我下跌，就这些不同的方向的风险，这对于我的提前预判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你说的太好了，我现在的策略就是对应长假的双买策略，在长假结束之后，双买策略一定会尽快结束头寸，改为单卖认沽或者说双卖都有可能， 但是一定以卖方为主，因为既然是

0: 震荡，那它有可能就是以赚取时间价值为主。
1: 就这是赚取的是非方向性收益，对吧？就是这个东西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但现在不是，现在我认为寒假会有可能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1: 嗯，
0: 如果现在持有双卖，风险非常大。
1: 嗯嗯，
0: 就是你没有处置的时间，你比如一天一天交易的话，实际上你是有个处置时间的。
1: 嗯，
0: 因为你也知道外盘可能不会一定到多大，
1: 嗯，
0: 还有一定的处置时间。
1: 嗯，
0: 但是连续积累几天以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1: 嗯嗯，就可能，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一定做双卖。
1: 对，
0: 现在就是虽然它的成本也比较高，
1: 听懂，
0: 但是我愿意这七天这长假期间做个双买，浪费掉这里的时间价值去抵抗我的风险，然后我相应的时间价值我靠以后一个阶段我再用我的策略慢慢再给它弥补回来。
1: 哦，
0: 不管现在的长假赚钱不赚钱，
1: 明白，明白，
0: 这只是我防范风险的手段。
1: 嗯嗯嗯，就说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两个星期之前讲过的那句话，就一定会升波，但至于到底是往上升还往下升，不知道这八天里面是什么样子，对吧？
0: 对，是，对，方向不知道。嗯，
1: 好，好，好的，谢谢，谢谢张先生从福州来电话，我们先聊这些啊，谢谢你，谢谢你，哎，参加个快乐，再见，再见。
0: 嗯，节日快乐。
2: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我在录音棚继续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他要讲的是终生难忘的那只股。
3: 我这边可以说一下，我在2015年股灾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只股票，是我可能这一辈子都记得很清楚的，当时就是交运股份。当时为什么买它呢？当时因为它是上海迪士尼的概念股，我当时就是重仓这只股票嘛。当时它正好是在2015年5月26号这天停牌了，是重大资产重组嘛。当时我晚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当时是重仓这只股票，而且当时处在牛市嘛。如果它在牛市里复牌的话，大概率事件是直接的开盘是涨停的。然后的话到6月12号的时候大盘已经见顶了，我这个股票就一直停牌。什么时候复牌的吗？是在7月7号。当时7月7号是什么日子呢？当时正是千股跌停的时候，当时很恐怖的，基本上就是你开盘的话很多股票直接开盘是跌停的，你直接卖是卖不掉的。当时说实话，我7月7号开盘之后，我那个股票不出意外，直接是一字板跌停。我那个时候仓位很重的，那个时候是有几万股。我说实话，心情是很压抑的，晚上睡觉可能都不大睡得好。就是它的市值啊，一天就是下去大几万，一天就几万，一天下来要7-8万块钱下去。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因为它直接是牛市当中停牌的，然后一直停牌，然后复牌的时候就是股灾最惨的时候，最恐怖的时候。我现在回忆这段经历的话，我感觉自己有幸和不幸。为什么是幸运的呢？因为我这个股票复牌的时间点呢很好，它是正好是国家救市前夜。当时我复牌的时候是2015年7月7号，国家当时救市的时候是7月9号，我等于说是吃了3个跌停板。当时我记得7月9号那一天我股票是怎么打开的，千股涨停，基本上所有的股票都涨了，没有绿盘。我那个股票一直封了个跌停板，封得死死的，一直到下午1:10的左右有大单直接把它扫起来的。当时当天就是半天的成交量是差不多是28个亿。我想如果不是赶在国家救市，他如果提前复牌一个星期的话，我这个股票估计要跌得很惨了。因为当时你想卖卖不出嘛，直接是一字板直接跌停。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哎，那这样很明显，就这段录音应该是在2020年2月3号之前录制的，对吧？否则2月3号、2月4号的行情，各位去看一下上证指数也能够明白。02162780977，继续。

0: 续往下听啊，一号线金先生的电话来了，下午好。
1: 包老师好。
0: 哎，下午好。
1: 这几天无非那个热点在那个地产吧。
0: 哦，是吧？哦，
1: 对啊。
0: 我也没
1: 但
0: 看。
1: 是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0: 嗯。
1: 这个股票如果这一系列在涨的前提下，他们不是有债券嘛？
0: 嗯。
1: 那么去看一下债券吧，对吧？我看了一下它的149打头的，因为我一直在跟踪它的149打头的那几个债券了，量嘛很少的，大概也就是83万啊、218万、322万左右，然后剩余的几个债呢，根本没有任何成交的那个数字的，也就是说明呢，这是一个炒，
0: 怎么了？说明什
1: 就
0: 么？
1: 是一个
0: 信号不稳。
1: 炒作的一个行情。
0: 啊，肯定啊。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的呢，无非是因为马上要季报，甚至要年报，要预就预警了。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我估计的就是说年报肯定是铁定是亏的，对吧？如果这个到时候就是那个价格撑不下来，就是直接可能就面值了。与其这样，他不如现在就拉一拉，到时候季报出了很难看，年报出了很难看呢，有一个下行的一个空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无非现在是小众说他的第一大股东要入驻这个里面嘛，但是即便第一大股东入驻，那置换，那你几千亿的债务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扔给另一个做地铁的了，他也不可能去扛这个地铁的东西啊，这几千亿的债，对吧？第四点呢，就是无非现在很多就是小众说金九银十了，什么今天我甚至看见有部分的那种，那个小众上还什么放下行李去奔着买房，现在已经2026年了，这个如果放到10年之前嘛，还可以骗骗人，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个地产，反正是这一波行情，大家当心一点，因为无非是一个热点转换嘛。前阵子一个粮食嘛，粮食现在已经两个跌停了嘛，这几天无非拉到那个，地产上进行一个磨练嘛，对吧？
0: 其实
1: 反正
0: 这两，
1: 走，
0: 你说，
1: 在之前还有一个那个某中介嘛，他就无非替换一个某中介，就在这个互相两个地产在搅来搅去吧。我是这样观点看这个地产的。
0: 所以绕开，对吧？说白了就
1: 老，
0: 是最近一段时间没什么别的生意嘛，是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这个如果。
1: 说穿了，鲍老师不要不开心啊，因为鲍老师一直说地产跟地产服务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对吧？
0: 地产开发和地产服务是两个不同的。
1: 啊，对，但是地产服务的这个行业，往往是地产开发的一个子公司，因为它要前几年的，就是说不是大量付出，就是成本去做的东西。往往地产开发商的前几年露头都给地产服务商去做的，然后他吃了几年肉以后，就把这个市场就放盘放给后面的人去接盘。
0: 不是你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在什么点？就是
1: 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就这个观点。
0: 不是不，那人家作为具体的一家公司，那他有自己的财报啊，他有自己的现金流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地产服务商往往是就是为地产开发商服务的。为什么地产开发
0: 对吧？
1: 商给地产服务做呢？因为它往往是前几年的利润都是产生前几年的。
0: 这不是一件事情吧？地产服务的很多公司，
1: 反正这个股市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
0: 好，那对，那大家探讨，你对，
1: 吧。
0: 继续，还有什么？
1: 反正就是过年，哦，不是过年之前的，那个国庆之前
0: 就
1: 嘛。
0: 堪比过年这个假期啊，这个
1: 对，
0: 长。
1: 反正就是不是涨，就是过好这个国庆之后，不是大涨就是大跌嘛。反正就是仓位嘛，基本上，如果是你想博弈钱，我认为六成到
0: 你，
1: 7成仓位
0: 不
1: 应该是
0: 不
1: 说。
0: 不不不不是，你，那我这样问吧，你打算吃多少？
1: 7成。
0: 70%，是些什么呢？愿意说说吗？
1: 无非是那个博那个，我仍旧是那个，搓那个烟丝这个行业，

0: 对吧？然后剩下的那个节水概念，因为粮食呢已经炒了那么多了，对吧？然后口腔、外骨骼，啊，剩下嘛就是有机会再去看看别的行业。
1: 哎，金嫂，我直接问你啊，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有好几个听众打电话，包括蛮长一段时间，一两个星期了，说对于亚林策略这个地方要不要有一些这个防守的品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0: 股市真的很难莫测的，因为你即便亚林策略保不齐然就是一个就是黑天鹅或者一个白天鹅事情。
1: 你看，小象，你发现没有？就是我在跟你讨论方法，你不是要跟我去 battle 这个方法怎么？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用想，是吧？
0: 不用想，
1: 是吧？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也互相认识，从30岁到50岁了，对吧？就
0: 那个椅子现在越来越重了，是吧？
1: 不，我刚刚想表达的点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是说，就我们如果讨论事情这个方法，你觉得这个方法对或者不对或者之类的，但你直接回归我的这句话就是这个不用想。
0: 方法是这样的，大家都成年了嘛，方法随着时间、随着地点、随着人的心情都会有改变的。打个比方，鲍老师，你今天很开心的，然后哎，这个股票看得很顺眼的，对吧？或者你早上看了一个很顺眼的东西，怕心情很好，这个东西很运气很也有一定讲究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好，
0: 对吧？这个东西啊，
1: 好的，
0: 祝大家
1: 叫
0: 国庆长假愉快，
1: 长假愉快，长假愉快。谢谢金先生，谢谢，
0: 再见。
1: 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到节目当中啊，徐先生好。
2: 哎，你好，鲍老。
1: 今天收盘，这个大家都觉得，这反正我也已经说了一两个星期了，快进的行情，是这样吧？
2: 我觉得可能，前面我也听说这个，因为节假日的关系嘛，大家对于整个市场就是观望情绪的比较浓重，对吧？还有很多人可能现在已经在旅途当中了，所以在这个市场的关注度其实在慢慢的一个这个缩小的。但是在这种缩小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这个止跌的这样一个信号。这在盘面里面，我关注一点就是3800点这个位置啊，从去年到今年到目前一直都没有被有效的破掉，这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是吧？3800点成交量已经缩到1.4万亿吧，是吧？已经是今年的最低点了，依旧还是不能被往下去打穿，并且能够收出止跌的这样一个阳线。那么说明这里这个底部的信号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第四季度，马上就进入到第四季度了，那我还是依旧还是看好10、11这两个月的。那么从今其实很大多数人来说，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其实都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赚钱的效应。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市场为什么会越来越这个平淡，或者越来越这个没有信心，或者在最近在昨天这一天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度这个杀跌，其实是一种信心到极致以后所做出的一些不理智的一个反应。我觉得昨天杀跌的人真的再拿两天啊，你再拿两天，然后到10月份以后如果再涨起来你再考虑买，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昨天这一跌的话真的有可能是在地板上割肉割掉了，因为往年来看的话，每到10月份基本上都有一波不错的行情。当然今年10月份那么说完全复制前几年10月份的这种行情，但是今年10月份还是有很多的一个亮点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因为整个第四季度可能还有一次甚至两次的这样一个加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引发更多的一些机构资金呢去拥抱一些相对确定相对比较强的，比如说红利的方向。这个是我一直在说的，从7月份说到现在。那么你如果说你现在打开这个银行板块的指数，现在不得不承认银行板块目前这个走势是当下最好的一个走势了，就没有第二个可以去跟银行指数去比，说比它更强的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到了第三季度，到了这个10月份就是三季报。那么三季报这里面呢，我们如果说又开始以业绩为王位来说话呢，大家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电力啊，像电网设备、电源设备、风电设备等等这些电力的这些方向，确实最近如果大家。

0: 月份这些板块指数啊，你就会发现其实成交量是在慢慢慢慢开始在增强的，那说明很多的机构资金已经在为三季报的行情电力的一些方向已经开始在布局了。所以不要因为这个目前整个市场啊在低迷或者成交量这个位，成交萎缩在我们 A 股市场里它是一个特点，我觉得它是一个特点，就每到节假前都是这个样子，但节假过回来以后都会有这样一波这样的行情。所以现在如果说目前这个市场已经是成交量低到很低的位置，也不能跌下去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反过来去考虑一下了。既然已经跌不下去，那再往下，那机构资金可能亏得比我们还要多，对吧？我们散户还可以闭着眼睛割肉就走人，那机构资金肯定是走不掉嘛。这么低的一个成交量，它不可能走掉。那么会不会持续过完来以后，它为了自己的这个市值啊，会做一个保护的一个动作，甚至会去炒炒业绩的话，那我觉得整个大盘指数依旧还是会有一个上升的空间。但是从今年的第四季度三个月上来看，我其实更看好的就是以业绩为主的红利的方向跟电力方向这两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到第四季度我们都慢慢开始进入到秋冬季了，对吧？那么这个医药的方向可能也会作为后面一个题材的一个方向。
1: OK，
0: 那其他的方向我觉得就一般了。
1: 好的啊，谢谢民众证券的徐世荣先生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
0: 谢谢，
1: 哎，再见再见。也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开始呢，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上进行一个突破啊，想去把这个八月份这个震荡区间的一个高点进行打破呢，成交量也不是那么的配合，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形成一个上有顶下有底的这样格局。然后经过昨天的那一轮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就觉得。

0: 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去年二五年以来，对于整个从中国到北美的出口过程当中啊，有一些这个下降比例是比较大的一些行业，我们去做了一个分析。 然后我们看到呢，在这些比较大的行业里面呢，我们首先有个大的逻辑，我们觉得就可能事件驱动会导致了这些行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转，或者说是这个可能要过去这个一些旧市的市场可能要重新给拿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顺着这一些呢去进行一个挖掘，我们觉得分三个层次可以去找到一些可能比较好的一些方向。
1: 第一个方向呢，我觉得是在于基本面可能不错，然后标的呢也比较容易去选择的方向。但这个方向呢，主要的代表有什么？光伏还有像那个这个电池这样的行业。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的电池已经有所表现，但光伏其实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表现。但是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光伏尤其是光伏设备，在过去的这个几年时间里面，应该是处于基本面触底的一个状态。尤其到今年的这个半年报发了以后，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公司已经是处于这个最后一跌或者说轻装上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那么我觉得在这一块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个密集的关注，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跟前面所说的跟一些风格相叠加，就比如说像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里面有一些微盘股里面它的一些这个走的比较好的啊，它的基本面也是比较靠谱的，那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去挖掘的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呢是来自于可能整个这个
0: 股比较好选，但是基本面呢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瓷实，就是不一定会这个反转的这些方向。那这个里面呢主要是以一些这个金属为代表，就比如说像钢铁啊还有像铝啊等等， 在18年到25年的过程当中也是出现了这个 对北美的出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那未来呢是否在这个方向有一个这个逆转的过程，可能是有待这个去观察的。那好处是在于其实这个两个行业呢现在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一个可以看作是困境反转啊，另一个可以看作是这个资源品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啊，其他的一个基本面也都是比较清晰，然后呢选股呢也是比较容易，那基本上大家都能想得出来啊，说到这两个行业该有哪些股票，可能哪怕是研究不深入的一些投资者都可以 去报出两个比较知名的来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选股比较方便的。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来自于可能基本面反转是比较确定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这个觉得是比较利好的这个行业，但是呢在选股上面来说，哎可能需要去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功夫，没有那么快可以一下子就能说得出来，哎有哪些公司是在这里面是比较值得投资的。那主要的代表呢是什么呢？是来自于像这个小商品 家具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的这个可能附加值比要低的这些产品呢，在18年到25年的过程当中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啊。但是呢未来呢有可能像北美的出口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利好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的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所说的选股啊，我们到底怎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股票啊，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在这块有一些研究或者说是本身就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那可能在这个方向就会比较占优。那顺着这几条思路呢，我觉得
1: 近期的一个投资的方向，然后那个大体的一个操作思路和仓位控制呢，基本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认知。好的，主持人。
2: 嗯，好。那么眼下大家都关注成交量的这样一个萎缩，就接下来这样一个成交还会有继续的这样的萎缩的状态吗？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根据过往的一个经验来看啊， 基本上在长假前的就是第二个交易日是最这个交投最不活跃，然后最容易去让人家这个有这种萎缩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很大的一个逻辑是在于什么呢？第一，今天卖出的股票如果你再买了，你迎着转账就转不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是在今天卖出以后就做了一个离场。那这部分资金呢明天他大概率也是不会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的，那这是第一个一部分资金。那第二部分资金呢，那就另一个话题了，就来自于很多投资者在这个地方他是希望去得到一个稳稳的幸福， 在今天去做了一个回购的动作。那如果今天做1700回购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计算方式啊，是把这个整个长假期间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利息通通是给算在这个计息周期里面啊，所以它的整个性价比会来的非常高。但这部分投资者当你做了回购以后，你明天是没有办法做盈利转账的，而这部分钱呢明天是处于一个可用的状态，而这部分可用的资金呢可能就会有一个激活的情况啊。有些投资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管不住自己的手啊，或者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他可能就会去买一些可能跌的比较 多的，或者说它就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标的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而在最后一天的交易交投呢会比倒数第二天来的更活跃。那我们分析下来大体的原因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节前来看，那么基本上这个今天可能是一个比较不活跃的一个低点，那明天呢可能会有所恢复，但大面上来讲的话，整个节前呢要指望快速的有这个成交量的一个修复还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当这个结构完了以后，那我们觉得相较于现在的一个低点来说，除非出现一些在节

0: 价值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比较事件性的突发的一些事件，把整个的大家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判断，哎，给重新做了个定义。就假如说出了一些什么黑天鹅啊等等，大家觉得要不要再观望观望？除非出现这种事情，不然的话，那个节后呢，大概率也是会做一个这个成交量的恢复，交投活跃度的一个恢复。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再重新回到我们之前刚开始所说的这个关注它的一个成交量，哎，能否有一个持续放大，然后去冲击前期高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最近的政策这段啊，就是因为三季报啊，包括这个我就是十月过完长假回来之后，就开始就关注三季报预增啊，包括一些这种扭转扭亏为盈啊，业绩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么最近这两天，大家看到有些公司就发布了回购的情况啊，大额回购啊，一些这种你觉得三季报这次的热情程度，资金的一些由于这最近这样一个下跌啊，这种程度是不是会减弱？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会，因为从过去的这些经验来看啊，这个围绕着这个定期报告去进行一个炒作，应该是每年这个季节性一定会去做的事情，无论是这个季度报、半年报、年报，其实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大面上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去关注在整个三季度里面，有哪些是比较容易去需要去验证的啊。那这里面呢，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 AI 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验证。那就怕什么呢？就怕有些这个行业也好，个股也好，它的预期被打得太高了以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反验证的一个这个可能性，那这里是需要去警惕的。另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所说的，像有一些公司啊，或者是有些行业，它是处于触底的阶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资本市场对它的关注度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万一在这个季报的过程当中，哎，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转的话，反而在它一个关注度不够的情况下，边际上对它的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它弹性啊反而会比较足。那在这一块呢，我觉得是投资者需要去重点下功夫去进行一个挖掘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两个方向一正一反去进行把握呢，可能会比较清晰一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泰证券的邓天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发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过去几节课啊，我们讲的都是开盘30分钟后买点的选择。今天啊，我们就讲一下开盘后经常出现的5大危险信号。第一，冲高回落的假突破。如果早盘啊出现突破，没涨几分钟就开始回落，并跌破均价线，反弹几次啊也没有站上均价线，这是典型的啊骗你去接盘，要小心。第二，没人买的无量涨停。如果早盘拉涨停了啊，但成交量小得可怜，量比啊在0.5以下，这种没换手没人接的涨停啊，很容易一砸就开，而且第二天啊多半会低开，要小心。第三，高位放天量的个股啊，如果连续上涨好几天的股票啊，今天开盘半小时放出巨量，成交量超过昨日30%以上，股价却不怎么上涨，这是主力出货的典型特征，要特别小心。第四，没有同行配合的孤勇股。如果一只股票啊今天涨得不错，但同板块其他股全部躺平，这样的个股啊多半是消息刺激的一日游，没有板块的撑腰啊，明天很容易被买，要小心。第五，龙头炸板后的跟风股。 A 股有句老话啊，叫龙头不死行情不止，就是指啊板块里的龙头在，行情在。如果个股所在板块里的龙头啊涨停板都被砸开了，那你手里的跟风票要小心了，因为龙头啊是队伍里的旗帜，旗帜倒了啊跟风票跌得最快，所以啊不要侥幸。

0: 以上几个信号你记住了吗？再次提醒投资者啊，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啊！记住，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外汇市场的情况啊！一起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何文婷，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先分析一下美债收益率上行，美元指数能否继续突破？
4: 好的，主持人。美元汇率方面，受美债收益率大幅走高带动，昨日的美元指数呢一度是冲高至101.3，维持高位的这个震荡。亚特兰联储呢的模型显示，美国三季度的 GDP 的年化预测值呢将达5%，那如果兑现的话，这将是2021年四季度以来最高的一个季度增速，印证了美联储此前判断的经济再加速的态势。那强劲的经济数据叠加美联储的鹰派的表态，是美联储利率快速上行的一个核心因素。截至美东时间9月28日收盘，自9月16日的美联储利率决议以来，10年期、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别上行21 BP 和18 BP， 直接推升这个美元指数的上行。那后续呢，会重点关注这个本周的就业数据以及6月 PCE 的通胀指标。如果经济通胀数据持续强于预期，叠加美联储官员继续释放这个鹰派言论，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有望突破101.5。反之，如果说偏鸽派中性官员的表态趋于温和，那么美元指数则不排除回吐近期的部分涨幅。主持人，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人民币，国内的稳增长政策陆续出台，人民币汇率会怎么样走呢？
4: 人民币汇率方面，昨日 USD CNH 震荡回落，结束了之前4个交易日的连续上涨，日内整体交投于6.7263至6.7104。那今日的人民币中间价报价为6.7411，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调12个基点。那昨日国常会针对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明确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那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确立在年初确定的5.2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的基础上，或额外增发部分的地方政府债券，从而弥补地方财力缺口，推动经济增长。此外，会议还提出将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近期的会议多次强调逆周期调节，四季度货币政策工具仍有发力的可能性，以提振当前相对低迷的传统行业。那中美阶段性共识的达成呢，或使人民币汇率方面的观望情绪逐渐的消退。当前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加剧市场紧张情绪。同时，本周四开始，中国进入11长假，那节假日期间市场波动或带动离岸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上升。本周的汇率或将在6.69至6.74区间波动。
3: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的点评，再见。
4: 好，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6: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交。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直通公司啊，关于汽车板块。最近汽车板块很多消息啊，非常的这个纷繁复杂。一方面呢，关于汽车这方面，就是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说是汽车的这个出口啊，出口逆势上扬啊，也算是出海超预期的一种表现。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汽车股当中又有相当多的部分啊，这个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超跌反弹。那对于我们现代汽车的保有量来说，就全球的汽车保有量来说，预计2035年会超过10亿辆，年均的复合增长率是8.3%。那对于国内的一些新能源汽车来说，还有没有一个增长点和这个空间？进入到海外市场，这种中国品牌的这种这个整体的出货量还能不能维持高速呢？我们来连线嘉宾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国金证券的邱瑜，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邱瑜你好。
2: 你好。
0: 就说是中国品牌出口到欧洲啊，说是前五个月啊，这个连续的走高刷记录了，说每个月的增长的幅度，市场份额都是这个已经到达了11.7%了。怎么看这个现象？
2: 好的，其实我们认为啊，就是从汽车行业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鲜明的，就是内冷外热的一个整体的裂口。因为如果说从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个换挡降速的一个阵痛期。就比如说我们从数据来看，2026年的一个前八个月整体的一些汽车销量呢是下降了超过了20%以上啊，包括像燃油的车它的降幅更是比较高一点，燃油车的话降幅是超过了30%。所以说行业整体在内需的一个市场来说的话，还是这个比较有压力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像这个汽车收入啊是同比增长了这个2.7%，但是里面的利润端也是汽车利润端，但是下降了20%，说明在当下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汽车的竞争压力，就国内的汽车厂商竞争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行业整体的这个利润率是在3.6%左右。是比较明显低于这个下游企业的一些平均的水平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主要也是有这个两个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两新政策的一个这个结构性的一些调整啊，就包括像补贴由定额转为这个售价比例，所以说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消费短期可能会带来一些扰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油价上行，包括像一些车企的这个新车的一些提价，其实也是进一步的抑制了一些终端的一些需求。但是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在最近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一些车型，部分的一些厂商，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降价促销，因为已经进入到了9月底10月初的一个情况。降价促销其实是在当下的一个主旋律。我们认为在这个9月底10月初的国庆长假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那可能汽车厂商或者说汽车的一些营销活动可能会比较多。所以说国内的一个市场简单来说的话，它其实是迈入到了一个存量甚至说是一个减量博弈的一个这个竞争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淘汰赛。那么从出口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确实是认为出口是远超预期的，而且我们也是倾向于如果投资者去关注整个汽车行业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汽车的出口的公司它相对于它的这个性价比或者说它的这个阿尔法其实是可以重点关注。因为我们认为在整个汽车投资的一个赛道里面投资者还是要去关注，就把过去的内需的贝塔要转向投向全球化的这个整体的一些阿尔法。从数据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前八个月我们汽车的出口是这个700多万辆，那么同比是增长了66%。要知道我们国内的销量同比是下降了21%，然后汽车出口的话同比暴增了66%，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其中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了这个1.2倍，成为了我们出口的一个核心的引擎。所以说我们也是预期到全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出口量是乐观预计可能会达到1100万辆到1200万辆。所以说这一块我们认为如果说在接下来的第四季度大家去关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话，那出口谁的出口能力比较强，那谁的这个出口产品力比较丰富，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可以去做一个重点关注。那从整个一个产业链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倾向于关注产业链的目前还是要进一步的细化去关注整个产业链。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去关注上游的话，上游其实我们还是倾向于它是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这个。

全球化的一些根系的延伸。就比如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像欧洲啊，包括像一些海外的一些市场。那如果你是单纯的整车出口，那其实是面临一些地缘的一些政治博弈啊，包括像一些关税的这个壁垒的一些严峻的一些挑战呢。就包括像我们看到这个欧洲，包括像德国啊这一些国家，那么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法案，可能或者相关的一些议员会有一些声音出来。那所以说，如果你是纯出口的话，那么我们倾向于可能你的持续性不一定会特别的强。我们还是倾向于，如果你关注汽车的上游，它的核心的博弈点已经转向了海外产能和供应链的整体的重构。就比如说这块，其实头部公司做的是比较好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比亚迪，它在泰国、在巴西、在这个匈牙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它有一些相关的工厂，而且有些工厂已经是。这个有些是已经投产了，有些是已经在推进。就比如说，还有像这个广汽，他们在这个海外东南亚也是设立了这个海外的一些自主电池的一个 pack 厂商啊，将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输入到海外。那这种其实就是从原来的这个中国制造全球销售到全球制造全球销售这个整体的转变。那么我们是倾向于，如果你从这样的一个转变来看的话，这是可以去规避一些贸易风险的。啊，所以说也是能够深度融入到当地的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是上游。那么从中游的一个市场来看的话，其实头部公司确实做的也是可能他们的出口可能做的也是更加好一点。就比如说像奇瑞、比亚迪和这个吉利三家车企啊，他们贡献了出口同比增速的90%左右，其实这个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吃掉一些剩下的一些份额。那么我们倾向于这种比较鲜明的一些这个梯度分化啊，强者恒强的逻辑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出口比较强的方向也是我们在第四季度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因为你出海毕竟是面临的，第一就是你的销量提升，第二就是你的售价可能也会有所提升啊。所以说，如果说整个出海的逻辑里面啊，我们认为你的盈利能力其实是和你的出口数量还是有一定的一些关联性的，包括你的一些这个产品结构。就包括像我们目前来看，我们以一个这个头部公司为例，它的一些境外收入，头部公司的境外收入其实已经是超过了这个50%。那么50%的这个境外收入里面是贡献了60%的这个整体的一些毛利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比亚迪的半年报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海不仅是贡献了你的营业收入，而且它的核心的支柱是在于利润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量。这是中游的一个汽车环节。然后下游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在于一些品牌啊，那下游的品牌其实包括像一些后续的一些产品，包括像一些后续的一些服务。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这块还是有一些挑战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出海的下半场啊，不是说你产品出海之后你就能够这个做的会比较好，并不是这样啊。之前可能是海外的一些售后网络服务还是有一些不健全的，那包括像一些本地化的一些运营服务可能还是一些这个明显的短板。那么往后面来看，我们认为是需要关注到头部的车企谁能够从原来的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体系挑战，那么谁就有望在这个下半年甚至说明年里面可能会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出海的一个汽车产业链是在目前整个汽车环节里面是要重点关注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关注汽车的头部厂商啊，他们的出海的一个出海的一个数量，不论是销量的一些数量还是说毛利率增长的一个数量。第二的话，就是和汽车厂商合作的

0: 来挖以太坊的。
1: 嗯。
0: 如果你了解以太坊的话，它2022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吧，不管那调整怎么样，它使得挖矿这件事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 CoreWeave 一下子就很尴尬，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囤了很多的英伟达的这些机房、这些数据中心，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结果呢，2022年底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ChatGPT 大爆发，GPU 呢一下子从这个矿机变成了 AI 的算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几大云厂商呢一下子就要购买非常多的 GPU 啊服务器，他们不太够用，就去问 CoreWeave 来租来买，一下子呢他就变成一个香饽饽。
1: 英伟达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资的 CoreWeave 嘛，是30亿美元换了大概7%的股份，而且给了他一个认证叫精英云服务商，
0: 对，
1: 也就是他可以拿到英伟达新一代的 GPU 的供货。
0: 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能拿货三个字已经在当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再加上优先两个字就简直了，对吧？
1: 其实，在2023年芯片严重短缺的时候，连微软这样的大企业都要排队等货呢。那 CoreWeave 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持续拿到 H100 这种很好的卡的。
0: 对。
1: 那这种扶持呢，就是直接让 CoreWeave 成为了 AI 时代新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云服务商。不仅如此，后来英伟达还跟 CoreWeave 签了一个63亿美元的云服务协议，承诺 CoreWeave 如果有算力卖不掉的话，我直接来买。
0: 对，就这一步就开始非常关键了。
1: 也就是说，我投钱给你。然后你可以买我的芯片建算力中心，如果你算力卖不掉，我还给你兜底买回来。
0: 就是这个情况。那英伟达对于 CoreWeave 的扶持呢，到了它2025年上市的时候是到了个顶峰啊。因为当时其实市场临上市的时候对这家公司是不太信任的，它这个上市是很遇冷的。这家公司的收入从2023年的2.39亿美元，飞升到2024年的19.2亿美元，就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资本开支比这个收入的增长更大，它借了好多好多钱都去建新的数据中心了，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呢，就它太依赖它一些单一的大客户了，所以呢，它上市的时候估值被大砍。这个时候呢，英伟达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呢，就是宣布以一个兜底的价格买它的股票，一下子稳住了它的这个上市。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促成了 OpenAI 和 CoreWeave 的一个大单，甚至呢，OpenAI 还买了 CoreWeave 的一些股份。
1: 英伟达牵线保媒，然后让自己两个客户手牵手了
0: 对，手牵手了，
1: 啊！
0: 就三个天线宝宝手牵手。如此呢，CoreWeave 顺利上市了。那也就在这个事情之后没多久呢，其实 Barry 就发出了对英伟达的一个做空的报告。
1: 其实这里就忍不住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也一定要扶持 CoreWeave 呢？
0: 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呢，就是英伟达的大客户啊。像微软、亚马逊、Google、什么 Oracle 这样这些云服务商，他们一直实际上在试图摆脱对于英伟达芯片的依赖，他们在研发自己的什么推理芯片啊、训练芯片等等的。比较成功的像 Google 的那 TPU，规模已经比较接近英伟达了，然后自己在用了。微软、亚马逊啊，包括 SpaceX 都在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对于英伟达来说呢，它就需要有一个纯血的英伟达的云服务平台来制衡一下自己的一些大客户。
1: 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偏市场竞争角度的一个决策。
0: 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除了股权投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二种英伟达借钱给客户的一个办法了，就是承诺购买和担保。我们刚才提到63亿美元的云服务的这个协议，CoreWeave 的这个云服务卖不出去的话，最后我会有这样一个规模的兜底，我来给你买回来。另外还有一个类似例子是，也是英伟达相当于扶持的一个云服务商，叫 Lambda Labs。英伟达一方面是投过它4.8亿美元的一个 D 轮的融资，这个量还没有 CoreWeave 那么大啊。但是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花15亿美元来租回了 Lambda 手里边的 GPU，然后自己再去做，因为英伟达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算力的租赁的平台的啊，他把它等于再重新租回来了。
1: 等于说就是投钱给了你，然后租你手里，其实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芯片。
0: 对，就这样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两类英伟达给下游的资金支持的方式，还有接下来第三类，其实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类，就是各种信用担保。现在美国大多数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先建一个特殊目的的实体，你相当于
1: SPV 啊。
0: SPV，专门为建一个数据中心搞一对壳，一个对公司，通过这个壳借了各个金融中心的钱来造数据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英伟达就会为一部分的项目提供信用担保。
1: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要不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0: 我们就举现在最重要一个例子，OpenAI 有一个超级大的 AI 工厂的项目，和软银能源就是 SB Energy 一起合作来做的。那么它下面呢有一个项目，一个园区叫 Potts Pike 一个园区，在俄亥俄州。

0: 这个项目呢，总的这个规划号称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 AI 的设施的建设啊，这些规模什么多少多少几瓦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在这个项目当中，英伟达付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他直接投资了15亿美元，就是他相当于是个工厂的小股东，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更大，就是这个工厂建了完了之后 OpenAI 要保租20年的。因为这个工厂的工厂主逻辑上来说属于是 SB Energy 的，属于软银能源的。
1: 但是 OpenAI 我去保证我租赁这个园区20年。
0: 对，有这个保障之后呢，英伟达再给他一个保障，就是说要提供1080亿美元的信用担保。这个项目比如说 OpenAI 从2029财年开始要付他租金了，对吧？如果他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付了，英伟达就要兜底，上限就是1085亿美元。然后这个兜底的池子呢，当然也会随着 OpenAI 实际付出的租金逐步逐步的减少。
1: 其实听上去就是英伟达确实比较像银行的一个概念。不过这个1085亿美元是不是确实太多了？
0: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英伟达在2026年8月26日刚刚发布的新一季的财报，它的这个季度收入啊又是创纪录了，创纪录多少呢？是962亿美元。
1: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信用的敞口比它单季的创纪录的收入还要多一些。
0: 对，就它对于再下一个季度的指引，就是跟这个数字基本上完全一样的。它一个季度的全收入用来担保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说明的是啊，就在财报上面，这笔钱是不会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担保嘛，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个披露，就是在最大风险敞口的披露里面，会出现在这个部分。我自己理解就是你潜在要付的钱，有可能要付出去的钱，
1: 说白了就是一个信贷额度嘛。就比如说这个钱 OpenAI 自己都出了，我其实一分钱也不用出，但 OpenAI 不出的话呢，我都出，
0: 你潜在有可能要出
1: 祸付。
0: 对，要祸付这样一笔钱。那么英伟达付出这两个部分，它相应获得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园区原则上就是一个纯血英伟达的 AI 工厂，
1: 又是纯血英伟达，
0: 它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英伟达用自己的钱来做担保，让自己的客户能去借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0: 他不是自己主动借钱，而是用担保的形式。
1: 那简单小结一下，英伟达对于他的客户主要是各个云服务商和大模型公司，目前主要有三种资金支持的方式。第一呢是股权投资，第二是回购的承诺，也主要是回购这个算力或者说显卡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投建数据中心的信用担保。这三项单列来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出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大家对英伟达这种商业模式会产生担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大家在担忧什么。
0: 第一个担忧呢，是一个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涉不涉及财务欺诈。当然啊，真的这么认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就是这种比较小众的说法。
1: 真的吗？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0: 但我们还是借此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回流交易。
1: 所谓的回流交易，就是你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附带了一个明确的约定，就是对方拿这笔钱是要来买你这个东西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财务欺诈，因为你本质上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东西，这不就是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吗？就是显得你这个市场需求很强劲的假象，蛊惑了我们这些投资者。
0: 对，这个东西在财报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你把这个钱借给别人，然后别人给你下了一个订单，对吗？下订单这一刻你就可以计算你已经有这个收入了。
1: 对，
0: 但你借出去这个钱其实不会马上体现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时间差吧，体现出你的收入好像增长得非常的快。在一个泡沫的时代或者一个非常火热的环境里面，大家对于收入增长是很看重的。那么听上去是不是英伟达扶持他的那些云服务商，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有点类似这个感觉呢？
1: 不是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边界啊很微妙，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怎么算有明确的约定说我投给你的钱你必须要用来买我的东西呢？这个约定怎么判断呢？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我们也查了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分析师啊，或者说是一些官方的说法，很模糊吧这个边界。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看一些已经被确认是财务欺诈的案例里面它有哪些要素。我们可以来倒看一下确定的案例里面，它第一就是它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卖方是有强制买方来买自己的东西的，有一些合同的证据，
1: 合同上比如说有排他性的条款，
0: 对，或者你公开说明了。
1: 嗯，
0: 这些东西也很微妙。比如说当年英伟达曾经说过我要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的，当然后面没有1000亿，是300亿啊。OpenAI 这边呢是有一个回应的，就是说确实这个部分钱大多数会回流到英伟达那边，因为有人这么问了，他这么回答了。那你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确认呢？其实也很难说，就都可以这么认为吧。
1: 行吧，
0: 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商品的采购是不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纯空赚，就是你卖方为了增加这个收入，强行的压给这个买方来接受你要卖这么多东西。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后面还会具体举例的。
1: 你前面说这两个标准，其实目前还是很难说英伟达这么一个方法是明确的欺诈。有两个核心点，一就是英伟达的服务器被买过去以后，确实也会收到货款，而且也真的投入了运营。
0: 买方也会把它租出去，确实会赚到钱的
1: 啊，
0: 对
1: 吧。第二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芯片确实是供不应求，也不存在所谓虚增收入的说法，就他卖给谁不是卖呢。
0: 对，就他最近的这个财报分析师会的时候， CFO 对于接下来收入的指引还非常的得意，对，他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增长多少多少多少，为什么没有增长更多呢，是因为我们的产能不够了。
1: 不过你前面说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人竟然不是多数，那其实更多人质疑是什么呢？
0: 接下来还有两层质疑，实际上相对比较多的，我们讲第二层。第二层质疑就是英伟达这种模式会不会增加自己的经营的或者是未来长期的这个财务上的风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做虚增收入这种欺诈的行为，但你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或者自己的信用来催生收入。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杠杆总是增加的，对吧？要么就是你借钱给别人了，那你的杠杆就增加了，对吧？
1: 对，
0: 要么就是你提供信用也是杠杆增加了。
1: 嗯，
0: 那英伟达呢对此的反驳呢还是基于它的业绩。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说我的客户回款很快，所以我真的在赚到现金，你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在2025年9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大空头原型人物 Barry 他不是做空了英伟达之后吗，英伟达是发给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应，逐条的来回应他这个做空，发给了各个分析师，里面专门提到这一点。核心论据呢就是自己的应收账款最新披露财报里面，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就是53天，甚至在下一个季度呢他这个数字还更短了，变成45天。
1: 单纯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确实财务情况还不错。
0: 对，但问题就是在最新刚刚公布的就8月26号那个季报里边，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天，并且在分析师会议里面 CFO 提到未来这个数字会继续增长的，因为英伟达允许有的客户他的账期延期到比如90天甚至更长。同时我们也看到英伟达的毛利率是开始下滑的，毛利下滑跟这个账期不一定完全相关啊。所以呢，即便这一季的营收利润都创了新高，数字非常的漂亮，但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对它的股价来说。
1: 嗯，确实可以理解投资者为什么对目前英伟达有不满，因为仅仅3-4年前英伟达的商业模式还是那种最爽的方式，货供不应求，客户追着把钱塞给我。
0: 是。
1: 那现在反过来我还要给客户担保，还允许客户晚点打钱，这个不对呀。就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理解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质疑他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质疑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我投资你的话，
1: 就是我投资的是最好的一个商业的运转的模式，
0: 嗯，
1: 现在你这个模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不看好
0: 你。
1: 你
0: 等于是在消耗这个模式来寻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我现在总归是有点不爽的。
1: 是，
0: 其实有点类似的，就像 Netflix 那个时候要去收购华纳探索，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质疑。后来不收购了，其实很多他的这个股东是很挺开心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时隔5年之后又重新去发了债，发债这个事情其实股东也是不喜欢的。
0: 对，你这么多的现金，对吧，你
1: 为什么还要发债。
0: 对，当然就现在所有的硅谷的大公司都在发债，这个我们之前讲 Google 也讲到过。 简而言之呢，就是英伟达采用了这种支援客户的商业模式之后呢，他自己的营收规模确实是不断的创新高了，但是他的杠杆变多了，风险变大了，他的商业模式的健康度是有所下降的。
1: 他其实质疑的是他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0: 对，第三层质疑呢跟此是相关的，但是它是更大范围的，就是英伟达你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其实你是在吹起整个 AI 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背后呢未必是真需求，那一旦泡沫破裂了就很糟糕。
1: 我感觉这个质疑就是无可辩驳，确实是这样吧。
0: 至于这个泡沫怎么说，我们暂且放一放，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的模式。吹泡沫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讲了英伟达的一些客户，他会拿了英伟达的融资建算力中心，对吗，然后去买卡，买完了这些卡，然后建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后呢，他还会拿到一些客户的租赁的订单。接下来这些客户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拿这些卡或者是拿这些合同的订单再去抵押融资，
1: 就是赚两份钱，
0: 获得更多的钱之后呢再去扩建新的数据中心，
1: 嗯，
0: 同时呢又采购更多的英伟达设备，
1: 嗯，
0: 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状态。
1: 对，
0: 其实 CoreWeave 就在这么搞，他经常就在这么搞了啊。他从2023年直接拿 GPU 和算力来做租赁来抵押了，来借钱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利率其实还蛮高的，有 15%-16%，
1: 毕竟不是一个常规资产，有点另类资产。
0: 在最近的话它已经降到 6% 左右了，说明投资者是有点认可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英伟达的芯片以及芯片背后这个算力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认为可以持续创造

0: 额价值的产品，或者说可以变成能够用来抵押的金融资产，这个认定很重要。
1: 是，这也是老黄最近对于我们开头讲到那个融资计划里边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但这个假设呢，就会被一些做空者或者挑战者来质疑。核心挑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定义里面有个重要的词叫做持续创造价值。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做折旧。数据中心它作为一个工厂，它是有折旧的年限的，一般来说什么10年、20年、15年，对吧？
0: 那这个是不是针对厂房的部分？
1: 对，相应的，你这里面的核心资产就是 GPU， 它的迭代速度大概是3-4年，
0: 嗯，
1: 它的折旧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快，就你理解吧，就是新车一直出，二手车就很便宜，
0: 对，
1: 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对，嗯，
1: 我们看到一些行业的估计啊，就是一些比较前沿的 GPU， 就是先进的一些型号，它3年内的转售的这个价值可能就减半，
0: 嗯。
1: 这个速度有可能因为随着你不断的技术提升还会有可能加速，说不定的。
0: 折旧本身不是太大问题，但问题就是你这些 GPU 是不是能在折旧跑完之前就把本回回来。
1: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的物理层面的这些芯片的使用寿命，
0: 嗯，
1: 或者说是这个商业价值和你会计上的折旧的计算方式之间的有个差距。
0: 对，
1: Burry 就提到这个点，他就认为现在云服务公司啊，对于 GPU 服务的这个折旧年限定得太宽泛了。CoreWeave 它是按照6年直线这样折旧来算的，他认为实际比这个要短，他觉得这个当中的差值整个行业有可能少算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折旧，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泡沫的一个证明。
0: 或者说现在会计准则有点没有跟上 AI 行业的发展吧。
1: 是是。第二个他们这些做空者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折旧啊什么，还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技术情况下，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的情况下，对吧？
0: 嗯。
1: 但万一以后有了新的技术，对于算力啊，对于 token 的需求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不就产生不了需求了吗？泡沫就会马上的破裂。那么英伟达由于是在其中背书的，甚至提供担保的，所以这个危机会迅速的传导到他自己身上。
0: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所谓更根本也更难回答之一。比如说中国发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很多 token 的模型以后，可以看到美国这里就是风声鹤唳。
1: 嗯。这也是为什么就你现在不太能认定说英伟达一定是一个财务欺诈或者说是虚增收入。
0: 嗯，而且这里的差别就是客户到底有没有实际需要，
1: 对，
0: 有没有实际产生这个需求的情况下你压不压货。
1: 对，第二个区别就是说朗讯当时的客户都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自己是从一级市场拿了钱之后冲这个热潮下把自己做大的，那这些公司它不论是现金流的储备还是借钱的成本还是盈利的状况啊，什么都很脆弱，肯定是不赚钱的。
0: 嗯，
1: 但是英伟达呢，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大客户，像微软啊、Google、亚马逊、Meta 这些，他们本身就是最赚钱的大公司。这些客户，你要说泡沫破裂之后他就马上倒吗？好像不太至于，因为他们自己还有很多赚钱的业务，
0: 嗯，
1: 抗风险能力会强很多。
0: 不过这里我还是略微保守一下，质疑一下，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 CoreWeave 这种公司，其实还是属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初创公司。
1: 对。
0: 这个其实跟朗讯案例里面这种创业公司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它的资本开支远超当期的收入，还是很依赖融资。包括你前面说的这些大公司，他们最近也都在融资，
1: 嗯，
0: 现金流消耗速度也很快。
1: 是，
0: 一旦整个融资的环境，不论是股市还是债市收紧了，其实都还是会变成高风险的客户，这个风险还是可能传导到英伟达这里。
1: 同意的，简单两点，就是第一，英伟达有些客户是跟当时朗讯有点像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他是那些比较靠谱的大客户，
0: 也有可能变成不太靠谱的客户。
1: 对，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这个不管是资本的开支啊等等，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就会比实际的经营现金流要多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哎，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什么呢？就是算力到底是不是跟光纤一回事儿？
4: 其实大家现在争论的非常重的一个点，没有什么结论。
3: 对，就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或者就是说，你算力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增长，因为你现在建的东西是为以后来买单的，对吧？未来马上就要来呢，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 AI 技术的到底发展应用的步伐是怎么样。
4: 嗯，
3: 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例子，一个更加经典的供应商的金融的案例，就是极易资本。
4: 嗯，
3: 通用电气下面的专门做金融的业务的这家公司，极易通用电气，我们知道当年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公司之一，对吧？然后有个非常经典的著名的 CEO 那个韦尔奇，
4: 对，
3: 他呢主要是做像发电设备啊、飞机发动机啊、包括一些医疗器械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设备都是处于领先的。这些设备有个共同点，就是很贵。
4: 嗯，
3: 所以呢，极易就逐步开发出了一个借钱给客户然后买自己设备的金融模式，因为客户一下子买有点买不起，对吧？当然其中有非常多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说搞融资租赁啊、经营租赁啊、循环借贷啊等等的这些办法。
4: 嗯，
3: 这个在财务上面都会继承不一样的内容啊，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展开了。
4: 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叫做自营租赁。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航空业的节目，其实都涉及过这个模式。
3: 是，这个方式有个好处，就是借钱给别人的那个人就是极易，他是懂业务、懂技术、懂自己家产品的，就自己做弄东西嘛，
4: 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啊。
3: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非常清楚这个装备到底能够用多少年限，不同的年限到底值多少的钱，在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以及什么时候能做哪些维修的保养，能够让他这个价值更加的延续下去，残值该多少，他最了解的，所以他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稳赚不赔。
4: 嗯，所以他有点类似于说保险公司里面精算的那个部分。
3: 对对。这个know how你是很难就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公司来获得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讲爱尔兰的这个航空租赁一样的，就是为什么那个主人公他能够搞定那件事情，是因为他懂航空。
4: 嗯，
3: 但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极易资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这个公司直接泡沫破裂，差点崩溃了。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长期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他赚了很多的钱，这些钱他要用出去，然后呢他就开始延伸自己的金融业务，比如说搞消费贷，还有呢就是次级房贷。
4: 嗯，
3: 那这部分业务越来越大之后呢，已经超过他原来的这个工业租赁的部分了。他又凭借自己比较长期的良好的信用的等级啊，把新的这些债务啊再去拿出去融资，借更多的钱，然后扩大规模，那就是顺理成章的深陷次贷危机的漩涡。
4: 我觉得他如果不搞这些副业的话，听上去他只做供应链金融，其实是一个很健康稳定的赚钱模式。其实后来自己爆了，有点像自己做出来的。
3: 嗯，这个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后诸葛亮来看的。但我觉得这一点恰好可以来凸显就是英伟达现在这套模式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我们还是来比较一下异同啊。首先劣势就前面提到残值问题、折旧问题。英伟达卖的设备它折旧还是太快了，跟那个发动机什么一比的话，这个差别就很大。而且就是二手市场定价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4: 二手发动机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生意啊。
3: 对，很成熟的东西啊。所以呢就是极易的这个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天生它就更健康，它卖的东西就是更健康的东西。
4: 嗯，老芯片价值到底有多少，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没有把这个残值曲线算得很清楚，
3: 是
4: 主要是这个问题。
3: 但另外一方面，英伟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极易资本啊，它稳定能够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很难抵御把它花出去的冲动，或者说这是个必须要做的动作。
4: 对，这个是所有金融公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3: 这个时候呢，相对于规模比较稳定的也有限的装备市场来说，极易资本的欲望就有点更大了，承载不了它的这个规模了，所以它才会慢出去开始做消费的金融啊、房贷啊等等，甚至是搞商业地产等等的。但英伟达这方面反而有优势，就是它更聚焦、更克制，它只投资 AI。它叠加的所有的杠杆都是聚焦在 AI 领域的，因为这个领域的资金的这个需求本身就足够深，同时呢对于未来的想象也足够的宏大。不会别的，你就想它英伟达有这么多钱，它只是一个有这么多钱的公司，它去投算力、投数据中心也是合理的，更何况它对这个业务又是更懂的，所以这个方面它其实是相比于极易更加有优势的一点。
4: 那聊完这两个历史案例呢，我们最后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英伟达8月10日发起的这个涉及5000亿美元的 AI 融资平台到底是干什么的。
3: 嗯，其实我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肯定不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东西，就是沿着它之前的这个道路在往前推进的。
4: 嗯，只不过拉了更多钱进来。
3: 对，刚才我们讲到老黄第二天就发了一篇文章来详细的解释给大家听了，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些素材呢，可以厘清一些基本的事实，就不要说这么笼统。
4: 嗯，
3: 首先就是这个5000亿什么概念，就它不是一个一步到位说我们现在已经传了5000亿，大家来我们借钱吧，不是这个概念。他说的是这些金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内希望调动的第三方资本的钱的规模。
4: 嗯，
3: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私募机构啊，他们去把钱融过来，这个概念。这些钱呢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比如像养老基金、主权基金、保险资金等等的。
4: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英伟达这个计划一个比较大的担忧，就是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是轻松了一些，但是你把市场上更大的一些家伙全都拉进来了，
3: 一些基石大家就绑在这个上面了，
4: 全绑上了啊。
3: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嘛，就是这个融资平台以后给谁钱呢，不是英伟达决定的，还是由各个的投资机构来决定的，
4: 有一个投委会的一个概念。
3: 对，而且还是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谈的，就不是说我们就建个大计划、搞个大结果，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英伟达在发布这个亮点备忘录里面呢提到过一个兜底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且模糊的。备忘录里面说英伟达有一个 25% 的残值支持，
4: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如果在一个项目里面有个公司问你这个算力平台租借了一批的这个算力，对吧？签了一个5年的合同，用到第三年它终止合同了，剩下来这部分的2年的市场价值呢，如果你低于了大家当时算的那个价值，当时你比如说租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每年的这个价值要算好的嘛，
4: 对，
3: 实际的价值低于的话，那么英伟达要兜底，兜多少呢？兜 25%。
4: OK，
3: 实际上它这个残值黄仁勋自己也说的很模糊，就是它是针对部分项目的，最高到 25%， 具体怎么实现呢还要看具体的合同的安排，
4: 有可能就是一分也不给是吗？
3: 它就是个比较笼统的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会给你兜一部分的底的，就这么回事，
4: 反正就是一个先呼啦一下。
3: 对，它有个作用就是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对于违约损失的估计，金融机构来算这个模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少算最后一部分，
4: 就是把风险的部分稍微压小一点。
3: 对，然后第四个基本的事实我觉得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这套模式并不是英伟达来发明，英伟达来完全牵头的。
4: 嗯，
3: 就他传的这6家机构啊，大家自己去看名字吧，他们本来就是这几年给 AI 数据中心提供信贷支持的主力，就大家如果了解私募信贷这个概念的话。
4: OK，
3: 前面你不是讲过 SPV 和 SPE 这些特殊项目实体这些案例吗？
4: 嗯嗯，
3: 专门为一个数据中心造出来这个壳去借钱，问谁借呢？就是问这些机构借的。这方面呢，欢迎大家收看硅谷101做的一期视频节目，就叫做《消失的万亿债务：深扒数据中心的影子借贷》。巴拉巴拉巴拉，这样期节目我们会把那个链接发在 show notes 里边。他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了。
4: 嗯，
3: 那在理解完这四个基本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老黄对这个项目的期待，就是他画的这个饼。他讲的故事核心的叙事是什么呢？就还是我们前面讲的，算力会变成一个像电力啊、像通讯流量啊、像高速公路一样的基础设施，它就可以长时间的产生价值，所以呢它就应该被视为一个可以流通的资产来卖。
4: 其实它就是把算力资产化，比如说我们基础设施可以做 REITs， 那这个东西也可以打包再卖一遍。
3: 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借钱给别人建了数据中心，就不是一个借钱的工作了，就不应该算是一个资本开支了。
4: 嗯，
3: 对吧，也不是应该研发的一个投入或者是研发的一个费用了，我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再去融资的，因为它可以定价可以交易嘛，对吧？那你就看成投资一个资产就行了。
4: 又绕回到前面折旧的问题了，这个赚不过来啊。
3: 是，那老黄对此他是有一个解读的啊。第一点他提到就是说老的 GPU 的价值比想象中要延续的时间长。
4: 嗯，
3: 比如说他说像 A100 这些比较老的芯片还在用于做一些微调啊甚至推理的一些训练，所以 GPU 的使用年限他说是在朝着10年这个方向去，
4: 就是人为的把资产的这个使用年限拉长了，就残值可以多算一点。
3: 那如果你10年的话，是不是就是勉强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这个资产来算？
4: 很勉强啊。
3: 他说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些主力的 GPU 的盈利能力其实在增强的， GPU 它本身的价值还在变高，而不是未来会变低。
4: 嗯，
3: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两个做空者的常见质疑，它就是在回应这两个点。
4: 嗯，

0: 玻璃要便宜不少，比砖墙的外立面也要便宜，所以它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选项。
1: 所以说，流行的原因首先是审美，后面还有节能。
0: 对，略带一些节能，但我觉得主要就是审美，就是这个为了现代化和时髦的这个倾向。但是呢，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也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缺点。第一，它虽然能够阻挡一些红外线，但是也会阻挡很多的可见光。就如果你们去那种楼里面见过的话，就是室内就会比较昏昏暗暗的。
1: 然后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
0: 对，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所以这种中式梦和的模糊的感觉跟这个玻璃真的是很相关。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容易脏，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不太容易清洁吧，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也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的建筑有点土土的感觉的一个原因。那这些缺点呢，也正好是它如今被淘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这个淘汰并不是说玻璃幕墙被淘汰了，相反啊，如今我们看到国内的高层建筑，尤其是写字楼，其实玻璃幕墙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它有了更好的选择，就是所谓的高透玻璃或者是柔异玻璃。这个柔异就是 low 就是那个低，E 就是那个英文的字母 E，它的意思呢就是低辐射的意思。你这些专业名词我们就先不管了。今天简而言之，这个柔异玻璃的核心就是它这个玻璃的表面是镀了一层银的。不是银色，就是银子
1: 所以说，柔异玻璃本质上也是一种镀膜玻璃。
0: 啊，可以算是一种吧。但它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既能够阻挡很多产生热辐射的这个红外线，就是能做到隔热，同时呢又不会挡掉太多的可见光，所以室内的透光性又比较好。
1: 所以这个更好选择，主要是指它在性能上是更好的。
0: 是的，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柔异玻璃已经开始使用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面了。那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没有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呢？当然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价格，就是柔异玻璃的制造工艺要难一些，然后成本也更高，单价呢有可能比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单色的蓝绿色的玻璃要高个1倍甚至几倍，而且在当年这个差距应该是更大的，虽然我们没有搜到，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自主生产柔异玻璃这个幕墙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更不用说施工和安装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呢，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玻璃幕墙的产业链，然后它的研发制造能力也比较领先，所以成本上和这个早先的那种蓝绿色的幕墙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呢，更重要的一个推动柔异玻璃普及的原因也出现了，在21世纪，就是建筑节能的法规规范的普及。可以说，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推动玻璃幕墙从老式的那种单色的玻璃到现在这种柔异玻璃转型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1: 所以说，建筑节能法规规范会管到玻璃这个问题吗？
0: 管得很细，而且会制定的非常明确细致。我们看一下，从21世纪起吧，就是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逐步开始建立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或者标准。到了2015年之后，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于老师刚刚问到这个，他会管得那么细吗？会的，比如说像对于玻璃幕墙，它就会有两个主要的要求，就是隔热和透光。这个具体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指标和那个单位啊，太复杂了，我们这边什么焦耳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啊。简而言之，就是它同时要求了隔热和透光之后呢，基本就等同于你必须要使用柔异玻璃，而且实际上是要求要用性能优良的柔异玻璃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标准。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上海的那个建筑节能标准。基本上就是要用一些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双赢的这个柔异玻璃才能实现。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其实是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过程的，在中国。
1: 所以说先是北方提出来的吗？
0: 应该说是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就冬季比较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会对这个节能的要求更迫切。因为这些建筑的节能啊，其实跟我们就是如果南方的朋友有可能 get 不到，就是它相比于夏天隔热，就是房间里面不要太晒，相比于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冬天不能室内太冷。
1: 就是主要是被动保暖的这个需求。
0: 对，就是你冬天室内的这些散发这些热量，不要全都落到建筑外面去。在这个方面，其实柔异玻璃的价值是更大的。就是我看到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说明啊，就是它相比于隔热，它其实隔绝室内的这个温度，这个作用是更大的。所以法律法规呢才会着重推广这个点，尤其在一些极寒的、严寒的这些建筑上面，它对于这点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1: 其实自己在家装修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至少使用双层玻璃啊，或者这部分的，
0: 对，
1: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0: 我们有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工作的这个 HB 啊，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与其花很贵的钱买很好的空调，不如把这个一部分的预算挪到买很好的玻璃上面，你起到那个冬季和夏季的这个保暖的效果会更加好，就是保温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今年夏天就换玻璃。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回这个法规，那欧洲呢是在1990年代就开始普及这个柔异玻璃了，原因也是因为节能法规的要求，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对建筑节能的要求很多嘛，那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他很快就把它引入到这个标准里边来，大规模的这个普及了。 其实我们目前看，就是玻璃幕墙的这个价格，

0: 就是历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在向上走的，除了20年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波折。
1: 那不是本来说是理论上用的越多，成本就会越低嘛？理论上价格越低呀，应该是。
0: 是的，但是同时对于这个节能的要求也在变高，就建筑对于节能要求标准也在变高，所以它
1: 哦，
0: 就是如果你是同样一款材质、同样一个产品的话，它价格确实单价是在变低的，但
1: 嗯，
0: 是因为你要用更加好的了，所以你整。
1: 低端的产品在不断的被淘汰，
0: 是的，而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玻璃材料本身的要求以外，现在那些建筑的外观的设计也好，或者是安装也好，它的要求也更高了，要求你用一些更高的或者更复杂的一些工艺。
1: 比如说异形的这种，
0: 对，这种，所以对于安装的还有人工的这种成本也会越高，这个部分
1: 嗯，
0: 算进去的话，其实整体还是往上走的。
1: 嗯。
0: 简单小结一下，我们开头所说到的这种中式梦河当中，我们儿时熟悉的蓝绿色的这个玻璃幕墙，它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国内的，当时是一种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这个玻璃本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多性能的缺陷的。那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现在国内的高层建筑所使用的玻璃幕墙都是用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性能的柔异玻璃来实现的。而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推动力量呢，其实就是建筑节能标准和法规的普及。
1: 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玻璃幕墙的一个重要生产国了。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首次把玻璃幕墙引入高层建筑的那个 SOM 的事务所嘛？它如今最著名的项目就是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哈利法塔也是一座由全玻璃幕墙覆盖的建筑，它的整个玻璃幕墙的面积相当于17个足球场。而这个玻璃的供应商是中国的新发铝业，整个楼的施工方是中国的中国建筑兴业。
0: 从炫技到实用，再到更大规模的炫技，玻璃幕墙这一设计元素就能慢慢的支撑起一整个行业。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

0: 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入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啊，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第一财经第一梯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0: 不要看我们晨阳非常年轻，但是呢，他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哎，晨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1: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然后这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它的
0: 像一个标杆，
1: 对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啊，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0: 刚才我听到晨阳说的这几个例子，
1: 嗯，
0: 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1: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

0: 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
1: 对，
0: 了解了啊。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1: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0: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是？
1: 可能85后、80后这样。
0: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1: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0: 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1: 然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对，
0: 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
0: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是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1: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是最靠前的，
0: 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1: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工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00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对，
0: 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1: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就是会比较方便。
0: 了解。
1: 然后在那个像80后这种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0: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0: 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1: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出去玩儿。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是吧？
0: 对。
1: 我们再来看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就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1: 对，
0: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0: 那两个
1: 其实不是，是吧？
0: 那两个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然后熏香、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1: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忘记带了，然后我就想完蛋了，这怎么弄？然后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我就试着打给前台，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冲洗的这个药水？居然有。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它是都考虑到了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这些以前没有的这种需求。
0: 对，
1: 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包括这个说睡觉的这个耳塞，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酒店也是有的，是吧？
0: 对，还有眼罩。
1: 对，眼罩，什么薰衣草眼罩，或者说是加热的这种眼罩，品种还有挺多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同样是花一点钱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 就是中文当中就是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 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线级或者说是低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就是居住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线级就是三四五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
1: 哎，对，
0: 然后
1: 颂钵，现在这种音钵啊很流行啊。
0: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调理的一个地方。但是可能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

0: 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
1: 嗯，
0: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
1: 哦、
0: 对。
1: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高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
0: 嗯嗯嗯、
1: 然后低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们关注点也不一样、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
0: 嗯、
1: 啊。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
0: 嗯，
1: 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0: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1: 身
0: 心
1: 健
0: 康，
1: 确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
0: 嗯，
1: 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我们出去住酒店的一个要求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不同的这个诉求也好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我就看到网上一位网友叫大大大维尼，他说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响应快不快，他比较关注、
0: 哦、
1: 这个我们也是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点啊、嗯、维尼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的一个调查的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它都在普及 AI 或者说是智能设备啊，那么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它也打着这种智能酒店的这个宣传的卖点啊，来给我们的年轻人说啊，我们是这个智能酒店。那对于我们这今天的这份调查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他们对于 AI 酒店或者说是智能设备这块，在酒店行业，他们觉得这个被需要的点或者说是比例会不会高一些？就像维尼一样，嗯，我就是看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给我送上来。
0: 嗯，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是超过50%的人都很看重，一个就是机器人送物，然后还有一个是用语音或者是小程序控制智能家居，就是控制比如说什么灯光呀、窗帘呀这种，这两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人群的话，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就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会更看重一个叫自助入住，就是从你进酒店开始，你不需要和前台的人
1: 打交道，
0: 就
1: 是一个 I 人是吗？
0: 就通过那个对，通过他的那个机子，就自己刷身份证办理入住，然后去房间，就是你全程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啊，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还会选一个选项叫做AI 酒店管家，就你应该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直接和就类似于什么小爱同学这种，你去让他帮你完成，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旅游去住酒店的，你让他帮你去做一下这个酒店附近的一些美食攻略呀、啊，或者是酒店的不是景点的路线攻略，这种是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比较喜欢的。
1: 所以说 AI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很需要，只是说需求的点不一样，是不是？我倒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很关注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这件事情。
0: 其实应该是挺普遍的一个需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酒店点了外卖，你还要下去拿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很，因为你还要换衣服穿鞋下楼，
1: 就是
0: 很，
1: 因为一般的酒店如果说你外卖来的话，你说有的是外卖员是可以送到房间的啊，但是现在可能少了一些。
0: 对，
1: 因为有的酒店它是需要刷卡进入的，是吧？
0: 对，它的电梯也需要房卡。
1: 对，那有的酒店它是说你哦，这个你可能说不方便下来，我可能在开会，或者说是我不舒服想要睡觉，我希望酒店的工作人员能把我来送上来，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的，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更加注重说啊，这个机器人能够给我送上来，就是这个酒店是对我来讲就是加分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陈阳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他说哦，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办理入住就好了，就是也不求人。就以前我们去住酒店或者说是去住民宿的话，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会问那个前台或者说是问老板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啊，或者说哪里好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就希望就是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嗯，

0: 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2: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

0: 针对那个睡眠的一个高端的房型，他们是直接去控制那个房间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就是让在这
1: 哦，
0: 方面都有一个这种最有利于你
1: 就把
0: 睡
1: 它
0: 眠的。
1: 环境也
0: 对对
1: 调
0: 对
1: 整了，
0: 对，包括什么光
1: 哦。
0: 照，就是因为比如说你早上你定的，比如说你是8点醒来，然后它可能会在8点的时候，就它不是给你一个闹钟，它是通过一个光照的变化让你去更好的，因为如果是闹钟，它是一个就是很
1: 就是，
0: 刺耳、很突然的嘛。
1: 就很强硬的就把你给
0: 对
1: 弄
0: 对
1: 醒
0: 对，但如
1: 了，
0: 果是一个可能这种光照的，它对于人的身体本身是一个更温和的唤醒方式，对，它已经吸到了这种程度。
1: 哎呀，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改变房间的环境啊，让一个人就是感觉到这个睡眠方案非常的有优势，是不是？而且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去体验一下。哎，我个人还比较感兴趣啊，就是它怎么样能够通过那个房间的这种光线或者说是音响，可能有的时候，
0: 温
1: 哎，
0: 度。
1: 对，有的时候会不会说，哎，这个鸟叫啊，或者说是散发出一些大自然的这种气味啊，就是有的这种活动空间，以前我是去参加过一个，就是像个艺术装置展，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让你进到这个房间，就感觉除了你视觉的这个感觉，你是像在大自然，它的这种气味也好，就是它的这种触觉，还好像还有这种微风也好，就让你能够感觉到确实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哎，如果说是像陈阳说的那样，我说不定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房型来出现呢啊。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和大家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点啊，因为在调研的这份问题当中啊，最后会有一个选项，就是让大家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入住的酒店品牌。陈阳，能不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排名结果？
0: 这个排名排第一的是全季，排第二的是亚朵，但是这两个他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接近，就一个是44，一个是43点，43.7%，其实是很接近。我
1: 对
0: 觉得可
1: 对，
0: 能基本上可以说是并列第一了。
1: 是。
0: 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结果呢？我觉得是首先从就是这个品牌旗下酒店的数量和它的定位来看，它本来就是它数量多，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一个特别高端的，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类型。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两个品牌其实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会，随着一些消费者的需求去做一些及时改变的。就亚朵，比如说它除了那个枕头，它的早餐其实也是很出名，就是它早餐会有，就在不同的城市，它的早餐是会有不同的那个城市当地的一个特色，比如说什么小面啊，或者什么粉，就是这种，它是有一个这个品的。然后像全季的话，它什么早餐呀、床品呀，然后之前我记得就是小红书上好像是有人说那个全季的房间装修风格是有一个变化的，是一个有一点极简，但是又比较好看的那种风格，然后
1: 以
0: 是。
1: 前是有那种像原木风的，就是这种感觉啊，现在是有变化，
0: 对，然后会有人说他装修的时候就想要那个风格，就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服务和细节的变化上是有去了解当下的人是更需要什么，更喜欢什么，然后去做一些改变的。
1: 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消费的主力群体也变了啊，就是在往年轻化来转变了，所以我们的酒店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也是顺应了这个市场的需求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在出去旅游做攻略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对于这种达人种草啊，还有这种线上的评价呀，对他们的这种决策影响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这种现象是不是说也在重塑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住酒店跟以前的消费者就不一样，这种选择的权重？
0: 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就是，其实不管是通过那个传统的 OTA 平台，就是携团、携程、美团，或者是社交媒体，什么小红书、抖音这种，其实他是，我觉得是大家更相信一个真实的个体的评价，而不是一个来自品牌方自己的输出。对，就有一个真实的去住过这个酒店，或者说去体验过这一整段旅程，我就住在这里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我们的房
1: 广
0: 间
1: 告
0: 有多
1: 嫌
0: 好。
1: 疑啊。
0: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1: 所以， 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

0: 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它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嗯，但是呢它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它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他是，哎，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嗯，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它，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
2: 嗯，
1: 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一个更好的服务啊，或者说是你能够为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2: 嗯，
1: 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
0: 对，
1: 我觉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0: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服务的这种感受了啊，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1: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我也是一个，
0: 对对，
1: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是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群众
0: 的
1: 眼睛是雪亮的，
0: 是打好就OK 了一大半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它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吗？
0: 对。
1: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员
0: 付费。
1: 对，
0: 对，
1: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0: 对，
1: 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0: 确实，
1: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趋势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还没有那么完善，
0: 没跟得上。
1: 对，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0: 确实啊，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者本身的这个需求，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很重要，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 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他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哎，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啊，也是要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DT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